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5: 4008-0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9: 哎，听我说，每天围着孩子和灶台转，很久没想过我想要什么了。这种迷失不是因为你不重要，而是你把所有的我都给了家。试着每周给自己留出2小时，不为任何人服务，只做自己喜欢的事，哪怕只是去楼下走一圈，喝杯咖啡。你不是谁的附属品，你是你自己人生的主角。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在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1: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5又过55秒，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这时段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一早上呢，跟大家伙来聊聊关于这个身边的动物啊。这个其实每天早上啊，是人呢就是最现实的这么一段时间，因为很多朋友都觉得，哎呦，这时候啊，一个是早起啊，又奔向生活了啊，从那个美好的梦境当中缓过来，哎，又要去工作啊，去学习啊，背着各种 KPI 啊，考试啊，各种各样的压力啊，就特别的现实。所以我们经常说呢，就是如果说我们不能马上远离这个城市的话啊，毕竟你不可能每一天都出去旅游啊，怎么样的话，其实跟小动物去接触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种解压的一种方式。无论是在自己家里边这个撸撸猫撸撸狗，还是出去到动物园里边去看一看，哎，就当自己人类啊，人类归根到底也是从动物世界走出来的嘛，是吧？就当我们就回到动物园里，你不觉得也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吗？就是咱就不说去动物园，咱就旁边那个什么花鸟鱼虫市场，咱走一走，看看这其他的小生物，真的就能够解压。这就是动物带给我们一种神奇之处，因为我们本身人的属性也是动物，哎，更高级的一点动物而已，智能生物而已，哎，智慧啊，不就不能是智能，智慧生物啊。所以呢，今天我们来聊聊关于这个动物这个事儿啊。您喜欢动物吗？您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哎，这个包括这个大的、小的啊，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跑的，哎，就是吃的还是看的？咱们都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最喜欢哪个动物呢？你喜欢它的理由又是什么？

哎呀，这很多朋友说这大明特很辛苦啊，就是在哎呀，谢谢啊，哎呀，下次主动一点，谢谢啊。那非得在脱口秀里边提示的那么的明显，你看看，嗯。说到动物，小度85号干果跟那个李小样一样，他我也是非常喜欢小动物，顿顿离不开，你说啊。但我相信啊，就有些朋友啊，就即便是顿顿离不开吃肉，但有的动物呢，虽然说能吃啊，他也不太会去碰，心里边有这么个芥蒂啊。啊，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猪牛羊啊，这基本上满足我一切口腹之欲了。鱼我都不碰啊，不碰鱼不是因为爱，而是刺儿多这个。

木禅说了，我最喜欢的动物就是大熊猫啊，它特别的聪明可爱，它的性格也是很悠然自得，从来不会招惹伤害别的动物，但它又非常的有战斗力，平常悠然自得的生活，真的遇到一些危险了，它也会很勇敢的保护自己。我觉得这就是我特别理想的生活状态，哎，所以我特别喜欢熊猫。哎，没错，每次看到那个熊猫憨态可掬的样子呀，哎呀，尤其啊，就是从树上掉下来呀，从那个楼梯上滚下来呀，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胖子，胖子就是很可爱。

对吧？你有一天这个熊猫长得跟蛇一样那样的，那就性格再温顺，你也不会喜欢那玩意儿。所以动物都是胖可爱，怎么人就不行了呢？哎，说到这儿，我说句题外话，还真不一定。哎，人呢，这胖啊，还真的不一定是所有身材当中最受鄙视的。我昨天看到一个就是女生眼中男生身材的排行榜，哎，我看到这个排行榜，我就觉得我还很欣慰啊。当然呢，排在第一位的肯定不是我们胖子啊，排在第一位的呢是那个叫现在特别流行的那什么叫搏击啊，搏击。然后我最开始不明白，我这词太新了，我最开始听搏击说啊，女生喜欢打拳的男生，那万一家暴怎么办？后来才知道，哦，人搏击啊，就是说穿衣显瘦，脱衣有肉啊，身板薄薄的那么一层啊。所以我最近正在练呢，这咔练点肌肉。好，那后来想想，我这练也没有用啊。人家首先搏击，首先是要薄，你要薄啊，你要薄啊。哎，第一个是搏击，第二是什么来着？我想想啊啊，第二是匀称啊，第二是匀称，就是你没那么多的肌肉，但你身材看起来是比较匀称的。哎，得体的。第三呢，就是那爸爸肚，就是稍微有点胖，哎，这肚子稍微有点隆起的啊，这有点像这个爸爸那种，给人一种安全感，这肚子抱着挺舒服的啊。第四种呢，好像才是那个胖子啊。第四种排的是胖子，就排在第四位的，就胖一点的，说这个胖一点无所谓，只要性格好、人品好就能接受。那排在第五位的身材呢，是特别壮的。啊，就是这个肌肉暴起的那种的，很多女生说这种身材太有攻击性了啊，太有攻击性了，就反倒给人一种不安全感。啊、最后，就女生最不喜欢的身材就是那种麻杆身材，哎，特别瘦的。那我这么一看一下，我这个胖子我还能排到第四位也，我努力向第三位转变转变就行了。

深海问大明大明，鱼类属于动物吗？那鱼类当然属于动物啊，你都叫深海了，你能不理解这个原因的道理吗？这样啊，这事儿的啊，不要大放厥词，小心我是找祖国人，我的那什么的。

科比丹说了，我最喜欢的肯定就是鸡鸭牛猪啊，因为它真的很好吃。另外的话呢，兔子特别可爱啊，就是养起来太臭了啊。我还以为你说那兔子特别可爱，就是兔头比较难啃。

哎呀，点点点说了。这个我呢，每次啊看到那些可可爱爱、毛茸茸小幼崽儿啊，我就挪不开眼睛了，一天的疲惫都给治愈了，还真是。你就甭管啊，这狗是上了品种的名贵之犬，还就是最普通的中华田园犬啊，是猫也是，你甭管是什么什么是品种猫，还就是普通的家里边养的那种小土猫啊，小的时候都好看。刚出来的时候都圆圆乎乎的、毛毛茸茸的，然后眼神也特别的柔弱啊。那只要是过了几个月、八个月、九个月的时候，这眼神呢就开始变得厌世了。哎，我们家养那些流浪猫、喂养那些流浪猫都有这个特质啊，他们都是靠小的时候那种无辜的眼神呢，就蒙骗了我。养过了八九个月，到了一岁的时候，基本上我觉得他们每时每刻都要害我于，要想在背后弄我啊。任何动物小的时候都是最可爱、最好玩的啊！人类也是一样的。

0: 北京时间8:15，今天呢，咱们来聊聊关于这个你最喜欢的动物都有哪些呢？咱们都可以把微信继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那刚才有朋友问我脖子上戴的是什么？这个广告时间啊，这个脖子上戴是沉香啊，沉香。这企鹅问我戴的是这个荷香珠，什么叫荷香珠啊？我这是沉香啊，沉香。就这沉香呢，当然我们不只有这一款啊，这款相对来说这个价格比较高的，我自己买的其实就是这一款，8000多的这么一款，因为他跟我说是一条就直接毕业了，啊，毕业了，然后买完之后呢，然后他又给我拿出来一个20000多的，我说我这8000多不就毕业了吗？他说对，你这大学毕业，这还有研究生呢。文玩这个东西呢，向上是无止境的，但是只要自己喜欢就好，就甭管是上千的、上万的，还是说几百块的，只要你自己喜欢。尤其沉香这个东西啊，它其实啊，它的实际的功能是非常好的，就是它本身它除了装饰之外啊，就是它那个蚊香啊，蚊香确实能够让人心情很平静、很愉悦。就是我把它往脖子上一戴啊，我今天早上我的心情我就很愉悦，节目做的也比较放松。刚才朋友说那个就是水，对。所以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沉香两个字，就会跳出我们沉香产品的购买链接了。首先给大家伙推荐的是两个入门款，一个是无事牌，另外一个就是手串，这两个都是几百块。虽然说不是那种特高级的沉香，因为高级沉香确实价格在那摆着，它就是贵啊。但是呢，他们的这个沉香那个味道啊，它肯定是首先纯天然的啊，另外呢，这个品也是非常不错的。如果说您是属于那种进阶的朋友的话，那您可以看一看里边的，像我带的这一款，啊，有几千块的，还有上万块的都有。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沉香”，除了有手串、单圈的、双圈的、多圈的，还有这个无事牌，还有在车上挂的那个熏车的那个东西挂坠啊，包括点着的、点燃的那个香馅儿香都有。回复沉香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另外夏天来了嘛，这两天也给大家伙强烈推荐一下，也是我们到店里边直接给大家伙试出来的，这真是试出来的好酒，起泡酒，一个是甜白葡萄酒，一个是干的起泡酒啊，这两个都是起泡酒，一个是甜的，一个是干的啊。这个朋友们可以回复气泡酒、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这也是我们跟妞妞啊，因为这个葡萄气泡酒呢，是我们去年冬天的时候卖的，那个是一个店，一个老板啊，他都是从那个意大利那边直接给大伙进货过来，这个酒的品质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其中那个甜白起泡酒呢，它的泡沫非常的细腻，特别丰富，特别细腻，持久力很强，还有它散发出来的是花香啊，还有各种热带水果的香型，在夏天喝特别的合适。另外一款干型的，虽然它不甜啊，但是呢，一个是它的高级感会非常强，另外一个它的花草香，包括它本身带来的那种坚果香非常的好，而且它是一款桃红气泡酒，哎，桃红气泡酒，无论是这个二人世界啊，还是说一些比较浪漫的一些氛围，桃红气泡酒会有一个独特的一个功能啊，特别的能够烘托场面。咱们可以把微信啊，就是气泡酒或者起泡酒或者香槟啊，任意一个词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哎，发送过来，然后跳出购买链接，您感兴趣都可以下单购买。这是我和妞妞同学啊，到店里边给大家伙十几瓶酒当中亲自试出来的两款，真的非常好喝的。好，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来到第二时段的热搜，搜搜搜，
1: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热搜。

好，北京时间8:20来到这时段的热搜搜搜搜。先来说一个，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遇到过事儿，但是这事儿我真的是遇到过，而且不止一次的遇到过，就是在酒店啊，尤其是什么呢？就是，你刚办入住进到房间之后不太久，然后呢就会有人敲门，他可能是送水果的啊，也有可能是你入住那个时间刚好轮到他在打扫到这儿了啊，遇到这种情况，然后呢有的时候我就会喊。啊，我就是说那个，我说有就别进来。但是很多情况之下，我就遇到好几次啊，就是他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直接拿着房卡就把我那门打开了。啊，当然幸好我当时我也没干啥。我这个身材就算展露出来，我也不是很吃亏。但是这事儿不是那么论的，对吧？这事儿反正。就给人一种不太安全的一种感觉，而且有的人如果说他又怀有其他的一些目的呢，对不对？最近广州的一位李女士入住酒店期间，工作人员在没有得到她允许的情况之下，就两次开门进了她的房间。第二次呢，还是在她离开之后，被她在酒店里边房间里边装的这个监控拍了个正着。这李女士就觉得不对劲儿啊，当天晚上就搬走了。回头找酒店协商，酒店说这服务员行为正当，不愿意向李女士道歉。李女士报了警，现在正在准备起诉啊。也有朋友说酒店是不是担心客人可能会在房间里边做什么违法的事儿？但是呢，咱们说这些问题都应该通过合法的途径去解决，你不能因为怀疑就随意的闯进去。就像房东，你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了，那即便这个房子是自己的，你也不能跟穿自己家门似的，随时随地的就进去一样啊。对吧？酒店只是服务提供者，它不是监管者。而且酒店作为服务行业，核心就是守住最基本的信任。咱就说你一个酒店，我们都听说，你在客人在房间的时候或者不在房间的时候，你说进就进去，那请问哪个客人还敢住你的酒店呢？酒店在这最基本的这个服务上啊，就应该守好一个底线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每次我在酒店里边，尤其我上厕所的时候，我就特别担心那门被开了。接下来说这个事儿呢，确实有点透心凉啊。最近呢，在四川成都有位顾客在饭店点了一锅鸡汤，端上来的时候汤是热的，可是筷子一扒了。发现鸡身下面居然还有没化开的冰块，顾客当场就拍了视频呢，商家也赶紧退了单。事后商家解释说店里没有预制菜，鸡汤是当天早上现炖的，因为中午气温高，放冰箱里边冷冻保鲜，上桌之前再加热，结果呢没有完全解冻就端上桌了。以前呢在饭店确实遇到这种情况，就上了一盘菜啊。哦，然后呢，尤其肉菜居多，然后外边是热的，里边是凉的，这种有个能理解，要么是预制的，要么就是之前就是放冰箱，你没有完全化开嘛。哎，那我们说从食品安全的角度来看呢，冷冻本身不是什么问题，问题在于你没有彻底加热，刚从冰箱里边拿出来的食物，如果没有加热透的话，那不是说口感好不好吃这么简单的问题了，那有可能会存活一些细菌呢。对吧？再一个呢，如果这份汤是反复解冻又冷冻的，那肉质的口感也会大打折扣。而且呢，如果顾客点的是现炖的鸡汤呢，对吧？人家就是奔着现炖来的，可能你在上面还标着现炖呢，那心里想的是啊，这新鲜食材消化完炖，结果端来的是冷冻回锅汤，这就涉嫌虚假宣传了。饭店的服务咱们也得做到位啊。

咱们说呀，千万不要做低头族啊！经常有朋友是低头看手机走路啊，不是撞电线杆子上了，就掉坑里了啊！你说走路尚且如此呢，那骑车子更不行啊！哎呀，接下来说这个事呢，虽然说赔偿金额不是很大，但背后的教训却值得我们每个人警醒。郑州有一位姓孙的男子啊，骑自行车的时候，这一看就不是我了，这个。本人姓孙，但不会骑自行车。郑州一位姓孙的男子骑自行车的时候呢，低头看手机，没留神呢，车轮直接碾过了路边正常行走赵女士的脚，结果导致人家指骨骨折。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明确认定孙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最后呢，法院调解，孙某赔了9000块钱，负事故全责。反正钱赔了能把这事儿解决就行啊，因为你毕竟是把人脚给压了。现在你想想还好，你不是把人整个给撞了。你像自行车就俩轮儿，就那么瘦溜的，能把一个人脚面给压了，那离这个人也就基本上很近，就是贴着就这么过去了嘛。哎呦，你要把人再撞个好歹的，你要再岁数大点在这，对吧，那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真的对朋友们说一句，手机里的消息错过了可以回，但路上的安全错过了可能真的再也回不来了。所以你甭管是骑车还是开车，都不要分心驾驶，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其他人生命安全负责。所以啊，听广播多好。现在车上净整那些什么啊，冰箱彩电大沙发啥的，不是不行啊，有朋友说那电视里边彩电可以给别人看的，你就这么说，如果你是那司机，电视里边放的都放到关键剧情的时候，或者那声音呜嗷的，你不得凑上看一眼呢？所以车真的没有必要弄得那么的花里胡哨的。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地庄发生的一个事故啊。就老话讲，听人劝吃饱饭的。最近呢，广东有一个男子发现家里的浴室门口的一块地庄，这地庄跟其他的地庄不一样，哎，这地庄的温度竟然比其他地方高了十几度，摸上去都烫手了。他呢是先找了电工，电工说这没事，但是温度还在往上升。最后他拍了段视频发到网上进行求助，网友见多识广啊，那一看就急了，赶紧砸地砖，这十有八九是漏电了。男子呢也镇定劝啊，叫来师傅一砸开，好家伙，底下预埋的这个 PVC 管啊都烧得发红脱落了，火线绝缘皮破损，铜线都被烧细了一圈了，再晚个几天搞不好真的出大事儿。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啊，正确的处理流程是这样的，首先呢要第一时间切断电源总闸，千万别拖，果断请有资质的专业的电工或者物业找师傅上门，咱们做个测试。尤其是老房子电路，如果超过15年，建议做一次全面的线路检查。像厨房和卫生间这种容易潮湿的区域呢，线路老化速度会更快一点。好，北京时间8:28，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妹说：“哎呀，才知道大迪生娃了，恭喜大明当大舅了啊！”别，哎呀，当老爷了，当老爷了。

刚才有朋友说了，说这个酒店呢，你要进去之后啊，在里边提前把门先反锁上，真是这样。我现在，我以前我一个男的，我也不怕啥，对吧？那后来大家想想这事儿，这你要真的跟他也尴尬，是吧？主要是尴尬，我不知道是我在里边的声音外边完全听不见，还是怎么着？就有好几次啊，我都在里边说，我说有事儿有事儿，没不用不用，哎，咵门就开了进来了。嗯，也可能是我的粉丝哈。

0: 好，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跟大伙来聊聊关于那个动物的事儿啊。你最喜欢的动物都有哪些呢？你喜欢它什么样的一个品质呢？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半点报时过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

0: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1: 大家好，我是迎波，十年深夜电台男主播，人生首次带队出行，8月9号跟我一同奔赴大美新疆。8月份的新疆，独库公路全线畅通，草原正绿，花海正盛，风景最美。双飞8天，一价全含零自费，行程赠送4项福利：赛里木湖航拍、花海旅拍、草原下午茶、哈萨克民俗体验。旅途当中，我也可以为大家唱歌、读诗，提供心灵疗愈。首发团名额有限，想要一起圆梦新疆、驰骋独库、纵情伊犁的朋友。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新疆，8月9号跟我一起出发吧。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3: 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2: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4: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5: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1: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6: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7: China Traffic Radio，
6: 这里是

好，北京时间8:34来到这时段的交广听天下，先来说一个好消息，我国的黄金大外环要来了啊！最近呢，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晨光透露，15、17呢，延边 G219、G331和沿海的 G228三条骨干通道呢，将会全面贯通，形成一个环绕我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这条总里程超2.7万公里的交通大环线呢，不仅让公众环国自驾游的愿望照进现实，更将在产业联动、固边、兴边等方面释放多重的价值。对于我们来说呢，一个是交通更方便，另外一个哇，环国旅行，这真的听起来真的是一个特刺激的一个项目啊！啊，这可以试一下，喜欢旅游的朋友们可以来关注这个黄金大外环啊！好，继续来关注一下，据国航官网的消息，国航呢将会在10月26号开通北京首都到冰岛雷克雅未克的航线，该航线中间停经哥本哈根。凯斯楚普机场停留时间呢是两小时。

保持15分钟。再来关注一下医保。近年来呢，国家医保局持续推进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改革。截至目前呢，及时结算已经覆盖了全国定点医疗机构31.55万家，占医疗机构总数的78.52%。好，继续来说说退税啊。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王世宇7月28号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在刚刚结束的个税汇算当中啊，全国超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了1500亿元。继续再来关注，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有一些冒用官方背景，擅自使用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误导公众开展违规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被纳入重点整治打击整治重点。好，继续啊，就是来说一个我特别愿意干的事儿。我估计很多啊，运动男孩们啊，也都愿意干的事儿，就是尤其夏天来了啊，运动完以后啊，浑身大汗淋漓，还特别的燥热，这时候来一个冰镇可乐，哎呦呵，那感觉太爽了啊。但从科学啊角度来讲，包括从这个医学生理的角度来讲，这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行为。夏季运动之后呢，不要立即喝冰镇饮料，因为在高温剧烈运动之后呢，一旦立即大量饮用冰镇饮料，就可能刺激并诱发冠状动脉剧烈痉挛收缩，导致患者出现剧烈的胸痛、胸闷、头晕等症状，还可能会诱发恶性心律失常，甚至导致心脏骤停，危及生命。医生提醒了，运动后休息15到30分钟之后，再逐步补充一些常温或者冰凉微凉的水啊。那小的时候呢，完全不注意啊，但是现在人到中年了，越来越注重养生了。小的时候对着电风扇吹，对着空调吹都无所谓啊。但现在啊，屋里边开空调，第二天后背啊关节都疼，哎呦吧，哎，有些老人言呐，咱们不得不听啊。好，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

刚才很多朋友都在回复新疆，听到了迎波的那个最新上架的一个宣传片啊，迎波同学要带队去新疆了啊。新疆呢非常漂亮，但是这次由迎波同学带队呢，有很多其他的加成啊，比方说迎波的声音特别的好啊，听起来那种道貌岸然的那种，对吧？这个衣冠什么的，楚楚的，他那个声音啊。给大家伙读读诗啊，朗诵什么东西啊，哎，算是一种艺术享受。另外迎波同学呢，人家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啊，这一趟旅程呢也是可以做一做心灵疗愈啊，亲子关系啊，啊，包括这个情感上啊，是吧？哎，这一趟旅程值得期待啊。如果是想跟迎波同学一起去新疆旅游的话，来进行这个绝美风景和心灵的疗愈之旅，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了。这次旅程啊，基本上报名已经是这团是可以走了啊，人是报名，基本上叫就成了。车上您再问问还有没有一些空座啊，如果有的话呢，您可以啊继续来报名。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啊，8月9号的新疆团。那我们暑期的最后一个旅行团呢，是8月15号去的是呼伦贝尔。这个团呢是我们的小雪同学带队。小雪同学呀，是这个相当于一个半专业的一个导游，这个专业的旅游节目主持人嘛，对于这个风景啊，对于旅游的一些资源呢，哎，包括一些这个地理啊，哎，他人介绍就非常的了解，所以跟小雪同学一起出游的话呢，能学到很多的东西。关于小雪同学声音也很甜美。我们这次呼伦贝尔穿越之旅呢，由原来的9天8晚，现在已经改成了6天5晚，是更符合大多数朋友的一个需求。然后呢，我们从这个原来的纯自驾改成了大巴加越野双穿越的这么一个模式，就很多不会开车或者说觉得开车不方便的朋友，哎，这也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整个行程当中来。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自驾或者回复内蒙古，哎，就跳出我们小雪同学穿越呼伦贝尔8月15号6天5晚的旅游产品啦。回复自驾发送过来啊。

今天说的是你最喜欢的动物啊，这个静等花开说了，大明叔叔好，我是露露，我喜欢金雕、老虎、豹子这些野生动物，我最想去的地方就是非洲大草原看小动物。请问你刚才说的哪个动物小？金雕、老虎、豹子，他们是小动物吗？哎呀，那对于孩子来讲啊，这动物都是可可爱爱的啊。但是如果真的啊，有一天啊，就咱们甭管多大，小朋友吧，成年人也好，真的要到了野外去，就哪怕是野生动物园这些看似有管理的这么一个地方，也要对那些野生动物保持敬畏啊。毕竟野生动物人凶性啊，这还在的。就甭说咱说甭说老虎，咱就说一直发了狂的那个羊，咱都制止不了他。你看你吃的很香啊，但你要真的跟他徒手搏斗，你不是他对手。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第一次出去海钓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鱼，哥们儿，我平时劲儿也挺大的呀。哎，你要搬个100来斤的东西，我也能搬得动啊。但是我跟你说实话，那鱼海里的鱼，只要30斤以上，那就相当费力气了。40斤的鱼你就斗不过它了。人家动物的发力要比咱们人类啊要科学很多啊。在野外的话呢，对这些野生动物啊，一定要保持心存敬畏啊。张哥说了，大明老师早上好啊，刚刚打开收音机，哎，今天话题聊小动物，我非常喜欢小动物，我们家有小猫小狗，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小羊，哎，长得非常的萌，尤其是成年的滩羊，肉质鲜美，一点都不膻，不管是涮呐、烤啊，都非常的好吃，超级喜欢啊。啊，我也喜欢羊啊，我还喜欢小猪呢，天。啊，烤起来皮儿可脆了。哎呀，说到羊呢，滩羊真的挺好吃的。嗯，滩羊挺好吃。我们上次去哪儿啊？上次去宁夏中卫，对，我们上次去中卫溯源中宁枸杞，哎，然后在当地吃的滩羊啊，在当地吃滩羊你都提前订，你订晚了的话呢，这早就被人给吃没了。这滩羊确实数量也不是那么的多。然后呢，确实肉质啊、味道啊都非常的不错。另外，我还吃过哪儿的羊特别好吃呢？新疆的羊，哎，新疆的羊也非常不错。新疆我当时吃的是塔城那个羊叫塔城的叫八十拜羊，八十拜羊，朋友们可以查一下塔城，但塔城离咱比较远，这八十拜羊也不是很好买。塔城在这个，如果说咱祖国是一个大公鸡的话，塔城正好在那个鸡尾尖上啊，那个位置，嗯。所以如果有机会啊，去新疆旅游，其实我们去新疆旅游，就我上次自驾的话是去了塔城，因为那边有那个小白羊哨所嘛。如果您自己有机会去一趟的话呢，您可以去塔城尝一尝当地的八十拜羊啊，这价格也不便宜啊，关键是真的非常好吃，这八十拜羊真的非常好吃。啊，露西说：“大明哥早上好。”大明哥仿佛一位空巢老人。大闺女大迪生娃去了，二闺女科科出去旅游去了，剩下一个儿子虽然在家，但是太能睡觉，上不了早班，指望不上，最终还是得靠自己支撑起这个家。张琪说。早上好，来自呼和浩特听友发来的问候啊，谢谢张琪。

哎呀，这个哎，对，你说这是呼和浩特，这内蒙古那苏尼特羊肯定也特别好吃。说是咱们祖国呀，这么多的好地方，这么多好吃的，如果只在一个地方待着就太没意思了。所以真的有以后有机会啊，多走一走，看一看，多出去旅旅游什么的。我们这次小野同学穿越呼伦贝尔，您就可以吃到内蒙古那边的羊了啊。好，北京时间8:46，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您可以接下来说一说您最喜欢的小动物有哪些啊？大动物也可以说。今天是世界爱虎日嘛，要保护老虎。其实身边的那些动物啊，都是值得保护的。为了我们的生态平衡，每一个存在都是必要的啊。好，听首歌，我们一会儿回来。

啊，节目最后我给大家伙介绍一下这个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两款起泡酒吧，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葡萄酒的。那了解我的朋友知道，我以前这个开过酒吧，也做过这个葡萄酒的酒庄啊。在这个我不太爱喝什么呢？就是酒味特别大的那种酒，比如啤酒这个或者是白酒这类的，我确实不是那么的喜欢喝。当然我们说喝酒呢都是要有度啊，就是葡萄酒呢是相对其他酒这个度数啊特别容易让人找到微醺状态，但是你要喝多的话呢也很痛苦，对吧？但这个酒呢就是慢慢的能够找到一个微醺的状态，而且本身葡萄酒散发出来的这个果香花香的味道又很柔和，就适合很多就不算是对这个酒精特依赖的那朋友的那种需求啊。比方说这个大家伙在一起聚个会啊，还热闹热闹啊，然后或者这个场合相对来说比较要有一定的哎那个小资的那种氛围啊，哎这时候拿出一瓶葡萄酒那非常不错啊。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两款呢都是适合夏天喝的，一个呢是冰爽镇口的莫斯卡托甜白起泡酒，它应该是来自意大利的皮埃蒙特的一个酒。一个呢是它的这个级别是 DOCG， 是意大利葡萄酒最高分级的最高这个级别的了，品质非常的硬核。它的这个酒的特点，因为它是甜白起泡酒，它非常好入口，喝起来真的就第一个感觉就是好喝，就好喝哈。这酒真的特别容易喝，特别容易接受，你喝不喝酒的一喝这酒都容易接受啊，就能把那些哎呀扭扭捏捏我不太爱喝酒，你把它一喝，哎呀就是控制不了了，这酒就肯定愿意喝。它的主要的味道呢，包括什么蜜瓜呀、菠萝呀、蜂蜜呀，哎，还有一些这个花香啊、小白花的那个味道啊，它不辣喉也不呛口，这喝起来就特别的柔顺，适合做什么呢？餐前开个胃啊，餐后吃甜点的时候，因为甜点比较甜嘛，这个时候呢，你要喝一个小甜酒的话，它能中和一下啊，一杯就搞定了，然后这酒也不用多喝。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桃红起泡酒，这个是干型的，而且它选用的葡萄品种呢是意大利最好的葡萄内比奥罗，也是意大利的特有葡萄品种，你在别的地方你看不到内比奥罗这个葡萄品种，意大利特有的葡萄品种，最具特色的意大利所有的高端酒都是用内比奥罗制作的，比方说巴洛罗的系列啊都是内比奥罗。内比奥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单宁很重，酒体很强，骨架很壮啊，你喝这个酒的时候呢给人感觉就是很高级。同样的桃红起泡酒，它给人带来一种就是樱桃啊、紫罗兰的那种香甜和浪漫。哎，这它是干型的，它不甜，它喝起来，如果说真的是老饕的话，他会选择这一款，因为它的价格也高，这个价格高。那个是两支300多，这个一支就300多。哎，它是传统古法香槟法是酿造的，这个酒的品质也好，包括它这个它的味道，它的这个。整个给人的这个喝起来给人的一个感觉就是高级，那适合老饕们啊。如果说您喜欢喝葡萄酒，喜欢喝起泡酒的话，不要错过这两款。这两款呢，也是我跟妞妞去店里边，在十几种酒当中慢慢挑出来的这两款，确实非常不错。您可以回复气泡酒，或者回复起泡酒，或者回复香槟，就会看到购买链接。感兴趣，您都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西夏过客说，哎，可以猜猜我们当地宁夏固原俗称的一种小动物居里猫是什么小动物？居里猫，哎，真的不太清楚啊。居里猫听起来像黄鼠狼。你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悠悠时光的快乐说，说到酒啊，他说米酒煮，他说会喝米酒五度的那种，还有黄酒炖肉啊，米酒煮汤圆儿，哎呦，确实酒啊也可以来做菜啊，有的白葡萄酒也好啊，白葡萄酒这个做海鲜呢，对吧？你煮个焖个什么海虹啊，哎，嘎了呀，放点那个白葡萄酒，哇，它那个香味儿会特别的提香。当然你别放太好了，放太好的话心疼啊，这个是。红葡萄酒呢，炖个肉啊，哎，也特别的适合。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就是葡萄酒炖那个牛肉土豆啊，这个特别的香，特别的香。啊，也是别放太好的葡萄酒，拿把拉菲放进去，你猜那什么？牛都对不起他，你知道吗？除此之外呢，你像那个红酒还可以在冬天的时候，或者说变天的时候容易感冒嘛，啊，那时候说把这红酒加热了，里边放什么呢？放那个枸杞啊、陈皮啊，哎，一起煮啊，煮完以后呢喝，还说这个可以预防感冒。而在浙江那会儿呢，还有一个黄酒打蛋，黄酒打蛋特别有名啊，黄酒它被人当地人看来是一个特别补的一个东西，就是黄酒啊放进以后呢。放到锅里边，然后呢切好姜丝啊，然后再打一个鸡蛋进去加热啊，然后呢加热成糊糊的那种状态，然后就开始喝，连着蛋清啊什么一起喝，哎，当地人看起来是一种特别补啊，一种补剂吧算，嗯，哎，喝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就千万不要开车了。曹说了，哎，妞妞声音这么好听，为什么不让她来上节目呢？是这样啊，就是朋友们可能因为经常听我们节目呢，就觉得我们这个是服务行业啊，就是大兵在这里呢给大家伙做服务哈。那其实是在我们内部啊，我们还是有这个分级的，对吧？就我们内部的人想见到我，想够到我的话也很难啊。不是普普通通的啊，就是想见就能见的啊。

0: 洋葱说了，我就特别喜欢老虎，我们家就养了一只虎斑嘛。哎，虎斑也挺好玩。我山东的朋友们都统一喜欢一种动物，叫知了猴啊。是喜欢吃是吧？陈良燕问，这个沉香买来之后留香会有多久，一年还是两年？是这样啊，沉香你要是级别比较高的这种沉香，就是纯的沉香，因为刚才这个妞妞小电视里边也说了，那是树自愈过程当中结成了一个物质嘛，这个沉香嘛，这东西本身是沉香，它就是散发香味的，有一天它没什么味道了，也是因为你的手上的油脂把它毛孔给堵上了，你拿丝袜把它擦一擦，把毛孔擦干净了，它的香味会一直有。沉香它的香味是一直有的，但是呢你要把它给保养好一点，如果说你上面弄得油丝麻花的，把那个毛孔都堵上了，那确实过一段时间它就没香味了，那也没关系，你可以重新的擦一擦。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回复沉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沉香的购买链接了啊，感兴趣您都可以下单购买。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元，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康姐说健康，
6: 大家好，我是刘康。晕车的朋友可能有个感觉，坐在车辆后排要比前排更容易晕车，这是因为车辆前排的视野比较开阔，耳朵的前庭感受器和我们眼球看到的视觉传递给大脑的信息基本上保持了一致性，所以不太容易晕车。而当我们坐在后排，耳朵里的平衡感受器正在适应向前移动的速度，眼睛却没有充足的视野来认定自己是在运动还是静止。此时如果眼睛在盯住车辆内部的物体，尤其是低头玩手机，大脑就会收到没有移动的信号，造成前庭感受器和大脑信息不同步，进而出现头晕。想要预防晕车，可以尽量坐在前排，不要低头看手机，避免车厢密闭，提前告诉司机尽量不要急开急停，还有乘车之前不要吃得过多或过少，保证充足的睡眠。你也会晕车吗？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的防晕车小妙招吧。
7: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同样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薄总哈，今天在节目当中依旧来和大家聊一聊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话题。其实像往期的节目呢，跟家装过程当中有关的内容咱们说过很多了，所以今天的节目就想和薄总来聊一聊关于咱们四八快装这个品牌。我们都知道现在在整个家装行业，家装公司非常的多，那么咱们四八快装其实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1个年头了，这11年当中其实也发生了队伍上的壮大，板块上的壮大。就是您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四八快装是一家怎样的装饰公司？
2: 四八快装呢，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一个全国品牌公司啊。今年确实已经第11个年头，总部是在咱北京啊。现在全国呢，现在已经有6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连锁直营门店。那我们的首先我们公司的定位啊，我觉得和传统的公司不一样啊。我们定位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居改。也就是说2016年我创办这个品牌之初，我们定位做的就是老房子翻新局部改装啊。所以当年呢，是有很多新房装修的公司是这些活是绝对拒绝做的，而我们如果说是在当地有老房子业主想一些老房子想局改，我们很多业主的选择就只能找街边的游击队小施工队，也就是正规的让老百姓能放心的连锁的品牌公司实际是没有的。
1: 还真是大家这两年可能才会频繁的看到一些专门针对于比如说老房啊或者是局部改造这个板块的这些装饰公司了，前些年确实没有。
2: 对，实际呢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这个从量房市场的需求量会越来越大啊。实际就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再开到没有我们服务的城市啊，新开城市，我们依然在给那个行业填补服务的空白啊。因为我们是带着一整套成熟的服务的标准和体系来给业主提供服务的。所以你看，从这个定位选择上来讲，我们和这个很多的公司不一样。也有很多的像有这种同行啊，就来问啊，就是哎，你看你这个公司旧房翻新，你们这不就几千块钱一两万的活吗？你这个公司咋活呀？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啊，实际就是，对于很多公司来讲，获客特别难，而且获客成本特别高啊，而且的话，这个行业很难做出来标准，因为它是个服务行业，所以对于很多在这个行业扎根很多年的人来讲，他就觉得很多的东西是不可能实现的。你比如说，我们给客户承诺的一口价，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他就觉得这个事情咋做到的呀？
1: 他不愿意相信。
2: 对
1: 呀，
2: 我们新房的装修都做不到，你做一个旧房翻新的公司，你咋做到？因为旧房翻新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所以这个事儿在我们看来就特别简单。我就觉得，那你给人家业主咋承诺的就咋兑现就行了，只要合同了你签的，开工了，那你就给人家做到完工价就好了嘛。对吧？那当然，确实我们针对这一个承诺，我们也付出了很多很多的代价啊，也花了很多很多的冤枉钱。
1: 因为有的时候二手房
2: 你算不到，
1: 对，你可能不知道哪块突然出
2: 了
1: 什么问题。对，
2: 而且的话，老房子没有拆之前，我们不知道拆完以后有多么连带大的工程量产生。所以这个呢，但是就是那你公司你做要做口碑，要做诚信的，那你公司担就好了嘛。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我们做到一口价，我们做的基本的也就是，当然我们每一次的漏下我们都会马上及时的总结啊，我们完善我们的这种报价体系。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逐步的完善的。还有说，哎，你那个装完当天就可以住，对吧？这个环保你那咋住啊？那都有味儿啊。我说那是你们传统公司用的材料的标准，所以没办法改变。那我们四八快装用的是全新的啊，很多的高科技材料，那我们就可以做到完工当天你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我给你砸了重装啊，我这个标准就可以实现。因为这个不是靠嘴说，就是我们用的所有的主材辅材比市面上做新房装修的公司至少要高2到3个环保等级，因为只有在这个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业主住在那儿装完马上回来住的愿望才可以实现。
1: 拎包入住，不用等，不用放味儿。
2: 是的，所以你好的环保一定是靠材料。那好的环保材料，是不是我付出的采购成本就相对高一点啊？所以你如果说拿一个做新房装修的公司的报价来跟我四八快装来比价，我跟你们说实话，你不用比，我比他贵 啊，因为我贵到三个方面，第一贵我用的材料环保等级比它高，那我花的钱成本就高，那我报价也不会低啊。第二个呢，我们的服务方式，我们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我报的不能有漏大项。那我们很多旧房完成的业主找一个新房装修的公司来装，很多新房装修那个报价科目当中就没有拆除、垃圾下楼、外用、地面找平、墙面修补，就没有这些大项。
1: 对，
2: 那我老房子翻新，我是专业的旧房翻新的公司，我48块砖，我要给你报全的。
1: 嗯，
2: 那你看我报全的价跟别人报了一部分的价，它就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是大家也要知道的，
1: 别人报了一部分那个价格，不代表他后续不管你要钱了。
2: 哎，对了，因为我是最终保证给你是完工价，所以这两个方面就决定注定我的报价。你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公司啊，就是尤其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生活特别快节奏，他还说啊，你给我报个价合适了，你就咱们就签。我们确实是不能给你直接电话里报价，因为我给你报价说难听点，我不报也是死，报了还是死。因为你如果光听价，你三个公司比，如果我给你报的最贵，你给我连跟我见面的机会都不会给我，也就我什么机会都不会有。
1: 嗯
2: 啊，为啥我不能给你电话里报价？因为装修这个事儿，它不是一个标准产品，我不能说是给你问价，我告诉你，因为装修要根据你家里的实际情况，根据你的实际的需要，根据我们的专业，我们先量房，根据你的需要给你出适合你的方案，
1: 嗯，
2: 对吧？包括我们量完房以后，我们要给你现场，要面对面给你去介绍我们的设计方案以及用的主材和工艺的，
1: 嗯，
2: 那你不知道我用的主材是什么品牌啊，你不知道我的工艺什么样的标准，你不知道我什么样的交付的结果，那你就光听报价，那这个事情实际就是真的。我建议大家，如果这个房子装完是自己和家人居住，我觉得这个事情也不能光听价格，
1: 嗯
2: 啊，因为装修这个行业，你花多少钱，别人都能给你干。但是你真的要记住，你比如我报了10万，别人给你报5万，就签你5万单的公司，他也得挣你点钱，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01块的活，所以他跟我10万块钱的活不一样，
1: 嗯，
2: 我用的材料不一样，工艺不一样，服务不一样，交付结果不一样，啊，环保等级不一样，哪哪都不一样。所以大家呢，真的作为一个有计划装修老房子的业主啊，我真的个人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周末有时间，你真的可以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48块砖，我们全国60多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全国啊，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周日下午，我全国是有我的视频号直播的。如果来参加活动，送大家智能门锁加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我们48块砖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8块砖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在每个周末的下午的时候呢，会有线下的说明会，就是在咱们48块砖的门店，在全国的60多家门店当中，大家都可以去参与，不管是通过这个线上视频的方式，还是说线下参与活动的方式，都是可以来报名参加这次活动的。而且今天博总做客节目，应该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福利。
2: 是的，这个那这样啊，我把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啊，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加我微信，你问过我本人，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也用了我这手机号用了20多年，是现在给客户开通的微信服务号。
1: 嗯，
2: 您方便您记录我的微信：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加了这个微信号，博总是您亲自给回复吗？
2: 是的，是的。
1: 哦，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添加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博总现在目前一共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具体有哪些城市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嗯，现在呢是像我们北京啊，是咱们的总部啊，
1: 嗯，
2: 现在全国60多个城市，像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合肥、福州、南宁、西宁，还有我们的海口啊，这是我们省会级以上的城市。
1: 嗯，
2: 那么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以及衡水。那么河南有洛阳、开封，还有那个新开的新乡，还有这个许昌啊，这是我们河南的。那么江苏的还有这个 江阴、宜兴啊这些城市，
1: 嗯，
2: 啊，现在马上可以给他们业主提供服务。那么陕西还有咸阳也马上可以开始服务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我刚才能说到这些城市的业主朋友，你今天碰巧啊听到咱们的节目，你如果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我个人建议大家这个月是定装修最好的时机，
1: 嗯，
2: 因为这个月是装修传统公司的淡季，大家都知道淡季去买东西，你作为业主作为我们的消费者，你一定有议价能力的，
1: 嗯，相当于反季，
2: 反季买东西，
1: 对，
2: 哎，你这个月签单到了90月份旺季的时候施工，那我相信你的性价比一里位能帮你省钱20%，
1: 嗯，
2: 所以我买东西要最抓住最好的时机，
1: 嗯，
2: 同时我个人建议老房的翻新早翻新早享受，
1: 嗯，
2: 今年装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比明年省钱保守省钱10%，
1: 嗯，
2: 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48块庄更多啊，我欢迎大家现在你可以记录一下48块庄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铝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块庄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以及免费的这样一个厨房包括卫生间的防滑服务一次，欢迎大家可以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咱们的公司其实从11年前就已经开始了，那么在这11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从一开始的起步到现在的发展壮大，您其实应该也吃了不少亏，就比如说您刚才给大家承诺的预算就是决算，那这一路走来应该自己也填补了不少吧。
2: 这个是肯定的啊，
1: 嗯，
2: 任何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新的一个服务领域，我相信那我们作为服务的团队一定会踩好诺坑的，
1: 嗯，但我也有一个最大的疑问，
2: 啊，
1: 就是您当初创立这家公司的时候其实时间还早，11年前就大概是15、16年左右，
2: 嗯，
1: 对，那个时候您就已经创立下了这么高的一个环保的标准，然后包括预算就是决算，中途没有加项，在那个年代的装饰公司当中竞争力强不强，大家会不会一听到您的报价或者是您的一些这个给他们反馈过去的方案就有点退后了？
2: 那会啊，
1: 嗯，
2: 这个实际我们16、17、18那3年啊，我们很多的时候因为客户有的时候说，哎，你给量过房了，你给我发个报价，
1: 嗯，
2: 行，我就跟你签。我们真的一开始我们就把价格直接发了，
1: 嗯，
2: 我们一发报价再跟客户联系石沉大海了，有的客户就直接被你拉黑了，
1: 哦，
2: 啊，真的，后来我们真的啊，我们就真的找了这些拉黑我们的客户，我们就真的就问一下，我们说你看咱聊的都挺好的，
1: 嗯，
2: 我也给你量了房了，
1: 嗯，
2: 那为啥我一发报价直接把我给拉黑了呢？业主也说，那你家太贵了呀，你都比人家贵了那么多，我能找你吧，
1: 嗯，
2: 哎呀，我们从那个之后就是，因为我们后来我们说我们报的是完工价，而且我报的是完工你可以当天入住的标准，
1: 嗯，
2: 啊，过程当中不会给你增加一分钱增项，这个我说这个是我们和别人的最大的区别。很多业主最后跟我说你这个报价啊，如果你这么个坚持报下去，你肯定没人跟你聊，因为装修客户不懂这个行业，
1: 嗯，
2: 业主不懂行业就只关心价格，所以你要坚持这么个报，有很多像同行的，
1: 嗯，
2: 包括来我们这儿面试
1: 直接抢走了。
2: 他跟我说你不能这么干，你这么个干就公司肯定干不成啊，没人找咱们，你报价太贵了，所以我当时也很焦虑啊，所以我整个最后我做走访，我就自己的啊，自己我们后期我们就举办做一个什么，我们就第一我们不发报价了，
1: 嗯，
2: 第二我们量过房以后我们要约客户二面，
1: 嗯，
2: 二面我们第一要他看设计方案，第二我要给他介绍我们用的主材是什么品牌，介绍我们的工艺是什么，
1: 嗯，
2: 要让他了解我们公司的企业的价值，
1: 嗯，
2: 啊，同时呢我们也告诉我们是如何服务的，最后我管售后的，
1: 嗯，
2: 啊，因为靠一个人员工给单个客户讲有可能不行，那我后来我就试着我说那客户来了嘛，那我也在公司，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公司，
1: 嗯，
2: 我来做一个分享会，
1: 嗯，
2: 哎，那我们发现通过这种方式，只要我把我们公司价值理念主张，我们服务的结果，我们的企业传递的一种什么样的这种文化，
1: 嗯，
2: 啊，包括我们说我们一次装修服务跟业主交一生朋友啊，我们把这个事情给大家说明白，哎，很多的客户开始，哎，不错，最后因为很多客户听完我讲完他说，哎呀，博总
1: 确实是这么个道理，
2: 对，你这个你如果按能按你说的干，我今儿就信你，
1: 嗯，
2: 啊，你按你说的做 那没有一个客户是买便宜的、
1: 嗯、
2: 那我们就会有一部分认同我们价值理念的客户就陆续来接受了我们，选择我们、
1: 嗯、
2: 所以呢在这个的前提下，有人接受选择我们，那我们就兑现我们的承诺就好了、
1: 嗯嗯、
2: 把我们的承诺的东西做到，那最后完工业主就哎不错啊，就会给我们送锦旗啊，给我们好评啊，包括我们举办乔切业啊、
1: 嗯、
2: 这都是因为、
1: 嗯、满意嘛，
2: 对，因为客户承我们承诺兑现了，业主认可了、
1: 嗯、
2: 最后业主满意了，我们才办的一系列的活动才能办起来、
1: 嗯、
2: 啊，但是我们头三年我做四八课堂这个项目，我头五年我是没有借到回头钱的啊，就是一直投嘛，就是如果说一直不坚定，这公司早没了啊，是一种

0: 中间差点没掉、
1: 嗯、
0: 啊，这就是我们啊、一个坚持啊，包括一些这个创新，
1: 嗯，
0: 包括我们整个所有的服务的创新、模式的创新、
1: 嗯、
0: 工艺的创新、材料的选择、服务的售后的保障，跟市面上所有的公司都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在咱们北京也好，或者我们全国各地的业主朋友，大家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说你在当地，你想找一个全新的家装服务公司，四八过程是重新推倒重建家装服务体系的一家全新的公司、
1: 嗯、
0: 就是你原来如果说被传统公司伤害过啊，或者你有担忧就装修的这种所有的坑，你如果找四八快装都不会踩、
1: 嗯、
0: 因为我这十一年我做的就口碑，我做的就服务，我今天的结果是来之不易的啊！我不会因为你一个客户我来坑你骗你伤害我的品牌声誉啊！四八快装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绝对不会这么干啊！因为我一个客户服务完就是标准的样板间，一次装修服务我们要交一生的朋友，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必须要兑现的。我只要坚持把每个服务完客户都当成一生的朋友，那我只要把每个活儿都做成样板间，那我相信我四八快装未来开到300个地级市是指日可待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像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我欢迎各位业主在周日下午3点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我们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铝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的24小时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包括还有厨房和卫生间的这个防滑服务一次。其实这些都是博总为大家奉献出的一个诚意吧。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到店参加活动。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您刚才也说了自己的微信号，欢迎大家可以加一下这个微信号。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我的微信的服务号啊，这手机号用了20多年。你加我微信，就我本人给你亲自回复。
1: 嗯，
0: 你也可以从我的微信朋友圈可以上翻啊，查四八快装这11年的发展历程啊。
1: 嗯、
0: 我个人的微信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真的就是博总正在使用的，然后同时也是博总会亲自给您进行回复的一个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一直好奇哈，四八快装因为是阿拉伯数字的48，为什么叫了这个名字？
0: 四八快装呢是我们的品牌啊，品牌有3层寓意的解释啊，第一层寓意就字面意思，48个小时可以快速给大家完成的旧房翻新，
1: 嗯，
0: 就是每天8小时6个工作日6848。如果您家有刷墙的换新工作，
1: 嗯，
0: 你找我嘛，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么第2层寓意，我们是做的装修跟房子相关，跟施工相关，要求我们的师傅要4平8稳，把每道工艺做扎实了，
1: 嗯，
0: 保质保量给咱们业主交工啊，这是第2层寓意。第3层寓意，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的公司，我们要4面8方的全国要开店，
1: 嗯，
0: 给更多全国住老房的业主可以提供更就近的服务，这是我们四八快装品牌寓意的3层解释啊。那么企业的宗旨呢，一句话，为客户打造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这是我们将来为每一个选择我们业主交付的唯一的标准，
1: 看重环保。
0: 对，什么是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呢？就帮大家实现负氧离子的空气质量和环境的改变。
1: 嗯，
0: 简单点理解就是，您的老房子现在家里住了多久，什么情况您知道，如果您下个决心啊，把这个老房子交给咱们四八快装给你改造完的完工，我可以给你把8码的空气搬到您现在的房子里，所以对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家、小朋友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快装完工的环保的标准，当天可以让你入住，当天我们支持业主可以请咱们当地第三方国家认可的空气质量检测机构来咱们家测，空气质量达不到国家认可的居住室内要求的标准，我给您砸了重装。所以这个是四八快装这11年给每一个选择我们业主在环保上放心的一个交付结果。
1: 大家都很看重环保，谈权色变嘛。
0: 对，
1: 不管是装修完老房子还是新房子，都想放一放味儿。但实际上可能大家不知道，如果你使用了一个真的是好材料的这么一个材料的话，
0: 是的，
1: 其实是不需要这个过程的。
0: 是的，像我们这里头我们刷墙的涂料，我们有个雨后森林磨合泥和雨后森林磨合漆， 期。那这个产品是德国的技术，央视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认证、中国瑞士认证的高科技产品。如果咱家的强核点用我们雨后森林的产品刷完了房子，第一家里是没有甲醛超标的，第二个装完的房子是没有任何装修意外的，第三个装完的房子每立方里面大约给你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孩子的健康是特别友好的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困装更多，想知道我们雨后森林产品到底这个产品怎么样，欢迎大家在周日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四八困装全国60多个城市来了解我们的公司。现场呢会给你工作人员会给你做2个试验，让你眼界为实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呢，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困装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刚才说的这个材料确实是咱们四八快装一路走来的一个王牌材料。
0: 是的，王牌产品。
1: 对，也是一个这个核心的材料。靠什么去给大家能够做到环保交付、即装即住、不需要放味呢？其实就是靠的这个材料，而不是靠工人的手艺。工人的手艺固然重要，但是它可能重要不过说一个好的材料带给您家里面的一个装修效果。
0: 是的，
1: 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去看一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材料。博总刚才说了，也欢迎大家去的时候可以带上您看中的一个材料，然后去和四八快装的这个材料进行一个对比，看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然后说一下这个活动的报名热线只要您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周末的时候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是一个见面礼，当然还会有其他的福利，都可以拨打400-665-8848这个热线电话，400-665-8848。那博总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我觉得就要来说一下咱们的价格了，因为大家装修嘛，服务再好，材料再好，再让我放心，都不如一个好的价格。
0: 对，实际我们很多尤其不懂装修的，尤其装修小白，从来原来没装过房子的啊，所以像年轻人，我们给他报完价以后，真的很多业主直接就把我们就 pass 掉了。他认为这个行业就是大家都一样啊，都说的能做到啊，装修一口价，预算是决算，环保都能做到。但事实上真的不是这样的啊，大家真的有的业主真的比价说啊，你家报太贵了，报10万，人家那个报5万，那我就找5万的做。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作为业主来讲，你自己稍微静下来去思考一下啊，我真的比他敢多挣你5万吗？对吧？如果我那么做，我的公司就不要干了，没有人会找我。事实上就这样。对吧？只不过就是装修这个行业，它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的特点就是没有标准，对吧？这个没标准的意思就是你比方我买一瓶矿泉水，这个是有标准的，它产品是定死的，所以我们只要买便宜的就赚了，因为这瓶水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改变。那装修可不是啊，装修你花5万，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01块的活啊，所以你也别想他5万能装出我10万的活。那肯定这里头是能给你做，他是签你单的公司，他是根据你花了5万的钱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5万的环保，5万的工艺。
1: 同样的，你10万块钱交付的也肯定不会是5万块钱的标准。
0: 对，所以大家在这个行业，我觉得大家真的要知道一句老话，一分钱一分货，没有任何一个接你单的公司赔得干不挣钱干，包括我在内啊。而且这个行业它不是个暴利行业，它是大金额低毛利的行业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将来比价，我建议大家理性的比价。
1: 四八快装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装修效果水平的一个？
0: 我们装完是中等偏上的一个装修档次、
1: 那其实就是性价比最高的。
0: 我们只有这一个标准，我给大家追求的是极致性价比。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周日下午欢迎你带着家人来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预约热线您记好了，四八快装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这个是全国24小时的统一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说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个人的微信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8。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3: 这一次我们2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2: 参与开阳 黎市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3: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2: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

0: 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鲜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3: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说为何相爱不能相守到底，为什么早知如此何必开始，欢笑以后代价就是冷漠。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3:50。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4: 4008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小鹏汽车宣布，小鹏图灵第二代 VLA 视觉语言动作模型开启高阶智驾全球化新阶段。小鹏汽车认为，自动驾驶的核心是物理 AI 问题及理解真实物理世界的运行规律。小鹏图灵第二代 VLA 模型的起点正是基于这一理念，通过世界模型与 VLA 的结合，提升模型在真实世界中的理解力与行动力。
8: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王牌汽车团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又在每天上午的10点钟哈，准时在汽车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车生活，无论是新车选买、二手车的转入转出，包括评估置换以及这个投诉维权啊，都可以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咱们来一起探讨。互动的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今天我们是来到了一个维修保养的环节哈，和咱们的专家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当中您的爱车容易遇到的一些频发的小毛病小故障，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探讨当中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马上欢迎到咱们的老朋友汽车媒体人维修保养专家张婷张工，欢迎张工。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婷。
1: 哎，欢迎张工哈，来和大家聊维修保养。其实我觉得今天节目一开始，咱先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燃油标号的问题吧。因为最近某一款车型的上市，然后咱也蹭热度哈。就是咱不探讨这台车，咱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关于这个燃油标号，如果说混加的话，会对自己的爱车有什么样的一个危害和影响？那比如说我往自己的这个比自己的燃油标号标准的燃油标号往高了去加的话，可能影响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往低了加可能会有相应的影响吧，张工。
2: 对，是有影响的。这个燃油标号它是燃油的一个爆发力，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吧。你的这个标号，你车加哪个标号呢，是由生产设计时候车辆的这个结构决定的。不是说通过什么软件或者什么能直接调
1: 整的，想加哪个就能加哪个
2: 的。
1: 对
2: 啊，反正如果说是改装，也是标号越来加的越大。这是一点，就是压缩比越大的，或者说车辆爆发力越大的，用的标号应该越高。
1: 明白。
2: 应该越高。它和那个燃油的清洁程度和燃油的质量没有关系。就比如说我这个车有低碳了，我加点原来加92的，现在加上95的，能不能好？没关系，没有任何关系。也不是说95的就比92干净。当然现在都很清洁了啊，就是这些，比如说有一些不规范的，那你来的95可能还没有这9992这个杂质少。那其实它和质量是没有关系，只是一个标号。
1: 明白。就是还是那句话，比如说我现在加92的，我临时比如说这个加油站没油了，或者我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我加个95的，甚至加98，这都没有问题。但如果说我95的油到了一个特殊的情况下，我可能需要加个92的，这种肯定是不推荐。但如果迫不得已的说我现在没办法了，我只能去进行一个这样的操作，这后续有没有什么比如说观察呀，或者是这个维修保养的一些方式方法呢？会不会
2: 首先咱们先说危害吧。是这样，就是如果您的车是应该加98的，但是您加了92的，就会发生车辆噪音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发动机的工作粗暴，产生爆震，这样呢可能会损伤发动机的一些机械部件，还有产生敲缸、水温过高等等这些情况。
1: 这是可逆的吗？
2: 这个如果说是轻微的爆震，是还好，没有影响到机械结构。如果是比较严重的，要水温又高了，然后严重的爆震，这是会损伤机械结构，这是不可逆的。
1: 明白。
2: 对，
1: 反正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建议大家这个即使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还是尽量避免这种选择。如果说您已经选择了这种方式呢，后续还是要对自己的爱车进行一个这个保养和检查处理，因为毕竟就相当于你一直在吃细粮，突然给它吃粗粮，它有点受不了。车也是一样的，
2: 拉嗓子。
1: 是一样的哈。这正好趁着这两天这个某一款车型的这个上市，关于这网络上大家讨论了关于燃油标号的问题，咱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当然这只是这个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和大家聊一聊啊，这一个小知识。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还是主要来聊维修保养，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当中，大家有任何遇到的这个关于爱车的小毛病小故障，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提问。也想来问一下张工哈，就是最近您这边比如说维修保养主要的问题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2: 就是就刚才那话题我还要补充一点啊。
1: 没问题。
2: 就是 这个燃油标号呢，它其实是两种，汽油的成分，一叫正庚烷，一叫异辛烷，它们两个的比例来决定的它的燃油标号。
1: 嗯，
2: 那其实大就是咱们说的大的这个加油站或者说大品牌都是没问题的。
1: 嗯，
2: 有些小品牌它会进一些比例不合格的，比如它进90号的，然后往里面加这个科技和狠活，加抗爆剂。
1: 嗯。
2: 生生把这90号变成95，
1: 明白？
2: 那这些你在汽油的爆发点上可能能达到指标，
1: 嗯，
2: 但是它的杂质还有产生的这种尾气就不合格了，
1: 嗯，
2: 这是影响是比较大的，
1: 嗯，
2: 这也就是为什么提倡大家加大品牌的油，
1: 嗯，
2: 啊，
1: 去正规的大品牌的加油站加油。有的时候可能走到了一些这个比较偏远的地方，或者说你遇到了一些紧急的情况没办法了，那可能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比较小品牌的这种，那可能是没办法的情况下啊。
2: 嗯
1: 嗯，行，然后那行，咱们就来说说最近大家这个，哎，可能信号有点中断哈，我们有请导播老师再来帮我们拨打一下。然后大家近期有任何关于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持续的提问。目前是7、8月份这样一个时间段哈，这个天气比较热，所以很多朋友目前会有相关于空调方面的问题。如果说您的空调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或者说解决了很久，但是一直没有解决到根本上的话，也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来问问张工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再来试一下张工的信号，张工。
2: 哎，主持人好。
1: 哎，刚才可能信号断了啊，您接着说，最近有哪些集中的问题？
2: 那最近主要还是集中在两个字，一个是热，一个是水。
1: 明白，夏天了嘛，
2: 比较常规的，对，
1: 一个温度，一个湿度。
2: 对，
1: 嗯，
2: 现在的这种，对于温度来说呢，主要是两点吧，一个是空调不良。
1: 嗯，
2: 现在的空调不良，它的症状就比较明显了，因为温度高了，
1: 嗯，
2: 你在车里就待不住了。
1: 嗯，
2: 还有一个呢，就是水温高，这个比空调不良呢更严重。
1: 嗯，
2: 不但人。因为咱们水温高以后呢，为了保证性能，它肯定先切断这个舒适性的配置，
1: 嗯，
2: 也就是把你空调先断了，
1: 嗯，
2: 保证发动机运转的正常，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得到缓解，那发动机的温度高，很可能造成这种不可逆的，机械性损伤，比如说发动机的严重磨损，
1: 嗯，
2: 缸垫坏了，水开了，等等这些情况，
1: 嗯，这就是比较复杂的一个情况了。
2: 对，没错。
1: 嗯嗯，我们看到后台也有朋友关于问到了这个漏水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大家一提到，比如说车进水了呀，或者是买车的时候就怕买到泡水车，反正这个车只要是和水一相关联，大家就会变得比较紧张。你看这个 YCQ 就在问，他说我这天窗感觉也没有堵啊，但是却发现自己爱车的这个顶棚湿了，说这是什么情况呢？
2: 嗯，还是有排水不畅的地方。
1: 嗯
2: 嗯，他。堵就是它不是非零即一的，堵和不堵，这个它是有中间地带的，
1: 嗯，
2: 它下的慢，
1: 嗯，
2: 雨量大，它照样往外压，
1: 嗯，
2: 你知道吧？
1: 他说
2: 还有呢，
1: 他说有没有可能是现在天气热，开完车开完空调之后车内冷，天窗上有了冷凝水，那不见得有这么大的给你天窗这个整个顶棚弄得湿透了，那肯定是不是的。
2: 你不会，
1: 嗯，
2: 你最热的地方就是顶棚，
1: 嗯，
2: 它不可能冷凝，
1: 嗯，
2: 放心吧，
1: 嗯
2: 啊。然后呢，这个还是说什么它排水排的不畅，
1: 嗯，
2: 或者说排水管啊，你从上面，我之前教过大家往那个天窗框那儿浇水下去很快，哎，这就没问题，
1: 嗯嗯，
2: 但是您得看轱辘后边或者轱辘前面它能不能顺利的流下那么多水，
1: 嗯，
2: 你浇了多少起码这量应该差不多啊。还有一种情况什么，那个它往下流着很顺畅，但是中间管断了，
1: 嗯，
2: 漏一缝那直接流到车里头了吧，
1: 嗯，
2: 对吧，啊，所以说并不是完全流下去它就正常，您得还得去观察它有没有泄漏的点。
1: 嗯，
2: 哎，
1: 这个就是自己可以先简单的处理和检查一下，处理可能比较难，主要是能自己通过往天窗上倒水，然后看一下它这个渗水速度是不是也从速度上应该也能辨别出来吧。
2: 对，从渗水的速度和渗就是车外流到车外的量，
1: 嗯，
2: 应该差不多，
1: 嗯，
2: 这两点就能够那个去估评估一下吧，
1: 嗯，
2: 当然如果您的天窗本身那个密封胶条，它能阻碍一部分的水，
1: 嗯，
2: 不是全部啊，它能阻碍一部分的水，但是您这胶条已经老化了，漏大缝了，甚至掉一块，
1: 嗯，那肯定更不行了。
2: 流量遇到大雨或者洗车那流量大于排水的流量，
1: 嗯，
2: 那肯定还会往外压，
1: 嗯。
2: 是这么个意思。
1: 是的，然后一个是刚才张工也说了，最近一个是关于水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关于热的问题，热可能会涉及到空调，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关于暴晒哈，就现在的天气确实很晒，尤其是到了中午的时候会非常的热，有的时候车呀、就是停在哪儿啊，然后包括你怎么停啊，能够避免自己的爱车，尽量的减少自己爱车对这个紫外线的一个危害啊，其实有没有一些建议，张工？
2: 对，确实暴晒是比较影响大的。
1: 嗯，
2: 你看我这车2019年买的，今年我测暴晒下它甲醛还是超标。
1: 哇，
2: 但是咱们的国标甲醛是有温度限制的啊，它是符合国标的，这个大家不用质疑。不过暴晒下超过国标很多的这个温度，造成了车内的甲醛的这个释放。当然。除了这个原车的内饰，我还加装了一些其他东西，可能这里边也有甲醛的含量啊，在这里面。那么总之呢，如果你热的时候直接进到车里，对身体还是有害的。
1: 对，
2: 我们最好是什么呢？这个车，暴晒以后不要马上进去，
1: 先通风，
2: 打开车门，四个车门打开，就忽闪忽闪，跟外界通一下风，马上甲醛的量就下来了。这个我是通过仪表来测试过的。这是一点。第二呢，就是咱们放车的时候，尽量是放在阴影处，不下雨可以放树下啊，如果有这个车库或地下库是更好。
1: 那肯定是更好，对。
2: 对，那么暴晒呢，其实对，一个是造成车内的温度过高，人比较难受。第二呢，咱们要注意车内有一些东西是不要放的，比如说这个打火机，
1: 对，
2: 然后。女士爱美放一些化妆品，
1: 对，气罐类的，就是这类的都有
2: 爆炸的，
1: 对，都有安全隐患
2: 风险。
1: 对
2: 对，还有呢，就是有一些东西，比如说吃的糖、矿泉水，这些东西您放进去以后呢，其实温度已经超过它的保存温度了，可能它释放一些毒素。比如说矿泉水瓶，它底下标的是一或者是三，它那个塑料只能是常温，不能高温。高温就会释放这个毒素。
1: 对，
2: 这个还有呢，就是有一些这个怎么说呢？有光学折射或者是聚光的东西。比如说矿泉水，我搁在仪表台上了。它有聚光的这个点，可能会让这个局部的点引燃。还有像什么这个眼镜啊。这个
1: 都是能聚光的
2: 等等的吧，这些东西。
1: 明白，
2: 这是有起火的风险的。
1: 对，提醒大家吧，这个尤其是在夏天高温暴晒的这个情况下，自己爱车里面存放什么样的东西。另外就是在这个提醒各位一句，因为很多朋友都有在后备箱放一箱水，就矿泉水的这么一个习惯，有的时候用着方便嘛。刚才张工刚好提到了，也提醒各位，您可以看一下您这个矿泉水瓶底的这一个数字标号，看看它能不能达到比如说高温下的存放的一个规定吧，
2: 标准
1: 吧。对，然后如果说不能够在高温下存放的话，您可以看一下，因为有的时候您可能下车了，您在车上的时候车里是挺凉快，您下车往这一放，这一高温，您可能您那瓶矿泉水就不建议喝了，所以大家也去检查一下这个是一个小提示吧。因为很多朋友确实会有这样的习惯。另外就是张工，就是现在有的时候停车吧，就是你避免不了的会有一些比如说鸟啊这些排泄物啊等等会掉到车上，不管是车玻璃上，然后包括一些塑胶啊等等，像这些东西是不是也是提醒大家可以尽快的去给它进行一个清除？
2: 一定得尽快清除，因为这些东西是有那个强腐蚀性的，它会渗透到车漆里面。如果你就是比较懒了，有这个脏东西在上面，第一你在时间长了它不好清，因为已经渗到清漆层了，如果时间再长，它渗过清漆，你的这个渗到底漆，整个这一片儿可能会发生皲裂。那多难看啊！而且呢，在下雨，水渗进去，从底下开始生锈，这整个一片儿漆就掉下来了。所以，说大家呢，对鸟粪还有虫子这些尸体啊，就及时的清理。
1: 对，
2: 包
1: 括塑胶也是一样的。
2: 对，有的朋友说你洗抠不掉，您呀把毛巾蘸5-60度的温水，这就好擦了，给它闷一会儿就好擦掉了。当然去专业的洗车店， 他们有专业的洗液，这样更方便，
1: 一喷也能给你洗掉。就提醒不经常洗车的朋友吧，尤其是你经常停在户外的朋友，停在树下的朋友，你这车上如果要是有这一类的东西的话，还是要尽早的去给它进行一个清洁，别把您那个车漆的表面这个漆面给它损坏了就不好了。然后继续来看啊，这个明天这位朋友在咱们的官方群聊里边问的，他说张工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他这车充完电以后啊，底盘就总有异响，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不充电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异响，他也找到了他的厂家，说给他换了什么支臂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但还是有这种情况。
2: 嗯，这个可能和充电，就是我的理解啊，跟充电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充电我们只是给电池的能量增加，对吧？它可能有一些略微的这个重量的变化，但是跟底盘的这个异响啊关系不大。是不是还是就是碰巧了，您充电的时候比较固定，这充电位置比较固定，都要走一些这个相同的路，会不会这个路上，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起伏啊，造成了这个声音？当然，起伏也不应该有这个声音啊。您出来了，那就要针对这个声音的去检查底盘。那他要是更换了一些东西呢，没好，那是没换对。
1: 没解决到
2: 这么
1: 根上这问题。
2: 对，因为充电和底盘异响关系不大。
1: 明白。因为这个新能源车它和燃油车整体呢，整体的这个维修的思路啊等等还是不太一样。能够准确的告诉您的就是底盘异响和充电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具体的呢还是可以去您的这个品牌方去再检测一下，看看是哪儿的问题啊。再来看老朋友蜘蛛侠问的问题，他说请问张工，柴油的越野车比如说 B40 这类的车，后期的维修保养是不是会比汽油车更复杂一些？尾气排放是不是容易有故障或者是超标呢？
2: 它是这样，就是柴油车首先动力比汽油车要强，而且优点是低扭大。另外呢，就是柴油车如果说你的燃料清洁性没问题的话，它比汽油车要皮实。但是有两点，第一呢，您这个车可能要加尿素，要隔一段时间加点尿素来防止氮氧化物过高，这是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您得保证这个发动机的加的这个燃料是清洁的，甚至有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就是开柴油车的朋友，定期的加一下柴油的添加剂，这样呢，有助于清洁喷嘴儿、清洁油路。因为柴油一旦这个喷嘴儿，比如说堵了，或者积碳了，或者磨损了，那这里面的费用是比汽油车换一个喷嘴高多了。这是、
1: 所以这个添加剂是非常有必要的。
2: 对，你可以买到啊，但是在市面上可以买到柴油专用的这种添加剂。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针对刚才这个朋友说的 B40 这个车。汽油版的应该是链条的，柴油版呢是这个皮带的，就是正常皮带的，它得定期换正常皮带。这个可能在您开比如十多万公里的时候，这个它的费用会比汽油车高一
1: 块。贵一些。
2: 对，但是从驾驶感觉上来说那就是不一样了。
1: 也是不同的两种思路吧，就是汽油和柴油。如果你要是开柴油的话，你就要是按照柴油的这一条路数去给它进行一个维保。
2: 对，而且这柴油同样的这个升数比汽油要便宜一些。而且呢，柴油车比汽油车要省油。因为能省个20%左右的这个燃料。
1: 各有优缺点，属于、
2: 这个、对，您自己去评估一下吧。
1: 明白。行，然后再来看这个 Herbo 问的，说我这车呀前两天媳妇开，前保险杠给剐蹭了，他说磨砂的塑料面可以进行抛光修复吗？
2: 磨砂的塑料面它怎么剐成磨砂的了，还是换了一个新的？磨砂的这个一般来说呢，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得需要比如说刮腻子呀，或者说处理。直接弄好像不太合适。
1: 对，他拍了一张照片，就是他这前保险杠不是那种漆面的，它是那种磨砂面的，所以有点剐蹭了，然后他问这种情况能不能抛光修复。
2: 那等于就是原来就没有漆。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原来没有漆，
1: 应该是
2: 它是一个这种这个有点越野性的这么一个。
1: 是的。
2: 一个杠，
1: 是的，
2: 那这个抛光就很难了。这个抛光很难，其实，也没必要。 因为它本身就是用来碰的嘛。
1: 嗯，
2: 也如果
1: 一点点的剐蹭。
2: 对，越野车的话，有点伤还代表你的这个风格。
1: 嗯，反正就是修复和抛光可能比较费劲。
2: 对，比较麻烦。
1: 嗯，那唯一的处理办法就是换吗？
2: 第一个就是您忍一忍，
1: 嗯，
2: 然后第二呢，就是看看能不能有专业的地方给它修复一下，
1: 嗯，
2: 就是比如说，用加热的方式，或者用这种，带有颗粒感的这种模具，
1: 嗯，
2: 加热以后给它敷一下，看能不能修复。
1: 哦，
2: 应该有这种工艺，
1: 嗯，
2: 但是得找一找。
1: 恢复到完全看不出来可能有点难，
2: 啊，
1: 对，但是能尽量降低，尤其是视觉上肉眼上带给你的这种冲击，是吧？有可能这位朋友开的是新车，是不是有点心疼啊？有可能啊。啊，行，然后再来看一位吧，还来得及哈。这个黑黑问的是，他说我是24款的 QX60， 目前跑了3万公里了，应该是换刹车片了，问了一下 4S 店，感觉报价太贵，所以想在节目里边问一下张工，如果说去维修保养店换的话，大概需要多少钱？
2: 这个车如果在 4S 店，我觉得应该在1500左右，
1: 嗯，
2: 这个价格，如果到维修保养店，能省下1/3的钱，
1: 嗯，
2: 起码是省下1/3，
1: 起码省1/3。像这类品牌本来就是相对贵一些，后期的维保，
2: 对，相对贵一些，而且它的配件会贵，
1: 嗯
2: 嗯，当然您要是选择这种铜制的配件，
1: 嗯，
2: 不选择原厂件，
1: 嗯，
2: 价格可能还要低一些，
1: 嗯，
2: 可能500-600、600-700就能修下来，啊，当然，就是换刹车片，它只是一个常规的操作，
1: 嗯，
2: 更重要的我觉得是对刹车盘、刹车分泵的一个检查和评估，
1: 哦，
2: 啊，看看它能不能，就是直接换上片就好，啊，像这方面我们要进行很多的测量，比如刹车盘的厚度，
1: 嗯，
2: 刹车盘的偏摆，
1: 嗯，
2: 有没有沟，磨损均匀不均匀，
1: 嗯，
2: 有可能，它磨的不均匀，您换上新刹车片，一踩刹车软或者滋滋响。那还得对盘进行处理，这个费用那是基于检查以后的增补的费用，
1: 嗯，
2: 要考虑到这儿。
1: 明白。那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你如果不想去 4S 店感觉贵的话，你就要找一个比较靠谱的，然后这个有比较专业的师傅的地方去给您进行这个刹车片的一个更换，因为像刚才张工介绍的，换完刹车片之后的一些检查可能比你换刹车片这件事情单纯来说要更重要。嗯，明白。那行，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张工，这小节咱们先聊到这儿，然后咱们稍微休息，下一小节回来之后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2: 好，待会儿见。
1: 哎，待会儿见。也再次提示各位哈，咱们今天是维修保养专场，有任何关于爱车的这个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维修保养专场来随时的提问，随时的互动。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哈，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扫码入群。那每天做客节目的各位专家老师呢，也会在咱们这个官方群聊当中，因为是官方群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加入，直接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这一小节咱们就先稍事休息，在半点的广告和路况宣传之后呢，我们回来再来看看大家其他朋友发过来的问题，咱们就一会儿接着聊。

0: 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2: 大家好，我是迎波，十年深夜电台男主播，人生首次带队出行，8月9号跟我一同奔赴大美新疆。8月份的新疆，独库公路全线畅通，草原正绿，花海正盛，风景最美。双飞8天，一价全含0自费，行程赠送4项福利：赛里木湖航拍、花海旅拍、草原下午茶、哈萨克民俗体验。旅途当中，我也可以为大家唱歌、读诗，提供心灵疗愈。首发团名额有限，想要一起圆梦新疆、驰骋独库、纵情伊犁的朋友，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新疆，8月9号跟我一起出发吧。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

0: 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常杰，来详细了解一下。常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现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携程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维修保养专场哈，我们也依旧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汽车媒体人，这个维修保养专家张庭张工上线，欢迎张工。
4: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张庭。
1: 哎，欢迎张工。这小节继续来看问题哈，反正大家有任何关于这个维保方面的问题吧，就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提问。然后刚才闪电小白龙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张工你了不了解福克斯这车，他说我这福克斯啊很多年头了，换空调滤芯特别的难拆，总得换好几个修理厂才能修，这是为什么呢？
4: 因为可能您这个车的

0: 空调滤芯位置特别的不好弄，
1: 嗯，
0: 不好下手。
1: 哦、
0: 它在主驾驶的那个油门踏板后边啊、右边，
1: 嗯，
0: 这个位置特别不好弄。
1: 嗯，
0: 比它还难换的是，原来也是同一集团的马自达三，
1: 哦，
0: 就是原来我第一辆车，
1: 嗯，
0: 换比这还麻烦。
1: 嗯，拆是不是得不停的拆呀、啊？找角度啊？
0: 对，拆很多东西。
1: 嗯，
0: 就拿我那车来说吧、
1: 嗯，
0: 拆的话得把那个右边的保险盒整体拆掉。
1: 嗯，
0: 啊，然后人呢还得有一个特殊的姿势钻进去，
1: 嗯、
0: 躺在副驾驶的脚下、
1: 嗯、
0: 才能顺利的把拆下来，
1: 嗯、
0: 然后再换，就很麻烦。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一般马自达店都不愿意换，
1: 确实麻烦。
0: 啊这也
1: 应该是比如说就是相对没有那么新的车型是有点年头的车型现在肯定引擎肯定会相应的优化然后他又说了一句他说他之前修过一次说什么把旁边控制器的插头都拔了然后弄好了之后说油耗这些东西全部都重置了特别的费劲
0: 对全程断电
1: 嗯
0: 嗯全程断电
1: 嗯那没办法、
0: 啊、
1: 您车型就是这样也没有啥更好的解决办法确实就是这么个现状嘛
0: 啊是的
1: 要不然就换车、
0: 这个、一般要换的话都是就是单多收费、
1: 嗯、
0: 啊这个车型比较葛得多收费
1: 嗯明白、
0: 啊、
1: 行然后再来看啊这个007这位朋友他说请教一下冷却液大概多久时间换或者是多少公里换呢
0: 嗯这个和车型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冷却液呢
1: 看保养手册
0: 对保养手册上面写的特别清楚、
1: 嗯、
0: 有的写的是6万有的写的是16万
1: 嗯
0: 啊那评估防冻液的这个好坏一般有这么几点啊。
1: 嗯、
0: 第一呢，就是防冻液它不会很快的，液位下降，或者说很快的缺失、
1: 嗯。
0: 一般您使个3-4年，跑个4-5万公里，防冻液的液位不会变太多。
1: 嗯，
0: 啊，然后呢，第二就是我们要检查防冻液的这个颜色，颜色如果比如说原来粉的，现在变成了。啊，褐色，
1: 嗯，
0: 或者说已经有一些杂质了、乳化了，这是必须要换的，
1: 嗯，
0: 而且同时要解决这个乳化的原因，啊，是这个油进去了，还是因为气缸垫的问题，
1: 嗯，
0: 啊，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就是我们要测量它的这个冰点，
1: 嗯，
0: 防冻液嘛，对吧？冰点直接就影响到了它的这个成分，或者说它的浓度，
1: 嗯，
0: 啊，那是这样。它不是说，这个乙二醇的浓度越高，它的冰点就越低，不是这样的。它是一个，它不是线性曲线，啊，它是这个有点像正态分布的，下凹的，就是说，当你的达到一定比例的时候，就是水和这防冻液的基液达到一定比例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拐点，那个时候是最低的，能达到-60度，如果说比这个再高或者比这个再浓再稀它的冰点还是会变的那么这个时候也是需要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如果你的防冻液太浓了它里边的一些性能会改变因为它不光是防冻液的这个乙二醇和水的混合还有什么缓释剂呀润滑呀因为它要保证水泵的胶圈的良好保证水不产生这个水垢如果说它太浓了，有一些东西可能会这个缺失，甚至产生化学反应。
1: 嗯，
0: 那我们也是要换的。
1: 嗯，
0: 啊，
1: 明白。
0: 这是这个更换的要素还是很多的。
1: 嗯，反正就是常查一下自己的这个冷却液的这个液位吧，看看有没有这个缺失。啊，当然了，也要看一下您的这个保养手册，看一下标准的更换周期大概是多少。您可以在大概到了那个标准线的这个时间前后去进行一个这个检查。其实这种可能会相应的，更具有一些这个，就达标准了嘛，然后你再去检查，效率会更高啊。行，然后再来看下一位朋友啊，这个说雨刮器不喷水应该检查哪个保险丝呢？他说他在网上查了一下，说雨刮器不喷水这种情况就应该先查保险丝，所以现在查来查去也查不到到底是哪个位置出了问题，想问问。
0: 这个就是牵扯到一个专业性上的问题啊，
1: 嗯、
0: 像这类问题呢，如果是我拿到了，首先我先看看玻璃水有没有，
1: 嗯，
0: 啊，这个玻璃水会不会加进去了，它漏地上了，
1: 嗯。
0: 啊，这是一点。第二呢，就是您坐在驾驶舱里头，把主驾玻璃落下来，在您操作喷水的时候，听听有没有声。
1: 嗯，
0: 如果没有声音， 那泵可能不工作了，咱们再去查保险。
1: 嗯，
0: 如果泵有声音，它喷不出来，有可能是管堵了，
1: 明白，
0: 或者是这个水没了。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一般来说我们在喷雨刷水的时候，大概喷一秒钟以上，雨刷片就会联动，
1: 嗯，
0: 对吧？如果这个联动没有，那可能是主控开关坏了，你就没有把这信号传给电脑，让它去喷水，
1: 嗯，
0: 啊，所以说
1: 不一定是保险丝。
0: 对，通过这几个操作，我们能够定性或者把这个整个故障区分，
1: 嗯，
0: 这个比较快，
1: 嗯，
0: 啊，如果上来您就查保险，找到保险没憋得瞎了，不会弄了，对吧？这个也是很多就是学徒工，就是我们这个专业的学徒工容易犯的问题。当然，作为咱们自己呢，去检查保险丝呢是比较便利、比较方便的一个，算是偷手吧，
1: 嗯，
0: 啊，或者叫一招鲜。那这个保险丝呢，单独有这个单独的保险，一般是在发动机舱里面。
1: 嗯嗯。
0: 啊，就是 WISH。
1: 对，总之要看一下到底是不是因为保险丝的这个问题导致的你这个雨刷器不喷水，要不然的话你一顿检查没检查到根儿上，它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嘛。然后再来看啊，这位朋友说，我这车呀，宝马三系跑了9万多公里了，现在就想问一下，水管该不该换？总怕跑长途的时候半路抛锚。
0: 这个担心其实是有必要，因为这一个品牌的车，它的水管容易老化
1: 哦。
0: 啊，但是不是说定期的咱们就换？因为你跑的这个环境、驾驶的温度条件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最主要呢，还是到店里让师傅看一看。比如说这个管看着这个管接头和金属部分这块已经有水垢了，或者是用手掰一掰，但当然自己别操作啊，烫着，用手掰一掰，它就已经产生皲裂了，那这个管就这个要及时换掉，
1: 嗯，
0: 啊，防止路上崩了，那就根本就没法开了。
1: 是的，他说他在网上查了一下，网上都说8到10公里这车肯定会漏水，所以他现在刚好临界了，就不敢出远门了。但目前还是想有出远门的打算，到暑假了想带孩子出去玩，所以现在就在想出去玩之前到底需不需要换。
0: 他是这样啊，就是您先检查，
1: 嗯，
0: 没有皲裂呢，您就踏踏实实出去，或者是。哪几根管容易坏，
1: 嗯，
0: 咱把管带上，带上，那出去他不用订货呀，直接找个修理厂就换了，
1: 嗯，
0: 对吧，
1: 直接更换就完事儿了，
0: 哎，这样呢您该出去玩出去玩，车坏了，咱马上也能修，
1: 嗯，是的，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式啊。但是可能就是说心里总得惦记着这点事儿，挺难受的，因为实在不行反正也到了这个公里数了，张工觉得就是说，嗯，我现在就直接换了有必要吗？
0: 要直接换了，就是从经济上角度讲，
1: 嗯，
0: 好像不太值当，
1: 没必要
0: 啊。哪个坏了，咱们评估一下，
1: 再解决就完事
0: 儿。
1: 嗯，
0: 也就是咱就说一个发动机往多了说，10根管，
1: 嗯，
0: 啊，他检查一下也没多长时间，
1: 嗯，
0: 把车举起来也就是个10分钟20分钟就能差不多看到了。
1: 嗯，
0: 如果已经有漏的迹象，那赶快换。
1: 是，主要是解决他这个心理焦虑的问题，要不然总得惦记着。嗯然后再来看啊，这位朋友说，我是21款的森林人，目前跑了7万公里了。最近热车起步的时候呢，踩油门会有轻微的顿挫感，然后如果要是重踩油门呢，顿挫感就没有，是什么原因呢？
0: 嗯，这个还是来自于变速箱的一个这个换挡的逻辑，
1: 嗯，
0: 我认为是啊，
1: 嗯，
0: 没有试到车。您可以做一下这个变速箱的重新的匹配和发动机重新匹配一下，
1: 嗯，
0: 让它的换挡的逻辑呢就会被重置。
1: 嗯，
0: 这个时候您要清除记忆以后，还要按照您的驾驶习惯去开一开车，同时呢每一个档要都挂一下。另外呢还要在每一个档做一下强制降档，
1: 嗯，
0: 也就是猛加一下油，比如说您挂到4档了，跑这个50公里的时速，猛加一脚油，它可能强制降到2档，
1: 嗯，
0: 啊，挂三档的时候呢，您强制加油可能挂到1档，它自动挂到1档，
1: 嗯，
0: 不是咱人为的，
1: 嗯，
0: 这些档位咱都跑一跑，这样呢它能够很快的学习好，这个问题呢也有可能给解决了。当然在判定是这个程序问题之前，我们还要看到什么呢？就是，您的发动机和变速箱，这个和车身之间这些连接件没有什么问题，悬架没有这个松旷开裂的情况，把这些排除了，做一下这个，咱们试试。啊，当然，最不愿意看到的是什么？是变速箱里边坏了，
1: 对，
0: 那这个我们可以间接的吧，通过油把油放出来一点，看一看，闻一闻，摸一摸，
1: 嗯
0: 啊，或者说您多长时间没换油了，咱们换一换油，
1: 嗯嗯，
0: 没准这个问题呢就能够有缓解。
1: 是，然后他又问，他说有没有可能是节气门、火花塞这些有积碳的这个问题呢？
0: 也有可能，但是影响到您，起步的这种震动，
1: 嗯，
0: 不太常见。它只是，比如说节气门有问题啊，那咱们低速的时候可能车抖啊，开空调车抖啊，啊，加速有点迟缓，但是不至于这么大的冲击。
1: 顿挫，嗯，明白。行，可以作为参考，再找您当地的啊比较靠谱的这个维修店啊，或者是哪怕去 4S 店啊去查一下。再来看一位吧，这个蒙迪欧，他说啊，蒙迪欧 1.5T 混动的，他说现在需要换一个电池，电池坏了，但是已经出了质保期了，说这个换电池大概需要多少钱，有必要回厂家换吗？
0: 嗯，没有必要回厂家换，
1: 嗯，
0: 换就是各大这个电池品牌都有自己的这个 APP 或者小程序，
1: 嗯，
0: 咱们上去输入到这个车型，它能给您匹配出电瓶来，
1: 嗯，
0: 啊，然后通过这个信息，咱们找到附近的这个维修店也好，让他去帮您换也可以。
1: 这事儿要是去 4S 店的话，我估计不得个一万两万。
0: 不是，他这个电瓶应该是低压电瓶，
1: 嗯，
0: 不是这个混动大电瓶。混动大电瓶那个就贵了。这低压电瓶咱往多了说，2000块钱。
1: 嗯，要是去维修店的话，肯定会更便宜，反正是。
0: 对，
1: 价格就会
0: 更便宜。
1: 对，找到靠谱的地方啊。然后再来看啊，这个24款的瑞虎9说副驾出风口没有风，他说这是堵了，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呢？
0: 有可能是堵了，但是这个堵呢，如果是比如说孩子淘气往里塞东西，
1: 嗯，
0: 那咱们能看到，
1: 嗯，
0: 啊，那咱们所谓的堵呢是，风道里边的风门可能有这个不协调的地方，
1: 嗯，嗯，
0: 那往脸吹，吹不出来，那您看看摸摸脚底下的出风口，
1: 嗯，
0: 或者风挡的出风口是不是调节到那边了？
1: 明白，
0: 对。啊，就是即使咱们仪表上显示的是吹脸，
1: 嗯，
0: 但是它实际没有吹，那这里边就有差异了，对吧？
1: 嗯，
0: 啊，那咱们就别猜了。去维修店通过电脑
1: 一
0: 调
1: 就
0: 能看出来这些问题了。
1: 对，他说因为我很少坐主驾，都是自己开车，那天有朋友上车说我这车热，
0: 嗯，
1: 怎么调都没有风出来，才发现的副驾现在这个出风口是有问题的，一直都没发现，可能
0: 那赶快去查一查吧，
1: 嗯，也很简单的事儿，嗯，去一查就能查出来啊。再来看柠檬问呢，啊，他说奥迪 A4L 空调和低压管总是有这种共振异响的这种声音，说想请问一下张工，这是为什么总能听到嗡嗡声，真的很闹心。
0: 嗯，这个嗡嗡声呢，其实有的时候很难解决，
1: 嗯
0: 嗯，它不是说固定住，或者说通过一些什么手段能改变的，
1: 嗯，
0: 一般我们原来遇到的这个问题呢，都是要把这个管换成一个中间带减压舱的，
1: 嗯，
0: 就是中间一个大包，
1: 嗯，
0: 换成这样的管，它能够衰减这种共振。当然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找到共振源是什么，找到这个，因为管它不运转，对吧，
1: 嗯，
0: 它只是制冷剂在里边运转，是不是压缩机的位置不对，或者说压缩机里边制冷剂的量有问题造成的。嗯，那就是单说了，像如果说是，比如说您有朋友也是这款车，也有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可以跟厂家反映，是不是有同质化的这个质量上的一些可升级的地方？
1: 嗯，共性的问题，
0: 啊，
1: 看看是。
0: 如果就是您这辆车，那咱们考虑是不是，比如说碰撞过，
1: 嗯，
0: 或者是这个有个托底的情况，
1: 嗯，
0: 造成了管路的变形引起的，
1: 嗯，明白，
0: 啊，
1: 他说只要把 AC 一关上就安静了。
0: 就是因为压缩机它在工作的时候肯定有噪音，
1: 嗯，
0: 那当然咱们也得去看一下是正常的压缩机工作的这种声音，
1: 嗯，
0: 还
1: 是
0: 说
1: 异常，嗯，
0: 啊，咱们家开空调不会还有声吗？
1: 是的，如果要是异常的话就赶快去修，如果是正常的话，
0: 嗯，
1: 你还受不了这种声音，那只能等到冬天了，不开空调的时候不就好了吗？对吧，
0: 冬天热泵起作用了
1: 啊。行，然后再来看啊，他说张工，我这车呀停了有2个月的时间了，亏电之后各种故障，首先是电动的这什么东西坏掉了，这是打的也不行，说空调也坏了，连玻璃升降也都是只有主驾驶可以升降，好几个零部件都失灵了，他说现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只能整体修？修起来的话要大概多少钱？会不会很贵？
0: 应该不会很贵，
1: 嗯，
0: 它是设置的问题，
1: 嗯，
0: 你就比如说这玻璃，它可能就是因为断电，四个玻璃它中间通讯这个记忆没了，
1: 嗯，
0: 您上每一个门
1: 就好了，
0: 对，您上每一个门操作一下那个玻璃，
1: 嗯、
0: 升到顶保持3秒、
1: 嗯、
0: 再松手，
1: 嗯、
0: 没准就恢复了，
1: 哦，
0: 它只是到这个经销店。或者师傅拿着仪器来给您摁两下，没准这些就全恢复了。
1: 嗯嗯，
0: 啊，不用太担心，它不是故障，应该是断电以后的一些，之前学习的记忆值、存储的值没了，
1: 只是一个暂时的故障，
0: 啊、
1: 也算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吧。
0: 是的，是的、
1: 嗯。但是也提醒大家，这车千万别长时间放，这长时间放对于爱车的一个损伤还是比较大的。
0: 是的，
1: 嗯嗯，然后再来看一位啊，这位朋友问的是关于，哎，这也是有渗水的问题。他说这两次下雨之后，会发现车门下边的密封条和门板的间隙里边都有存水，如果不扒开密封条让水流出来的话，大概这一个星期都不会干。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0: 那就扒开呗。
1: 嗯，
0: 对，就是可能是因为正常情况下、
1: 嗯、
0: 我们关着门。这个水就应该能流出来，
1: 嗯，
0: 是不是因为长时间的这个关门，或者是这个车龄比较大了，它这个胶条已经变硬了，
1: 嗯，
0: 变形了，
1: 嗯，
0: 没有弹性，把这个口胀出来了，
1: 明白？
0: 啊，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是本来它往下流的这个水量应该很大，
1: 嗯，
0: 是不是因为堵了造成里边存着，
1: 嗯，
0: 一会儿滴了一下，一会儿滴了一下就汪在那儿，
1: 嗯。嗯
0: 啊，这个两点呢咱们都要看一看。
1: 嗯，明白，这问题解决起来也都很容易。首先看一下您这个胶条是不是老化硬化了，再一个就是看看是不是里边的排水口堵住了，有杂质啊等等，其实这清理起来，其实这甚至都不用这个去维修店，你自己先摸一下您的胶条就能感受得到。
0: 对，
1: 嗯，
0: 然后拿一个就是咱们这个刷吸管杯那种小刷子，
1: 对，
0: 再通水，
1: 尖一点的，尖锐一点的，
0: 对，给它捅一捅，
1: 嗯，
0: 啊，没准就能够这个把这个疏通一下就好了。
1: 是，不仅仅是他说的这个位置，然后包括那个车门底下，就很多朋友一下雨之后，那个车门就会有那种开船的那种声音，其实都是同样的道理，拿一个这种小的尖锐一点东西捅一捅，然后让里面疏通一下，也许那个水流出来了之后自然就好了。
0: 对，没错。
1: 嗯，行，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19款的捷达 VS5 最近几天啊，发现热车踩刹车或者是加油门的时候会偶然有左前方滋滋的那种声音，同时踩刹车加油门的这个声音也会变大，说想问一下这是什么情况呢？
0: 踩刹车加油门的声音，
1: 嗯，
0: 就是踩油门我们能知道它的声音变大了，
1: 嗯嗯，
0: 踩刹车的这个刹车的声音怎么会变呢？
1: 嗯
0: 啊，这个就是比较想不通啊，可能是就这个朋友对姑娘的描述，不是很贴切。
1: 对
0: 对，就是速度变化的时候有滋滋声，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您发动机是不是有这个皮带打滑，
1: 嗯，
0: 或者那个皮带轮啊，它那个轴承缺油了，
1: 嗯，
0: 一加油滋滋滋响。那另外呢，您可以这样试试，把这个空调关了，您试试，是不是空调泵造成的？空调关了，空调泵不就不转了吗？啊，这个时候如果声音没了，那声音是来自空调泵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当您踩刹车或者是加油的时候，这个除了速度改变，车头的高低是变化的。
1: 嗯，
0: 就是车辆的姿态是变化的。那么变化的同时，你的悬架是被压缩或者拉伸的。
1: 嗯，
0: 这个声音会不会来自于悬架的这种上下的震动？比如就是咱就说减震器响，或者是下边的这个悬架，胶皮不好了啊，嘎吱嘎吱响，有这种情况。
1: 嗯，
0: 啊，
1: 有没有可能是它这个，比如说刹车部件啊，
0: 嗯，
1: 有什么问题？比如说磨损啦，啊，或者是一些这类的情况。
0: 嗯，有可能，但是它加油时候跟刹车没太大关系。
1: 嗯。明白，要可能他描述的没有那么的准确，到底是哪儿响，是什么情况下响，可能说的没有那么的准确，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给您一个很准确的一个评估。当然了，这类的问题还是要去开到这个当地的这个维修保养的地方去，给您让师傅给您听一下，然后才能及时的给您解决这个问题。
0: 对，没错，
1: 嗯，
0: 即使咱们节目告诉您准确的问题，您自己
1: 也
0: 解决不了，
1: 解决不了。对，是的。那行，来看一下时间，今天也非常感谢张工做客直播间，给大家解决了这么多的问题，非常感谢您，辛苦了，我们就下周的维修保养再见。
0: 好，谢谢大家，
1: 哎，感谢，
0: 再见。
2: 车圈大事件，资讯抢先听。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中国交通广播制作的车谈快报。首先来关注工信部累计发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示范牌照超过20000张。在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媒体圆桌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介绍，全国各地累计发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示范牌照超过20000张。今年以来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到 70.5%， 下一步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继续来关注感冒灵正式纳入禁价清单。近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根据药品不良反应评估结果，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决定对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实施统一的修订，完善警示与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等四大核心板块。本次修订强调，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以及操作精密仪器等。继续来关注奔驰半年财报。梅赛德斯奔驰集团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财报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集团实现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下滑了3%。根据报道，梅赛德斯奔驰集团下调了2026年全年的业绩预期，预计集团营收将略低于上年水平，而此前预测为与上年持平。梅赛德斯奔驰 CFO 表示，预计全年汽车业务经营利润率落在3.5%目标区间的偏低区间。对于当前的梅赛德斯奔驰而言，如何加速电动化转型，稳住中国市场的发展，仍是奔驰的当务之急。接着来关注小米官宣鹏程。雷军日前官宣，小米将于7月30号晚7点举行第二场汽车技术发布会，正式发布鹏程系列增程 SUV， 含7座旗舰 N90 Max 与5座四驱 N70 Max， 采用昆仑平台加昆仑超级增程加昆仑全域安全架构。雷军就7+7空间布局、 SUV 平地板难题、技术会与产品会的区别等连续追加问答造势。官宣后，小米股价盘中一度涨幅超7%。最后来关注全新国产宝马 X5 官宣。日前，宝马中国正式发布全新一代宝马 X5 以及 iX5 国产版。作为第五代车型，全新宝马 X5 沿用了 NK 新时代的设计理念，将对外观内饰进行全面革新，设计层面的改动尤为大胆，同时全面推进电动化布局，提供燃油、纯电动两种驱动模式。燃油版搭载的是第四代 B58 的 3.0T 直列六缸发动机，纯电版本则基于800伏高压架构打造，预计2027年国产上市。那以上就是今天汽车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今天我们聊到的是维修保养，那么在明天的汽车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车生活相关的各类的话题，包括这个新车的选买啊，然后包括二手车的转入转出啊，以及这个投诉维权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不见不散。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 4008-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
7: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9: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10: 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大眼操。右手呈现字母 C， 按住右眼眶，轻轻往上提拉。1、2、3、4，2、2、3、4，再来闭眼提拉。3、2、3、4，4、2、3、4，再来换眼换手。伸出左手1、2，用手摆出字母 C， 按住右眼眶2、2，往上提拉3、2，闭眼提拉，再睁眼提拉，就是这样要记牢。流行网红大眼操，简单易学很重要。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学问不少。哇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11: 红灯操。
12: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大家中午好，我是君君。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妞妞。
0: 哎呀，我们这个牌啊，在面前就是真的，我又给拿我眼前来给大家看看，能看到吗？君君 and 妞妞，冷知识加推好物，工作日中午10点到12点、直播。你还记得什么时候放上的吗？我看到这个大明老师今天早上拿沉香的时候，默默愣了一下。万愣万愣的，
1: 默默地把沉香拿了起来，又默默地把那个牌给放上去。
0: 是的，感谢大明老师啊。

0: 又到了周三，都说周三是小周末，正在听节目的您有这样的感触吗？我们今天呢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运动。朋友们，大家爱运动吗？
1: 哎呀，你这个问题问的真的是
0: 怎么了呢？
1: 我觉得运动吧它有点反人类，我该说不说
0: 就待着不好吗？是吗？
1: 就这个运动它必须得靠意志力才能这个坚持下去，不然的话你这凭爱好很难啊，就是只有一小部分人他是爱运动的，大部分人呢好像不是那么的热爱运动。
0: 很多人可能是得为了点啥才去运动。
1: 对，而且是需要，确实需要意志力去支撑。
0: 我真的想问问所有正在听节目或者是看节目的好朋友们，谁没办过健身卡？谁的健身卡你都用完了？
1: 没有闲置。
0: 对，没有闲置啊，最后都变成去可能去洗个澡溜达一下。
1: 对，或者有的上了某鱼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某鱼平台。
0: 哎呀，真的就是谁这个健身法全用完了，健身卡全用完了，我觉得真厉害啊。人呐，好像都有一种错觉，就是我办了这个卡，我办了等于我达到。
1: 这就好比买好多书，就感觉自己都学进去了，
0: 哎，
1: 还没看呢。
0: 是，
1: 那买了健身卡还没用呢，就感觉自己变瘦了。包括买奶茶的时候，好像只要加个半糖，以为这样就不会发胖了。这些错觉应该很多朋友都有过。
0: 这也是我们今天聊的一个互动话题，就是人生中的各种错觉。你能想象到什么都可以编辑文字发送给我们。
1: 然后同时呢，现在在视频号端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就是我们的山药粉。在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哈，搜索山药就可以跳出购买链接啦。
0: 对，今天的小科普呢会跟大家科普很多关于运动的一些冷知识。大家不要讨厌，有人说你是不是要告诉我啊，跑步怎么怎么样，散步怎么样。不是，我是告诉大家这个运动器材有多么神奇。好多运动器材发明之初它其实是惩罚型的，就像刚刚妞妞说的那句，运动是不是有点反人类啊？就是我们好像都愿意待着，但是运动呢确实它对身体是有一定好处的。可是有一些运动器材的发明它确实有一些特别有趣的小科普，有的甚至是在监狱里面诞生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人生的那种就是各种各样的错觉，来告诉我们吧。Keep your face off toward the sunrise.
1: Sunrise, always. Yeah, check it.

0: 在这个世界上，嗑瓜子儿为什么永远停不下来？马桶为什么不能叫牛桶？以前的人也有近视眼吗？看不清怎么办？
1: 让你的手机休息会儿，用耳朵听，学点有用的，给你的大脑加个餐，只用几分钟，让你变成朋友圈里最懂生活的仔。
2: 我是你们的好奇心搬运工，学点有用的，一起来了解有趣的小知识。
3: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呢，君君和妞妞跟大家聊一聊运动的一些器械，特别有趣啊。说到运动器械，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亮被子的一把好手——跑步机。
4: 哎呀，你太冒昧了！
3: 你信我，妞妞，真的，你买回家。晾被子就是它的最终归宿，
4: 就放阳台往那一放，
3: 真的是好多，而且它晾得非常的好，就是一铺开啊，晾的面特别的大。其实在古代呢，历史上就有许多类似于跑步机的发明，比如说在古罗马帝国的时候的起重机，它叫做三柄滑车。
4: 为什么叫三柄滑车呢？
3: 它就是看上去，对，它有个图，它因为那个时候算铁柄吧，它做不出轮子啊，就三柄滑车，就他当年的起重机，在古罗马时候，他已经没有非常详细的记录，但是我看他有那种图片，就类似于我们那种踏下来的一些图那种样子，就看得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国古代呢，有那种人力水车，大家见过吗？就是他发明，
4: 这个、在影视剧里边也有，
3: 对，好多的那个画作会流传下来。
4: 对，
3: 就是我们这个古代画画，咱中国人画画写实派的非常清楚，都是呢通过人腿部的力量踩动轮子上的踏板来当做一种动力，就也就是踏车。就现在很多时候不也什么，大家的腿都可有劲儿了。就是一种用
4: 像那个动感单车一样，
3: 对，用腿的力量来带动它发力。
4: 对，然后那会儿这种古老的机械呀，看起来好像现在看的话特别笨拙，但确实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啊，这已经是大家提高工作效率的一种农具了。
3: 是的，
4: 也就是跑步机的最初的版本，动感单车啊，有点像。
3: 对对对。
4: 不过人腿部的耐力是有限的嘛，你要想让这个机器一直运转的话，你就得一直蹬，那人的体力是有限的，所以说大部分时间啊，还是动物在效劳。
3: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好多时候看到那种牛车或者是驴拉磨啊，人可能体力达不到。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当时犯罪率特别特别的高，监狱管理呢又没有那么现代化，没有什么劳改的项目，就当时人想不出来能让他们干点啥，就觉得先把他们关着。犯人们呢，如果犯错的话，就再把他们关到禁闭室，让他们就在那儿待着。但是一些没有犯错误的犯人就在这个牢房里，他们就有吃有喝，又不用工作。就待着，还有免费的医疗服务，
4: 有点像养老了，是不是？
3: 所以好多人就会觉得说，这也太舒服了。
4: 所以说得想出点招。
3: 对，就是他们不能浪费这些劳动力，而且毕竟他们进来的目的是还是带有一定惩罚性质的。
4: 对，而且也是为了改造嘛。
3: 对。
4: 所以到了1818年的时候呢，当时有位工程师，然后他就发起了这个提议，说可以用他发明的那个转轮来消耗犯人的体力，消磨他们的意志。那么当时工程师呢就改造了一下他的这个脚踏的转轮，打造出了一台拥有24片踏板的大型人力踏转轮。也就是说这个机器要运转的话，24片得有12个人同时踏。
3: 它这个长得像什么呢？就是它其实就是特别像一个长的那种滚轮，上面站满了人，然后它在转的时候呢，底下那个转轮就在不停的动，然后它就会在通过它动起来带动旁边的一些器械，
4: 然后用这个动力来抽水呀、发电啊，或者是这个磨这些谷物啊，这也是第一代的初代的跑步机。哎，那你说他们动的时候是不是还需要喊口号啊？
3: 他们还需要
4: 整齐划一的，
3: 对
4: 吧？
3: 而且我觉得动起来就是你一旦上劲儿了之后，你就有一种就是
4: 永动机
3: 停不
4: 下来
3: 的感觉，大大的节省了很多的劳动成本。监狱这边呢，当时对这个发明那是非常满意呀，对吧？成本极低，还能创造非常大的利润。所以呢，犯人们经常是抓住顶部的扶手站成一排，用脚来踏动这个踏板，而脚蹬的位置是最费劲的。一旦你偷懒都不用别人看着你，一旦偷懒你就会从上面掉下来。
4: 那他这个设计还挺严谨的，就必须是所有人齐刷刷的一起动。
3: 你看过那个仓鼠玩的那个转轮吗？
4: 有点像那个什么。
3: 如果是双人仓鼠，你就发现这两个仓鼠必须要一起使劲儿，你不然那个转轮它就会来回晃，它不会往一个方向转。后来呢，为了防止犯人们你们工作时候闲聊， 就你们来干活的，
4: 哦，
3: 不是让你们来唠嗑的啊。你当是这个平时出去那些正常的劳动人民吗？不是，你是犯人，
4: 嗯，
3: 是来要改造的，
4: 嗯，
3: 为了提高这个工作效率呢，监狱还在这个踏板上装上了那个隔板，就是像自习室似的。
4: 哦，就每个人都是隔开的，
3: 对，
4: 没法交流。
3: 对对对，
4: 哦，
3: 每一个地儿呢就是一个小型格子间，
4: 哦，
3: 就只能容下一个人，看起来特别像个工位。所以他们在这个空间下干嘛呢？只能不断的跑步。
4: 他也没别的事儿可干
3: 了，没别的事儿干，
4: 嗯，
3: 看看天空。
4: 当时这个监狱的管理者呀，对这个跑步机啊是非常的满意。
3: 是啊，
4: 那犯人每天他这种不停的去工作的话，不仅可以满足监狱日常的这个使用水啊电啊什么的，还可以供应外面的市场，
3: 嗯，
4: 可以给监狱搞一些创收嘛，
3: 嗯，
4: 所以在十年以内的时间啊，欧美大多数的监狱呢都装上了这款跑步机啊，有些监狱呢甚至装了五十多台啊，一台有24片，那数量真的是挺多的，
3: 嗯，
4: 但是对于犯人来说确实挺痛苦的，他们当时每天呢需要在上面蹬这个踏板将近6个小时啊，这相当于每天爬几公里的楼梯啊，他还不是说是一直走，这个工作量确实挺大的。
3: 对，他还不是说像就是我围这个地方一直转，
4: 嗯，
3: 啊，一直走或者怎么样，他是要一直使劲儿，就是你每一下都要用力。
4: 对，
3: 这
4: 个
3: 太痛苦了，
4: 力气活，嗯，
3: 6个小时啊。
4: 而且
3: 谁健身有这样的强度，来跟我说一声。
4: 而且小格子间里只有自己一个人，
3: 主要是太无聊了，
4: 嗯，对，
3: 就无聊，你就这样的话可能很多人走半小时我都受不了，都要崩溃了。
4: 对，情绪方面也是一种消磨。
3: 对，一开始呢可能只是想为了消耗他们的体力，你要知道这些人你说天天在一个空间关着，然后都是特别有力量的话，
4: 嗯，
3: 还是担心他们再出一些问题的，但是消耗体力呢你可能就没劲儿再去干别的了。没想到这运动量这么大，让很多人体力不支，营养不良，最终危及生命，
4: 嗯，
3: 有一些犯人犯的罪呢可能虽然是需要处罚，但是罪不至死吧。所以呢在1898年这款低级跑步机逐渐的退出历史舞台了。
4: 嗯，当时虽然刑法消失了，但是在1913年的时候呢，美国人呢由此受到了启发，所以呢就是把这款踏轮然后简化了以后，发明了世界上的第一台跑步机。
3: 进入20世纪以后呢，吸烟率不断上升，加工食品的盛行以及城市化带来的久坐生活方式，让心脏类的疾病成为了美国社会的一大威胁。到了20世纪60年代，每10名美国人中就有4个死于心脏等有关问题。
4: 哦，这个发病率挺高的。
3: 对对对。
4: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提前发现心脏问题啊，并且及时进行干预，属于是当务之急的一个事儿了。
3: 嗯。
4: 但是你说要检查心脏的话，如果患者他是处于情绪很平缓的这么个状态，他其实不太会发现他的一些异常。
3: 对，这个去查过，现在去查心脏科的人就都知道，就很多时候你去的时候大夫说可能现在看不出来什么，
4: 嗯，对，
3: 你需要背一个呀，可能观察
4: 背一个检测仪，
3: 对，一周才能看出来。
4: 对，所以呢就需要患者他的心率稳定的上升和下降，毕竟以前仪器什么的没有，技术发展没这么快嘛。
3: 对对对对对，
4: 没这么好。
3: 嗯，
4: 所以说呢得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检测，那你跑步啊，确实跑的时候，你的心率是有上升和下降的这么一个过程，让患者一边去跑，一边进行测量，好像也不太好实现。你比方说，你哪能患者在操场上跑，
3: 你在后面跟着，
4: 一直跟着，然后拿个机器测量，这个不太好实现。
3: 嗯，
4: 所以是说，当时啊，在监狱当中诞生的跑步机呢，就进入了医生们的视线当中。
3: 用于身体检查的这个跑步机个头是相当庞大的，
4: 就最初它还没有简化到像现在这么一个形态。
3: 对，现在都有折叠的能挂起来的。其实这跟最早计算机一样，
4: 嗯，
3: 最开始计算机要放满一个整个屋子嘛。
4: 对，
3: 所以那个时候都没有那么现在如此的方便。一个叫做罗伯特·布鲁斯的美国华盛顿心脏病学家就对监狱的跑步机再一次进行了一番改造，还加上一个可调节的电动马达。这样的话呢，他就为患者，你就站在那个上面，佩戴心电图的肌电机，通过调节跑步机的坡度，
4: 嗯，
3: 速度，控制患者的心脏的一个心率。1963年呢，他发表了一个论文，详细介绍了如何他利用这款跑步机啊，排查了心脏病、心绞痛等等疾病的方法，为当今这个心脏压力测试算是奠下了一个医学上的基础。
4: 哦，所以说跑步机发展到现在，其实和医学方面的这种需求和进步也是就是很有紧密。

0: 的一个联系，
1: 息息相关的、
0: 然后随着各类科技的发展呢，跑步机也进入了全新的时代，现在越来越炫酷了。你比方说有的跑步机它有一个超大的电子屏幕、还有蓝牙设备、甚至呢有一些跑步机它带了那个 VR 的技术，就让你跑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你好像是在其他的一些场景、甚至是游戏当中肆意奔跑、所以给这个在跑的过程当中也增加了很多的趣味性。那么还会配备 VR 的一些场景啊，自动调整方向啊，以及速度和坡度。
1: 妞妞，你见过什么样的跑步机？除了传统晾背的那种。
0: 我说实话，我是个极其不爱运动的人，所以我对跑步机确实不太了解。
1: 没说现实生活中，就是你刷淘宝什么之类没见过吗？我之前我你以为我愿意经常见到跑步机？
0: 我跟你说，我刷淘宝的这个
1: 数据和喜好，没有这种推送，
0: 他根本就不会给我推跑步机。大家别学我哈，我还是要坚持运动。
1: 对，我之前看过有的呢，它是特别薄，就是它我正常跑步机不是有扶手吗？前面有屏，它连那个扶手都没有，就特别薄的，像传送带一样。
0: 哦，很简易，
1: 很简易。这个的最好处就是你可以踢到那个沙发下面，完全不需要占用任何空间。后来还出现那种，就是它像个传送带，上面有一个杆儿，就一竖下你可以扶着，就稍微能够加快速度。我觉得传送带那个吧，它能快走，但你要跑起来吧，得是专业的，稍微专业一点，不然我觉得你控制不好那个核心，你可能就摔下去了。
0: 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1: 对，后面还有那种可折叠的，我发现现在跑步机什么样的都有，多轻的都有。
0: 就是它的那个材质，现在不是有一种叫钛的这个材料，好像特别轻。
1: 对对对，但是价格确实是，大家可以看，我还是觉得那种传统可以晒背的那个相对是便宜一点。所以大家可能对跑步机呢，健身房见过的多，你包括呢，它不是说医疗方面嘛，我还见过那种水下跑步机，就是它跑步机旁边有水，然后它在里面进行一个减肥的一个作用。
0: 对，现在好像特别流行，就是在水里边，据说就是比方说膝盖不太好的朋友，
1: 对，
0: 就比较建议大家去这个泳池里边，他们现在是泳池里放
1: 跑步机，快走是吧？
0: 对，因为水压它会给你进行就是腿部的幅度的一个算是推动吧，助力吧，所以膝盖不好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对，所以这就哪能想到啊，一个跑步机它竟然最开始是从监狱里面出来的，从阴暗的牢房到现代明亮的健身房，跑步机的演变呢，不仅是反映了人们健康观的变化，也算是一个科技进步的一个独特的一个载体了。
0: 对，
1: 同时呢，说到健康，说到科技，不得不聊聊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推的这个山药粉，
0: 非常健康的一款产品，配料表只有山药，
1: 对，
0: 铁棍山药，
1: 是的，就是铁棍山药，而且有赖于它有这个很厉害的科技，所以它才能把这种三分之二，为什么是三分之二呢？就头尾特别糙的地方给您剪掉，变成就是给它压成粉之后，把它变成一小袋一小袋这样的塑封，我每天上班带一袋，它就很方便。
0: 对，然后现在价格也比较给力啊，拍一发三，89是到手是三盒。然后还是推荐大家拍二发六，拍二发六的话会再减10块钱，168到手是六盒，足足有90条。然后这个性价比是比较高的，想要的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1: 同时呢，如果此刻啊您是在视频端收看我们的朋友呢，就是您可能没有办法在这上面发链接，如果在这儿发呢，确实是我们没有办法给您回复，还是要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山药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2: 这一次，我们2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2: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央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上班烦了，生活累了，考试难了，家里乱了，
1: 不知道买啥，选择困难症又犯了，
2: 那就来听买点有用的，不会让你一次性选择好多产品，避免纠结，
3: 不会大量复杂测评，而是认真寻找好物品。
1: Yes。
4: 尊贵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竭诚为您服务，
3: 帮您
5: 快乐升级。
1: 钱都花了，得买对。
0: 钱要花在刀刃上，东西得买心坎里。
1: 买点有用的，
0: 我卖好的，
1: 你买对的。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我是妞君君。
1: 哎呀，怎么错乱了？我是妞妞。刚刚说话的是君君。
0: 对，谁还不想拥有个好看的皮囊呢？
1: 哎呀，这情商挺高啊，君君。
0: 对呀，一下子就想带入了。哎呀，没骗了你。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一起来说说，哎呀，就是我以为错觉，就人生中的各种错觉，以为书买了我就好像会了，卡办了我就好像瘦了，
1: 奶茶点个半糖好像我就不会胖了。
0: 对对对，人生各种各样的错觉，但是有一种东西呢，它是不会有错觉的，就是体验。我们今天来跟大家推荐的好物呢，就是山药粉，让大家有个很良好的体验，喝点干净的，吃点干净的，身体还是会体验得到的。
1: 对，这个正向反馈还是挺明显的。
0: 是的，我发现很多人呢，他早上的时候可能会根据很多的医嘱要求你说必须吃碳水，必须吃优质的蛋白，但是量可能要控制一下。我也知道大部分朋友早起哪儿有那个心思吃饭呀、
1: 你还不如多睡一会儿。
0: 对，我那五分钟我睡一觉好不好、到单位了我吃饭，我就看着那个电脑我就生气。但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就是用方言叫做抓空，普通
1: 抓空
0: 抓空，普通话叫做找时间。我们可以冲一袋山药粉，又能够补充优质的蛋白，还能有一些膳食纤维素，同时呢能让自己的胃稍微暖一点，虽然在伏天，但是暖一点我们可以对抗这个空调房。
1: 对，主要是很方便，它不需要你有繁复的这个操作，一袋一袋的，对吧？直接一撕，往那个杯子里一倒，加一点60度的水就可以了，搅和。
0: 对，如果是那种极热的那种饮水机，我建议大家可以把温度调到70，因为我自己试了一下，可能家里极热的饮水机不像是那种烧开的水壶晾一会儿，它那个60度可能还没有那么60度，就可以调到70度比较保险一点，以免您冲不开。如果是烧的非常沸腾的水呢，你可以等一会儿再倒，也都行，晾一晾。它这个一袋呢，大家打开之后呢，它是有一点点像那种砂糖再黄一点的颜色。
1: 哦，它还有点
0: 奶白，不是那么
1: 白。
0: 对对对对对对，它不是那么白，而且打开呢就是特别浓的奶香味儿，以至于我一直看这个配料表有别的嘛，后来发现没有，人家只有铁锅山药片。
1: 对，然后这个时段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是温县的铁锅山药。因为山药里边大家都知道铁锅山药

0: 它是比较好的。再一个温县啊，它一直以来呢就是有这个
1: 中国山药之乡
0: 温县。
1: 嗯，对，温县的是正宗的铁棍山药。而且呢，我们在节目里之前也提到过，说《本草纲目》中都有文字记录，说唯一能够入药的山药就是铁棍山药，算是山药界山药家族里面的黄金位置。
0: 对，确实山药啊可以说是药食同源的一个典范了。
1: 对，
0: 它的核心呢就在于平补，就是它是温性的，就老少皆宜嘛，而且特别适合想长期调理脾胃的朋友。而且我看后台啊已经有朋友开始回购了，之前购买的那波已经收到了，还有给咱们打五星好评的，说喜欢交广推荐的好产品，非常感谢大伙的支持，
1: 谢谢大伙的支持。
0: 对，然后购买方式呢也很简单，在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山药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大家可以浏览一下看一看。
1: 对，看看这个山药粉呢长什么样。
0: 对，
1: 同时大家可以看一下到手一盒呢就是这样，然后里面就有很多袋这种小小的包装。
0: 现在广播端的朋友可以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啊，中国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在直播间呢可以看到我们的山药的这个包装以及它独立包装是什么样的，
1: 价格也非常的给力啊。拍一发三，89元呢到手是三盒，一共是45条。如果是你买了三盒的话，就是你到手你算一下吧，我这个数学不足以支撑我算这个。
0: 每天不到2块钱。
1: 每天不到2块钱，可以喝个一个半月。如果你天天喝的话能喝个一个半月，如果你可能今天喝明天喝忘了的话时间可能会更长。拍二发六，可以在总数上再减10块，也就是168元到手6盒，整整90条，这个量就挺大了。
0: 对，然后追求性价比的是推荐大家拍二发六，其实这个东西它保质期也挺长的，可以放着嘛，对吧？然后在家喝，君君正在给大家看这个保质期是多少，24个月，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因为它磨好以后，它是密封保存的，而且它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它不像一大罐，然后你每天喝的时候还需要拿勺给它舀出来，这个它是独立包装的，很方便。就是或者说你可以去单位的时候每天带个一条两条，中午啊或者到了下午的时候肚子有点饿啦，可以冲一条喝一喝，然后暖暖胃。山药啊，确实是个非常不错的食材。
1: 刚刚妞妞提到一个词叫平补，平衡的平，有些朋友可能不太理解这个平补，就跟大家来简单的讲一讲。如果大家听了健康节目的话应该会听到平补呢，更多的就适合，因为有些朋友啊他不适合补，有些朋友呢补的季节他非常严格。
0: 对，
1: 但是平补类的食物呢，你像银耳啊山药啊这些东西呢，就是什么季节吃什么人群吃呢问题都不太大。它就是一个调脾胃，脾胃呢就是我们人，脾就是人的加油站嘛，它就是需要我们偶尔呢你让它压压火，偶尔让它开心一点，
0: 先天之本嘛。
1: 对，先天之本，脾好了的话你这个人状态会好一点，小脾气就没有那么大。而且我个人觉得呀，山药粉它那个味道很香，重点是好喝。你说有些东西呢你说它是补，但我喝不下去有什么用？
0: 我喝过某款米稀，前面那俩字儿我就不说了。哎呀，
1: 某款米稀，
0: 那个味道。
1: 还有人喝，就是叫什么什么？哎，我忘了那个食物叫雪蛤，吃不惯。
0: 你说的雪蛤是不是？是那个
1: 补品
0: 青蛙的那个雪蛤吗？
1: 青蛙科吧，就是他们可能是一个家族的。
0: 哦、
1: 还有人呢就不喜欢海参，就是知道海参是好东西，或者有些人呢吃丝瓜他不喜欢，他就味道，每个人都
0: 我接受不了丝瓜
1: 啊，
0: 我实在接受不了，我能吃到一股土腥味儿。
1: 哇，直播间坐着两个人，一个是不喜欢丝瓜，一个是丝瓜的重度爱好者。
0: 其实丝瓜很适合在伏天吃，
1: 对，
0: 但是
1: 丝瓜很适合伏天吃。
0: 哎呀，我总能吃到一股土腥味。
1: 而且我特别大家推荐，就是你把那个鸡蛋煎一下，然后直接扔到水里面煮，它就会出那种奶白嘛。往里面扔一点黄瓜或者丝瓜，稍微煮开之后一吃，都是那种脆脆嫩嫩的，很好吃。但是它就不行。
0: 我确实不太行，
1: 丝
0: 瓜
1: 不
0: 太
1: 行。这个季节适合喝一点素的丝瓜汤，但是加肉不行啊，加肉可能会有嘌呤。但是素的丝瓜汤在伏天吃呢，夏吃瓜嘛，然后配上一杯山药粉，你连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素都有了，还有鸡蛋。如果想吃肉呢，可以单做一盘肉，这样的伏天呢，很适合这么搭配。脂肪含量还有这种。就是我们的主食，对吧？都得有。
0: 对，山药又是优质碳水嘛。
1: 对，优质碳水都得有，还有这种膳食纤维素，咱们什么都不能少。伏天本来就是大量的出汗啊，今天出门，有的人说8、9点出门，自己的那个城市出门就是扑面的热。我告诉大家，早上6点半出门也是扑面的热。
0: 为什么呢？因为君君每天都能见到6:30的这个太阳。
1: 6:30我已经打上卡了，应该准确说是
0: 已经到单位了，
1: 已经到单位了。但是你就是感觉说这么早，怎么还能这么热？所以这样的天呢，大家还是多关注关注的身体内在。不要生气，伏天呢不要擅作决定，因为我总觉得伏天的人特别的焦躁，
0: 嗯，
1: 就是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0: 对，这时候给身体也提供点营养嘛。
1: 对对对。
0: 我之前确实吃过一段山药，我是刻意的去养一养自己的胃什么的，那段时间胃不太好。
1: 哦、嗯。
0: 然后，但是处理山药确实挺麻烦的，你每天对吧？你还得弄那个皮儿，然后。确实还有就像君君说的有挠手的这个步骤，
1: 对，在视频端可以看到我的演绎、
0: 哦、
1: 就是每次弄山药最后都要挠手，哪怕我戴了手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戴了手套为什么还要挠手。
0: 对，但其实所以它不太好坚持，
1: 对，不太好做、
0: 嗯、
1: 不太好弄。
0: 但要换成山药粉的话很好坚持，就每天就一袋便携的打开往里一倒一冲就完事儿了。
1: 嗯 无论您上学呢还是上班，我们都可以在你收到货的第二天拿了一把到单位就往抽屉里一放，想起来的时候喝。我觉得你一天一袋可能性不大，肯定会忘记的、嗯、就你拿一把就往那儿一扔。如果呢你是老板，你可以多囤点啊，各位老板多囤点放你们茶水间，这个配比多好呀。人家说、哎、我们老板可以啊，他给我买了这么好的东西呢，今天好好给你干、
0: 嗯、对、嗯、我看那个有朋友回复山药，这位朋友咱们要回复山药、
1: 啊、山药，
0: 嗯，山头的山
1: 哈。我俩的问题、嗯、我俩说的不对，
0: 对，我俩再强调一下，
1: 山药
0: 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
1: 嗯，
0: 就会跳出购买链接了。
1: 它是6盒才168元，各位老板们、
0: 嗯、
1: 6盒就咚咚咚咚咚，然后可以90条，你看你们司有多少人吧。
0: 而且保质期就
1: 两年、
0: 嗯、对吧，
1: 对，还是很好的。
0: 保质期两年是因为人家做的是这个粉啊，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
1: 嗯、
0: 而且它包装的也很好。它这个包装袋有点像那种锡纸的类型吧、
1: 嗯、它不是锡纸，它是、
0: 哦、
1: 它那个丝的地方是锡纸，但是中间这个不是，它还是那种滑料、
0: 哦、
1: 它哎头尾是，
0: 嗯，头尾是、
1: 嗯、头尾是，所以这种比较方便撕开。
0: 嗯，
1: 而且我个人觉得呢，大家买这种铁棍山药啊，自己家做麻烦的话，大部分上班族在外打工，可能自己做饭的时间有点少。还有一种人呢，就是在伏天想减脂，我太知道了，就是三伏天都说嘛，卫健委也建议大家好好的减减自己的重量，主要是为了身体好。
0: 嗯、
1: 现在吃的太精细了，大部分人的那个脂肪都是内长的，你不觉得很多人？就比如说他现在可能有多少多少斤，你觉得啊这么沉，但你看这个人还好，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吃的太好了，那个脂肪都是往内长，
0: 内脏脂肪，
1: 对，内脏脂肪、
0: 嗯、
1: 其实这个更不太容易发现、
0: 嗯、
1: 所以呢现在人在三伏天他们就会说我要减少碳水，我要吃很多的这种健康的食物，我不要米饭了，但是他脑子里又理智的知道我不能缺少碳水，那大家点那种纯减脂餐，或者我今天就要个菜要个肉，我不要米饭，就可以冲一杯这样的山药粉、
0: 嗯、
1: 又能够补充碳水又没有压力那么大，所以我觉得很适合一些三伏天减脂的朋友。
0: 对，管理体重的同时呢还可以养养脾胃。
1: 对，
0: 嗯，山药确实对脾胃很好，
1: 一举数得。
0: 嗯，
1: 这个价格也非常之友善，拍一发三，就是89块钱到手，这样的盒3盒45条，如果您要是买6盒的话，90条就是168元6盒，
0: 这价格太给力了，朋友们闭眼冲。
1: 对、哦、闭眼冲，
0: 已经有朋友开始回购了。
1: 嗯，
0: 想要的可以在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就会跳出购买链接了。
1: 哎，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在我们视频端过来看看我们这个山药粉这一盒一盒长什么样。如果现在呢可能不方便看视频的朋友，那么大家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山药，等得空安全的时候想着给我们发一发。
0: 嗯，学什么？
2: 学点有用的。
0: 学什么？
2: 学点好玩的。
0: 学什么？
2: 学点八卦的。
3: 别让短视频吃掉你的脑子，别让 bro 啊耽误你的小日子。为什么西瓜要挖着吃才香？为什么看别人打哈欠，自己也会张嘴？
2: 每天一个小问号，
4: 聊天王者来报道，
5: 学点有用的。现在我们和你。

0: 感谢您回来，这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国交通广播，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再一次提醒大家，视频端的地方没有办法给大家发送链接，确实视频号没有办法设置自动回复，所以山水这位朋友，劳您一架，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您刚回复的山药两个字，它就会推送一个链接，这个里面呢就可以直接获得山药长什么样啊，然后我可以选择大概买两包呢，三包呢，还是六包呢，拍一发三，拍二发六，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同时我们今天来说说你有没有那种错觉啊，就人生中的各种各样的错觉可以来告诉我们。我看到琪琪说，运动是一件很奇妙的体验，刚开始你会觉得你是超人，过了一会儿你觉得我好像快挂了，我已经快。
1: 琪琪的想法代表了一大波人。
0: 你见过有人在健身房喊吗？
1: 就是到最后已经光靠体力不行了、
0: 哦、
1: 必须得是情绪方面的加持，是不是？
0: 你不去
1: 你所以你看我是猜嘛，我是个问句，
0: 对，你是个问句，没有见过这种热闹。我能理解大家举那个哑铃的时候的那种力量感，但是我确实不太理解啊，所以我也有点发问，就为什么有的人能喊得那么吓人，就喊所有人都看
1: 嘶吼，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感觉他要这个突破冲破，就像练功一样，冲破多少层了？
0: 我真的想知道这种对身体会不会有伤害？身体我不知道，对声带应该是有伤害。
1: 哎，举重的时候，举重运动员最后也会喊一下。
0: 人举重运动员是最后，而且大部分举重运动员他也不喊呢。我很少看到，就是男运动员好像喊的会，就是最后那一下，但是也少。我看奥运会的时候，不是所有人都上去喊的。
1: 对对对，我知道，就是健身我不知道，但是生活当中有些朋友，尤其是比较上岁数了，假如说他刚蹲下想起来的时候，一定会这么一下
0: 给自己使劲儿。
1: 这个啊，据说是就是人体的肌肉就是流失的多了以后，他的这个肌肉的支撑力不够，他必须得通过这样发出点、嘴上发出点动静，然后帮助他完成这个动作。
0: 哦，有道理啊。
1: 对，可能是我觉得同一个原理吧。
0: 但是那样喊，我老觉得这么一喊不会泄劲儿吗？但是他喊的所有人都看他，就很多正在运动的这个男生也在看他，所以我老在怀疑说这样真的是合理的吗？
1: 他可能自己都没意识，
0: 没意识。就我更担心他的声带。你要不要运动完了你喝一袋山药粉，你缓一缓，温温的
1: 润润嗓子。
0: 对，润润嗓子。
1: 老王头也说了，现在的人太狠了，看到有人为了自己坚持去健身房锻炼，都把快递寄到健身房去了，不去健身房就拿不了快递。哎呀，这是个狠人呐。
0: 哎呦，招，哎，这你该说不说，这是个办法。
1: 对，
0: 有没有道理？
1: 你说有没有可能他拿了快递就走了呢？
0: 那他也去了呀，
1: 就起码溜达了，是不是？
0: 对，起码你把你家的那个健身房找个离你家远一点的，你给寄那儿去，
1: 有道理。
0: 我这么一说，健身房老板会不会生气？怎么今天早上没开门写这么多快递？
1: 就像我看这个有平台还有朋友说，为了让自己每天下楼溜达溜达，养了个小狗，因为小狗每天都得遛狗嘛。
0: 结果就把这个活包出去了。
1: 对，找了上门遛狗。
0: 我以前过年的时候就帮朋友遛狗，我后来帮他遛了几次，他想说我为什么不同时我在那个某书上开个帖子，遛一个也是遛，遛一群也是遛，
1: 遛几只也是遛，
0: 多赚钱呢。过年的时候，
1: 从小区的时候那肯定有这个需求，
0: 遛狗啊这个事儿，就是我是因为他我才知道，因为我以前没养过狗嘛，没养过这种宠物，遛狗太累了，我敬佩所有养狗人士啊。
1: 你遛的是这个大型犬还是小型犬啊？
0: 金毛和雪纳瑞。
1: 哎呦我，那这消耗体力呢。
0: 金毛还是个牌子狗嘛，还是很善良的。它能看出来我已经快要挂了，已经非常累了，就我喘气儿已经比他们俩还厉害了。雪纳瑞是确实是没有太在意我。
1: 体力挺旺盛的，还有灵体你知道吗？
0: 也没有这个机会啊，我没有见过我身边可能没有养这么厉害狗的朋
1: 友。我知道灵体他的、
0: 都怪你们不养这样的狗。
1: 这个小狗一身腱子肉，然后他奔跑速度也非常快。
0: 他比阿拉斯加还能跑吗？
1: 他奔跑速度很快的。
0: 很快，猎狗吧他属于。
1: 哎，对，是的。他有一个对对对，他有一个数据的统计吧，他能跑到多少迈来着。
0: 那这得骑着车遛他吧，我觉得这人腿可能跟不上的。
1: 够呛是不是？
0: 你知道遛狗多累吗？就回去我必须得喝袋山药粉的感觉。所以呢，可能有些人如果你想运动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像你得养这种狗能够帮助你。同时呢，我们说到运动的一些冷知识挺逗的。首先一个，说到运动场地，你发现没有，大部分的运动场地都是南北通透的。
1: 怎么说，
0: 就是南北方向的。 为什么呀？是因为地球运动有自转和公转，自转呢，是地球绕地轴自西向东旋转，公转就是地球按照一定的轨道旋绕这个太阳来旋转，所以呢，地球自转和公转的原理就是设置运动方向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1: 哦，
0: 没想到吧？
1: 考虑这个地球的自转的方向，
0: 不是说你有块地，啪往那上面印个足球、印个篮球场，不是这样的，它就一定是南北通透，
1: 挺讲究的。
0: 对，是因为呢，运动场地以它如果以运动场地为参照物，中午十二点前，太阳光是从运动场地自东面向西面直射，过了中午十二点，太阳光运动场又从西面向东面直射。如果运动场地是东西朝向的话，那么我们永远会能被太阳照射到，
1: 就不管是上午还是下午都会被太阳直射到。
0: 对，所以运动员训练的时候他就会受到影响。
1: 哦，
0: 他跑起来的时候，就你比如说守门员倒是背光了，但是你这个前锋的啊，是前锋还是后卫，他就会冲着太阳，就耽误他的这个射门。
1: 有道理，就不管是踢球还是打球
0: 还是标枪啊，这种运动的场地，它都是南北方向的，
1: 都会有影响，确实是。还有一个说到关于运动的冷知识，就是大家可能也关注到了，在一些比赛当中，游泳的运动员在比赛之前要戴耳机。
0: 对，我小时候看的时候就很想问他们在听什么，
1: 为什么？对不对？
0: 对。
1: 然后运动员呢，在比赛前通常会听一听音乐，人家听的是音乐，没有什么玄学，
0: 对，
1: 就纯是为了让自己放松。实践证明呢，动感的旋律啊，确实是可以帮助就是游泳的选手快速的调整身体的状态，发挥得更出色。而且呢，科学家也发现了，并不是所有节奏感强的音乐都可以给游泳选手助力，就是每分钟120到140拍的音乐效果会最好。哎，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来，就凤凰传奇这两年特别火，就是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人家是这两年才火的吗？
1: 之前很火，然后中间可能这个热度稍稍的下去了。
0: 哎，你是没买过他们演唱会啊？哎呀，你就知道热度下没下去了。但
1: 是
0: 可能这首歌这两年特别的又被大家
1: 重回到了大家的视线当中嘛。
0: 哦，
1: 对。然后就是因为他们节奏的这个韵律好像是跟我们心脏跳动的这个节拍它是吻合的。所以很多人就愿意听，而且很多跳广场舞的这个叔叔阿姨们也都愿意用他们的这种音乐。
0: 就是这个踩点很容易跟上。
1: 对，
0: 它不是那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对，潜意识就会让你的大脑或者心脏得到一种放松，就是你喜欢不一定是你喜欢，是你的身体喜欢。
0: 哎，有道理。而且这种呢可能能够帮助这些人记这舞蹈动作。
1: 对，很方便。包括有的人你看跑步的时候，他都有自己这个特定的喜欢的一些
0: 歌单，
1: 律动感强的，哎，对这种音乐。
0: 哦，有道理，学到了，学到了。还有呢，就是一些冷知识是关于这个运动的物品的，比如说羽毛球。你有没有好奇数过羽毛球有多少根羽毛？
1: 这还真没有。我知道它打着打着就掉了，快掉没了。
0: 我数过羽毛球的羽毛，我数过这个网球拍有多少格，我数过就是小时候踢的那个毽子，它不是所有的毽子都是羽毛毽。
1: 你这工作量还是不饱和，我跟你说。
0: 小时候嘛，
1: 嗯，
0: 对吧？我又没有给火龙果
1: 作业还是不够。
0: 对，作业确实不够，因为我几乎不写。那个时候我就数过，我就知道羽毛球的羽毛有16根，我就问过很多大人为什么它有16根。
1: 但是没有人能回答你这个问题。
0: 哦，不，大人都是这么说，你玩去吧。长大了就懂了。后来我才明白呢，这个羽毛球的数量啊是一定要对称才能够保持羽毛的平衡。所以它必须是2的平方数，而16是16根是间隙最适合的根数，这个重量大约它就是5克。
1: 哦，它跟这个克数也有关系啊。
0: 对呀，你打起来嘛。而且你想，我们平时玩和这奥运赛事上的肯定又不一样。
1: 对，
0: 就它会更严格一点。16根能够保证羽毛球平稳的飞行。羽毛球有时候我都不觉得它不叫飞行，它叫刷刷，
1: 嗖一下就出去了。
0: 嗖，这个声都小了，就咚一下。
1: 嗯，
0: 你有跟那种打羽毛球很厉害的人吗？那都不是羽毛球，我觉得在他们眼里那是炮弹。
1: 哎呦，爆发力这么强吗？
0: 对，我那个时候跟误闯特别厉害的羽毛球队，我跟他们打球的时候，那场我最厉害的就是走位，就一直在躲，我没有任何想攻击的欲望。就那个球打我身上，我觉得太疼了，
1: 你也攻击不了。哎呦，太疼了，赶紧躲。
0: 对，所以呢，就是16根羽毛，其实以前也用14根、15根都用过，后来发现呢，还是16根最合适。所以后来国际羽联统一了这个标准，一律都是用16根的羽毛。
1: 哦，是这么回事儿。
0: 所以也尝试过其他的，发现不太行。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很多运动员在跑步的时候他是逆时针跑的， 它不是顺时针。
0: 哦，是吗？
1: 嗯，
0: 我没跑过。
1: 因为操场跑道，操场的跑道它也是逆时针的设计。比方说在田径比赛当中啊，运动员呢总是逆时针跑。
0: 嗯，
1: 很多朋友可能注意到了，就是我们的心脏呢是在身体偏左的位置，
0: 嗯，
1: 承载着重量比较大的血液嘛，然后所以整个胸腔的重心呢也会略偏左。
0: 哦，
1: 所以当跑步的时候向左转弯的时候，人体需要向心力，所以呢向着左边跑会比向着右转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向心力。
0: 你看，
1: 也就是说弯道超越的时候向左转弯会表现得更好。
0: 所以说你说听咱们节目多重要，全是知识点、
1: 啊、嗯，全是知识点、啊、
0: 全是知识，
1: 很实用啊，
0: 吸纳一下。同时别忘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山药，就可以获得为大家推荐的山药粉，
1: 嗯，健康又美味。
0: 哎，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
0: 拜
1: 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aw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5: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6: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
7: 4008000000。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8: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
9: 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名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1: 哎，听我说，老人带孩子的方式和你不一样，说了怕伤感情，不说又憋得慌。这种矛盾背后，其实是两代人都用自己的方式爱孩子。下一次，试着先肯定老人的付出，妈，辛苦你了。再说出你的担忧，把你做错了换成，我们一起看看怎么做更好。关系顺了，方法才能谈。家里不争对错，只讲合作。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2: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5: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2: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5: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3: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1: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3: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北京正阳门城楼时隔6年重新向社会开放，可俯瞰中轴线胜景。
3: 凌晨4点入住，也能第二天凌晨4点再退房。部分酒店探索24小时退房制，消费者需求与酒店运营成本间如何平衡？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
1: 近日，伴随挖掘机刀齿啃入鄂西山体，由中铁十五局沂福高铁湖北段站前16标2分部承建的大房子隧道出口正式进洞施工，标志着该项目隧道工程主体攻坚取得关键突破，为沂福高铁全线如期建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4: 沂福高铁是8纵8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线路全长471.344公里，设计时速为每小时350公里，其中由中铁十五局承建的湖北段站前16标全长33.552公里，位于恩施州利川市境内，主要工程量包括桥梁、隧道、路基等，桥隧占比高达86.4%。为把风险锁在洞外，项目部按一洞一侧，先固后挖，推进前置工作，针对出口偏压特点优化施工方案，设置3根锚固桩，并采用14米单压式明洞接6米双耳墙式明洞，形成抗偏压刚性过渡，有效保障洞口结构稳定，严格落实先支护后开挖原则。临建方面，平整洞口场地，拓宽施工便道，配齐配强人员、机械与物资。人员方面，分级开展技术交底、岗前培训与应急演练，把操作要领嵌进每一道工序。中铁十五局沂福高铁项目2分部负责人李攀峰：
5: 为确保安全顺利进洞，进洞前我们组织技术、安全、质量等部门联合验收，对洞口支护参数、变影炮位移、管棚注浆饱满度等逐项符合，确认各项指标符合设计与规范要求，方启动进洞作业。
4: 据了解，沂福高铁建成后将推动沿江高铁全线贯通，加速川渝地区与华中华东地区的要素流动，有力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与成渝双城经济圈协同发展，带动沿线旅游资源开发和产业升级，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当前全国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中铁23局青岛地铁5号线项目紧密结合线路地质复杂、风险源密集及汛期施工叠加的实际，全方位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全力打造平安地铁工程。
6: 青岛地铁5号线作为中心城区环形轨道交通骨干线路，施工涉及深基坑、高支模、暗洼通道、起重吊桩等大量高风险工序，汛期强降雨更容易带来基坑坍塌、结构渗漏水等次生灾害风险，安全质量管控压力突出。项目坚持预防为主，过程严管，聚焦附属结构钢筋混凝土、防水防渗等关键工序，严格核查专项方案执行、技术交底及旁站验收全流程。现场加强监控量测，严防沉降、开裂隐患，同时对起重吊桩、临时用电等高危环节实施分级管控，建立动态台账，闭环核查钢筋、防水材料等主材进场，仓储使用全链条记录，全覆盖维保起重设备、泵车等施工机械，坚决整治设备带病运行和违规操作，配套完善隐患动态台账，实行立行立改消耗管理， 确保隐患动态清零。面对汛期考验，项目部强化灾害风险预判，升级应急响应机制，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加密基坑级场地巡查频次，足额配齐防汛物资，组织人员开展撤离应急演练，遇极端天气坚决停工避险，同时从严整治动火、吊装等危险作业三维行为，排查驻地及现场消防隐患，打通安全逃生通道，以应招实招守住汛期安全底线。项目负责人：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紧绷安全生产线，以全过程全要素管控，夯实工程本质安全根基，全体建设者将以昂扬斗志、务实作风，保障地铁五号线平稳有序建设，为青岛城市轨道交通高质量发展贡献中铁二三局的智慧与力量。
0: 听热点。
1: 经过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正阳门城楼时隔6年近日恢复向社会开放。继2024年12月正阳门建楼开放后，此次正阳门城楼的开放也标志着这一明清北京城地标以完整面貌重回公众视野。
3: 2024年7月27号，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申遗成功以来，北京中轴线上越来越多的遗产点恢复开放，吸引观众漫步中轴线，感受古都魅力。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张爽的报道。
7: 27号下午，正阳门城楼时隔6年重新打开大门，迎接市民游客。城楼周边设计了16处打卡点，在地面，游客可以参观城楼券洞、明代石狮、世界文化遗产标志碑和公路零公里标志；登上城楼，则可以南看正阳门箭楼，北看毛主席纪念堂，东览国家博物馆、西望人民大会堂。北京市民侯先生：
8: 我环绕了一圈，这个视野还是比较宽阔的，基本周边的这些广场的典型的建筑都能看到。中轴线呢，它除了建筑的本体啊，包括故宫哈，支撑它的实质是这个有很多人文的东西，包括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所以说呢，除了拍建筑本身呢，我也拍一些人文的一些。
7: 正阳门城楼位于天安门广场南端，始建于明永乐17年，即1419年。明清时期，它与正阳门、箭楼、望城等共同构成一组兼具防御性和礼仪性的城门建筑群。正阳门城楼1991年起对社会开放，2020年起因保护修缮暂停开放，2025年底完成修缮。历史上，正阳门多次被焚毁，又多次被重建。为了解决文物建筑本体的安全隐患，此次正阳门城楼的修缮内容包括屋面调顶、大木构件加固、地障修补、内外檐油饰等。作为北京城的标志性建筑，正阳门与北京雨燕这一标志性物种相伴相生。每年大约4月至7月，北京雨燕会迁徙过来进行繁衍栖息。据了解，此次正阳门城楼在修缮过程中，设计屋面的施工会尽量避开这一时间段，为雨燕进出预留通道。而与正阳门城楼同步亮相的还有巍巍正阳基本陈列展览，展览分为九门之首、礼仪之门、宝饰繁华、时代正阳四个部分，完整构建了正阳门的历史文化体系。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周博：
9: 我们这个展览呢，是整体依托于正阳门城楼600余年的建筑结构，同时呢也依托于申遗的这个文化遗产。展览里面呢，是通过了实物、历史文献，还有一些图片资料，包括一些高科技数字手段，把正阳门从古到今600余年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一个串联和浓缩。我们展览的设计理念呢，是最大程度的保持历史原貌，以原汁原味的建筑之美呈现给所有的观众。
7: 周博透露，展品当中有一件正阳门城楼屋顶正脊两端的琉璃构件望寿，为正阳门城楼修缮时替换下的建筑原件。
9: 这件望寿的建筑构件呢，是非常有特色的。望寿这种建筑构件呢，是在古代建筑上正脊两端安置的一种装饰品。那通常呢，都是口 朝内，也被称为吞脊吞兽，或者呢被称为吃吻。正阳门这件望兽之所以很特别呢，就是因为它的头不是朝里的，它的头是朝外的，因此呢也得名为望兽，除了有加固作用，还有一些辟邪和防火的美好寓意。
7: 2024年7月27号，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59项世界遗产，也是北京第8项世界文化遗产。近年来，故宫乾隆花园、养心殿以及天坛神乐署先后重新向社会开放。此次正阳门城楼的恢复开放，也为观众再添一处近距离感知北京中轴线遗产价值的文化空间。周博表示，观众在正阳门基本陈列展览中还可以看到北京中轴线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敲击的木锤、申遗成功现场悬挂的庆祝条幅以及世界遗产证书等重点展品。展览还设有数字化展示和互动体验项目，可带领观众沉浸式感受古建魅力与中轴之美。
9: 还有一件非常有特色的展品呢，就是正阳门建筑的复原模型。现在来到正阳门的游客呢，只能看到城楼和箭楼两组建筑，但是呢，我们通过复原历史资料，把正阳门的城楼、箭楼、瓮城以及它所有建筑构件呢都进行了一个组合，所以说观众在这里呢可以完整直观地看到当时的建筑全貌。
7: 正阳门城楼于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至下午5点对外开放，实行全员实名制预约参观。观众可在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微信公众号预约次日起7日内门票，并选择参观时段。城楼还设置了咖啡、餐饮区和文创空间，参观者可坐在城楼上喝正阳门咖啡，赏中轴线美景。与此同时，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线路同步发布，10条线路包括探胡同文艺、听暮鼓晨钟、登景山之巅、赏最美晚霞、寻千年古树、见露台微风等主题，串联中轴线沿线多处遗产点与人文节点，让市民游客在行走中触摸古都文脉。北京市文旅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
10: 这10条线路实际上是用10种方式来打开北京中轴线的这些旅游地标，不仅仅是一条城市的规划轴线，这个古建轴线，更是一条这个文化的轴线和城市生活的轴线，让大家在漫步中轴线的过程中，感受到中轴线

0: 限魅力。
1: 常规酒店通常要求客人在14点以后办理入住，但不管入住的多晚，哪怕凌晨才抵达酒店，计费规则都默认客人要在次日12点前退房。然而日前，一家集团运营的连锁酒店品牌因推行24小时退房制引发热议，从客人实际入住时间起算，住满24小时再退房，这让很多因红眼航班、夜间高铁等安排而不得不在深夜办理入住，休息若干小时便要面临退房的消费者表示有了新选择。
2: 不过，部分消费者的需求之外，酒店运营成本也会因退房政策的调整而明显拉高，二者间要如何平衡？24小时退房制会成为酒店业服务升级的新路径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24小时退房制缘何而来？新推行这一退房政策的酒店品牌创始人郭良兵表示，变化来自于他看到了一部分客人的真实需求。
4: 比如我们重庆有一个酒店在机场附近，贵阳有一个酒店在高铁站附近，坐飞机赶高铁的可能凌晨3点钟入住，甚至凌晨4、5点钟入住，都是第二天12点钟要退房，那给客人带来体验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做了一点点创新，就是点对点24小时入住制，也就是说你凌晨4点钟入住可以到明天4点钟退房。
3: 不过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强制执行标准，而是门店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参与房型比例按淡旺季调节。该酒店集团重庆区域负责人巫先生介绍，每家门店会根据当前的客源结构、流量弹性调整适用细则，并配套了员工内部班次动态调整、弹性增补兼职人力两项方案。
5: 不少同行提出24小时退房制会增加门店人力、门套成本、挤压行业利润，这一点我们完全坦诚认可。这项服务的落地确实会产生一定的额外经营支出，但站在酒店经营角度，任何提升宾客体验的增值服务都会产生对应成本，但是长期的话它会倒逼行业进行运营绩效。服务升级本就是平衡宾客、员工、门店三方诉求的过程。
3: 记者电话咨询该酒店品牌的多家门店了解到，有门店在携程等第三方在线旅游平台 OTA 上设置了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选项，价格比常规同房型高约5%，且房间数量有限。也有门店将店内所有房间都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但无法通过 OTA 预订，只能在抖音上购买相关权益。实际上，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这一酒店品牌的首创。早在10多年前，该政策就已有酒店试水，只是长期存续的案例在行业中极为罕见。在长期从事酒店管理研究和评审的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看来，酒店行业有标准化、强周转的运营逻辑，这从结构上和以24小时退房制为代表的弹性退房模式存在一定冲突。成本是这一政策长期以来未能在业内得到推广的重要因素。
6: 从运营这一块，一旦实行这种弹性的退房制的话，客房的周转率可能会有一定的下滑。另外呢，还有人力成本呢、后勤成本呢、保洁呀，它涉及到的方面就比较多。你比如说一线的服务员这一块，它的这个成本可能就要增加20%到30%这样，可能还有一些技术系统的门槛。有一些酒店可能也没有办法能够完全落地，比如说像我们房态管理系统，或者说如果说想24小时退房制，可能到有一些 OTA 平台上可以预约到，但是这个 OTA 的对接规则也会有一些改变，也会增加相应的成本。
3: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对于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2天时间赚1天的房费。这对那些开在租金成本高昂的城市或度假区，以客房周转为收益核心的酒店来讲，这是难以承受的成本重压。而传统退房模式下，客房清洁和前台交接按固定节奏推进，一旦退房时间分散到全天非特定时段，整个服务链条就要被迫打乱重组。资深酒店投资人张媛媛在从业中发现，只有部分特定规模和属性的酒店有推行24小时退房制的先决条件。
7: 这种尝试如果是自由酒店还好，自己的酒店我就是为保证客源，我就是把服务放在了第一位。你像民宿，我几点来几点接，你几点走，那就很简单了。可是如果是品牌方的话，你让他做这样的面太大了，去做这样的尝试不是很容易。你就譬如说在机场附近的、高铁站附近的，你如果让他实行这样子的，他有可能会觉得这是增加了自己的竞争优势。可是如果他就是在景区附近的、闹市的，他应该就不太容易想接受这样的了。
8: 听先锋，
2: 凌晨时分，

0: 夜幕笼罩着红马北铁路枢纽，站场上信号灯点点闪烁，国铁太原局红马甸吴段红马北车间正组织开展设备检修作业。青年信号工马冰玉守在机械室控制台前，紧盯屏幕上跳动的设备数据，用指尖精准操作排查设备安全隐患。
1: 2021年参加工作以来，马冰玉凭借不服输、不将就的韧劲儿，从职场新人成长为技术大拿，在平凡岗位躬身实干，书写着新时代铁路青年的责任与担当。铁路信号系统堪称列车的中枢神经，技术迭代快，标准要求高。身边师傅觉得女孩外出作业不便，劝马冰玉值守室内岗位，在机械室密密麻麻的配线线路勾起了她的求知欲，下定决心啃下图纸难关。为此，马冰玉从网上找视频、翻资料，关注10余个专业公众号自学理论，一有空就跟着车间的技术能手求教，一个电路逻辑不弄懂绝不罢休，就连手机电脑壁纸都换成电路图。日积月累下，他自创三色标注法，用红、蓝、黄三色区分电源、信号、控制回路，梳理出精简实用的实操图纸，被同事称作行走的活图纸。一次在室内测试信号机电流时，按规定应在分线盘测试，但受空间限制导致无法放置电流钳，马冰玉没有守着笨方法，而是对照电路原理反复实验，最终利用继电器线包输出端作为替代测试点，精准完成了数据采集。马冰玉不再局限于室内信号作业，主动钻研倒岔检修相关技能。平日里他反复复盘各类故障案例，苦练实操步骤，归纳梳理技术重难点，日复一日打磨实操本领。面对周围人对她一个女孩这么拼的不理解，马冰玉说道：
2: 岗位不分性别，只要诚心钻研，脚踏实地，凭着较真实干，别人能做到的我同样可以干出彩。
1: 2026年6月的一天，马冰玉通过监测数据敏锐发现某区间轨道电路数值偏低，影响列车安全运行。为保障故障高效处置，他提前吃透电瓶调整方法，梳理不同电压对应的勾线方式，敲定最终调整方案，大幅提升故障处置效率。如今的马冰玉早已从当年的新手小白成长为工区的技术骨干。马冰玉：
2: 电务检修连着列车运行安全，上岗之前必须吃透技术标准，倒岔调试、曲线分析、设备巡检，每一步都要严守规范，绝不能放过任何细微隐患。
3: 听出行。
4: 2026年7月26号，受台风红霞影响，原定由杭州开往茂名的由471次海思号研学专列，临时在株洲站终止运行。646名8至16岁独自出行的研学学子行程受阻，广州客运段广站动车队迅速承接转运任务，由列车长吴石花带领14班乘务组直乘高96474列车，在株洲西站接续运送这批学子继续南下，以车厢里的细致服务化解台风带来的旅途波折。当日9点40分，高96474动车组准点停靠株洲西站，列车长吴石花提前接到团体转运任务后，第一时间梳理旅客分流明细。本次646名研学人员，211人于广州白云站下车，422人抵达阳江北站，剩余13名学生将在茂名南站下车。
0: 针对分散到站下车的特点，班组提前划分专属研学车厢片区，对接每一位带队老师划分小队，提前规划登车、放行李、中途管理，分批下车，全流程预案。应对台风临时改道带来的集中客流压力，正值暑运叠加台风防御关键阶段，广站动车队快速响应调度指令，灵活调整客运服务方案，把台风带来的出行阻碍化作铁路服务暖心担当的考验。呼啸向南的高铁跨越风雨，承载着一群孩子探寻海思历史的憧憬。
4: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5: 气象信息。
0: 今日出行看点，一起关注出行天气。各位好，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小丹。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今天呢，河南的中南部、湖北中部、四川盆地、广东、云南、海南岛的部分地方会出现着一些中到大雨。这其中呢，广东西南部和南部沿海、河南的中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的西部和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一些地方有暴雨或大暴雨。那气温方面呢，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都会开启桑拿天的模式，温度高，湿度大，体感闷热。城市当中，重庆今天的最高气温39度，杭州38度，上海和西安都会有36度，沈阳的最高气温也会达到35度。无论南北方都要注意防暑降温。好了，我是小丹，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2: 大家好，我是迎波，十年深夜电台男主播，人生首次带队出行，8月9号跟我一同奔赴大美新疆。8月份的新疆，独库公路全线畅通，草原正绿，花海正盛，风景最美。双飞8天，一价全含零自费，行程赠送4项福利：赛里木湖航拍、花海旅拍、草原下午茶、哈萨克民俗体验。旅途当中，我也可以为大家唱歌、读诗，提供心灵疗愈。首发团名额有限，想要一起圆梦新疆、驰骋独库、纵情伊犁的朋友，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新疆，8月9号跟我一起出发吧。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腺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志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锦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陆汛以来，我国极端强降雨天气多发频发，南北多地先后遭遇暴雨洪涝灾害，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叠加，车辆泡水、房屋受淹、农作物倒伏，成为汛期最突出的三类财产损失形态。据应急管理部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自然灾害情况显示，洪涝和地质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全部灾种损失的80%，仅贵州、湖南、重庆三地直接经济损失就达189.2亿元，大量群众的私人财产与生产经营物资面临损失风险。随着灾害影响范围扩大，保险作为风险转移与损失补偿的核心工具，其保障边界与理赔规则成为大家最关心的民生话题之一。从财产属性与对应险种来看，洪涝灾害造成的三类损失分别对应成熟的保险保障体系，车辆泡水对应机动车损失险，城乡居民房屋及室内财产受损对应家庭财产保险，企业经营场所及资产受损对应企业财产保险，农作物与畜禽水产损失则由农业保险提供兜底保障。尽管保障框架已相对完备，但大家对灾害理赔的认知仍存在普遍偏差，不少消费者存在投保及全赔的误区，既忽视保险合同中约定的责任免除条款与赔偿限额，也对财产保险的损失赔偿原则缺乏基本认知，还有部分投保人误以为报案后无需配合举证定损，最终因证据不足引发理赔纠纷。厘清险种对应关系，纠正认知误区，是受灾群众顺利获得理赔的首要前提。车辆泡水理赔是车主群体关注度最高的汛期话题。2020年9月正式落地的车险综合改革是行业关键节点。根据原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实施车险综合改革的指导意见，原有的发动机涉水损失险正式并入车损险主险责任，消费者无需额外购买附加险，投保车损险即可覆盖暴雨洪水导致的车辆涉水损失。这一调整大幅拓宽了车险的自然灾害保障范围，覆盖了路边停放被淹、地下车库进水、行驶中涉水熄火等绝大多数

0: 汛期场景。但在实物中，涉水熄火后二次点火导致的发动机损坏是否赔付，不同涉水情形的理赔边界等问题，仍是车主最集中的疑问，也是历年汛期理赔纠纷的高发点。车辆泡水后的定损分级与赔偿标准，直接决定车主的最终获赔金额。行业实务中，泡水车辆通常按损失程度分为维修赔付与全损赔付两类，行业普遍以损失比例作为分级依据，燃油车损失度超过80%，新能源车三电系统损失度超过75%，保险公司多按全损标准赔付，兼顾了维修的经济性与车辆修复后的安全性。全损车辆的赔偿以车辆实际价值为上限，实际价值由新车购置价扣除使用折旧计算，燃油车与新能源车分别适用不同的月折旧系数。由于普通车主对定损分级规则、折旧计算方式了解极少，极易在定损环节与保险公司产生分歧，明确赔付计算逻辑是保障车主知情权的核心关键。
1: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有请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保险系李文忠教授来跟我们详细的聊一聊。
2: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李教授您好啊，那近期呢多地遭遇了暴雨洪涝，车辆泡水，房屋受淹，农作物倒伏的情况集中出现。那首先想请李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啊，那针对洪涝导致的这三类财产损失，分别对应哪些常见的保险险种？那大家对于这类灾害理赔普遍存在哪些认知误区呢？
1: 好啊，咱们来挨个说。那么对于车辆泡水，那么它直接对应的险种就是车辆损失险，我们简称叫车损险。那么房屋受淹呢，它对应的险种主要是我们的家庭财产保险，如果是企业、事业单位等，对应的就是企业财产保险。农作物倒伏等情况，它对应的是我们通常的农业保险。主要这三大类的话险种对这些话提供保障。至于大众对这误区，那么常见的误区呢，主要有这样的一些情形。比如说很多人以为自己买了保险，把险种买全了，那么这样受损的话保险公司就赔，还有人认为呢所有的损失都赔，但这呢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保险呢通常有一些责任免除在合同中约定，比如说是由责任免除规定的一些原因所造成的损失，保险公司一般不赔。或者是呢对所有的损失里面呢，合同中可能会约定，哎，某些损失不赔。那像这样的一些情形啊，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这是一种，还有人觉得是这样的一种情形，他认为呢，哎，我买了保险，那这样我的所有的损失他就会赔。这也不一定，因为我们保险通常有保险金额或者是赔偿限额的限制，它最高以此为限，哎，就是这是一点。另外还有很重要的，我们刚才讲的这三类保险，它在大的属性上都属于财产保险。财产保险呢，有在理赔的时候要遵循一个重要的原则，什么原则呢？叫损失补偿原则。损失补偿原则也就是说，那么保险赔款它不可能超过被保险的实际损失啊，也在这个原则下，主要是防止被保险人话因为不当得利啊带来一些其他的风险。这是话我们常见的啊一些误解。当然还有可能一种误解，比如说呢买了保险以为自己报了案了就可以什么都不管了，然后就等着保险公司来给赔。那么其实这个也是话一种误区。我们出险了以后，首先我们要及时报案，及时报案了以后呢，我们呢还要协助保险公司的一些话这些资料的收集啊，或者是现场的话啊一些话证据痕迹的保留啊等等，这都是我们话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该做的都需要做，这样也是保护自己的利益，防止产生不必要的纠纷。好，主要话就是这些方面。
0: 那其实车主群体最关心车辆泡水的理赔问题啊，那车辆停放在路边或者是车库被淹，行驶中进水熄火，这两种情况是不是都能获得保险赔付？那目前的机动车车损险是不是已经覆盖暴雨洪水这类自然灾害，还需要额外单独购买涉水相关的附加险吗？
1: 好，这个呢车险确实是对于我们话车主来说非常关心的一个险种，也是跟我们话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个险种。对于话我先回答最后一个。那么现在是否还需要购买这个涉水相关的险种呢？这个现在的车险呢已经不需要了。在2020年我们进行车险综合改革之时，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就发了一个这个话整个行业的商业车险的示范条款。在这个示范条款里面，把过去这个发动机涉水损失险已经合并到了机动车损失险里面去了。哎，也就是说无论是这个车辆停放在路边，车库被淹，或者在行驶中进水熄火导致发动机的损坏，通常情况下都可以在现在的车损险下获得赔偿。好，当然呢特殊情况可能例外，比如说这个车辆已经在行驶中进水熄火以后，不是在一些紧急的情况下被保险人进行二次点火导致发动机损坏， 那有可能得不到赔偿。虽然呢，我们说呢，在保险条款里没有明确说这种情况不赔，但是呢，他这种情况，如果我们根据现实情况判断，有可能认为你是一种不必要的二次点火，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被认为是话，故意导致损失的扩大，那么这个呢，根据保险法以及保险条款的约定，都是不赔的。所以呢，我们说原则上来说，发动机进水造成发动机的损失，那么在现在的车损险下是提供保障的。但是呢，我们同时大家也要注意，哎，在实践中呢，我们尽可能没有必要话进行二次点火的时候，还是不要这样容易和保险公司就此产生纠纷。
0: 那车辆泡水之后，不同受损等级的赔付标准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比如说，轻度维修和车辆全损赔付金额分别是怎么计算的？那车辆全损的实际价值是按什么规定核定的呢？
1: 这个呢，其实呢，在我们的话，车险条款里面都有比较明确的约定。我们在车辆部分损失的情况下，那么呢，保险公司通常是给被保险提供车辆修理，哎，这种服务，哎，来实现保险的理赔，也就是呢，为被保险支付车辆的修理费用。如果车辆全损，那保险公司会按照车辆的实际价值的多少来对被保险人进行赔偿。这里面呢，我们大家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说，那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是需要修，什么情况下我们一般会认定为全损。这个呢没有绝对的标准，但是在行业中呢，通常大概呢现在呢多数的情况是这么来认为的。比如说燃油车，我们一般呢认为呢损失度超过80%。保险公司可能就会按全损对被保险人进行赔付，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车辆的话损失太大了以后，一方面保险公司进行维修，那么维修的成本可能大于这个车辆本身的价值，哎，那么从经济上来讲是不合算的。另一个方面来说呢，车辆损失过多一定程度以后，再对车辆进行维修，那可能呢这个车辆也的安全性也值得怀疑，所以在这样情况，在实务中呢，一般情况下，如果这个车辆，它的损失度超过80%，一般就可能按照全损进行赔付。低于这个额度呢，在实践中，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保险公司呢，认为这个车辆要进行维修，保险公司话支付维修费用。当然，如果是现在的新能源车、电车的话，我们一般在实践中，大概呢，这个三电系统它的个损失度超过75%以后，保险公司可能就会认定为全损进行赔付。主要是因为新能源车目前的话，修车成本比较高，是这样的。关于车辆全损，它的实际价值是怎么算的？这个实际价值是根据新车购置价减去折旧。那大家说了，折旧怎么算呢？折旧其实是根据你这个车辆实际已经使用的话时间来进行的。比如说，燃油车它的月折旧次数是0.6，那么呢，电车它的月折旧次数一般是0.8，哎，就是按照你的新车购置价来减去话这个折旧来算的，哎，这就是车辆的实际价值。那新车购置价是什么？其实就是呢，在你当地买一个和你一样的话，这个车这个新车，哎，这些手续办齐以后，它的价值是多少？那就是我们的话，新车购置价。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假日里，国家应急广播的机机侠正在城市上空巡逻，突然
2: 警报，一对情侣开车不慎落水，不好，我得赶紧去看看。
3: 大伟，怎么办啊？
4: 我这边车门打不开了，快试试你那边。
3: 哦，我这也打不开啊。
4: 这看来得砸窗了。
3: 咱这是新车呀，
4: 顾不了那么多了，保命要紧。快快把那高跟鞋脱下来，用鞋跟砸。
3: 好，给砸侧面窗子。机机侠来了，
2: 快抓住我的手。
4: 好。
3: 终于安全了，
4: 太感谢你了，机机侠。
2: 不用谢，
3: 刚才车一落水我都吓懵了。
2: 遇到危险情况不要慌张，车辆落水，车里人要第一时间解开安全带，快速打开中控锁，为逃出来做准备。
4: 我明明开了锁呀，车门为什么打不开呢？
2: 通常情况下，水位在车轮一半以下都可以打开车门，随着水位上升，水位越高压强越大，车内外压强不同，车门就打不开了。
3: 哦，怪不得我们的车头重脚轻地扎在水里，我俩坐前排，车头吃水深，我们就打不开前车门了。
2: 你说车子头重脚轻，就说明你们的车子是前置发动机，车头重。其实汽车落水是不会马上下沉的，如果你们快速挪到后座，车后部水压较小，也许能打开车门，如果还不行就必须破窗逃生了。
4: 可是我们没有安全锤啊。
2: 可以用车载灭火器呀。
3: 灭火器在后备箱里呢。
2: 还可以把座位头枕拆下来用根部砸窗，你们刚才用的高跟鞋后跟砸窗也是可以的。
3: 我听说过汽车侧面玻璃比较容易敲碎，可是侧边有四块玻璃，敲哪块呢？
2: 要敲大面积没接触水面的窗玻璃。
4: 这车窗也太难砸了，我刚才使了吃奶的力气都没砸开，幸好机机侠你来了。
2: 要砸玻璃的边缘啊，破窗前要憋口气，游出时要小心别被碎玻璃划伤。
3: 要是还砸不开呢？
2: 如果这些方法都没能破窗，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就是车内水位没过座椅时，这时车内外压强相同，可以打开车门。开门前紧握门把手，防止开门后被水流再次冲回车内，以门把手为发力点快速逃生。
3: 总之就是用各种办法从车里逃出来。
2: 要用最科学有效的办法才能逃出来。
4: 我呀，一定买个安全锤放车上。
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车内常备安全锤，落水破窗速逃生。
5: 耶，终于盼到周末可以出去玩喽！
6: 妈妈快上车，赶紧到了多玩会儿。
7: 好好好，看把你急的。
8: 我来查一下导航，看看走哪个路线又快又省钱。高速费、油费、停车费，
9: 已为您规划好最佳出行路线，是否开始导航？
5: 出发喽！爸爸快开车呀！
8: 稍等会儿啊，彤彤，等你王叔叔一家来了，咱们开一辆车走。
7: 啊，他家不是去三个人吗？一辆车可坐不下呀。
8: 没事儿，挤一挤坐得下，这样热闹花费也少，老王家孩子比彤彤还小呢。
7: 小孩也不行，这跟坐车人的年龄体重都没关系，咱们这车呀超过五个人就属于超员了，罚款还是小事儿，影响安全可是大事儿啊。
5: 妈妈没关系，我可以和弟弟挤一个座位。
7: 彤彤，超员是很危险的，可不能听你爸的，每辆车的核载人数都是有规定的，每一个座位啊都配备了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比如你系着的安全带。
5: 哦，我知道了，如果多一个人他就没有安全带了。
7: 没错，超员的乘客啊没有安全带、气囊这些安全设施的保护，一旦发生了紧急情况就会更容易受伤了。 而且不但会自己危险，还危及到全车人的安全呢。
8: 啊，
7: 我可没吓唬你们，没有安全措施保护的人一旦发生事故，很容易撞到其他人造成伤害。别说是和童童年龄差不多的小学生了，即使多出来一个抱在父母怀中的婴儿也属于超员。
5: 爸爸，你违反交通法规了。
8: 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安全隐患，
7: 咱这也是对大家的安全负责呀。
8: 我得告诉老王，可这怎么开口啊？得，人来电话了。老王，你到哪儿了？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我媳妇儿说不能超员。什么？你自己开车说超员也挨骂了。好，那咱一会儿目的地见。
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行车勿超员，安全记心间。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鲁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仙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鲁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什么职业的人不容易患阿尔茨海默病？日前一项研究发现，在400多种职业中，出租车司机和救护车司机的阿尔茨海默病死亡率是最低的。研究人员认为，我们大脑中的海马体是参与空间记忆和导航能力相关的重要区域，同样也是影响阿尔茨海默病发展的大脑区域。出租车司机和救护车司机的大脑在工作中需要频繁强化对空间的感知和道路的记忆，一定程度上会通过强化海马体的功能来降低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相比之下，从事其他交通相关工作的人群并没有观察到类似趋势，例如公交车司机和飞行员，这些职业通常遵循预定路线，较少依赖实时的空间导航。这样来看，适度的关掉导航软件，靠记忆来找到去目的地的道路，也不失为一种锻炼大脑的好方法呀。你在记录方面有没有什么天赋？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你是如何成长为行走的人形地图的。
9: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2: 这一次我们2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2: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大交通。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2: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八玉米。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得益于油价下行，叠加半年清库存冲销量，近日根据成联分会公布的最新汽车销量榜单显示，六月大部分油车实现环比增长，凯美瑞勉强进入国内车型销量前十，成为唯一进入前十的油车。其中销量前十的车型分别是特斯拉 Model Y、吉利星越、领跑 A10、理想 i6、小米苏7、方程茂泰7、长安起源 Q05、比亚迪元 UP、比亚迪宋 Pro 和丰田凯美瑞。其中特斯拉 Model Y 以38654辆位居第一。
0: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0: 中国交通广播，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畅游天下。
1: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2: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0: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3: 大家好，我是广东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4: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5: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6: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永久。
7: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8: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9: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0: 畅游天下，
11: 畅游天下，
12: 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穿越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大巴加双越野之旅的线路啊。这回是8月15号出发到8月20号，刚好是一个6天5晚，比较迎合比如说上班族哈，就是请不下假的，就6天的一个时间啊，也比较方便。然后最主要升级到大巴车，我们选择落地头等舱2+1的座位，再加上越野，而且双越野哦，每车4人，而且呢是带4G的，解放双手啦，也不用担心说自己万一草原上开不好车怎么办啊，而且还会有那种自由度，有的说哎在草原就应该驰骋，那我们大车小车都有安排的，所以说呢这是兼顾了大家的需求，而且呢特别的升级双穿越，一个是穿越到草原秘境的腹地，我们承包的是4人的牧场，而且赠送到无人机的航拍，把最美的季节当中最美的自己来留下来啊，绝对是此生的难忘之旅了。还有呢是 SUV 的涉水穿越，深入到私家牧场之后呢，感受到这个原生态的狂野，就是一边是草一边是水，然后呢这种多景观带还有湿地风光的特色，而且这回安排到草原骑马不限时，这个是好多朋友非常喜欢的，可以随心所欲的驰骋在呼伦贝尔了，而且到186彩带河来观景，参与到开秧仪式、电音的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夜游满洲里，尽享边境的夜色风光了。走进到牧民的生活，我们安排到了2次的双家访，一回去到的是蒙古族啊，去看游牧民族的生活，可以来喂小羊啊、射箭，去看一看原始的蒙古包到底是怎么样的啊。我们怕大家住不习，所以把蒙古包特别升级到了是4钻的这个市里的一个酒店啊。另外还有呢是做客到了华俄后裔家庭，去俄罗斯族家来做客啊，然后可以穿着俄罗斯族的这个服装来拍照打卡，品味地道的俄式下午茶，听俄罗斯的妈妈们来讲一下民族的文化故事，而且安排在白桦林景区看一下鄂温克族的驯鹿，去看一看驯鹿吃苔藓很温顺的那个小鹿啊。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这个是微信公众号啊，直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可以来抢位报名了。稍后我们马上要来邀请到资深旅游博主，他刚刚呢是从呼伦贝尔大草原回来，听一听他的切身实地的感受了。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0: 这一次我们2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0: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自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0: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制，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了。
1: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10: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十一国，超过150个城市。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加，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2: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3: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1: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我们来探寻到的是内蒙古旅游特色啊。刚才互动平台呢还有朋友哈、啊，这个细水他说，小雪们是不是马奶酒还有酥油茶呀？我们说的是咸咸的奶茶，就是大家早上的时候基本上都会来喝一口咸奶茶，吃一下烤全羊。而且呢之前咱们不是有嘉宾还说吗，有的说早上内蒙人请你来喝的是那种比较硬的茶，是啥呀？直接上酒了啊！所以呢，我们说不，我还是要喝软茶。软茶就是咸口的奶茶啊。在当地的话，其实有很多这些民俗的特色啊。那么今天稍后节目当中，马上有请到资深的旅游博主小杰来上线。小杰你好。
14: 哎，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朋友们你们好。
1: 嗯，其实呢说到了这个，前一段时间小杰呢刚好也去到内蒙旅游了，看到你朋友圈大概呢是上个月的时候去了呼伦贝尔啊。这个呼伦贝尔当地的草原在这个季节的时候长得非常好啊，因为都说水草就是水比较好，然后草长得也很高啊，有的地方甚至于能够到齐腰的那个位置，半人高了啊。怎么样，
14: 超级高的。
1: 那这次有没有什么推荐给大家的？
14: 像呼伦贝尔我去到真的就是满满的草原，特别高，长得很好。而且去了很多次嘛，才发现我觉得呼伦贝尔它真的魅力就不仅仅是在草原之上，像你可以体验到这里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民俗风情什么的。这一次我去就有租那个蒙古服拍照嘛，我也很推荐大家，如果来旅游的话你可以租蒙古服拍照。它就是蒙古服的颜色就像草原的颜色一样，什么天蓝啦、晚霞红啊，还有草原绿啊，各种是这边是一年四季都会穿的。像夏天就会穿一些比较漂亮的单袍，它在这里穿呢不会热，而且还可以遮挡一部分这里那个草原的紫外线嘛，它整体非常的宽松舒适，你就可以想一下穿着蒙古袍在草原上骑马呀，然后晚上在篝火晚会跳舞啊，还能在草原上看星星，真的很舒服。而且还特别特别出片儿，就想象一下拿着马头琴，那背后就是蓝天草原，草原还可以跟吃草的牛羊合影了，真的是很好的体验。
1: 突然之间感觉自己也是比较真实的蒙古儿女了，是吧？
14: 对对对，
1: 一下子跟内蒙古的朋友们融入到一起了啊。其实可能大家对于拍写真哈，就可能我们说到去这个藏族的那个服饰会比较多一点，还有就是苗族啊这种会多一些，但是其实呢蒙古族的服装它很好看，只不过现在没有完全的流行起来，慢慢的啊就真的也要火出圈了。其实呼伦贝尔其实民族相对来讲比较多元化，除了蒙古族以外呢，呼伦贝尔还有其他的少数民族，然后呢每个民族特色都不一样啊。在当地的话我看你也有体验了，跟我们有没有什么比较分享的呀？
14: 如果大家来旅游还想再体验一下这种民族的特色的话，就很推荐大家来呼伦贝尔的蒙乌市委。像市委它就是中国唯一一个那个俄罗斯民族乡嘛，所以这里的当地人很多就是俄罗斯族啊，还有华俄后裔，这样就保留着很多很多俄罗斯的一种传统习惯。然后他们就是街边能看到用原木一根根拼的起来的木房，是 而据说这个房子它住起来是冬暖夏凉的。嗯，这里不是很大，但是街道两边都是各种的俄罗斯风格的建筑，还有很多俄罗斯的美食，我们就吃了什么列巴呀、雪糕啊，还有奶酪，味道都很好吃。
1: 嗯，大列巴就是可能平时我们在吃的时候说发现个头已经很大了，但是当你到市围的时候就发现嗯还能那么大啊，大到就是能跟头差不多，所以就会觉得刷新了认识啊。当然其实走在市委的街上、有朋友可能就觉得有点恍惚了，因为他的语言相对也是多元化。有人说这个内蒙古的朋友们说话有点东北腔，同时他们因为你在这个边境这一个地带嘛，又会听到一些俄罗斯语，是不是？
14: 真的很神奇，什么东北话、蒙语啊，还有俄罗斯语都有。那如果像市委这边的话，它除了能感受一个俄罗斯的风情啊，这里的风景也是非常值得说一说的，很漂亮很漂亮，所以就还蛮推荐大家来玩嘛。像你登上这儿的观景台，就可以看见额尔古纳河，然后神奇的就是额尔古纳河它对面就是俄罗斯的一个小村庄了，就很不一样的体验。
1: 直接你能看到其实是一河分两国在边境线上啊，让你去看一看对岸的俄罗斯小镇的风光，入住到穆克棱的小木屋啊，这个我们也会给大家来安排，因为这个跟蒙古包其实有不太一样啊，也是当地的这种特色，真的是冬暖夏凉的这个感觉啊。那么据说呢，像市委的河岸也是非常的漂亮，
14: 能看到这个额尔古纳河，它的河水非常的清澈，清澈的就像我们平常照的镜子一样，可以看到一边就是我们祖国的草原呐、山川呐，像另一边就是俄罗斯的叫做奥莫季的村庄，而且离得很近，就连俄罗斯的什么建筑啊，你都可以看得很清楚。甚至还能看到村庄里那些什么小院的菜地呀、还有牛羊的，
1: 还能看到对面的居民，是不是？
14: 对对对，我上次就看到了有俄罗斯居民在洗衣服、钓鱼，很有趣。还蛮推荐大家可以在傍晚的时候来这儿，而且当地它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可以站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去来看一场俄罗斯的日落，美的就像一幅油画一样。
1: 所以其实在这一波的时候，暑期我们也会带领大家安排到这条旅游线呢、就在河的另外一边看一下对面的日落。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回复内蒙两个字，可以跟着我们在暑期的时候到达呼伦贝尔大草原哈、除了能看到草原，能看到这个绵延而且是九种类型的草原呢、然后还能看到中俄边境了啊，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那回复完了内蒙两个字之后，会出现整个的线路详细情况、路书、每天怎么吃怎么玩上面都有，还会有一个客服啊，扫一下那个码就可以了。真的想一想就是一个很美的画面，但是其实一河分两国啊，这个呢确实是特色。所以呢就是好多朋友可能日常去到内蒙的话，如果不往这儿走的话，他肯定是没有办法来感受到的啊。那么在我们这次暑期的时候，因为马上也要封团了嘛，像呼伦贝尔的这个在这个旅游旺季，可能全国各地的资深旅游博主也都会去拍到，还有呢像自驾游圈的爱好者，因为基本都集中在这一两个月，但是每个人的玩法不一样啊。刚才其实呢像小杰说的也是比较深度的游玩特色，就是除了有草原，还搭配了像我们说整个的这中俄边境的游览，就对面其实看得还挺清楚的，直接看到
14: 对
1: 面的俄罗斯的朋友们啊。如果说大家有时间的话，这是一个比较深度的游玩，也比较适合家庭出游啊，亲子特色。那这一回呢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和进店，签约的是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社，私家小团名额有限，我们配备专业的领队，安全无忧啊。想要报名参与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两个字叫内蒙，回复内蒙，首先可以看到整个线路的详情，咱们的路书，另外的话还有就是每天啊，这咱们怎么吃住行啊、包括呢这个特色哈、在里面都会有，旁边会有一个码，直接扫一下添加客服的码就可以了，上面还有咨询的热线，因为这个团的话我们马上就要封团了啊、一直呢也是在草原旺季的时候呢咨询还是比较多的朋友们，那目前呢也是通过中国交通广播的央品会来进行报名，大家如 果说想要最后捡漏的啊，抓紧时间，因为性价比会比较高，咱们是有当地的政府进行补贴的，才5000多块钱，不是低价团吸引人吧？真的不是啊，因为我们既然是国家的媒体啊，也是不允许有任何的购物进店的，所以呢完全把时间呢给大家呢安排的都是在纯玩上，所以这点大家就放心就可以了。而且我们还有绿色通道给到大家，零距离的可以让你感受到草原湖泊和蒙古人家啊，包括像骑马呀，然后探寻驯鹿呀，穿越大兴安岭啊，都安排到了满洲里以及中俄边境啊，都给大家呢安排在行程当中。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两个字叫内蒙，回复内蒙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还有报名方式了。接下来继续来请出到我们资深的旅游博主小杰来上线。小杰你好。
15: 你好主持人。
1: 刚才其实我们也聊到了很多关于呼伦贝尔的民族特色哈，尤其呢是我们讲到一个叫市委啊，当然当地人呢有的就讲叫市委啊，就有当地的可能有一些口音啊，有一些叫法啊，但是有的说哎这不是只有一个读音为嘛啊，所以我们暂且叫它市委哈、啊、在这儿的话可以感受的话是义和游两国，而且呢当地的风光哈、啊、有的人说也是前所未有的，没有见过的，因为一边啊是一样，另外一边又是一样的。那么在当地的话尤其我们说到达中俄边境的时候，这个美食特色也很不一样，有没有什么让你感觉味蕾上比较享受的好吃的？
14: 到内蒙古这边它的美食真的是很不一样，太多太多好吃的，
1: 特色猛餐。
14: 对，我一路玩下来这肚子就没有空过，因为旅游肯定要吃好吃的嘛，所以我就反反复复来这，因为真的很好吃、
1: 而且它的量都好大，就是比如说要是两个女生过去的话还真的不敢点太多，可能就是尤其是江浙地区上海的一些朋友们过去说啊这么多完全吃不掉啊，它的量和分量，就是他们当地的肉菜那真的叫肉菜，你如果去了江浙发现肉菜里面还搭配一点蔬菜的这种感觉，
14: 对 对,
1: 对,
14: 对
1: 还有素的，但人家这个肉是真的纯纯肉啊，
14: 纯肉一大盘肉就这样端上来给你吃了。而且我们这就在这边吃肉的话，它牛和羊就比较多嘛，因为这的水草就是非常丰富，然后牛羊它就是吃那种你想想吃最天然无公害的草，那肉质得多鲜美啊。很推荐大家来吃吃什么手扒肉啊、烤羊腿啊、涮羊肉、牛肉干这种，它真的是所有的做法，什么烤、煮、炖、熬，各种轮番给你做，轮番给你吃，根本是吃不过来的。
1: 那很多人说就是它当地的羊肉其实还没有大家想的说那么膻，就是尤其呢像我们之前去到另外一个那个苏尼特羊啊，反而他们说最嫩的那个是没有膻味的是吗？
14: 对，还有淡淡的奶香味呢，不仅没有膻味。说到奶香，哎，内蒙古这个奶制品也是很丰富很好吃，就有刚刚说了有些奶茶嘛，然后就是又咸又有奶香，还有奶香味很浓的什么奶皮卷啊、奶酪啊，还有炒米酸奶啊，真的是爱吃奶制品的人有福了，
1: 而且价格比较便宜，就一袋的话那一袋儿是吧，非常划算。
14: 而且还很大，对。就是来这玩真的是你除了敞开玩敞开看美景还可以敞开肚子吃。
1: 当然我们还聊到了说在内蒙古当地它是喝那个咸奶茶的，咸奶茶呢就因为在当地其实也是比较有历史的，然后当地也是一个可以说是民族特色吧，所以有的朋友一开始说哎呀我喜欢吃甜口的，但是结果呢旅行了几天发现也特别接受咸口奶茶了，怎么样就是你还能习惯吗那个咸口奶茶？
14: 哦，我刚喝的时候还真不太习惯，
1: 慢慢时间长就习惯了是吧？
14: 但是第二第三口你马上就上瘾了。我那时候喝的时候因为它叫锅茶嘛，一般就是早餐的时候你能喝到它。对，锅茶是用铜锅来熬那个茶水还有鲜奶，然后后面再加上盐，后续还可以搭配上很多料，什么牛肉干啊、炒米、果条，再加上很多很多奶制品、奶皮、奶豆腐之类的，真的就是越喝越上瘾，因为它整个
1: 茶味的奶味也是比较纯的哈。
14: 对，它奶味会很出众，很浓很浓，所以里面的料也是虽然说是肉啊或者咸口的，但是就越嚼越香，哎，特别是还有 奶豆腐，他们说一定要放奶豆腐，因为它吸饱了那个茶汤以后一咬就爆浆了，特别好吃，特别满足。而且像它咸奶茶，它的原料都是很健康的嘛，我们就不用害怕喝多了会发胖了，而且还特别的饱腹，你早上喝一碗，然后你出去狂玩大半天都不带饿的，真的。
1: 所以早餐的时候来喝一下咸奶茶，然后就刚才说的比较有画面感呢，它是铜锅里面来，直接来熬煮的，是吧？最主要的是不发胖啊，这个很多女性女孩子们不怕了，
14: 女孩子很适合了。
1: 当地其实奶皮卷也挺好吃的，这个可能是好多朋友自己在平时家里面超市啥的就感受不到的。
14: 哦，对，而且它奶皮卷真的很不一样，就上面还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果干呐、然后水果味，还有那个奶味，就融合的特别特别好。如果你冰一下再摇起来吃，它还会很像那个奶冰淇淋。还有奶豆腐，它除了放在奶茶里面嘛，它自己也可以平常加热来吃，一口下去就有点像年糕的口感，但是奶味特别特别浓。
1: 其实好多朋友一开始不理解说啊，奶茶不是应该喝甜的吗？但是其实咸口奶茶就到当地可以去尝一尝啊，就是也很好喝，最主要还有饱腹感。你看人家的料是很足的，当然其实去到当地除了奶制品，在内蒙古肯定要吃的是特色的蒙餐了。当然去到呼伦贝尔去旅行的话，这个好多朋友说最美的地方嘛，属于是草原的颜值巅峰了。所以呢，像当地的特色呀，包括说这整条线给大家安排的特色蒙餐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小杰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呀？尤其在满洲里，这个的话好多朋友说可能它属于有那个异形的套娃建筑嘛，然后也有很多吃的也很不一样，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14: 满洲里它就非常适合吃蒙餐，因为它这个地理位置就根本不允许它不好吃，它是地处三个国家的交界嘛，所以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美食，那蒙餐就真的让你吃到爽了。首先来这吃啊，我觉得手把肉一定得尝，它是那种非常新鲜的，刚刚就是那种很新鲜的牛羊肉，然后切成一大块一大块的，直接就煮，不会放很多的调料，也不会很柴，那捞起来就直接沾上盐啊，或者说蒜泥就直接吃了。
1: 就特别好的肉，其实大家都有点舍不得，就是你调料放的太多，要吃那个原汁原味是吧？
14: 对，吃的就是它的原汁原味，
1: 手拿着，
14: 像刚刚说的。很多都会有那种奶香，根本就不用那些别的调料来给它煮了。
1: 另外其实到草原上肯定大家如果人多的话，烤全羊得来一个吧。
14: 哎，对，非常必须的，因为像烤全羊它就是内蒙去接待贵宾的招牌菜，真的来尝一尝。然后它整只羊就会经过很多那种特制的香料啊来调制腌一下，再细细的烤，它的火候就是把握的刚刚好，刚好就烤到它皮脆肉嫩的时候，你一口下去，真的所有的辛辣浓香只有自己知道。还有一个很好吃的，它叫布里亚特包子。哎，你听，光是听这名字就知道，它肯定不是普通的包子了，
1: 就比较特别了，
14: 因为你出了、
1: 嗯、
14: 对，你出了内蒙古根本就吃不到这个味道了。他这儿的点包子都是现点现包现蒸的，而且吃的就是原汁原味，他没有不会放很多的调味，也没有科技啊什么的，就是吃牛本身的鲜味，整个包子满满的都是牛肉馅儿，直接吃一整屉都不会觉得腻的。
1: 就我之前自驾到内蒙地区的话，就比较喜欢吃当地的两个，一个是包子，还有一个烧麦，觉得那个个儿又大，对，个儿大，然后里面的那个馅料又很足，
14: 对，
1: 然后那个馅儿
14: 薄，
1: 对，就皮儿薄馅儿大那个感觉啊，
14: 超级满足。
1: 对，当然呢，说到了特色的蒙餐，就是它是那种可以让你大口很放肆的去吃的那种感觉哈，因为它肉就是肉啊，手把肉就是手拿着，然后直接呢就大口去咬，那种感觉就很豪爽嘛。
16: 当六月的风拂过呼伦贝尔，这片土地变成了一片绿色的海，在旷野偶遇牛羊马群，它们在绿海里游弋，带着风与自由的气息。在百转千回的莫尔格勒河，听一听蒙古少女的浪漫传说。你可以在漫山的山金花里自由驰骋，也可以在白桦林里被风亲吻。在黑山头迎着落日跨上马背，在呼伦湖边尽情奔跑，天涯海角，山长水阔。呼伦贝尔的夏天， 永远比想象中多一万亩自由。但这里当然不只有旷野，安塔小木屋的雕花窗酒里飘出烤列巴的麦香，在街角偶遇俄罗斯大叔匆匆而过的马车。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7: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18: 大家好，我是迎波，十年深夜电台男主播，人生首次带队出行，8月9号跟我一同奔赴大美新疆。8月份的新疆，独库公路全线畅通，草原正绿，花海正盛，风景最美。双飞8天，一价全含零自费，行程赠送4项福利：赛里木湖航拍、花海旅拍、草原下午茶、哈萨克民俗体验。旅途当中，我也可以为大家唱歌、读诗，提供心灵疗愈。首发团名额有限，想要一起圆梦新疆、驰骋独库、纵情伊犁的朋友，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新疆，8月9号跟我一起出发吧。
19: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2: 妈，我上班去了。
2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2: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5: 追逐每一条时间的印记，编织停留在岁月里的年代记忆，无法再次踏入的同一条河流，触碰时光深处的心灵感动。一份行驶中无法被替代的随行价值，体味属于生命随想的同行感，导演着移动中的私家聆听影像，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6: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25: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出发，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如果说呢，想要加入我们旅游节目组听友群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旅游，回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那近期由小雪带队去到内蒙古呼伦贝尔旅行团，一个6天5晚的大巴加上双越野之旅，也是给大家做过全新的升级了。这也是因为啊，在前段时间小雪呢去到了腾格里六湖穿越的时候，带领大家呢是沙漠越野车，哎呀，这个都说玩得好爽啊，就是玩得好开心呐、然后就说这个大巴加上越野车的组合特别好。那亲身实地感受了之后呢，我们就说那要不然回来也把这个呼伦贝尔的旅行团，之前是9天8晚的自驾游之旅嘛，很多朋友说有点害怕，就是开车的时间太长了，但是呢其实又希望有那种小车的那种驰骋感和自由感。因为其实有一些草原的腹地，尤其是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哈、其实它有很多私家的牧场，你大车是进不去的，一定是要小车，尤其是越野车才能够进的。所以说我们就给大家呢，首先一个是把线路做了一个优化啊，直接呢海拉尔来集合了。因为之前呢我们自驾游从北京来出发的话，我们说开到那儿还是需要有时间的嘛，就来去来回肯定是得9天8晚的时间才能够行。那现在的话我们就把它来缩短了，比较适合上班族啊，适合马上这个小朋友开学的亲子出游，更加直接一点啊。因为其实我看了一下飞机票的一个情况，8月15号之后，以北京为例，飞到海拉尔大概也就500多块钱的一个飞机票的情况。如果说您想要打比方啊，从北京出发要这个火车卧铺，我们可以提前给您来订啊，待订大交通。那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嘛，可能就是对于北方朋友们来讲基本上都去过呼伦贝尔了，但是有很多江浙沪的朋友，广东地区的珠三角长三角的还想要去，又要先最早那个线路我们要先到达北京嘛，大家就说能不能在当地集合。于是呢真的是迎合大家的需求啊，我们就又推出了一个升级的线路，直接落地到海拉尔来进行集合的。那大家呢可以更加的方便快捷，而且有一些路途的话呢，我们是直接通过飞机来给大家省出来了。那这样6天5晚的话呢，时间大大的缩短了，而咱们的线路行程的话给大家又做了一个优化。首先在满洲里给大家升级到了套娃城堡酒店，还有呢特色的这个木克龙的住宿。很多人说去到呼伦贝尔一定要么住蒙古包，要不然住木克龙，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睡在风景里。其实我们原本这条线路规划也有蒙古包，但是我又怕大家住得不好，然后我就说把蒙古包升级为4钻的在市区里的酒店吧。但木克龙的话我们是一定要体验一下的，不然的话很多朋友说没有感受到当地的特色了。跟大家来说啊，俄式木克龙呢主要集中在施维呀还有恩河的边境小镇，它的整个的节奏就是木质结构的，散发一种就是那种松木的清香，它是属于拍照特别好拍自带滤镜的那种。然后平时是在400到800一晚的，带独立卫浴的话是要到1200以上的，旺季的话都是1000以上的。就很多朋友可能不理解说，哎，为什么它住宿条件没有市区里的这4钻酒店那么好，但是价格要那么贵呢？因为它在景区里呀，所以其实像这种比如说像木克龙啊，或者是咱们之前做的那个星空房，就是在腾格里其实它的价格要上千嘛，就优于在市区里面的酒店的价格。但是如果要是同向对比的话，肯定是酒店要住的舒服一点，但是像这种特色的景观房，它就是有那种住在风景里的感觉，就是整个不管是你拍也好，沉浸感也好，它是照片赢家，可以让你枕着松香来入眠的那种感觉。但是蒙古包的话我又不想让大家来错过，于是就安排了，我说有2次的那个家访，就深入到游牧民族的家庭当中。一回安排了是蒙古族，就是那种原始的蒙古族的部落，我们去到牧民的家里面就可以体验到，哎，整个蒙古包是怎么样的。也就是我们在白天的时候可以在蒙古包里面跟老额鸡来交流啊，包括他们家里的这个小羊羔，我们可以来喂喂小羊，然后来射箭啊，听一听当地的蒙古族的歌曲，紧接着还会去到的是俄罗斯族啊，去穿上他们俄罗斯族的服装去打卡拍照，然后再学几句俄语，吃一下俄式下午茶。
所以呢，给大家双穿越之旅。

0: 然后呢双家访之旅。这家访的话呢是让大家就是非常深入感受到人文特色的。有一些的旅行团他在家访的时候说，哎，要那个给点小费给东西啊，就买东西什么的，但我们这个完全是一价全含的，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我们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进店，没有任何车厢，没有任何的擦边店啊，是真纯玩，真真正正堂堂正正的去旅行的，大家就不用担心啊，有些乱七八糟这些都给大家一应俱全都处理到位了，所以就是可以安心的纯净的真纯玩的去一趟内蒙古的大草原了。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这个是微信公众号哈，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三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每天怎么吃住行上面写的很详细的。另外其实我们这个马上就要封团了，因为全团的话只有25个名额，小雪亲自来进行带队的，这个时间也是很紧张了，8月15号出发到20号回来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就可以来抢位报名啦。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来邀请到资深的旅游博主小杰来上线，听他呢跟我们来继续聊一聊在当地哈吃的这个美食特色。这回我们也是安排了6大的正餐特色，里面有烤全羊，有开羊仪式，有草原手把肉，还有牛排的滋补锅，在呼伦湖当中还有野生鱼宴，草原特色零食。有朋友不理解说啊，内蒙古为什么还有野生鱼宴呢？因为它是呼伦湖里的野生鱼。稍后我们也听一听小杰他的亲身实地的感受。
1: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0: 除了牛羊肉以外，就内蒙古还藏了另外一个硬菜，就是其实是鱼。很多人不知道当地那个全鱼宴其实也很好的，因为当地的河它是草原上的河湖来养出来的鱼，所以说当地的鱼的做法也有点不同，是吧？
2: 对，像全鱼宴我们就是无意中发现的嘛，也是有当地人跟我们介绍说，哎，我们内蒙做鱼可不一般啊，所以我们马上就去尝了。像全鱼宴你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就是一桌子菜全都是用鱼做成的，
0: 都跟鱼有关系，就没有其他的，
2: 对，
0: 所以叫全鱼宴，
2: 全都是鱼做的。对，而且据说它最多能做到有108道这样的鱼菜吧，
0: 108个都是跟鱼相关的是吧？
2: 全都是鱼菜。然后做菜的师傅他也有跟我们说，因为像呼伦嘛，它的呼伦湖就是我们中国那个第5大的淡水湖，所以它水质特别特别好，湖里面的鱼呢就是非常的肥美，我们吃到也是能感受到啊，而且还能吃到很多只有呼伦湖里面才有的鱼，像有什么白鱼啊、狗鱼啊、华子鱼啊，还有秀丽白虾，吃的时候也是各种都有，什么红烧、清蒸、醋溜、煮的、炸的，各种都有。
0: 你说这个狗鱼，我感觉我是第一次听到狗鱼。
2: 对，因为它是特色的，
0: 华子鱼啊，确实就有一些它的品种是出了内蒙，咱们吃不到的，是吧？
2: 对，而且是真的只有呼伦湖里面才有，这名字也是特别有特色。
0: 所以其实在当地的话，它的那个做法比较多哈。一般呢就是如果说要想吃的鲜，那就是直接喝鱼汤，这样能保持这个鲜味了啊。
2: 对对对，一口下去，哇塞，这感觉这鱼在你嘴里面油一样鲜，超级好喝。还会有很多什么像清蒸鲤鱼啊、鲫鱼汤啊，什么各种，还有什么红烧鱼啊、桂花鱼啊、炸鱼啊，
0: 108道和鱼相关的呢，反正就各种做法都有了啊。
2: 对，根本吃不完，我们去的时候也就只尝到了一点点，还留有很多期待给我们下次再去尝一尝。
0: 之前比如说像有那个鱼的饺子，比如说在山东会比较多，那内蒙的话全鱼宴它会有跟鱼相关的鱼肉馅的饺子吗？
2: 有，而且它这儿的鱼肉饺子也是很鲜很 Q 弹，然后一口下去满满的鱼肉，它不会说打得很碎，还是能嚼到鱼的颗粒的在里面，特别好吃。
0: 主打一个鲜香美味是吧？
2: 对对，超好吃。
0: 嗯，所以其实今天呢，像小杰主要跟我们来安利了一下在当地哈这个美食。可能好多朋友对于去到内蒙，尤其像呼伦贝尔去游玩，就知道说，哎，牛羊、羊肉串啊，还有呢这个涮羊肉啊，肯定是不错的。但是第一次听到说啊，原来当地那个呼伦湖里面的鱼还这么的有讲究啊！当然，这回咱们中国交通广播在暑期的时候跟大家的安排到的线路里面也有特色的蒙餐啊、除此以外还有呢，像俄式的美食都会给到大家，所以可能这一回大家去游玩的时候，可能吃到很多你平时吃不到的，然后很鲜的。主打的话是一个私家定制啊、所以说会走到一些比较宝藏的一些美食店里面去吃啊、非常纯正的东西。所以说呢，像吃住这一点的话，大家都会觉得咱们中国交通广播阳光流畅天下在这一块做的确实是天花板。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在微信公众账号上回两个字内蒙，回复内蒙就可以看到详细的情况，可以报名跟我们一起出发了。好，今天呢非常感谢资深旅游博主小杰的上线，希望未来有更多机会跟我们分享你的好玩旅途故事还有探寻的美食。好，谢谢。

0: 着交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小东。今天中国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一条高口碑纯玩草原线路，呼伦贝尔梦回草原六天五晚大巴加双越野之旅，8月15号到20号出发，海拉尔往返精品小团，草原湿地大兴安岭林区中俄边境风光一次性全覆盖，骑马越野异域民俗全部包含，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真纯玩，安排草原双越野穿越之旅，一车四人有专车司机带大家穿越草原秘境腹地，送无人机航拍，还有 SUV 涉水穿越，深入私家牧场感受原生态狂野。央广旅游主持人小雪带队游玩，暑期想奔赴草原的朋友这次千万别错过。现在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可以抢位报名了。八月的呼伦贝尔气温舒适，没有城市的闷热喧嚣，是避暑的好去处。但是很多朋友反映，市面上有不少草原团暗藏自费购物陷阱，很是担心。咱们这条升级款呼伦贝尔之旅线路是真正做到高端纯玩，彻底告别旅游套路，安排骑马不限时，穿越草原腹地，大型马术表演等10多项娱乐项目。我们走进牧户生活，喂小羊，射箭，沉浸式体验草原风情，做客华俄后裔家庭，品味地道俄式下午茶，到白桦林景区看鄂温克族的驯鹿，漫步呼和诺尔湖，坐赏湖观光车，还送呼伦贝尔草原限定易拉罐。住宿方面，市区入住4钻3钻高端智能酒店，搭配一碗特色俄式木可棱，一碗套娃城堡酒店，舒适感满满。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先跟大家说说这条线路独一无二的核心亮点，每一处打卡地，每一项体验都经过精挑细选，出片率真的直接拉满。第一站我们打卡老舍笔下天下第一曲水末日格勒河，乘车蜿蜒行进在草原腹地，俯瞰河道九曲盘旋，一望无际的草原铺展到天际，随手就能拍出治愈系的草原大片。随后前往国家4A级白桦林风景区，这里是亚洲最大的原始白桦林带，15公里的木栈道穿行在7000公顷的纯白桦林里，还有300米长的空中栈道横跨8米高空，透明玻璃桥和彩虹阶梯特别出片。接着带您去铜根石珠的十全十美树，这里是热门打卡地，走在其间呀，能让您一下子回归自然，感受城市里完全感受不到的自由与浪漫。林中藏着鄂温克驯鹿苑，这里的驯鹿超过1400头，定期轮换展示，保留着搓骡子原始住宿形态，森林覆盖率在全国前列，素有在中国冷极看驯鹿之称。大家可以近距离互动，邂逅童话般的森林秘境。离开白桦林，我们前往华俄后裔家庭做客，有地道的俄式迎宾仪式迎接各位，桌上摆满果茶、列巴、红肠、俄式糖果与巧克力，听当地俄族长辈讲述民族发展历史，大家可以跟着当地人学俄语，跳俄罗斯舞蹈，撞特色彩蛋，还能换上俄式民族服饰拍照留念。不用走出内蒙古，就可以沉浸式感受异国风情。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行程第三天精彩全面升级，我们专属私家牧场深度游玩90分钟，在草原上自由漫步，重头戏是3小时 SUV 越野车草原腹地穿越，驾车涉水穿过德尔布干河，沿途湿地河谷、原始山林、河滩耕地层层铺开，全方位感受草原原生态狂野风光。之后驶入网红边防卡线公路，途经5卡到9卡全线边境路段，四季风光各有特色。8月份有万亩油菜花铺满河岸，沿路都是绝佳拍照点位。而且我们还会走进原生态牧户人家，品尝现熬蒙古奶茶、手工酸奶、奶干、奶片、炒米等特色奶食，亲手喂小羊，体验草原射箭，沉浸式感受蒙古族原生生活习俗。抵达黑山头马术基地后，重磅福利给到大家，草原骑马不限时，专业马官全程教学基础马术技巧，大家可以迎着落日自由策马，夕阳草原骏马同框，氛围感真的超绝。 到了傍晚，仪式感同样拉满，体验内蒙传统开阳仪式，这是草原招待贵宾的顶级宴席。餐后参加电音篝火联欢，和蒙古族小哥姑娘围着篝火载歌载舞。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第四天，沿边防公路一路向北，奔赴满洲里。中午安排草原特色手扒肉，这是蒙古族待客必不可少的美食，大口吃肉，感受草原豪爽风情。满洲里是国内最大的陆路口岸，整座城市遍布俄式城堡、洋葱头建筑，白天观赏震撼实景马术表演，演绎人与草原骏马共生的壮阔场景。等到夜幕降临，夜游满洲里，体验满城霓虹灯火的璀璨，还能看到俄式建筑流光溢彩。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不及满洲里满城灯火。晚上入住套娃城堡，沉浸式住进童话边境小城。第五天，从满洲里返程海拉尔，途中打卡186彩带河观景台、呼和诺尔湖，观光车全程包含，轻松欣赏湖光草甸交融的美景。下午还有专属福利，3小时 SUV 深度穿越草原腹地，深入寻常游客抵达不了的草原秘境，全程赠送无人机航拍，把一路美景定格成专属旅途视频。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整条线路住宿分层打造沉浸式体验，海拉尔全程高端四钻、三钻智能酒店，恩和市委入住特色俄式木克棱，满洲里升级套娃主题酒店，多种特色房型一次性体验，25人封顶精品小团，全国朋友都可报名。海拉尔集合配备24小时专属管家接送站，出行全程无忧，深度畅玩草原秘境。而且这趟行程的性价比真的超级高，成人5580元一人，儿童仅需3800元一人。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夏日限定的呼伦贝尔已经备好，策马奔赴无边草浪，跟着主持人小雪一起开启这场治愈又自由的草原之旅吧。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主持人小雪的助手，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草原的夜晚，星空格外璀璨，是用心感受自然之美的绝佳机会。今天小畅就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小技巧，可以帮大家更好地享受草原观星的乐趣。首先，选对时间和地点很重要，晴朗无云的夜晚最适合观星，建议提前查好天气预报，避开阴雨天。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带上折叠椅或野餐垫，躺在草原上看星星，体验感更佳哦。其次，在观赏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草原的昼夜温差大，即使夏天夜晚也不能大意了，建议穿上防风外套，戴好帽子和手套，再带一条厚毯子或睡袋，既能保暖又能防潮，还可以准备上一杯热饮，暖暖身子，观星体验更惬意。另外，带上小工具能让观星更加顺利，比如手机可以下载星空相关的 APP， 帮助快速辨认亮星和行星。如果喜欢拍照，带上三脚架和相机，用延时摄影去记录下这片绝美星空。不过即使没有专业设备，静静地用眼睛欣赏也很棒，最后放松心情，就可以慢慢地感受星空的浩瀚与宁静了。做好这些准备，大家一定能收获一个难忘的草原星空之夜。小畅祝大家观星愉快，旅途顺畅。
3: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4: 每一声心跳，每呼吸一秒。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我们这回啊推出的是在8月15号到20号6天5晚穿越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大巴加双越野车之旅啊。目前呢也真的是名额并不多了，所以说大家想报名抢位的话呢，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个是啊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3个字就可以来报名抢位了。这回咱们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 任何购物进店啊，25人的一个精品小团，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来报名的。因为咱们是落地在海拉尔来进出的，包含24小时接送机和接送站的一个服务啊。成年朋友呢是5000多块钱，小朋友3000多块钱，整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小雪也是亲自来带队，给大家呢做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升级啊，既有大巴车，而且呢还有双越野，咱们呢也解放双手了，不用担心说自己开车开得太远啊，直接安心的坐车就可以了。这回啊，我们精选的景点的话呢，有海拉尔，还有呢莫日格勒河、白桦林景区，去到了私人的牧场，这个我们是独立承包的。那有涉水穿越啊，在 SUV 当中来驰骋。俄式的下午茶，我们直接家访啊，看一看老俄记的生活。去到边防卡县，这个是很多自驾爱好者的天堂，特别出片了。然后呢，去到原始牧户人家，看一看当地人游牧民族到底是怎么来生活的。骑马我们安排到的不限时，从零基础啊开始教各位，那有马官来跟着大家，然后呢纵横驰骋在呼伦贝尔大草原，怎么来骑都可以啊，没有时间的限制啊，也不给大家限制1-2个小时啊，这个完全大家想玩多长时间都可以的。还有呢，观看到大型的马术表演，夜游满洲里，还会去到呼伦诺尔湖，然后呢吃野生鱼宴。SUV 的深度穿越大草原，我们是安排了2次，赠送到的是大航拍。起了航拍之后啊，非常的漂亮，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是绿油油的那种草原上，然后呢是2个车队啊并排前行，咱们呢是由大巴车呢一下子变为了越野车，每车4人，拍起来也很好看。然后呢去到套娃广场，这个呢独家升级了一个套娃的城堡酒店，真的是让小朋友们一下子就梦回到了童话世界里了。整个线路的话涵盖到草原湿地、大兴安岭的林区、边防公路，还有沿途的知名景区景点，10多项网红打卡地，娱乐项目也是比较多的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直供，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 Don't Start 跃动车厢。
8: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等红灯或者堵车的你，头部肩部做个简单的放松，身体好。向左转头1、2，找到最舒服的点，还原2、2，好，不错。反方向，向右转头3、2，还原4、2，保持自然呼吸。再来一遍，转动头部向左1、2、3、4，转动头部向右2、2、3、4，向左向右1、2，向左2、2，向右，自然呼吸，转动头部向左一

0: 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等红灯时简单的车厢运动，缓解疲乏，精神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1: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古正文进了建昌货行的大门，仔细检查着，看柜台上的账本还摊着，毛笔上的墨水还没有干透，店内各式皮具、棕榈油、咸鱼等货物一应俱全，有的摆放还算整齐，有的却比较混乱。柜台下面的木筐里竟有不少腊鱼。翁连旺报告道：“
4: 组长，没人。”
3: 特务在店后仓库翻箱倒柜，把货物弄得散落不堪。李晴走到仓库最里面，看到了一堆废弃的货箱，上面是一些稀疏的稻草。朱峰刚才情急之下就藏进这里了，听见有人过来，赶紧屏住呼吸。突然木箱转动，露出一条细缝，躲无可躲之间，四目相对，朱峰登时大脑一片空白。不料下一秒货箱再次转动，闭合，朱峰眼前一黑。
4: 你们搜仔细着点儿。
3: 小特务想搜黎晴身后的货箱，
4: 这边我都搜过了，去那边看看吧。
3: 一阵脚步声，由近及远，黑暗中的朱峰稍稍舒了口气，听见了古正文的声音：“
5: 有什么收获吗？”“
4: 全是一些南北货，连个人影都没有。”
3: 古正文望向仓库深处堆放的货箱。
4: 组长，后面的货箱我们都已经搜过了，没有发现异常。
3: 古正文什么也不说，继续往货箱走去。
4: 哎呀，你们干什么呀？我是来找郑老板送货的。
3: 这时前店传来了非常响亮的声音，古正文和黎晴应声出来，看见一个挑着担子的小伙计被小特务压着。
4: 组长，这个人说要找郑老板。
3: 古正文走到小伙子面前，笑眯眯地问：“
5: 你找老郑干什么呀？”“
4: 郑老板让我给他们上点鱿鱼干，我来送货。他人呢？”
3: 听口音是一口地道的闽南话。古正文直接上去开筐检查，果然都是鱿鱼干。
5: 哦，郑老板今天不在店里，你要找他，我可以带你过去。
3: 随即示意手下把小伙计带走。
4: 哎，你们干什么呀？我送货有什么罪啊？长官，哎。
3: 小伙子挣扎着被特务架了出去。
5: 哎呀，这个老郑跑得够快的。
3: 古正文对翁连旺说：“
5: 你带人跟我走。李队长，你留两个人在这儿守几天，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漏网之鱼。”“
4: 是。”
3: 古正文再次交代李晴：“
5: 这里就交给你了。”
3: 李晴目送着古正文离开了建昌行，从兜里掏出了几张新台币给两个手下：“
4: 你们两个找个馆子吃个饭，吃完饭再来换我。”“谢谢李队长。”
3: 李晴把朱峰放出来，命令道：“
6: 现在没人，快走。”“你是谁啊？”“
4: 台工委副书记被侦防组秘密逮捕了，是他供出了这个地址。”“
6: 你为什么会救我？”
3: 李晴不答复，厉声道：“
6: 再不走可就来不及了。”
3: 朱峰这才快速离开。 翁连旺一脚踹开泉州街26号的大门，十几个特务冲了进去。老郑的住所里并没有人。给我搜！一个特务发现床下有一块能晃动的地砖，挪开后发现里面有一个布包裹。翁连旺打开布包裹，发现里面是化名为蔡钱的假身份证、金条及一些新台币，还有一本破旧的英文版《西行漫记》。
6: 哎呀，组长，还是扑了个空，就搜出这么一个破包裹。
3: 古正文接过来，一样样的仔细看过，嘴里开始念叨：“
5: 有意思，英文版的《西行漫记》。”
6: 组长，这个人为什么会把这本破书跟钱财这么重要的东西放在一起啊？
5: 人跑了，钱财和身份证还在，看来走的时候比较仓促。
3: 翁连旺开始嘚瑟了，台湾就这么大，迟早抓住他。古正文拉过老郑的椅子，一屁股坐上去，抬眼问道：“
5: 你准备怎么抓呀？”“
6: 我带着人严密监控这个地方，轮番坚守，只要他露头，绝对逃不掉。”“
5: 他绝对不会再回建昌行了，但钱和身份证都没拿，倒是有可能会再回这里。蹲守这个办法可以。你看见那个了吗？他是这个家里唯一的灯。”
3: 翁连旺顺着古正文的视线看过去，桌子上放着一盏灯。
5: 这个屋子采光很差，就算是白天也会非常昏暗。如果有人回来，一定得先点灯。
7: 用好这盏灯。
6: 您的意思是，我可以躲在桌子下面，只要对方过来点灯，他绝无逃脱的可能。
5: 哼，聪明。但是这个办法很磨人，吃饭和睡觉都会是个问题，我怕你守不住。
6: 从基隆中学开始，我一路都熬过来了。组长，这个差事非我莫属。
3: 古正文对手下这样的忠诚必须表示满意。
5: 你从来不会让我失望。
3: 古正文说着，就交给翁连旺一把手枪和一腰带子弹。
5: 多备一把枪，我等你的好消息。
6: 是。
3: 翁连旺更上劲儿了。吴石拿着放大镜看台湾海峡海流图，聂西匆匆进来，关上了书房门。
6: 老师，陈太太刚才联系我了。
5: 情报送出去了？
6: 没有，陈太太今天遇险，销毁了胶卷。怎么回事？太公委的联络站暴露了，陈太太差点被发现，有个女外勤救了她，而且告诉陈太太，侦防组抓了台公委副书记，照陈太太的描述，应该就是李晴。
5: 副书记供出了核心联络站，这不是小事。安全起见，要赶紧送陈太太离开台湾。今晚你给陈太太打个电话，通知她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
6: 好，明天我就去交际科报到，给陈太太办理离台证，之前那个证件过期了。
5: 我的本意是想保你安全，没想到你去还是为了任务。
6: 老师，如果不是为了任务，我也不会去。

0: 既然要办，就多办一张，送黎青走。如果他继续留在侦防组，难免双手要沾血。此时的吴石越发感觉到事态的恶化在加速，风险在加剧。聂西调动到交际科和黎晴对朱峰的放手都不在自己的设计范围内，对聂西心里沉沉的不安感和亏欠感无法释怀，对于黎晴让忠烈之亲继续向自己靠近的代价，如果是牺牲，那其实是无法承受之重。朱峰一身疲乏，坐在镜子前松了发卡。阿菊推开门进来，亲昵地坐到他的身边说：“妈，我帮您梳头呗。”朱峰笑了，把梳子递给了阿菊。以前在东北啊，我们姐妹两个都是妈您一个个帮着梳，那会儿您也是我这个年纪，操劳那么多的家事，一定吃了不少苦。我们的阿菊长大了，我也是生了宝宝才明白当妈的辛苦啊。阿菊散开朱峰的发髻，突然发现一根夹在头发里的稻草，惊讶地问：“妈，你今天是不是去逗公馆玩了？头上怎么会有稻草啊？”朱峰吃了一惊，指门外正在给宝宝喂饭的王昌成停下手，仔细听着：“哦，可能是回来路上风刮上来的吧。”朱峰说着，伸手去拿阿菊手里的稻草，却又被女儿发现手腕内侧有一道细细的划伤。阿菊抓住朱峰的手说：“哎呀，妈，手怎么还伤了？”接着他对门外高声喊道：“昌成，帮我拿点碘伏过来。”“
1: 没事，小伤而已。”“那不行，小伤不处理都会感染的。”
0: 王昌成拿着碘伏过来了，看了一眼朱峰的伤口：“
1: 妈，您这是在哪儿划的呀？”“
2: 我也不知道啊，阿菊不说我都没发现呢。”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0: 吴石躺在床上不能入眠，王碧奎也没睡着。
1: 雨轩，学城下的已经两天没有出过房门了，小钱的死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碧奎，明天我去看看小钱的妹妹。
0: 王碧奎明了丈夫的心思，这么多年来不该知道的自然无需提问。
2: 小钱说他妹妹喜欢吃我做的起子饼，我明早做好，你给那孩子带过去。
4: 啊，麻烦夫人了。
0: 没过一会儿，妻子听见周志柔打来安慰的电话。每次毛人凤、古正文之流恶行累累，总长把板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吴石心中明白得很，露一露伤疤，喊喊冤也就罢了，但这次小钱命丧黄泉却非同寻常，亏欠之情溢于言表。
4: 哎，总长，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部里尽可能地做好小钱家属的抚恤工作。再怎么说，他跟了我那么久，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0: 周志柔非常理解，自是满口许诺和同情。不日，聂西如期上任，入主国防部 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交际科科长办公室，吴石稍许多了几分宽慰。蔡孝乾躲在农户的院子里，脸上似乎看不出来有多少忧虑和担心。谢阿毛前来报告，张部长派来接应的同志已经到了，我们可以撤往台中山去了。
4: 你先回，这几天风头已经过去了，我要回台北拿一件重要文件。
0: 什么文件值得您冒这么大的风险回去啊？我们还是先撤吧。
4: 非常重要，我今晚一定要回去的。
0: 那我替您去。
4: 这个文件要是落在敌人手里，整个台工委都会遭受巨大的损失，我必须亲自去取。你在这里等候接应就行了。
0: 要不我跟你一块儿？
4: 蔡孝乾一脸难看说道，要你在这里等着就等着，磨磨唧唧的。
0: 我怕您遇到敌人，多个人手总是好的，
4: 真要是遇到敌人，多一个人也没有什么用啊。谢阿毛只好不说话了。好了，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你就好好的在这里等待我回来吧。
0: 西门町的小卖店不计其数，马文娟背着小皮包，一边吃着刚买的鱼壳巧，走在回家的路上。小巷里突然伸出了一只手，把马文娟拉到了墙根，捂住了她正要尖叫的嘴。马文娟回头一看，叫道：
5: 姐夫，你这几天跑哪儿去了？都不来见我。
4: 最近比较忙，这几天没有什么人来找你吧？
5: 没有啊。
4: 那就好啊，姐夫想接你去山里玩几天。
0: 蔡孝乾说着，把一张字条塞到了马文娟手里。
4: 你等一下，不要回家了，直接到这个地址去找阿毛哥，我随后就到。如果我有事赶不回来，你就一切听阿毛哥的安排。
5: 哎呀，知道了，姐夫你好啰嗦呀。
4: 你姐把你托付给我，我当然要照顾好你啊。
0: 蔡孝乾的口吻既娇宠又腻歪。
5: 那我得回家拿几件换洗衣服去。
0: 蔡孝乾忽然严厉起来。
4: 不许回家，我去泉州街家里帮你收拾几件衣服，就是你最喜欢的那几件，不用担心。
5: 又不远，我去去就来嘛。
4: 听姐夫的话。
5: 那行吧，上次你给我买的那条蓝色裙子，你一定要记得帮我带上。
4: 好啊，记得了。
0: 马文娟踮起脚往蔡孝乾的脸上亲了一口，欢天喜地地离开了。蔡孝乾孤身一人回到泉州街，仔细侦查一番后，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便在街边馄饨摊买了碗馄饨，呼哧呼哧地吃了起来，看来是真饿坏了。吃完了馄饨之后，蔡孝乾掏出几张台币放到了桌上，招呼老板：
4: 打包一份馄饨给对面26号送过去。
0: 馄饨老板热情地说：
6: 哎，好嘞。
0: 蔡孝乾眼见他拎着馄饨敲泉州街26号的门，说：
6: 有人吗？送馄饨的。
0: 又敲了两下门。
6: 有人吗？送馄饨的。
0: 没有任何动静。他拎着馄饨回来说：
6: 先生，没人在家呀。
4: 26号确定没送错？
6: 绝对没送错地方啊，我敲了好几遍门，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4: 哦，知道了。这两天你看过有人进出26号吗？
6: 我整天在铺子上忙得头都抬不起来几回，哪里还能注意到有没有人进去过呀。那这馄饨

0: 放着吧，钱你也收着。说完，蔡孝乾起身离开了馄饨摊子。蔡孝乾机警地从后院绕到前院，开门进屋，非常谨慎地把门扣上。他没有着急开灯，而是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光源，爬到床边，翻找着什么。翁连旺正蹲在桌子下面，举着枪，听着细微的动静。窗对面人家关了灯，蔡孝乾一点都看不清了，怎么摸都摸不着那块活动的地砖。他只好摸黑走到桌前，火柴划了好几次，煤油灯终于被点亮了。翁连旺感受着眼前晃动的身影，忽然从桌子底下钻出来，拿着手枪对准老郑的脑袋。老郑，你终于来了，我可等了你好久啊。蔡孝乾瞬间明白了一切。庄阿晨，你演得不错啊。演不好怎么能让郑书记信任我呢？又怎么能诱捕陈泽民呢？翁连旺用预先准备好的手铐将蔡孝乾铐上，蔡孝乾瞬间绝望了。古正文心中的兴奋无法掩饰，他用最快的速度赶回来看这位传说中的老郑。古正文笑眯眯地盯着对方的脸，慢慢地说出每个字：老郑，我们终于见面了，你好啊。
1: 别跟我绕弯子，有话直说。
0: 其实刚才进门我就觉得你分外眼熟，你脸上的神气我当初在八路军115师看得多了。郑书记果然是参加过红军长征的人。
1: 是陈泽民告诉你的吗？
0: 我本来不相信，但是今天亲眼看到你，我信了。蔡孝乾把双手撑平，展现出一种常人难遇的气势。
1: 我不习惯被人靠着说话。
0: 古正文亲自过来，把蔡孝乾的手铐解开，能让他自由活动。翁连旺端着一壶热茶进来了，放下后离开了房间。古正文给蔡孝乾倒了一杯茶，而后把从泉州街搜来的包裹放到蔡孝乾的面前。我觉得你是个很矛盾的人，你非常注重物质享受，但为什么会为了这点钱就回来了？蔡孝乾端起桌上的茶水，轻蔑地看着古正文，把茶杯放在了台壁上，溅出的茶水洒在了新台币上。
1: 我怎么可能为了这点钞票回来？
0: 古正文看了一眼包裹里的西行漫记，像是在自言自语。难道是为了这本书？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2: 这一次，我们2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2: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古正文看了一眼包裹里的西行漫记，像是在自言自语地说：“难道是为……”

0: 转为自傲。你是我来台湾后见过的唯一一个参加过长征的共产党人，我对你非常感兴趣。能在台湾办报发展1000多名共产党人，甚至能从我的眼皮子底下把林义良救走，没有两把刷子肯定是不行的。来台和你们打了那么久的交道，我也有很多疑惑。今天有空，想请老郑同志解答一二。蔡孝乾看着古正文，感到面前的这个特务不好对付。当初林义良被捕，你们用调虎离山计把人救走了，但陈泽民此次失踪，你们台工委却如此保守，一次营救行动都没有，是不是你们不如那位高人有能力啊？
1: 什么高人？
0: 张浩是因为谁死的？林义良的交通线是因为谁暴露的？救出林义良的人又是谁？去年11月，华东局应该是给你们派了一个新交通员，我感觉他是来负责你们和东海小组之间的联系的。通过你们台工委的运输线，东海小组应该送出了不少核心情报。我说的这个人应该就是这个小组的领导人，他是高层匪谍，换句话说，一手促成我们今日见面的也是他。蔡孝乾饶有兴致地看着古正文说道，
1: 你继续说，看我能不能想起来什么。
0: 东海小组的核心领导就潜伏在国府高层，甚至我跟他打过很多次交道，但他很狡猾，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就是抓不到他的任何把柄。如果你是我，你能不生气吗？
1: 你们到现在都没能抓到他，说明谷组长的办案能力有待提高啊。
0: 我可以认为你这话是默认了他的存在。
1: 你讲得如此绘声绘色，我真是挺好奇的，你怀疑的对象是谁呢？
0: 古正文盯着蔡孝乾的眼睛，兴致愈发高涨。
1: 老郑同志，你也很想知道他是谁，对不对？
0: 蔡孝乾被看穿了心思，没说话。古正文给蔡孝乾和自己都续上茶。东海小组再神通广大，不也还是要靠你们台工委送情报吗？既然你我都想知道东海小组领导人的真实身份，或许我们可以合作。蔡孝乾不禁冷笑了一下，哼，
1: 国共合作已经是老黄历了，我俩合作岂不是天方夜谭？
0: 坦白地说，找出东海小组的领导人不光对保密局很重要，对总裁和蒋主委也非常重要。如果你能帮保密局这个忙，我可以保你脱罪活命，继续过舒适的生活。
1: 你一个小小的保密局上校，凭什么觉得可以保住我的性命？
0: 目前在台湾这片土地上，唯有蒋氏父子说了算。我被革过职，下过死牢，但当今太子念在我抓匪谍有功，一通电话就让我安然无恙地出来了，这就是我能保你性命的底气。蔡孝乾抬头注视着那张有着招牌式眯缝眼睛的笑脸。除非老郑同志是打定了主意，要把保密局的酷刑都受一遍，把自己的一腔热血留在我侦防组。交际科科长办公室非常忙碌，一名办事员给聂西送来了一批文件。
2: 聂科长，

0: 这是最新一批已经审过的抵档和离台证，需要您签字盖钢印。哦，你先放着吧，我一会儿看。是。啊，你先下班吧，这里没什么事了。只见聂西从抽屉里拿出了两张照片，分别贴到被去掉照片的两份离台证上，而这两份证件的抵档材料里的名字是祝小霞和张银凤。贴完照片的证件被盖上钢印，照片虽小，却分明显示是朱峰和黎晴。海边晴空万里，黎晴坐在礁石上，偶尔回头扫一眼。不一会儿，聂西来了，走近黎晴。
1: 你是疯了吗？怎么能把电话打到侦防组啊？
0: 我到处找不到你，只好打电话到侦防组碰碰运气了。
1: 找我干什么？
0: 要是为了感谢我救了你们的一位同志，就不必说了。聂西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张离台证，直截了当地说，这是给你办的离台证，后天的军机飞舟山，到那边会有人接你。黎晴诧异地接过离台证，看着上面是自己的照片，写的名字却是张银凤。聂西低声说，这是老师的意思，他还是希望你能回大陆回家。黎晴突然就哽咽了，
2: 我在大陆已经没有家了。
0: 林凤儿的真相一旦暴露，你在台湾的处境会很困难，还有时间，你可以再想想。黎晴思忖半晌，收起了离台证。
2: 谢谢你们的好意，我考虑考虑。
0: 就这事，你好好想想。我走了。
1: 你站住！
0: 黎晴的音调突然提高了起来。聂西转过身看着黎晴，有点发怵。
1: 怎么了？我还有话没说完。
0: 说吧，黎队长，我听着呢。黎晴略微停顿，给了他一个白眼儿。
2: 古正文又抓到了台工委的书记，叫老郑，正在用软化的手段试图说服他跟侦防组合作。目前这个老郑还没有招供，但以古组长的招数，我感觉凶多吉少。
0: 说这番话的黎晴既不吃也不嗔，严肃极了。
1: 啊，你怎么不早说呀？
0: 王碧奎坐在阳台上，轻轻地搂着儿子，陪小建成看星星。吴石在客厅里问：
3: 碧奎，你看到我的钢笔了吗？
4: 什么钢笔啊？
3: 就我常用那只黑色的派克钢笔。
4: 我很少进你书房，我怎么会知道？就非得找那只吗？
3: 也不是，我就是用的顺手。
4: 那你问问聂西啊，他应该知道。
3: 哎呀，他现在已经不是我的副官了。
4: 就算他不是你的副官了，但跟你工作那么长时间，总会知道啊。我给他打电话。
3: 别打，我自己能找到。
0: 王碧奎只好坐下，吴石已经上了楼梯。
5: 老师。
0: 吴石和王碧奎都听见是聂西的声音。王碧奎先说话道，
4: 哎呀，你来得正好，你老是找不到钢笔了，正着急呢，快你去帮他找找。
0: 吴石随后说，你怎么来了？上来吧。
6: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0: 二人走进书房，聂西马上找到了钢笔，吴石自是一笑。
3: 你这么晚过来，

0: 有要紧事吧？两件事。第一，我要把离台证给陈太太，但我在约定的时间地点等了很久，她都没来，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你打电话到她女儿家问了没有？
1: 我没跟她，如果她有事的话，她家里的电话应该就不安全了，毕竟她女婿是搞这行的。
0: 这倒是。还有一件呢，
1: 台工委书记老郑也被捕了，我去给黎晴送离台证的时候他告诉我的，应该不会错。
0: 这可太糟糕了。他和陈太太是直接联系人，陈太太必须马上转移。吴石神色极其严峻。
1: 是啊，可现在我联系不上他了，我又不能贸然去他女儿家。我想您能不能把胶卷和接头信物都给我，我明天下午再去山上茶屋碰碰运气。
0: 吴石断然道，不能给你。如果还让你冒这么大的风险的话，当初就没必要把你调离我的身边了。你先回去，我去想办法看能不能联系上陈太太。
1: 老师，您担心我，担心陈太太的安全，其实您才是我们小组最重要的人。
0: 您去冒险更不行，我不同意。虽然我现在不在你的身边工作，但我仍然是东海小组成员，保护您的安全是我的第一任务。
2: 吴石思忖着，
0: 让我想想，陈太太现在应该很危险，谁去跟她接触都会很危险。
1: 要不要找陈将军和老杜帮忙？这需要您的批准。
0: 让我再想想。
2: 侦防组的安全房里，旅饭盒内盛满了热腾腾的水饺，摆在蔡孝乾的面前。
0: 天天吃水饺，我吃腻了，我只想吃玻璃路的牛排，五分熟。
3: 呸！
0: 别给脸不要脸，你现在是在审讯室，不是在西餐厅，你不是食客，我也不是侍者。
2: 蔡孝乾对翁连旺表示不屑。
0: 哼，这话也不是你该说的，有牢骚找你们组长发去。
2: 古正文推门进来，笑眯眯地说，玻璃路餐厅离这儿也不远，我可以带老郑同志去吃。翁队长，去安排两辆车。
1: 组长，真要带他去西门町啊？
2: 牛排要现做现吃，口感才好，买回来吃，环境味道都差点意思了。
1: 西门町人多眼杂，别让他跑了。
2: 古正文不减笑容，反问道，要不我听你安排，翁队长。
1: 是，我这就去。
2: 蔡孝乾被关了几天，西装不再笔挺，头发也不如刚来的时候那样板正了。
0: 古队长，我发现你这人很有意思，是不是我提什么要求你都可以满足我？
2: 当然，只要你在我这里待得舒坦。我知道老郑同志没事呢还会去永乐町看戏，如果你想我把戏班子请来也不是问题。一句话把蔡孝乾说笑了。
0: 侦防组里看大戏，古组长这又是唱哪出呢？
2: 我无条件的满足你，当然是想从你这里拿到点什么。
0: 那你可能就要失望了。不错，我是喜欢吃吃牛排听听戏，喜欢享乐，但也是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人，一般人吃不下

0: 我也能吃下去。谷组长以为物质上满足了我的需求，就可以让我背叛信仰，是不是太乐观了一点？你会不会背叛信仰？我们可以试试看嘛。两辆道奇车一前一后停在玻璃路西餐厅的门口。蔡孝乾从前面那辆车内下来，戴着手铐，一个小特务紧紧地挽住他。古正文和翁连旺分别从前面副驾驶和驾驶室下来，后面那辆道奇车上下来五个特务在餐厅门口待命。
1: 老郑，请吧。
0: 蔡孝乾走在前面，随后一众人跟着进了西餐厅。餐厅经理过来了，瞥了一眼蔡孝乾身边的人，已经感到了不对劲，脸上热情不变。
2: 郑先生，好久没见您了，还是老位置。
0: 古正文问。
1: 有包间吗？
2: 哦，有的，这边请。
0: 蔡孝乾和古正文在包间坐下。
2: 今天吃点什么？
0: 蔡孝乾瞥了一眼古正文，古正文用眼神示意他自己决定。
1: 老样子。
0: 古正文看着包间门外的翁连旺说，
1: 你们先出去，吃什么自己点。
0: 一走动，餐厅经理看见了翁连旺和手下腰间别的枪，手开始发抖了。
1: 既然郑先生是常客，那我就跟他来份一样的吧。
2: 好的，稍等啊。
0: 不多时，服务生送来了牛排、配菜、汤及甜品，摆了满满一桌。蔡孝乾举起手，示意他还戴着手铐。古正文给他打开手铐。蔡孝乾铺好餐布，拿起刀叉，吃相优雅。
1: 如果让你的那些同志们知道你过的日子如此奢靡，他们会怎么想你啊？一主六配，西餐就是这个讲究。一日三餐人得吃饱。
0: 古组长怎么能说我奢靡呢？古正文笑了笑，也拿起刀叉开始进食。
1: 你带我来这里吃饭，就不怕我跑了吗？
0: 外面都是我的人，除非这间餐厅里的人都是共产党，我想你不会犯这个傻的。今天我请客，也是单向表示我的诚意。如果你能满足我的条件，你以后还能来这儿吃饭，拿着账单找侦防组报销都是可以的。蔡孝乾边听边大口吃着牛排，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古正文看着蔡孝乾，回到了正题上。
1: 上回我提的合作方式，你考虑的如何了？我仔细考虑了古组长的提议，觉得我们可以试着合作一次。这么美味的牛肉，如果以后只能在监狱中吃，那真是暴殄天物。
0: 那么你是想起什么来了？
1: 不瞒你，我并不知道东海小组的领导是谁。我们之间靠一个交通员联系。我虽然找不到东海小组的领导，但我能找到这个交通员。
0: 地址。蔡孝乾吃完牛排，拿餐巾擦擦嘴。
1: 只能我带你们去找，你们是找不到他的。明天吧，我想好好睡一觉，可以吗？
0: 古正文盯着蔡孝乾的眼睛说，
1: 当然可以。
0: 回到安全房，吃饱喝足的蔡孝乾安然入睡。
2: 组长，我们何必花大价钱请这么一个人吃饭？

0: 人只有放松的时候，才有可能吐露一点心声。这个道理，你还不明白吗？翁连旺对着古正文反复点头。
1: 哦，对了，组长，昨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我在侦防组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电话，是个男人打来的。我把电话接起来，他又吞吞吐吐，什么都不说，把电话给挂了。
0: 没说话有什么意义啊？以后这种莫名其妙的事不要跟我说。把老郑给我看好了。
2: 等古正文走了，翁连旺嘀咕着：“
0: 不是您说的，事无巨细都要汇报吗？”哼。
2: 朱峰跟阿菊吃完晚饭，抱着孩子哄睡觉。
3: 长城这几天天天加班。问他忙什么又不说，明明说要回家吃晚饭的，给他做好了，哎，忽然又打电话来说他不回来吃了。
2: 朱峰看了一眼电话机，安慰女儿：“
4: 哎呀，好了，应该是工作上的事情吧。阿菊啊，苍城一个人养家糊口不容易，工作也没有调动成，他现在压力肯定很大，你多体谅他一下啊。”
2: 阿菊点点头，朱峰把一个小本子递给他，说：“
4: 妈给你们想了一点办法，啊，也不知道有没有用，你有空的时候看看吧。”啊。
2: 阿菊接过本子，朱峰把睡着的孩子轻轻放下，说：“
4: 阿菊啊，我约了去斗公馆打牌的，可能要晚点回来，你不用等我啊。”关门睡觉就是，我带着钥匙呢。
2: 天色已晚，朱峰出门招呼了一辆黄包车，坐了上去。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3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
8: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哎，听我说，看到孩子成绩单那一刻，是不是心跳都漏了一拍？成绩焦虑的背后，是你把孩子的分数和自己的成败绑在了一起。试着换个视角，分数只是孩子当下知识掌握的一个快照，不是他人生的定论。今晚不聊分数，聊聊他今天在学校开心的一件事。你放松了，孩子才能从失败里站起来。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9: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0: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9: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0: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搜救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北京时间16:05，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伴你行，我是刘康。
1: 哎，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
0: 今天呢，我们两个同时来到直播间，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又邀请到了大咖坐镇。
1: 没错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央视频 APP 当中的这个中国交通广播的这个账号，可以看到我们实时的直播画面。那么正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坐在左手边的穿着黑色上衣的啊这位朋友呢，大家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喜欢研究健康科普啊，
0: 或者喜欢健身，或者是对于自己的
1: 饮
0: 食养生有要求的朋友，
1: 肯定会熟悉。他就是来自于大雾视野的成员小龙，欢迎小龙。
0: 欢迎，那这小龙能再说一遍吗？
2: 大家好，我是小龙。
0: 哎，怎么他的声音怎么那么小呢？
1: 哎，因为他是这个是的。
0: 没事没事，好了，我给你调。
1: 现在声音就大了，
3: 哎，可以了。
0: 现在好大。好啊，今天呢，我们请小龙来到直播间，跟大家为什么前面说到健身啊，对于自己的身材或者是饮食或者是养生这块有想法有要求的朋友会熟，因为他是专门在深耕这个领域的博主。
1: 没错，而且是北京大学预防医学专业，预防医学硕士自媒体人，是从事这个健康这个赛道啊，真的是深耕多年。对于健康饮食不仅是给大家总在讲，哎呀，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看得到，就自己非常的自律，
0: 非常健康，
1: 成果展示就在这儿了。
3: 哎，还好还好。
0: 成果展示是此前是什么样，后来是什么样？这种成果还是？
1: 哎，你问的好啊。哎，有什么变化吗？
0: 这个成果是？
3: 就是我从体型上面来说，就是比以前要更优质一些吧，体型上面，对，要更 fit 一些。然后
0: 你以前是？
3: 我以前刚毕业的时候大概100几斤，
0: 那很瘦啊，
3: 很瘦。然后现在差不多是不到140斤。
0: 这现在算正好，
3: 对对对，
0: 其实也不胖，
3: 对，
1: 是从哪儿增来的呢？这里面就是得需要您听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了。其实对于这个小龙来讲啊，他有一定的基础，
0: 他的基础是
1: 知识，
0: 预防医学专业，北大预防医学。这个预防医学是什么意思？
3: 因为我们相当于是做疾病的预防的，对。然后我当时硕士的毕业课题实际上是做饮食和减重这一块
0: 啊。
1: 你看看，借重了咱们这个国家提的这个体重管理的
0: 这么一个号召。你当年怎么就提早预料了这一步呢？
1: 预判了国家的预判。
3: 哎，当时其实是想说，学营养，把自己的身体能够，越来越好。因为我当时确实太瘦了，所以想说，那既然自己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把它做成自己的这个专业，然后来去学习。所以正好就是学习了这个疾病跟预防，疾病和这个健康相关的一些知识，然后同时运用到我这个毕业课题上面去
1: 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0: 真好。
3: 对，
1: 实践到了生活当中，
0: 帮助自己的同时，更多的普惠了大家。
1: 是，
3: 对，
0: 真好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也通过小龙来这里跟我们做分享，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健康跟饮食这个话题。
1: 没错，
0: 我特别喜欢，就是靠吃能吃出健康。
1: 哎，真的是，
0: 对啊，
1: 很多的事儿，我们大家其实总在想，总在讲，总在说，总在练，什么这个管住嘴啦，
0: 迈开腿啊。
1: 现在的第一步呢，就是 我们得管住嘴。其实这个管住嘴啊，大家一定不要这个叫什么有歧义，
0: 不是说不让你吃，
1: 对，不是把您这个嘴
0: 不是让你闭紧了，
1: 不是闭紧不吃任何的东西，也不是节食，千万不是节食。而且大家一定要理解啊，这个国家的这个体重管理并不是一味的说让大家去减这个体重，有很多你看像小龙这样的他是要增加体重，是吧，就是两个方向往一个中心的健康这条线上去靠近，
0: 对，
1: 是这么一件事。
0: 是国家的这个总体的理念是让你减脂增肌，
1: 对
3: 对
0: 啊，
3: 其实实际上是一个管体重整个的管理，它不仅是你体重数值的降低，同时是你体脂的降低，肌肉量的增加，以及你的腰围的降低，臀围的增加，然后从整体上面来说是一个管理上面。
1: 对，
0: 对，
1: 但是大家都知道啊，小龙是平时在做自媒体内容啊，就是但凡做内容的朋友肯定会知道，很辛苦啊，经常会熬夜呀，点点外卖呀，
0: 没时间好好吃饭
1: 呀，是不是？就是你从哪一个瞬间决定我得把这个饭得把这件事儿得提到一个重要的日程上来，我得重视它了呢？
3: 最开始其实是因为周边的朋友想做饮食管理，然后呢我就正好用自己的这个专业知识帮他做了差不多一个月的这样一个饮食管理的过程，然后从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哎，很多食物其实实际上是我们可以自己来选择，然后可以自己来做决定，同时呢有一些包括像外卖呀、夜宵啊这些饮料啊，其实也有很多比较好的替代方案，然后就觉得，哎，这件事情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可以坚持下去，所以这样一个契机就开始准备搞起这件事情。
1: 康姐，你听到这里两个细节了吗？我觉得一个是得有意思，这件事你不能特别枯燥乏味，
0: 就是兴趣嘛。
1: 是，二一个是得坚持，这个件事你不能说上来特别的难，太难的话这件事谁都不会坚持下去。
0: 是是是，所以就是那叫什么，就是最大的长情是因为我对你有兴趣有感情，是吧？
3: 还是喜欢，
0: 还是喜欢啊，所以这还是挺重要的。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健身还是说通过饮食来调理自己的身体，其实都是这件事情，就是你在这个事儿上呢不光是要上心，你还觉得这事儿挺有趣儿的，
1: 对，
0: 挺好玩的，
1: 感兴趣啊。
0: 对呀，我觉得这个能够调动起我内心对他的一种趋向，
1: 对，
0: 双向奔赴。
1: 对，为什么让你天天写作业时孩子都在哭呢？那肯定是不喜欢的。
0: 对，你这你说今天的作业就是让你必须得打掉这一集，必须得到什么什么段位，
1: 那这个、
0: 孩子不睡觉了。这
1: 自发的呀，
0: 对，
1: 兴趣浓厚啊。
0: 是的，所以人家也是有自驱力的。
1: 而且我记得咱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请过，你看像这个歌手来聊的时候，他们会讲自己在演唱会之前准备了好多的这个体能训练。
0: 是，
1: 其实并不是多么的高科技，或者是多么的狠，关键是他说我就把这件事的成本降到最低。什么成本？接触成本。你比方说我在自己的这个家庭里面院落里面有这么一个小空的地方，然后超慢跑或者自己的练这个器械，我觉得都可以，就好接触。别会说我要去趟健身房得一个小时之后才能到，好家伙，路上堵一小时。
0: 不要让自己这么难以实现，
1: 是是是，这就太难了。
0: 对，但是我自己不知道哈，因为我们并没有这种医学或者是健康相关的这种背景，我特别想问问，就是你看我们因为工作这个是我们学的专业嘛，有的时候一谈到工作的时候往往会有一些焦虑的情绪，
3: 是，
0: 但是这个事儿呢，就是我只要回了家之后工作的事儿一撂下，我就能跟他不沾边了，但是你学的呢是跟健康跟或者是说跟饮食啊或者是跟每天吃饭这些事儿是相关的，你上班也是这些事儿，下班也是这些事儿，
1: 吃饭融入生活，
0: 对，这不是容易焦虑吗？
3: 我其实在身材这件事情上没有特别焦虑，我是觉得对于身材这件事情来说你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就可以，我们实际上是要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以及就是比较好的一个心态啊，这件事
0: 情不苛责，
3: 对，不苛责，我们也没有说我要去做什么健美运动员，对，做这些更重要的是一个身材匀称，然后自己能够对自己的这个身材有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心态就可以。
0: 但你是专业的，
1: 专业选手
0: 是吧？
3: 对，
1: 所以他今天能够坐在咱们这个嘉宾的位置上，跟大家去分享他的这个专业落实到生活当中的一些个方法论，看看有没有可以抄的作业。当然，我们要提示大家，就是各种方法，即便是非常的通俗、简单、易懂，也有个体的差异需要考量。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在小龙最一开始做第一顿健康餐，你还记得是什么吗？现在回头来看，有没有那些个努力过头，或者是哎呀，真的是大可不必的事儿？
3: 第一顿健康餐，其实我当时 比较理想化，就相当于是把这个理论知识转到实践的时候，哎呀，就是做的量有点太大了，没吃完会有这种情况。
0: 所以你看人家为什么瘦，
1: 打电话
0: 你知道他为什么瘦，你就人家不是说了吗，瘦人是这样的，实在是对吃不下了就多吃一口都不行了，然后胖人是实在吃不下了最后再吃一口
1: 实在吃不下再吃一口
3: 对，所以就是最开始

0: 最开始的时候这个量有点超了之后就开始逐渐调整这个量，但是非常注重的是整体这个食物的种类，比如说有蛋白质类的食物，有蔬菜的，然后有水果，然后一些粗粮类的主食，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坚果类的，这样的整体这个食物搭配到一起来吃，以及通过一些比较能吃得下去的方式来把它混合到一起来吃，
1: 吃得下去的，
2: 对，就
1: 你也抓住这个重点了啊！有很多人一听好像是吃不下去，
2: 不是你的营养丰富，这个各种食材都有，怎么还能吃不下去呢？
0: 因为我们要追求什么少盐少糖，还要追求这种调料别太重，
1: 比方说酸奶，你吃过不含糖的吗？
2: 我吃过，我吃过，但是不爱吃，
1: 就跟面糊一样。
0: 对，所以
1: 把它吃下去。
0: 这个这种无糖的呀、低脂的酸奶呀，你就可以跟坚果呀或者一些莓果，包括一些可能燕麦混到一起，包括一些处理方式，比如说提前一天把它泡好。然后第二天早上拿出来吃的时候，这些燕麦也是软的，没那么拉嗓子。
2: 是，
0: 对，就这样的一些方式，
2: 就是也追求口感，
0: 也追求口感，
2: 是吧？不然谁也受不了。
0: 可能会有一些就是牺牲了一部分的口感来追求这个营养价值，
1: 适口性嘛。
0: 对，
1: 它确实能够让你刚才小龙讲的这个感兴趣。如果你进嘴之后，你的这个味蕾尝不到一个奖赏，而且我的这个咀嚼这种体验又不是特别的美妙的话，那我下一顿就不想吃这种东西了。
2: 是是，因为吃饭实际上是我们人比较大的，尤其是中国人，咱们都不说那个
0: 快乐的源泉之一，
2: 对，因为就是网上不是流行那白人饭嘛，就是你说的那个，确实无油无糖无盐无这无那，反正我吃不下去。但是咱们中国人就是还挺讲究色香味俱全的，
0: 是，
1: 咱们讲究吃饭。
2: 对，
1: 今天发工资，咱得吃一顿吧，
2: 吃一顿。
1: 今天来嘉宾，得吃一顿吧。
2: 今天心情好，得吃一顿。今天心情
1: 不
2: 好，不
1: 好
2: 得也
1: 得
2: 吃
1: 一
2: 顿。
1: 今天刚考试，得吃一顿；没考好，吃一顿吧。
2: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如果是这个口味上不太能解决的话，这心情上也挺难受的。
0: 是，所以我平时可能跟朋友聚餐其实不少，但是呢，就是首先就是小伙伴们，大家都是对这个饮食上面有一定的要求了，
1: 在意，
0: 对，所以大家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呢，会尽可能选择一些油没那么大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吃火锅，
2: 火锅还能避开油，
0: 把油把这个四宫格的剩下三个都是清水，只有一个放辣锅这样的话
1: 清水清水
0: 少吃点油，
2: 火锅店想赚你们点钱真是太难了。
0: 对，然后或者说比如我们去吃，可能原本是吃这种炒菜，后来就改成吃寿司，对，这种鱼肉啊加一些抗性淀粉这样的，
2: 明白了，
0: 对，就是在聚餐上面会有一定的选择了，
2: 是，
1: 选的真好啊。
2: 所以你们不会吃宵夜、烤串、炸鸡、啤酒，
1: 不会吃，如实来说啊，
0: 这个周末还是会吃，
1: 周末
2: 周末吃，
0: 作为一个就是周中努力的一个奖赏
2: 啊，
0: 对，就是我们
2: 放纵餐，
0: 对对对，算是一个放纵餐，算是一个我周中对自己非常的节制、非常克制的周末作为一个奖赏，让自己能够开心的吃一顿。我们想就是说张弛有度，当你周一到周五特别对自己苛责的时候，周末那一顿才显得格外珍贵嘛。
2: 哎，但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有的时候就是我不是有时候我经常会这样放的但是就是我通过这些年啊对自己体重与吃饭之间的这个关系平衡的把握，我发现一件事儿，就是比如说我自律了很多很多很多天，我可能受不了半斤一两的，但是我只要放纵一顿饭，我第二天一上秤可能是一公斤起。
0: 其实我觉得首先就是不要只盯着秤这件事情来看，然后呢第二呢就是这个我们本身体重早晚都会有很大的浮动，包括你多喝一斤多喝点水，多喝一瓶水，
1: 上个厕所
0: 上个厕所可能都会差很多。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经过一个比如说一两周的一个对饮食的管理，同时增加运动的这个情况之后，可能你的这个体重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你这个身体的成分会有一定改善，比如肌肉量增加了，比如腰更细了，腰臀比这个比例更好了，
2: 是
0: 都有可能的。
2: 对，但是他说了一句，一两周的自律 之后放纵一顿，
1: 你能坚持吗？你能达到吗？
2: 我可能是两三天自律，然后放纵那么两三天。
1: 你那叫改善，
2: 我那是改善生活，
1: 是吧？
2: 我那叫补偿自己。
1: 你就像其实像康姐这样的这个朋友有很多，有很多朋友在意每天早上起来之后，我要去上秤去看一看自己的这个体重啊。
2: 而且我叫什么毛重、净重、净重，
1: 先上。厕所
2: 对什么都解决完了、哎、然后穿最少的衣服上秤、
1: 哎、然后呢、啊、发现哎这个有变化有变化
2: 对
1: 晚上睡前再一称是吧
2: 就不想称了就放弃了我早上上秤连头发上的那皮筋我都得拆
1: 了有朋友真的在意这个数字其实咱们今天啊就是给大家讲的这第一个要素就是让大家放去这些个焦虑的因素
2: 嗯
0: 嗯
1: 当然我之前也看过有一些个朋友你知道苛刻到什么程度吗、
2: 嗯嗯、
1: 中午吃饭啊在办公室其实我之前是一度能够用微波炉做这个意面和西兰花的、
2: 嗯、
1: 微波炉就可以做
2: 对协修嘛、嗯、
1: 但是有的朋友他会用这个秤嗯、这个，
2: 是郭小文同学
1: 啊，
2: 就是咱们的同事，
1: 就是点名了是吧？
2: 点名了，他在听呢。
1: 这个用这个米饭啊，搁在这个秤上称这个我今天吃的这个主食的克数是多少，是吧？包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智能的 app 能够一扫知道它的这个热量，
2: 也是小文同学，
1: 也都是是吧？
2: 对
1: 哦，
2: 他每天
1: 是自律啊。
2: 他有一个 app， 他那个 app 就我不说是什么，大家应该健身人都知道，他会输进去我今天吃了，比如说鸭肉吃了多少克，他称一称，得出来一个多少。然后我又吃了多少克白蛋白、
1: 嗯、
2: 蛋黄什么奶类什么、嗯、它全部都要加起来、哎、达到一个标准之后它这一餐正常吃
1: 感觉像是在这个化学实验室里做实验一样、
2: 哎、对花好多时间
1: 从小龙的专业角度上来讲、嗯、这么做适合我们每一个朋友吗
0: 先说这个秤和这个 app 我也有、
2: 嗯、
0: 我也用、
2: 哦、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0: 对对对我也用而且其实我觉得如果他已经开始在意这件事情了、
1: 嗯、
0: 至少这是一个好事儿、
2: 是
0: 一个好的开始
2: 是的是的
0: 对然后如果他能够精确到说我每天吃主食吃多少、
2: 嗯、
0: 至少能算一算自己大概这一天的摄入热量是多少啊、
2: 嗯
0: 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说这件事情很难
1: 很难
0: 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把自己吃的拍张照片扔给 AI、
2: 哦、
0: AI 就能够算出来你大概的这个热量是多少、
1: 哦、
0: 这是一个比较简便的方式
1: 还真是那秤早晚得有一天没电
0: 主要太繁琐了所以我们其实不需要一般人嘛不需要就是精确的知道我吃的这个热量具体是多少、
2: 嗯、
0: 但是知道一个大概的比如说1500还是1800、
2: 嗯、
0: 有这样一个这个
1: 大概齐
0: 大概齐就可以了
2: 嗯 嗯, 嗯我干过一什么事儿呢
1: 你说说
2: 就是我在网上买过一个月的一个套餐
0: 啊
2: 他呢会把有一些就是可寄的就是预制餐给你寄过来、
0: 啊
2: 有一些呢他就给你变成以食谱的形式、
1: 哦、
2: 比如说今天晚上是500克的水煮菠菜就是那些他就不给我寄了、
0: 嗯、啊
2: 我照着那个吃了不到一个月
1: 怎么说
2: 最多一周吧瘦没瘦不知道、
1: 嗯、
2: 反正我心情特别不好钱也花
1: 了、嗯、
2: 好贵呀、啊、
1: 是这种都贵
2: 我按月吃、啊、我才知道原来每个人吃饭花那么多钱
1: 其实你如果是按照他这个菜谱来看的话你自己去买的话可能能减轻
2: 可能会
1: 这个成本、嗯、
2: 是但是配起来费劲嘛
1: 配起来费劲人家还得给你送过来
2: 对对 对, 对
1: 是,
2: 是
1: 吧还得约束你呢
2: 还得对还给我预制呢
1: 这个最起码是一个约束因为你花钱了给你送过来你不吃就浪费
2: 对我这浪费了，
1: 你肯定得吃啊、
2: 我浪费了，
1: 你肯定得吃啊、
0: 是
1: 吧？
0: 其实像那个康康姐刚刚说的这种方式、啊。
2: 嗯
0: 算是其中的一个比较方便的这种的当然我们对于一般人来说日常的生活上面的建议来说你的蔬菜可能要吃够你大概四个拳头这么这个量水果大概也得2到3个这样的一个拳头的这个量
1: 多出布啊
0: 对
2: 我是全锤的
0: 对然后对于这
2: 不多哈
0: 对那肉的话一天可能红肉不超过2两
1: 二两没多少、
2: 啊
1: 哎、
0: 没多少但是可以
2: 是生的是
0: 熟的
2: 熟
0: 的,、
2: 啊、
0: 熟的二两的肉、
2: 啊、
0: 然后这种鱼肉和鸡肉呢可以稍稍多吃一些、
2: 啊、
0: 对、
1: 啊、
0: 我们一天三餐来说的话、
1: 啊、
0: 按照蛋白质的这个摄入量每餐差不多20克至少的、
1: 啊、
0: 但20克的蛋白对应的差不多就是100到120克或150克的这个肉
2: 哦
0: 对
2: 那真的不多呀
0: 不多其实、
2: 啊
0: 所以我们每餐就是最好是鸡肉、鱼肉、或者这种这个牛奶、鸡蛋、作为主要的蛋白来源、然后红肉作为一个次要的、这样。大家可
2: 以
0: 平时自己来估算一下。
2: 是，这我觉得好像比我想象中的量要少得多。
0: 这是一个基础量，
1: 这就是你看、管住嘴里面的这个量的一个把持、但是这个量里面呢，含有的这个东西，并不是说咱们少吃俩馒头，它这里面你看啊，二两的这个肉是吧，蛋白质，还有这个咱们吃的这个碳水，其实都是包含在内的，
2: 都是合在一块儿的。
1: 总体来讲呢，咱们总来说嘛，吃个七分饱，
2: 对。
1: 有可能咱们这个胃吃完之后真的是就七分饱，你不是那种吃完之后，因为我们平时的感觉都是叫咱们通俗的讲眼大肚子小，是吧，我想点这个点那个，尤其是晚上到了这个深夜的时候，
2: 就是饿的时候，
1: 饿呀，我想点了很多，
2: 脑铁皮的时候，
1: 这就是吃
2: 不
1: 下去，然后但是又不能不吃又浪费，就每天咱们尤其是现在咱们以前的传统家庭的这个做菜的这种方式来讲，大碟子大盘子，是吧，做完了吃完上顿吃下顿，首先来讲咱们现在不提倡这个热来热去，因为有这个亚硝酸盐这么一个沉淀，咱们是提倡什么呢，能够让大家是精而少，你看就是小龙作为这个专业的人士来讲，给大家明确的有的放矢的告诉大家，这个小盘子里面我们装些什么，
2: 多小一盘子，我先问问有脸大吗，
0: 哎，其实还挺多的，因为我们除了这个蛋白质的摄入以外，对于膳食纤维，比如说蔬菜类的，
2: 蔬菜
0: 然后包括一些什么、红薯啊、山药啊、这些，其实包括豆类的，其实也是非常推荐大家来吃的，因为植物里面有很多植物蛋白，比如说大豆里面的红豆啊、绿豆啊里面都会有，所以尽可能的就是吃的食物的种类要更丰富一些，
2: 是这个是
1: 食物的多样性啊，不要偏叫什么？
0: 偏科，
1: 偏科，
2: 偏科，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对，偏科，我就吃肉啊。
2: 但是你说吃肉是一个方面，有的人他就是喜欢叫主食，
0: 不吃
2: 主食、
1: 大饼卷馒头就是米饭。
2: 对他不是不吃，他是特别爱吃主食或者特别爱吃碳水。但是所以呢，现在我们一提倡说健康饮食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哎呀，我这肯定是不对的，我就以后就不能再吃这些东西了。
0: 其实主食主要是对于我们来说提供更多的这个能量。而能量其实是我们每天都要需要的，所以首先主食不能少，不能少，但是可以换，从我们这种精米精面换成糙粮
2: 啊，
0: 对，比如说一些全麦、燕麦、藜麦，什么绿豆、黑豆，长条米，还有这种经常吃的这种就是
2: 不好往下咽的，
0: 对，不好往下咽的，刮嗓子的，
1: 什么这个这个什么土豆泥。
0: 哎、
2: 啊，
0: 晾、
2: 那个、
0: 得晾凉了的土豆泥、
2: 啊，晾凉了，
0: 对、
2: 啊，就是好吃那会儿还不行，
1: 不拌沙拉的，
0: 对，
1: 不拌调味儿，
2: 不放酱的，
1: 哎，不放酱的土豆泥。
0: 红薯我们也有讲究，一些蜜薯可能就要改成什么板栗红薯，
2: 噎嗓子那个，
0: 对，噎嗓子的，呼嘴的，
2: 呼嘴的，
0: 对，
1: 难吃的，
2: 干噎
1: 的。
0: 对，烹饪方式从烤红薯变成蒸红薯。
2: 哦，烤会比蒸热量高啊？
0: 烤的话，红薯会糊化。也就是更好吸收、
2: 哦哦、明白了，
0: 对你的这个整、等于它原本提供的一些好的膳食纤维、可能都因为被烤的这个温度破坏掉了、所以烹饪方式也很重要，
2: 好吃的都没了、
1: 哦、对呀，你看连这个红薯做法都给你变了，
2: 对呀、烤红薯是我们北方人这
0: 冬
2: 天
0: 的
2: 挚
0: 爱、
2: 啊、
1: 玉米可以吃、
2: 啊、玉
0: 米还不能吃糯玉米
2: 啊，得吃那个不好咬的
0: 不好嚼的，或者退而求其次我们可以选水果玉米，
1: 那个好吃，
0: 对，好一些，
1: 脆甜脆甜的。
2: 今天早上咱们那个薇薇老师，不是我吃什么，他就拦着我说那个，
1: 他说什么？
2: 因为他是南方人，
1: 啊、南方人
2: 他自从来了北方之后、他吃面的比例就变得特别多。
1: 那是北方人爱吃、
2: 对，尤其是他又着急嘛，吃面快啊，他有时候一天三顿都吃面。
1: 哦、
2: 他说来这儿才不到就不到小半年的时间吧、已经胖了快十斤了。
1: 他有在听节目吗？
2: 不知道，我可以给他点建议。
0: 哎，是，首先我们把。比如说吃的这个面可以改成比如油面、对，油面、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全麦的、做成的这个面会更粗糙一些、升血糖没那么快、然后另外呢就是主食的话我们可以改一下吃饭的顺序、比如我们在吃的时候可以先吃蔬菜和这个肉类的，
1: 就是先吃
0: 最后再吃主食、
1: 最后把面
0: 对
2: 先把卤吃了，
1: 对，先把这个浇头吃了、
0: 这样的话你其实主食到最后的时候摄入量整体会少一些、同时这个蔬菜啊和这个 蛋白质啊，会让你这个饱腹感更强，
1: 是
0: 这样。
1: 进食顺序也是非常关键的。当然对于这个吃面吃主食啊，这个顺序是一方面。其实我个人啊，在最近这一两个月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心得体会，就是刚才小龙说的这个进食速度这个问题，究竟是怎么改变的。其实呢咱们可以，
2: 你卖个关子，
1: 稍后对，稍微休息咱们一会儿半点宣传回来，我们先来第一件事给大家来揭晓这个答案，究竟我用了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
2: 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1: 就餐的这个也没有多大的问题吧，能够稍微改变一下就餐的这个进餐速度。
2: 好，这个你突然让我想起来，我们以前那个给小狗吃饭的时候也用了这一招，
1: 真好的比喻，这个比喻真的是太强
2: 了。一会儿回来咱们可以说一说，一会儿见哈。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2: 大家好，我是迎波，10年深夜电台男主播，人生首次带队出行，8月9号跟我一同奔赴大美新疆。8月份的新疆，独库公路全线畅通，草原正绿，花海正盛，风景最美。双飞8天，一价全含零自费，行程赠送4项福利：赛里木湖航拍、花海旅拍、草原下午茶、哈萨克民俗体验。旅途当中，我也可以为大家唱歌、读诗，提供心灵疗愈。首发团名额有限，想要一起圆梦新疆、驰骋独库、纵情伊犁的朋友。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新疆，8月9号跟我一起出发吧。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8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1: 北京时间16:3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健康伴你行，我是刘康。
2: 大家好，我是阿汤。
1: 今天我们继续是请到了大咖坐镇，
2: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这个如果是非常熟悉这个健康科普节目的朋友一定会认识啊，大物事业成员小龙，也是北京大学预防医学专业预防医学硕士自媒体人，欢迎小龙。
1: 欢迎欢迎。
3: 大家好，我是小龙。
1: 今天小龙跟我们讲一讲，我觉得啊，上半段我们得到

0: 喝了凉水，
1: 你
0: 吃的还是有问题。牙线得拿出来呀，
1: 牙线得分吃什么的时候，这个是等哪天吴斌主任来的时候，给咱们来讲一讲牙线如何正确使用啊。当然，上面时段我们在结束之前，我给大家留了一个悬念，很多朋友呢也不着急问啊，那就咱们一会儿节目时间结束。
0: 我着急问，
1: 着急问，
0: 吃饭快怎么解决？
1: 吃饭快怎么解决？非常好办，你平时是用右手吗？
0: 嗯，
1: 哎，你用左手试试
0: 啊、哦！吃不进自己嘴是吗？
1: 不是，我跟你说，经过我这一个多月的训练啊，其实我这人左手也能用筷子，我会发现吃的是越来越快，不仅左手能用筷子，
0: 右手
1: 还勺子，
0: 俩手一块儿使是吧？
1: 就会发现不仅吃的也不慢，吃的还挺多。
0: 那个我你上小段说那个放慢速度的时候，因为我们家这养我这说的是不太好，养狗
1: 是不太好。我们来聊下一个话题吧，就是说
0: 就是因为狗吃饭它特别快，你知道吗？就是它有时候吃快了以后对它的这个生长发育不好。
1: 我跟你说啊，就你说这个话题特别的对，咱们不是说开玩笑啊。我在曾经的一部这个医疗的剧集当中啊，有一个句台词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就是其中这个男主跟女主就说，记住我是人类，我会咀嚼
0: 啊，
1: 就咀嚼研磨这件事儿特别重要，消化第一道关口。
0: 是的，
2: 是
0: 的，
2: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日常如果吃饭太快的话，特别容易暴饮暴食，
1: 是的，
2: 就一下子吃太多。对对对。然后呢，如果细嚼慢咽的话，第一就是我们咀嚼这个事情肯定会累，所以你嚼的次数多了，你反而对这个食欲的这个就会降下来。另外就是你吃的这个食物在你的这个胃里边，比如说蛋白类的或者纤维素类的这种的食物，会有一个饱腹感，你会。因为你大脑的这个食欲会有跟你的胃会有一定的延迟，所以你吃太快的话，就是大脑可能还没反应过来我吃饱了，你就吃很多了。
0: 对，
2: 所以推荐大家细嚼慢咽。
0: 是，所以当时我们解决的方案是换了一个盘子，那个盘子特别复杂，那个狗狗吃饭的时候它就得从那个复杂
2: 迷宫一样的，
0: 对对，就是那种养狗
1: 是
0: 吧？对，就你说你那个降低吃饭速度了，我首先在脑子里面就想你捧着一那个盆吃，我想这合适吗？
1: 确实是，你得给他制造点这个难题，
0: 就是吃起来很困难。
1: 就是人类也是这样啊，
0: 也是一样的。
1: 您用惯用手是右手的话，您用左手试一试，确实夹菜的话有点费劲。
0: 对，
1: 这个费劲的过程其实就是延缓您进食的一个时间。
2: 是。那这样说，不如把圆筷子换成扁筷子
0: 啊，
2: 不
0: 好夹，不
2: 好夹了。
1: 对于我来讲，都好夹，都好夹。什么样的筷子，
0: 人都能克服，
1: 都能克服，都能精进。
0: 只要想吃，它都行。
1: 再不济了，这个咱不还有勺子吗？
0: 是，
1: 咱们还有牙签可以扎吗？
0: 这就是还就是也把你的饭就藏，你知道吗？就是以后对也跟那捉迷藏似的，这儿藏一点，那藏一点，这家里面就各个角落就都得去找，
1: 找不着了，明儿就蟑螂先比我找到啊！
0: 对，所以你有这个压力，所以你必须要找，
1: 这个风险可就太大了。但是呢，大家现在啊，进食刚才讲了这个顺序跟这个速度，哎，进食现在还特别讲究这个 DGI 啊，就是所谓的这个慢升糖啊。所以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商家会营销出来这么一种概念，是吧 ？DGI， 这个 DGI， 那个 DGI，
0: 是营销还是它真的有科学？
1: 所以小龙给我们来讲一讲。
2: 其实 DGI 这件事情吧，本身跟我们的血糖比较相关。有一些食物它虽然写的是 DGI， 但它总体的热量不低
1: 啊。
2: 比如说它虽然升糖慢，但它是个糖油混合物。比如说有一些什么 DGI 的沙琪玛。
0: 它就是后劲儿，
2: 它会让你的血糖升的没有那么快，但是会持续在那个位置，一直下不来。你摄入的总体的热量反而会增高，所以建议大家就平时买食物，买这个食物的时候，看到 DGI， 再看一看这个营养素的这个表，它每100克的那个热量到底是多少。
0: 哦，
2: 就来评估一下你吃完这一块或者这一袋你摄入总体的热量是多少。
1: 就是我的这个终点是在哪。
2: 对，
0: 就别看它标什么，因为就是前一阵我记得国家专门就是出台了食品管理相关的一个规定，就是你不许再起名叫零什么什么，
2: 对，零脂零糖，
0: 对，
2: 什么零
0: 热量，我这牌子叫零什么什么。
1: 对，
0: 然后我这个东西实际上并没有零什么什么。
1: 包括有的朋友这个看到超市里面咱们买的这个 DGI 的蜂蜜啊，蜂蜜它不是按照这个来算的，是吧？它是果糖，
0: 这不就是有点像自相矛盾的一个说法吗？
2: 其实是算是个营销概念吧。
1: 包括咱们说的 DGI 是什么？是这个 叫什么蔗糖的这个升糖，
2: 对，
1: 是吧？那果糖的人家不叫 DJ，
2: 是这样的，因为果糖本身不会引起我们胰岛素的这个太大的波动，
1: 是的，
2: 果糖是直接由肝脏代谢。

0: 所以你可能摄入很多的果糖，你的这个胰岛素没有什么太大反应，但是你的热量很高，
1: 是，
2: 也是一样的，
0: 是一样
1: 的，是不是会引发我们的这个脂肪肝？
2: 对，你的肝脏的压力也大了嘛，
1: 啊，
2: 对吧，就是其实就是这样，身体就是这几个通路，你走哪个反正就哪个压力大，
0: 我们其实还要看总体的这个大热量的摄入，
1: 所以不能被这个概念所去蒙蔽了我们的双眼，
2: 是，
1: 你看人家内行就是看这个门道我们外行看不见，看不见道，
2: 对，
1: 啊，连热闹都看不清楚，
2: 是，
1: 所以咱们买东西的时候，小龙平时在逛超市就得看这个配料表跟总的这个量能量热量糖量，你都得看这些，
0: 会看，尤其是不熟悉的食物，因为很多熟悉的食物基本上已经刻在脑子里了，
1: 是，
0: 但是一些新的一些食物，包括一些新的概念的食物，还是会仔细的去看一看，看看它的配料表，看它的这个营养成分表，对，还是需要好好的去学习这些，
2: 就是我最近这两年嘛，也逐渐的我也知道了要看看，但是我就发现这个名字啊层出不穷，
1: 是，
2: 比如说什么这个蔗糖，什么有什么代糖，有用什么低聚糖，还有什么海藻糖，就是光糖它的名字就特别特别多，真是学海无涯呀，
0: 其实您刚说的这个包括什么低聚糖，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这个糖醇类的，这些很多时候实际上它不是一个完全的我们叫这个能量能转化成能量的物质，比如说这个，
2: 那不是挺好吗？
1: 它只有味儿，
0: 对，但是它只有味儿，然后呢，这些也不能够过度的这个摄入，因为
2: 这么好的东西不能过度摄入。
0: 比如说赤藓糖醇，然后我们可能一天的这总体的摄入量不超过
1: 多少
0: 多少，20还是30克这样的一个，
2: 那挺少的，
0: 对，挺少的，但是你想我们的一瓶水必须代糖的水可能里边含有大概6-7克，这样你不能喝太多，
2: 就是代糖即便是我们觉得它只有味道没有热量，也不能觉得这个东西好就无限制的，
0: 对，无限制的来喝，更推荐大家平时的这个饮料喝一些什么茶饮，或者什么那个大麦茶，就有点味儿，但是又没有带糖，没有热量的这些，
2: 就不是甜水儿。
1: 有很多的朋友不喜欢喝这个白开水，
0: 哎呀，我也不喜欢，
1: 我喜欢，我跟你们不一样，
2: 真好。
1: 我昨天在跟另外一个朋友聊的时候，我还在想，我能够把市面上咱们能够常喝得到的这些个矿泉水或者是纯净水能喝出来区别，它的软和硬，偏甜偏咸偏碱，我都能够喝得出来。
0: 这是
2: 喝多了，这是喝多了，
0: 汤哥都改成质谱仪了。
2: 你不是汤老师，你是水老师，
1: 水我真水啊。因为你想啊，它的这个有一个国家的一个编号，国家的国标 GB 多少多少多少，有的是一个纯净水标准，有的是一个矿泉水标准，还有的是某这个水源地标准，有的这个水源地标的如果是它跟号称的这个不一样，你就知道了它的这个真伪了，包括你的这个软硬度，喝进去的感受是真不一样的，
2: 就有讲究，
1: 你还回去你们尝尝，
2: 哎，我们要是能喝得进去，这不是就不聊这话题了吗？
1: 但是你不觉得不一样的水，它做出来的饭不一样，泡出来的茶的感觉也不一样了。
2: 哎呦，真的直接都喝饮料了，你还在意那点水？
1: 所以对于小龙这种健康达人来讲，
2: 是
1: 不是像奶茶这种就不喝了？
0: 我只能说尽可能的不喝，
1: 尽可能不喝，
0: 因为
1: 控制住了。
0: 比如说周末的时候跟朋友出去，还是那么会那么喝两口，
1: 朋友给点了
2: 喝两口啊，
0: 喝象征性的喝一喝，
2: 那你看
0: 甚至多加点冰
2: 啊，那我们就不一样，
1: 奶茶去奶茶冰奶茶
2: 不加
1: 奶
2: 不加
1: 茶，
0: 对，就是我喝奶茶现在是把奶和茶分开喝，平时早上喝奶下午喝茶，
1: 哎呦喂，
0: 也是喝奶茶了吗？
2: 那倒是，那你这口感上可差的挺多的。
0: 让它在胃里混合一下。
1: 但是咱们这儿说的这个奶茶是咱们市面上买的一些个特别甜的，
2: 对，
1: 叫甜水
2: 添加的，
1: 对，这种不是说咱们这个奶和茶，刚才小龙是开玩笑，
0: 对，
1: 是真是奶茶的话，我喝过就是内蒙地区的这个咸口的那个奶茶，
2: 对，
0: 是那个
1: 又不一样了。
0: 那是另也是另外一个品种了，
2: 但是那
1: 个
2: 的热量也不低，
0: 也不低，
2: 因为它里面要放那个奶皮子，是吧？那个就是反正脂肪的含量还蛮高的，
1: 好喝呀，
2: 那是好喝，
1: 好喝，
2: 真香啊！
0: 所以日常我们如果真的就管不住嘴，那 只能是说把奶茶的这个品类，
2: 嗯，
0: 然后这个种类好好去琢磨琢磨，有一些放的是代糖，
2: 嗯，
0: 有一些放的可能是一些植物的提取物，
2: 嗯，
0: 相对来说热量会低一些，
2: 嗯，
0: 包括有一些奶茶大家可以看一看，它会标注说我这一杯比如说60大卡还是150大卡，
2: 嗯，
0: 如果有标注这种的话那尽可能选有标注的这种，
1: 嗯，
0: 是这是真的是管不住嘴又想喝的情况下，
2: 嗯，
1: 是
2: 我看到网上有朋友就教说你自己实在不行自己家里面自制奶茶，
1: 自制也可以，
2: 就是把奶，
1: 嗯，
2: 然后茶然后
0: 对对
2: 和一和那种啊，然后别加其他的一些调料吧，反正至少在口感上能稍微欺骗自己，
1: 哦，
2: 嗯，也觉得好像是个奶茶味儿，
1: 自己动手这件事本身就是降低了咱们的这个，嗯，叫什么啊，其实提高了咱们的门槛，
2: 嗯，
0: 对，
1: 是吧，
2: 嗯，
1: 降低了咱们的糖分，
2: 嗯，
1: 提高了咱们的门槛，
2: 对，
1: 所以自己动手有点难度，
2: 嗯，
1: 就像小龙一样最近这一阶段的自制早餐啊，
2: 嗯，
1: 吃早餐这件事儿说起来的话它是有发言权的，它连续更了好多的这个科普文章啊，
2: 我觉得真的吃早餐是热爱生活的，
1: 啊，是，
2: 嗯，
1: 那给大家分享分享这个早餐的这个怎么做的，每天这个早晨都换成什么样的吃些什么比较好呢？
0: 首先啊，我是对于早餐的这个种类上面来说至少大概四类吧，
2: 嗯，
0: 就是有蛋白类的，
2: 嗯，
0: 有蔬菜，
2: 嗯，
0: 然后呢会有一些低糖的水果，
1: 哦，
0: 啊，然后还有一些粗粮的主食，
2: 哦，
0: 这四类是至少保证要有的，
2: 嗯，
0: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我可能会加一些坚果，
2: 哦，
0: 啊，加一些豆子这样的，
1: 嗯，
0: 嗯，然后早餐的准备呢一般是前一天晚上先把菜洗好了，然后
1: 这个从头天晚上就开始准备了啊，
0: 因为早上起来跟大家说的是说最好10分钟20分钟解决战斗，
1: 那倒
2: 是，
0: 别说耽误我还得早起，那不行，
2: 那不行，睡眠换食品，
0: 那不
1: 行，干活呢，
0: 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把鸡蛋先蒸上，
1: 蒸上，
0: 然后把需要蒸的什么不管是玉米啊还是窝头啊这些超市提前买好的，
2: 嗯，
0: 先也蒸上，然后需要烤箱烤的一些粗粮面包也先烤上，
1: 嗯，
0: 洗漱去了，然后回来把冰箱前一天晚上洗的蔬菜和水果拿出来，然后拌一拌，
2: 嗯，
0: 开始吃了，差不多这个时间就15分钟左右，
2: 就是其实还是合理的利用了一下
1: 时间差，
2: 统筹了一下，嗯，
1: 对，你做饭的人都会明白这个道理，
2: 是是，
1: 就是我去干什么，
2: 对，就是现在其实要告诉大家，就是早上好好的吃，以前我总是觉得，哎，反正你一天这个总量能控制住嘛，
1: 嗯
2: 啊，对吧，我早饭少吃这一顿，我中饭晚饭好好的犒劳犒劳自己，后来我听说实际上你早饭要好好吃的话其实中饭晚饭不至于暴食，
0: 对，其实因为我们一天的这个活动量包括我们的基础代谢差不多是固定的，
2: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你一天的这个能量的需求也是肯定是不能太，
2: 嗯，
0: 变化太大，
2: 嗯嗯，
0: 那如果你早上不吃那你需要靠中午和晚上把这个热量给补回来，
2: 嗯，
0: 那中午和晚上就容易吃多，
2: 嗯，
0: 但吃多了之后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中午吃完饭就休息了，
2: 嗯，
0: 那你多吃摄入这些能量就没有地方消耗，
1: 是，
0: 就没有办法有一个就是对于能量的一个及时利用，
1: 对，
0: 多的能量就会转化成皮下脂肪存起来了，嗯，
2: 就像早上我吃的东西有很长的时间把它代谢掉，
1: 你看这就
2: 是
1: 一个理念的问题，
2: 嗯，
1: 咱们以前的这个爸妈那一代，
2: 嗯，
1: 总觉得上一天班了挺累的挺辛苦的，晚上回家咱们做顿好的，
2: 对，
1: 是
2: 吧，晚餐是很重要的，
1: 是吧，尤其像咱们这个过佳节的时候，
2: 嗯，
1: 一桌子的团圆饭，
2: 对，
1: 可能大家吃完之后窝在沙发上看看电视
2: 再聊会儿天
1: 打打牌，
2: 嗯，
1: 可能也没有太多时间出去消化，
2: 是的，是的，
1: 所以把这个重点把这个营养的这个结构放在早晨的话，
2: 嗯，
1: 咱们这一天的能量的一个来源也提供了，
2: 以后咱组聚餐都敢早餐，
1: 早
2: 这场面也挺怪的，早餐摊聚了一餐，开了一桌，
1: 得去天津
2: 啊，
1: 嗯，
2: 是吧，就是天津市有那个雅间吃早餐的习俗吗？
1: 可以有，
2: 可以，
1: 人家南方这个
2: 啊，
1: 哦，
2: 对，人家南方有
0: 早茶，
1: 早茶可以一吃早茶吃到下午，
2: 是
1: 是
2: 是， 是
1: 吧，咱们也可以，但是来讲对于有些朋友来讲这个碳水是离不开，像是天津啊，
2: 嗯，
1: 西安啊这种地方啊，碳水炸弹，煎饼果煎饼果子，嘎巴菜啊，豆腐脑，老豆腐，大饼卷一些，啊，
2: 你没发现这天津的早餐有一个特点，糖油混合物，
0: 对，
2: 再加上就是往往都是黏黏糊糊的，
1: 对，
2: 对，
0: 主食配主食，
2: 说那个天津就是呼嘴，
1: 呼嘴，
2: 是吧，
1: 你再尝尝小龙的这个早餐，
2: 是吗，
0: 对，我这个早餐
2: 太清脆了，
0: 真的是早上
1: 嘎嘣脆，
0: 举个例子吧，
2: 嗯，
0: 我就是无糖的这个希腊酸奶，
2: 嗯，
0: 混着这个坚果或者莓果，
2: 嗯，
0: 就是蓝莓，
1: 这能接受啊，
0: 这能接受，味道还不错，
2: 还好，
0: 对，然后呢蒸的西兰花，
1: 蒸西兰花，
0: 蒸西兰花，
2: 嗯，稍微有点难
1: 接受，不加调料的，
0: 加调料，
2: 哦、
0: 加点这个黑胡椒盐，
2: 哦、
0: 味道还不错，
2: 嗯，
1: 感觉还可以、
2: 啊，偶尔吃一顿还好，
1: 也能接受，
0: 还好、
2: 嗯。
0: 然后呢，这个可以，煮个虾仁或蒸个虾仁。提前买好的，第二前一天买好了、
2: 嗯，
0: 然后第二天直接蒸。
2: 就是、
1: 有调料吗？
0: 哎，放点
2: 黑胡椒盐。
0: 哎，那个辣椒粉。
2: 啊、辣椒粉。
0: 对，辣椒粉
1: 也能行。
0: 对，然后还有就是会煮两个鸡蛋到三个鸡蛋，
1: 嗯，
0: 然后吃一个全蛋，剩下两个吃蛋白。
2: 嗯嗯。
0: 哦，
1: 蛋黄不要。
0: 对，蛋黄不要，是那两个蛋黄就给我们家宠物，
2: 哦、
1: 也不浪费，
0: 别浪费，
2: 浪费。
0: 对、
2: 嗯，
0: 然后这可以蘸点这种生抽酱油，
2: 嗯、
0: 哎、嗯，就是调料上面稍稍增加一下这个口感、
2: 嗯嗯嗯、
1: 对，也还行啊。就听下来的话，咱们吃一吃，
2: 偶尔吃吃行，
1: 哦、
2: 完全没有油条，没有炸果子，没有什么炸糖油饼这些，嗯、是吧？就
0: 是
2: 你不过油，
0: 我不过油。我一般拌菜的时候会喷一些这个橄榄油或者牛油果油，
2: 嗯，
0: 对，
2: 所以你们家要是买一桶油能用到明年是不是？
0: 哎，真的是
2: 吧？
0: 对，我这油都能放过期了。
2: 你看，
1: 但是对于油来讲，哪天请小龙可以单独再来讲一期。
2: 是是，
1: 这个油怎么选，其实也是个学问啊，不同的这个欧米伽多少，是吧？
2: 对，因为咱们就是尤其是北方。
0: 喜欢大油，
2: 对，你像我们家最多的就是花生油和猪
1: 油，
2: 啊，猪油还得是自己做的，自己做那拿着搪瓷缸子，一放好长时间那个，那香是真香。
0: 是这猪油，我家里边那个我妈妈放冰箱里边的，我偷偷都给扔了，
1: 都给扔了，
0: 对，
2: 不敢呢，
0: 不敢让他吃太多，因为血脂、血压、血糖都不好，所以就饮食上还是要控制一下。
2: 对对，
1: 但是阿姨有健康生活啊，这个我看到她的。这个 vlog 里面拍到阿姨这个自己有自己的小菜园子
0: 啊，对
2: 啊，
1: 种点这个瓜果梨桃的，
2: 是
1: 啊，我们可以组团去采摘，
0: 是
1: 不够咱吃的都
0: 给你们配货，直接
2: 送货，我们去偷去，
1: 但是这个是真的是开心，
2: 是很开心，
1: 就健康嘛，
2: 对，
1: 不像咱们似的这个有的时候来不及，所以我就想让小龙给咱们这个一般咱们要通勤早上赶时间的朋友们，有没有这种精简版或者是快速版的这种早餐的健康搭配啊？
0: 就我有一个便利店版本的这个
1: 便利店版本，
0: 对，
1: 因为你说你有一个便利店，
2: 我专门为这个事儿开了一店。
0: 就是我们可以去便利店买个鸡蛋，
1: 鸡蛋，
0: 然后买个水果玉米，买杯牛奶，然后呢，有的还会卖黄瓜跟西红柿，
1: 也有，
0: 这四类当一个简易的早餐，
1: 是，
0: 哎，非常就是买上就走，去工位吃去，
2: 嗯，
0: 又能摸个鱼，还能把早餐吃好，
2: 嗯，
1: 是的，是的，也都齐了。
2: 哎，我突然看到商机了，
1: 商机了是吧？
2: 以后就是给大家配早餐，
0: 对，也不错。
2: 我们一个办公室的人嘛，大家早上都得吃，是吧？那你像今天就不就问了一圈，大家都有这需求，那我们以后反正这三四十个人呢，
0: 早餐代买。
2: 对呀，我就给你采买呗。我们去超市里边或者上新发地，我就批点黄瓜西红柿，能多少钱？
1: 而且你啊，这个一次别弄太少，你就多弄点，干脆就干成你之前花钱买的那件事儿。
2: 哎，
1: 大家健康配餐，
2: 一个月都交给我。
1: 哎，到中午。
2: 自己给自己开了一新产业，
1: 真的，大家就是从健康这个，大家信得过你啊？健康的这个链条上来讲，采摘健康，
2: 是
1: 烹饪制作过程健康，
2: 是的，
1: 是吧？运输全程的这个健康，
2: 是的。
1: 你还可以弄个摄像头，让大家看到你的这个配送过程。
2: 摸鱼的时候还能看看我们的小园子，
1: 是
2: 吧？是
1: 吧？然后大家还可以认领不同的这个小菜地。
2: 就我这难度高起来了。哎，你是觉得这事儿行是吗？干
1: 得
2: 过是吗？
0: 产业链了，
2: 产业链了，
1: 因为现在
2: 干得过。
1: 大家你知道吗？最焦虑的地方就是我不知道我吃这东西健不健康。
2: 对，就是一个是我们需要像小龙这样有专业的人的指导，就是你怎么去把它搭配起来，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呢，就是你的制作过程，就我的就是这个煎炒烹炸，这是不是就不健康了，对吧？你可能要用更健康的方式把它做出来。再一个就是你得有时间，
1: 得有精力，
2: 你还得会，
1: 你还得会买，
2: 会做。
1: 对，你从我觉得从采购上来讲，小龙就得有好多东西要教咱们。比方说人家买菜的时候，你看着重看哪几个点。
2: 那回头哪天咱们就做一个现场的那种，就是去超市的直播。对吧？你就带着大家看看，是不是？我觉得其实可以。
0: 对，我一般首先考虑你得有餐具，就是蒸锅得有，微波炉，空气炸锅，然后我是一个蒸一个煮，炒锅都很少用，都是这样的，
2: 对，
0: 然后这是设备，另外这个蔬菜呢，要么就是提前一天两天去这个菜市场买好了，像绿叶菜就别囤了，但是像西兰花啊、黄瓜啊、西红柿这种能放得住的，可能多买几天的量，然后上这个玉米呀、窝头啊，然后一些杂粮饭呀，有现在有那种非常方便的杂粮饭，就是买回来你可以放一周两周这种的，
2: 配好
0: 配好的也可以直接准备好。
2: 对，我们家之前是买过那个杂粮米，
0: 自己蒸的，
2: 自己蒸吧，反正就放锅里也不用管，那个就是电饭锅，我觉得是最最好用的一个简单的小厨具。
1: 其实从这个餐具整个烹饪的这个工具上的选择，大家就能听得出来，小龙给大家这些个里面确实没有那种咱们平时爆炒，爆炒那些设备，
2: 不需要你是厨房里面的高手，
1: 说明他们家也不需要抽油烟机。
2: 对，这么说还真是。
0: 确实是不怎么用抽油烟机，
1: 是不怎么开大火，
2: 对，
1: 没有那种
2: 煎炒轰炸，就是没有油烟，没有油垢，
0: 但是有个炖锅，有时候炖炖鸡腿、炖炖牛肉这种倒是可以，
1: 真的很健康。哎，
2: 对呀、就是把炒都以这个
0: 蒸
2: 煮
0: 炖为主了。
1: 那如果有时候你们想吃这些东西、这些菜的时候，
2: 上别人家吃，
0: 上别人家就是真的嘴馋了，你就点个点一顿两顿的外卖也行，就不要苛责自己。
2: 对，要朋友干什么呢？这时候不就是派上用场了吗？
0: 就是什么那个做好饮食管理，不是纯吃苦，
2: 是
0: 对
1: 这一点理念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你看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并不是说让大家借这个断那个，然后甚至是我们怎么样勒紧裤腰带，不是那个意思，就是合理的、科学的去安排您的这个饮食，
2: 对，
1: 真不是吃苦，
2: 对，健康餐不是难吃餐。然后第二就是我觉得另一个极端就是不是所谓的漂亮饭，
0: 对，
2: 没那么复杂，
0: 没那么复杂，也没那么就是真的没那么讲究。
2: 不用搞的就是要么就是特别精致的极端，要么就是那就是特别好那个，是吧？
1: 不用
2: 大油大量的，
1: 对，把这个门槛不用想的那么的高。
2: 对，
1: 大家有机会可以看看小龙这个自己的这个图文，
2: 要看看。
1: 其实他刚才说的这些个都是我都看得见，就之前我也都是看了好多，写的这些个、拍的这些个，或者是自己的这个亲身体会，因为
2: 有看有收藏，
1: 有看有收藏，甚至我们照做。你看我跟小龙接触下来这一年，我就感觉他的这个下颌线就明显了。
0: 哎，确实是瘦了，
2: 是吧？刀削斧剁一般，
1: 刀削斧剁，
0: 还是
2: 清晰的下颌。
0: 康康姐，真是
1: 你看这个刀削斧剁一般，这个语言的这个魅力啊，
2: 是清晰。现在不是流行吗？清晰。的下颌角，
0: 对，
1: 4K 的啊，
2: 4K 的就是这样的，
1: 高清的，
2: 到高清下颌角，
1: 这确实是我们总在说吃啊、健康啊，我们要管理饮食啊，其实我们要的是一种身体的一种状态，其实身体状态，我们俩刚才还在说嘛，其实分为一种叫体态。是吧？还有一种是什么？心态的健康，最终呢，还要表现出来你的这个神态。
0: 对，
1: 你看这三个态就非常重要。就是今天我们通过一番科研讨论啊，总结出来了三个态。
2: 是
1: 这个三个态，其实比您想要这个马上速效、立竿见影的去用某些个态，要来的更为持久。
0: 对，也更重要，
1: 更重要。
2: 对，这个我觉得最后的时间留给小龙吧，因为我们就一分多钟了，跟给咱们一点点简易可行的健康饮食方面的建议。
0: 简易可行健康饮食的，我觉得提出三个点吧。第一就是我们首先要吃好早餐，早餐的种类尽可能丰富。第二呢，就是我们要这个积极的锻炼，进行一些无氧的锻炼，让自己的这个肌肉量增加上去。更多的这个肌肉呢，能够让你保护你的关节，给你提供更多的这个基础代谢。其实，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蛋白质的这个补充一定要跟得上。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大家虽然吃肉很多，但是整体的这个蛋白质的摄入量还是不够，
1: 脂肪不少吃。
2: 除了肉之外的其他的蛋白质，
0: 对，其他蛋白包括一些植物蛋白呀，然后一些从鸡蛋呀、牛奶呀，包括坚果类的中获
1: 优质蛋白、
0: 优质蛋白这样的，
2: 对，
0: 还是要补充的足够。
1: 你看这件事其实特别的重要，尤其像咱们这个总在说老年人现在这个肌肉特别的缺乏，其实从咱们现在这个时刻开始补充您的这个蛋白，包括这些无氧训练都应该加强了。
2: 是的啊，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每一餐饭认认真真的来对待。我们前面说的这是热爱生活，实际上这是热爱自己的生命，
1: 对
2: 自己的身体健康负责。
1: 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小龙就先请教到这儿，其实还有很多的话题啊，欢迎小龙继续常来我们的这个节目。
0: 哎呀，汤哥客气了。
2: 好，那我们下期节目见喽，
1: 拜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0: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3: 4008-00000。
2: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康姐说健康，
8: 大家好，我是刘康。近年来，女孩子头发上佩戴鲨鱼夹引发的危险时有发生。鲨鱼夹佩戴的位置通常在脑后正中央，那里有脑干和小脑，控制着呼吸、心跳和行为动作等很多功能。再加上后脑勺没有太多的组织覆盖，相对脆弱，所以头部一旦受到冲撞，鲨鱼夹很可能会变成伤人的元凶。所以建议姑娘们还是要避免在运动、洗澡时使用鲨鱼夹，尤其是开车时更要注意。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撞击瞬间弹出的安全气囊会把头向座位上冲击，而稳稳卡在后脑勺的鲨鱼夹挡在后面，不仅阻挡了座椅的保护，坚硬锋利的夹齿还非常可能刺入头皮，造成二次伤害。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9: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7:05，中国出行这一时段先来关注到河北京哈高速，因为车流量大，与唐津高速互通附近161公里处北京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大约2公里。邢林高速因为降雨的影响，南河站至广宗站禁止2客1V车辆上道。金雄高速因为养护施工，霸州南站附近64公里处天津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大约800米。我们再来关注到湖南横绍高速衡阳段松木收费站往西

0: 往东的出口匝道目前因为施工正在管制，京港澳高速湘潭段1518公里处昭山收费站附近以北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事故缓行，杭瑞高速怀化段1120公里处关庄收费站附近以西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事故现场行车道可以缓慢通行，徐广高速湘潭段756公里处杨家桥收费站附近以南南往北的方向因为车流量大缓行，提醒过往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2: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1: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2: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0: 北京时间的17:07，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是7月29号，有一个节日叫做世界爱虎日，是由包括咱们国家在内的13个全球野生虎分布国的政府首脑怀着保护全球仅存的野生虎的信念，把每年的今天定为世界爱虎日。野生的老虎的确需要关爱，但是老虎是虎，马虎又何尝不是另一种虎呢？所以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就由虎这个字引发出来的，我们来说一说您身边那个马虎的朋友。之所以不说自己呢，说身边的朋友，是因为您也可以用一个统一的开场白，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一个非常马虎的人，从小就这样，小的时候考试做题他不够仔细看，然后经常就看岔行，或者说漏看几个字儿，所以还没弄明白这道题是问什么呢，就敢往上写答案。比如说题目问两个黄鹂鸣翠柳，他就直接在后边的空里写一行白鹭上青天。但人家题目问的是这首诗出自于哪位诗人的哪首诗，他都没看题目呢就往后写答案了。就这种毛毛躁躁的感觉伴随着他的长大，现在他工作了，在一家电台工作，还去做了晚高峰节目。这家里就非常担心，哎呦，你这个马虎的毛病你要是不改一改肯定影响工作呀。但是他不怕，因为他发现他现在的工作完全可以运用这种跳脱的思维。你比如说现在说着说着话呢，直接一下就跳到沉香了。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沉香，查看一下他和千里去广东茂名溯源回来的沉香。没错，这个人就是樊科。不然呢，我都说了我有一个朋友，那还能是我们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这两个字，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介绍。除了那种毕业级别的直接买了它就算是在沉香手串这个领域里算是差不多拔了尖儿的那种，也有一些是适合那种新手入门的，哎，咱们先简单的尝试一下，入个手感受一下，是吧？哎，都有。还有这个无事牌什么的车挂，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所以说趁着现在还有货，有什么您就可以挑一挑，回头要没货了不定还补呢这个。哎，好，说完了沉香呢，我们说回到马虎这个话题上来。生活中你说谁能不放个马虎呢？啊，一不小心，一不注意，一没留神，一时短路，一串沉香。就说这个马虎啊，它可能出现的场景里，我觉得首先就是工作场景。比如说因为马虎，一份报表数字写错了，文档这错别字儿，格式混乱，提交以后被退回修改。你原本一次就能干完的工作，结果你得反复的这个修改。关键这样可能会形成一种职场当中的刻板印象，就老板同事都觉得这个人不太靠谱，太过于粗心大意，有什么重要的事儿都不敢交给他，就怕他出问题。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有早起困难症啊，一说要上早班，从导播到搭档的主持人每个人都心惊肉跳的，就生怕他睡过了，早晨甚至会给我打个电话问我起了没有。 不是我是说我有一个朋友，不是问我呢，是问他哈哈，问他起了吗？他说起什么？起泡酒吗？这个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起泡酒就有自动回复。现在有两款，其中有一个比如说那个24个月瓶中酵母陈酿朗格内比奥罗天然桃红起泡酒，是意大利比安蒙特世界文化遗产葡萄园出品的，非常适合那种冰镇小甜酒，哎，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试。还有另外一款呢，是这个阿斯蒂莫斯卡托甜白起泡酒，也是意大利葡萄酒的超高分级。反正这两个懂的人您都可以去了解了解，不懂的人呢也可以先简单的尝试尝试，算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入手的时机。对，就这个思维就是这么跳跃啊，想到哪说到哪，这也是有好处的。今天第一时段咱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您身边那个马虎的朋友。您可以说真的是我身边认识一个特别马虎的人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也可以说就是自己有的时候脑子一短路可能会做什么事情，都可以说啊。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可以直接打字留言。

0: 美食私藏店铺，
1: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0: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1: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0: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1: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2: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3: 连起来是
2: 好物分享哦，
3: 下班快乐，快来抢！
4: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5: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7月29号，辽宁北票市公安局发布情况通报，近日网络平台出现朝阳女子高铁喧哗被劝阻后叫嚣全家体制内等相关视频，引发社会关注。针对网民关切，北票市公安局立即开展核查工作。经过调查，视频当中的涉事女子为当地某乡镇居民，其本人及家庭成员均无公职人员身份和任职经历，相关言论系本人捏造，与事实不符。公安部门已对其不文明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虽然说咱们出门在外这个身份都是自己给的吧，但你也不能这么给自己安这样的头衔啊。哎呀，如果真的要是真的啊，就是说如果您言论是真的，估计你也干不出来这种事儿。这再来看下一条。最近动画电影《八仙》在暑期档引发关注，八仙的故事是大家家喻户晓的，但是影片呢没有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来讲起，而是追问在成为神仙之前他们是谁。影片中的八个角色出身不同，性格各异，也会胆怯，会犯错，他们阴差阳错地凑成了一支草台班子，起初只是为了钱财和宝物挖掘地道，但是意外地卷入了一场关乎苍生的劫难。原本各有盘算的八个人是继续为自己谋利，还是选择为苍生赴险？这种不像神仙的凡人气，正是影片打动人心的地方。近年来，像《西游记之大圣归来》《长安三万里》《哪吒之魔童闹海》《浪浪山小妖怪》等动画电影相继出圈，创作者们不断地去唤醒典籍、历史与传说中的人物，让古老故事重新进入到当代人的情感世界。像哪吒的叛逆、李白的失意、浪浪山小妖怪的奔波、八仙在危难中的选择，之所以打动观众，是这些名字背后可亲可感的人生。传统文化也正是在这样的讲述当中，由我知道变成了我理解，再由我理解变成与我有关。而一部动画电影的影响常常在散场之后继续生长，孩子记住了八仙、哪吒和李白，年轻人把人物的台词、选择和命运带回到自己的生活，一家人也可能由此谈起一些诗词、神话以及共同的成长记忆。传统文化正是在这样的观看、讨论和共情当中走出典籍与传说，被一代代人重新的认识。但也需要注意的是，传统题材从来不是一张天然的好评卷，人物能否立得住、情感是否真切、故事能否打人、制作是否精良，都决定着那些熟悉的文化符号能否重新获得生命。今天的观众既愿意为熟悉的神话人物走进影院，也会认真分辨故事讲得好不好，这份期待和挑剔也在推动着国产动画不断的成长。八仙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观看啊？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其实可以去看一看，成年人也可以看一看。再来看下一条。近日广州市黄埔云埔街道笔岗社区居委会正式印发2026年笔岗社区考取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奖励办法，面向社区鼓动应届毕业生推出升学奖学金激励政策。文件明确分级这个奖励标准，被清华北大这样的本科录取的学生可以获10万元一次性奖励，高考成绩达到广东省特招线的应届本科生奖励6000元，考取国内全日制硕士、博士研究生每人发放8000元奖学金。头一次觉得炫富不招人烦啊，哈哈，这一下这觉得这确实是光宗耀祖的感觉，整个社区都跟着高兴高兴啊。一说清华北大，嗨，就我们社区那旁边那小区，他们那几号楼几单元几零几，那人家孩子就是啊，就都觉得自己一社区的都脸上有光了。确实，听到这样的好消息，真是发自内心的感觉到一种高兴了。 再来关注，暑期以来海外游客纷纷来中国避暑，其中入境游前20的全球客源国和地区当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吉林长白山、湖南张家界等天然空调房成为国外游客首选的打卡地，而深圳凭借着全域空调自由圈粉无数海外游客。
6: 这里到处都有空调，屋子里很凉快。
5: 在华强北步行街上，随处可见吹着小风扇、喝着冰饮料的海外游客，真是非常的酷啊，而且还很酷啊。同样震惊老外的还有下面这条。近日，一位美籍旅客专程来到云南红河给派出所民警送锦旗。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这位美籍旅客遗失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令人感慨的是，电脑在公园长椅上放了整整3天，过往的路人没一个人给他拿走，直到热心市民李女士发现之后主动上交派出所，最终物归原主。在公园长椅放3天没丢啊，震惊老外。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一聊，说说您身边那位很马虎的朋友，可以说自己的朋友，也可以真的就是说自己，看看您想从哪个角度来留言啊。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都可以直接打字留言。有朋友说啊，听这么一种草，我倒是想去看看这个八仙。反正我看完预告片，我也觉得那就应该是，就是虽然没看，但是大概应该能猜出来，笑点和泪点应该都有的。米兰说，我互动的时候就容易犯马虎，有的时候会把互动的内容发给我的微信好友，特别是在互动期间穿插了跟好友的通话，要命的是当时根本没察觉，过了一会儿才发现，结果也没办法撤回，着实很尴尬。好在没发生在老板身上。这种发错消息，我会在一种情况下经常容易出现，就是在早晨闹钟醒把我叫醒了，但其实我人又还没有完全醒的时候，下意识的看一会儿手机啊，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出一些问题，比如说无意中点个赞呐、把谁的朋友圈给保存了呀，或者是点开一个什么群聊记录拍了拍谁呀，这种哎就很尴尬、所以经常等我彻底醒了以后，我就会再检查一遍。看看在刚才似睡非睡过程当中有没有点点什么不该点的这种，因为就那种有的时候确实很尴尬，无伤大雅的点就点了啊。今天早晨真倒霉，我遇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样的糟心事儿，我给人点个赞。慧慧说，我身边有个同事穿衣很马虎，不在乎衣服上的褶皱，甚至还有小污点，这就很影响形象啊，而且还是个女生，感觉这也太不讲究了，我有的时候说她，她也好像无所谓，就笑笑也不改。不过你别说啊，这也是一种风格。从我个人角度来看呢，只要气味上还没有溢出来，就有人真是这种风格。你像有的朋友他穿那牛仔裤，他养原牛，这我第一次听说的时候也是跟慧慧一样很震惊。后来看有的人他故意就是要走那种有点战损版的路线，稍微有点小污渍，显得这衣服呢很有质感，是吧？甚至有的衣服它出厂的时候好像就自动设定好了一些什么油漆点啊，一些就跟当年咱们接受破洞衣服一样。但你要说一看，哎，这是中午稀溜面条溅的汤汁什么，这就另说了。今天的互动话题第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您身边那位很马虎的朋友，或者是您自己多马虎都可以说一说，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打字留言。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3: 这一次我们2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3: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3: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北京时间的17:34，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马上为您连线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小潘警官。小潘警官您好。小潘警官您好。
5: 哎，大家晚上好。二环路呢，近期正在进行夜间施工，每天晚间的23点到次日凌晨5点开展施工作业，日间正常开放道路通行。那么今年下半年呢，将进行从复兴门桥到建国门桥区，北侧二环路主路的施工。夜间途经施工区域，请注意减速慢行，也可以绕行二环辅路、三环路及周边道路行驶。那目前看呢，市区主干道车流集中路段，主要分布在西二环北段南北双向、西三环北段北向南、东三环北段南北双向等等。另外西北二环内环车多行驶不畅，比平时交通压力要大不少，大家注意提前绕行。此外呢，有多个路段受到事故影响比较突出，比如西二环在官园桥桥区的南向北方向主路中间车道就有事故发生，提醒后车司机注意提前避让。另外呢，西部城区富士路之前在晋源桥区接连有事故发生，影响到后车通行。北四环北辰桥由西向东方向是在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注意。西五环晋源桥北由北向南方向

嗯，好的，感谢小潘警官。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一说您身边那位非常马虎的朋友，可以说真的是身边的朋友，当然也可以说一说自己。其实说到这个马虎啊，就咱们从自身的角度来讲，尤其是咱们有了智能手机以后，就好像从长辈的口中，这就是一切的原罪了。你看不进去书，可能家里人就说你就你玩手机玩的，就天天你丢三落四，就你玩手机玩的，你重度拖延，你就玩手机玩的，就好像你干什么都是玩手机玩的。但是直到后来，可能我们无意当中听到了一个词，叫做成人 ADHD， 就感觉好像这个事儿呢跟手机的关系也不是那么的大。什么是成人 ADHD 呢？就这个 ADHD 的全名叫做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也就是俗称的多动症。如果说您12岁之前，比如说就上课走神儿、走路发呆，也记不清同学叫什么，有可能就是多动症的这种表现。而很多人会把多动症带入到成年。ADHD 主要是由基因导致的，所以大多数并不会说，哎，等孩子大点懂事了就好了，这不会。有医生呢，还给 ADHD 起过一个外号，叫做大熊胖虎综合症。就是那个哆啦 A 梦里边的那个大熊和胖虎。你看大熊是什么样呢？散漫拖延，他就是注意力障碍型的。胖虎呢是易怒冲动，就是多动冲动型的。给他俩结合在一块儿，那就是注意力又缺陷，完了还多动。所以有的人会觉得说，那我是不是就成人 ADHD 呢？如果说您12岁之前唐诗三百首也会背，背的还挺溜，而且还能每月按时提醒爸妈多发点零花钱，是吧？那你可能八成跟成人 ADHD 没啥关系，你说不定现在看不进去书，你可能真是玩手机玩的。如果说啊，回想起小的时候确实是有一些多动症的迹象，那不如去儿童精神科门诊挂个号查一查。对，就是这个儿童精神科。原因就是因为 ADHD 会在12岁之前出现症状，你也不用怕儿科医生嘲笑你啊，都是小朋友，怎么你像是谁家长啊？我也是患者了。近两年呢，自主去医院诊断 ADHD 的成年人已经是越来越多了。有专家表示说，每次出诊都得遇上那么个俩仨。您可以在网上搜一搜这个成人 ADHD 的诊断量表啊，诊断量表这里边应该是有18个还是多少个一个问题，反正这些针对的不同的可能症状啊都会有，大概应该是有14条，对，14条、啊、您可以去搜一搜。如果说您的自测结果发现的确不太理想，您可以带着最后的这个评测的结果去趟医院。不过这个结果并不是医生诊断的唯一标准，医生还会进行注意力测试、脑电检查等等，考察你是否受到了这个 ADHD 对控制能力啊、抑制能力的一些损害，确认症状是否是抑郁症、焦虑症等等。精神类的疾病或者是情绪问题也可能会导致这些情况。那如果说你很不幸就是确诊了，我真是得了这个成人 ADHD 了，要怎么办？目前针对这个情况呢，药物治疗这是一个比较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也不要说自己买了瞎吃，我上网上搜一搜别，因为这样可能会造成药物的滥用。确诊之后，医生自然会给你开药，70%-80%的患者吃上这些药，1个小时就会见效。但你吃这药就跟戴眼镜一样，你吃上它会管用，但很难根治。不过就算换了成人 ADHD， 也并不意味着就是说这人就算废了。因为医生表示，在他接触过的成人 ADHD 患者当中，也不乏什么企业高管呐、或者大众心中的一些成功人士。你把成人 ADHD 你也可以当成一种特质，和他共处也不是说不行。不管是患有成人 ADHD 还是只是拖延症晚期，制定计划提醒自己做事，多运动啊，冥想静思，你要是一刷短视频几个小时都停不下来的，你干脆把手机放在另一个房间，你让手机看看谁才是大脑主人。可以去搜一搜看一看啊。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一聊，说说您或者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您自己在哪些事上就特别的马虎啊，有多马虎。大家可以继续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波最新的

0: 路况情况，来关注一下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马上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王鑫。王鑫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王鑫。我们再来看看各位有关于身边那个马虎的朋友的留言。悠悠时光说，有一次老师给我们讲创业课，让我们算一算我们选的那个项目过两年能挣多少钱。我算了算，能挣20多亿。然后我和我同学讨论，他说能挣这么多钱吗？我看看。然后我就重新又计算了一下，发现两年能挣8000多。您这数学和凡科有一拼呢、哎、我们算账从来不敢让凡科算，让凡科算那数这不定怎么算、啊、我也从来不掺和这种算账的事儿，因为我从上学的时候我这玩意儿我也不是很擅长。就那个时候，就比如说那数学的一个什么题啊，你算完以后，哎，我算的是可能2/2，比如说根号1137这种，但一看选项什么0-1、1、2，就这四个选项，我2/根号1137，这就是哪也不挨呢。科比詹说，我是一个做事儿比较认真的人，但是奈何记性越来越差了，经常会在要出门的时候检查好几遍，觉得没忘记什么，结果一到地方，哎呀这个忘了，哎呀那个忘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出门在外最担心的就是准备不够充分，可是如果说跟着我们的团出去旅游的话，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首先咱们人多，真要是您不小心忘带个什么东西，其他的团友要是带了，互相的周转一下也就过去了，是不是？可要自己一个人选择自驾的方式当然也行啊，就是你身边有点人，这不更好的相互照顾一下吗？比如说这周日8月2号我会带团去新疆，所以下周呢凡客回来以后凡客单播，但是8月9号迎波老师的那个团目前还有几个名额，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来去查看一下，有海报，有客服的二维码，有客服的电话，您可以咨询一下。总共行程应该是8天7晚，迎波老师那个团8月9号出发，您看看自己的时间，也就是一周的时间准备，一周时间准备好，采买物资，想带着美美的衣服、美美的帽子、美美的鞋子都买好，到时候直接出发，跟着迎波老师，路上还能给您来个心灵疗愈，这种啊，嗓音那么的温柔，那么的浑厚，这种、啊。挺好的，主要是跟着咱们出去呢非常的省心。首先来讲，您那价格就是全包了，基本上往返的机票也包含在这个团费里边，这几天的住宿也包含在这里边，而且这中间很多顿大餐全是牛羊肉，这些都包括在这里边，还有什么车呀油钱呐、啊、这种，你别这半路了司机要加油了，来咱们团友们一人 A 一下，你每人 A 个80差不多，是吧？回复新疆，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可以查看一下详情、啊、视频直播间里边的月半月半说，我就是个大马虎，今天去游泳都不知道自己的游泳眼镜啥时候丢了，到了游泳馆贼拉尴尬、嗯、不是咱游泳总共带几个东西啊，也你泳镜、泳帽、泳裤没了，就3个您都能少带一个、我大胆揣测是不是您平常有个游泳的单独的包，洗漱包啊泳镜乱七八糟都放在这里边，所以哎觉得背着包就能走，到了以后发现这里边怎么没有泳镜，是不是这样？ 兰花香说，我自己就很马虎，我记朋友的电话的时候经常出现号码记反了的现象。朋友您这不叫马虎，您这是一种天赋，知道吗？因为好像有一些这种记忆力超群的人，他就是愿意倒着看的什么那种。要是您确定自己容易记反，您就下回啊，行，你说你手机号，幺三几几几几几几几，我记住了，没问题。然后回头以后把它默写下来，倒着看，那不就正着了吗？还有 Jason 说，高考少做了一页35分，交卷的时候才发现，算不算糗事儿？这是我一辈子的痛啊！这是真的吗，朋友？这一面35分，咱就不要了，就。关键他还是高考。你这已经超出了马虎的范畴了，我觉得你这让家长听起来有很多难听的词后边等着呢，都你这也太粗心大意了，也吃一堑长一智，不能怎么着呢。傻妞问了一个问题，说沉香无事牌是沉水级的吗？啊，这个无事牌我不确定是不是沉水级的，但我看它的价格，我觉得它应该不是沉水级的，因为它的那个价格像是入门级的。或者您再咨询一下客服呢，应该是啊，应该客服会给您一个更详细的解答。对，说到沉香，你看这是您这留言来的真不是时候，你这很像是个托一样的。那就再说两句吧，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沉香这两个字，可以看到有链接，这链接里边呢有很多款式可以供您选择。如果您在此之前对沉香有过一定了解，甚至家里有一些沉香手串，咱们这儿给您准备了一些沉水级，也就是俗称的毕业级别的，让您直接用最低的价格买到最心仪最毕业的这手串啊。因为这个价格如果您拿着同品质的去外边的一些比如说什么古玩市场啊，或者是这种专门的地方，您去对比一下那儿的价格品质，您会发现这绝对是捡了个漏。平常咱们一些小摊上想捡漏考眼力，现在咱们考手速。因为不知道还有多少现货啊，回复沉香有您就可以拍。如果说在此之前对沉香完全不了解的，也有一些入门级别的您可以考虑一下。反正那个之前在直播间展示的时候一打开待一会儿，这一整个直播间是有一股淡淡的那种沉香的那个香味的，有一些安神啊，一些这种功效啊，让您在职场工位里边非常烦躁的时候吸一口，平心静气一些，这些价格就相对来说比较入门，不是那么的就夸张。还有人说，那我也问一下，那个沉香寄过来的是带着价格牌的吗？为啥我送人之后人家说你这送的太贵重了不敢收？带着价格牌也是带着原价的牌，也是好像是带着价格牌的。所以说这送礼这面子那都不叫面子了，你都快叫胸脯了，都太大了，真的是。反正想关注一下沉香的，您可以发送沉香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气泡酒也可以发送气泡酒或者起泡酒，因为可能有些朋友有自己的叫法，都可以啊，都能弹出来这个自动回复，有两款适合在夏天，冰镇小甜酒颜值又高，适合那种小酌的一些聚会，也可以在一些特定的场合拿出来，就是适当的调节一下啊，都可以回复气泡酒或者回复沉香，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都有对应的链接回复。

0: 下巴变巨龙，下巴的我香的可怕，你呢？
1: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2: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4: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4: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4: 和冯客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你给我看看，你那是什么宝贝？哪儿弄的？
5: 下班快乐抢。
3: 什么？我下班后去哪儿？哪儿是快乐抢？
5: 我说去下班快乐抢。
6: 下班快乐，好物分享，快来抢！
7: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8: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9: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0: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11: 下班快乐，好司机。
12: 前两天下大雨，开车跑了趟高速，哇，感觉太酷了。当时那雨下的瓢泼大盆的，就是一平去找他爸要生活费那种雨，是长跪不起就为了见到皇上的那种雨，是你们不要再打了蜡的那种雨，是小时候某天深夜突然发了高烧，母亲二话不说背起我就去医院的那种雨，哗哗的，哇哇的，刷刷的，呼呼的，嗷的，啪啪的，就这种天气跑高速

痛快了。请问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遇到有雾、雨、雪，且能见度在100米至200米之间时，应该怎么做？请注意啊，这道题是多选题。 A. 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 B. 车速不超过60公里每小时。 C. 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 D. 从最近的出口尽快驶离高速公路，请选择。

行吧，今天全军覆没了，看这意思啊。目前还没有一位朋友是一下全都答对的呀。每当这种情况出现，我都会下意识的确认一下我答案有没有设置错的，可别再出现之前那种非常尴尬的情况了。今天还真的是没有朋友答对，全军覆没啊，朋友们。后来改正对的倒是有不少，但是第一下没答对的人有很哎出现了，微信就是视频直播间里面的平是第一位答对的，也是今天应该是唯一的一位一下答对的朋友。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很多人今天选 ACD 啊，但其实正确答案应该选择的是 ABC。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遇到能见度小于200米的这种恶劣天气，车速不得超过60公里每小时，与同车道的前车保持至少100米以上的距离，同时开启雾灯、前照灯，也就是所谓的近光灯、示廓灯，还有前后位灯。很多人把这个4D 选项选上啊，是因为被前面我的那些话给迷惑住了，我形容这雨哇哇的、哗哗的，就好像很大的样子。但其实只有能见度小于50米的时候才需要驶出高速公路，所以这个4D 选项今天在这道题的场景之下不用选它。今天算是我守擂成功吧，应该算是，只被这位叫做平的朋友不小心给突破了一下，大部分朋友都拦住了啊。是的，这道题应该是 ABC 选项。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的，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 ABC 这三个英文字母一块发过来，会弹出来自动回复。嗯，您可以再用文字版本对照着去查看一下。稍后的一个小时，我们的互动话题从身边那位非常马虎的朋友我们换一下，我们来聊一聊您身边那位特别较真的朋友。参与话题互动可以继续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微信视频直播间。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5: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6: 4008-00000。
5: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7: 央评会好物分享。
8: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慢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
9: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1: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新款坦克300正式上市，共推出5款车型，涵盖汽油、柴油、插电混动等多种动力形式，售价区间为19.98万元到25.98万元。作为深耕市场6年、收获无数用户喜爱的国民硬派 SUV， 坦克300一直是兼顾日常通勤与户外越野的标杆车型。而此次坦克300L 全方位重磅升级，凭借553项整车升级，超半数配件换新，彻底补齐老款短板，全面进阶升级，新增 HiFi 混动系统，加长260毫米轴距，拉满智能与舒适配置，同时保留硬核越野底蕴。
10: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13: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北京时间的18:05，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尚。上一时段咱们聊的你身边的那个马虎的朋友，这一时段我们来说一说您身边特别较真儿的朋友。我觉得较真儿这事儿啊，它得分场景。你比如说你跟朋友去吃饭，说好了 AA， 假设三个人总共花了200，一个人起身去结了账，问剩下的两个人应该每人给这个结账的人 A 多少钱。就这种烧脑的数学问题啊，凡科在的时候我都不好意思出。200除以3，凡科要在这儿，他脑袋都能冒了烟儿都能。如果掏出计算器，那每个人应该给他是66.66666666667。所以这道题的第一种情况，就每个人给他66，大家默认的小数点后就不给算了。第二种情况是每个人呢不是66，是67，就大家默认的四舍五入了，无非就这两种情况。但是这不仅仅是一道数学题。这还是一道综合着人情世故的题，所以也可能有第三种情况，就掏钱的人说：“哎呀，算了，没多少钱，不用 A 了，咱们轮着来，下回你们请。”或者是第四种情况，就是另外两个人在后边的其他活动当中继续掏点钱，比如一个人负责等会儿看电影，我的票电影票钱我都掏了；一个负责找个茶社喝点茶，这个茶钱我都掏了，就每个人都出点，就基本上呢就是这些解法。在我看来，以上这些处理方法都不叫较真儿。什么叫较真儿？比如说转账的时候发现他真的转了66.67，66.67不是他的极限，只是转账小数点后的极限，默认的最后一位四舍五入，一分不多，哎，一分不少。或者你给他转了66，他找你要那剩下的6.7，或者你给他转了67，他退给你了3.2。这甚至都不叫较真了，这都有点可怕了，你跟我算的有点太清楚了呀。或者说其他的活动啊，剩下的两个人掏完了钱，最后大家临分别的时候他开始算账了。这个今天饭钱是200啊，和一个人是66.67，电影票一个人54.8，茶水费和一个人32.76，饭钱我掏的，电影票你掏的，茶水费他掏的。那算下来的话，咱们今天每个人是154.23。来，咱们重新捋一下，看看最后应该谁再给谁多少钱。他觉得这样咱们下次再出来谁也不欠谁的了，但我感觉可能就没有下一次再出来了，是吧？虽然说亲兄弟明算账，但你这算的也太明了，你这就是属于比较较真儿的。可是凡科就非常适合跟这样的人出去玩，我们每次出去聚个餐啥的，凡科最后都说：“哎呀，无所谓，你们说多少就是多少，我应该给谁多少钱呢？你告我个数就行了。”人家从来就没二话，也从来不跟人算账，让他给别人多少他就给多少，别人给他多少他就收多少。看似很随和，可实际呢？实际因为他数学不好，你让他算他根本算不明白的，所以你说多少凡科就给多少。凡科的数学有多不好，我这么说吧，咱们那沉香本来不应该这么便宜的，那起步至少都是4位数的。凡科说不行，我得为家人们谋福利，我要把价格打下来，都给我降到3位数。别人不了解他，我了解呀，他就是4位数他算不明白的，那数都太大了，你列个数式啊，那底下都是进一位进一位进一位，他那点儿他都点不明白，算个3位数已经极限了。还有几个沉水级别的，那都是5位数，1-2万的，他也要让人家降到3位数。人家说这个真不行，这都沉水级别的，是沉香手串里最高等级的，最后让人家降到4位数。别人不了解他，我了解。 他就是五位数的话用计算器都摁不明白，两万四他能摁出来24万，手一哆嗦就多摁个零。商家以为凡科有非常高超的砍价技巧，能把品质这么好这么贵的沉香砍到这么便宜的价格，别人不了解他，但是我了解呀。这里边没有任何的砍价技巧，单纯因为数太大了他不会算的。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看看凡科砍完价以后的价格。你还别嫌贵，你到手了看看原价格那个价钱是多少。这都是我们凡科老师那真是大手一挥算出来的账都是。回复沉香啊，在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看一看。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一说您身边特别较真儿的朋友。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微信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美食私藏店铺，
1: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0: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1: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0: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1: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2: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3: 连起来是
2: 好物分享哦，
3: 下班快乐，快来抢！
4: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5: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最高人民法院7月29号发布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后违反服务期约定有关问题的批复。批复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据介绍，事业单位与工作人员协商一致，同意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还承担费用，保留人事关系，保障薪酬待遇，缴纳社会保险费，工作人员也承诺学成返岗。工作人员学成后，哎，违约离职，本质是违反诚信原则的失信行为。批复对于工作人员的失信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有助于树立契约意识、责任意识与诚信意识，充分发挥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所承载的赋能人才、发展事业，还有这个服务公益的重要使命。这很好理解啊，一路给你开着绿灯，结果你路口你拐弯了，你没走这条路啊，尤其是承担了费用，保留着你的人事关系，各种待遇，保险也不给你断啊，说好了你回来咱接着干，结果你不干了。再来看下一条，7月27号，一段两女子在电梯内扭打的监控视频在网上引发热议。经过记者多方核实，事发地位于湖北仙桃，某小区。监控显示，是在当天的18点钟，7月24号的18点钟，一名男孩在电梯内挡着门等候母亲，时长大概20多秒，遭到了同乘白衣女子的催促。男孩母亲进入电梯以后，双方发生了争执。当电梯抵达一楼，白衣女子准备离开的时候，男孩母亲突然出手，双方随即发生扭打。过程当中，男孩母亲还叫做儿子帮我打他。28号，涉事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表示，双方都已经报警，警方也已经介入了调查处理。先说那挡电梯门那20秒啊，确实有点漫长啊。这个孩子可能出发点是好的，想着等等妈妈，但是在这个过程里边，确实对于其他的同乘人员，尤其是如果要真的是早晚高峰什么的，尤其是早上要上班的时候，那真是耽误事儿啊。熊孩子这样的做法呢，背后一定是有熊家长啊。这位母亲也用实际行动告诉了孩子，道理咱可以不用讲，拳头够硬就行了，还让孩子动手帮着打架啊。这还不是最气愤的，最气愤的是各位非常想象不到的一种言论啊，对不对？近日，陕西文旅部门遭到了自称伪史论者的网民持续多日的电话骚扰，对方的核心诉求竟然是要求拆除陕西省内与唐朝有关的文物古迹，理由是唐朝根本不存在。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家长反映，孩子在小红书、抖音等平台上接触到了相关言论以后，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历史认知混乱。一个拥有《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大量文献记载，拥有大明宫遗址、乾陵、敦煌文书等丰富考古证据，并且还能和阿拉伯、波斯、日本、新罗等域外的这些史料相互印证的王朝，为什么会在互联网当中变成了一部分人口中的虚构历史？现在的互联网传播规则当中，历史学者花一个小时讲唐代赋税制度，播放量未必比得上一句唐朝是伪造的。短视频平台的算法逻辑天然偏爱一些极端的内容，它既不客观也不中立，既就是奖励情绪，它也奖励争议。而唐朝不存在这种伪史论震惊体，恰恰就挠到了这种算法的痒处。 这种荒唐言论的路径清晰可见。那先用一个足够惊人的结论吸引住用户，再不断的抛出零碎的所谓的那些证据，挑选一切能够服务于言论的碎片信息，把任何反例都能够解释成史书和考古在造假啊，学术界出于某种目的集体的隐瞒，最终形成一个无法证伪的封闭叙事。它背后借用了现代社会一种广泛存在的思路，也就是所谓的不盲从权威并保持独立思考。这个思路本身没有错，但是被演绎成了另一种极端，就是官方一定是错的，专家一定是骗的。你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之下，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这种廉价智力优越感就油然而生了。本来此类所谓的这种思考遍布全球各地，它的反制倾向也并不新鲜，但是短视频让它找到了一个最肥沃的传播土壤。令人担忧的是，当唐朝不存在这样的说法进入到短视频平台之后，它面对的不是具有专业训练的研究者，也不是有一定阅历的成年人，而是辨别能力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未成年人。对于青少年来讲，他们很难区分哪些内容属于是学术上的探讨，那叫学术争鸣，哪些是只是博取流量的猎奇叙事。而陕西文旅部门遭遇的电话骚扰，也就标志着唯史论者已经从线上的口嗨走向了线下的行动了，有关部门应当及时的介入着手处理。唐朝不需要守护，它本身就屹立于世界历史的顶峰，真正需要守护的是尊重史实和证据的公共理性。尤其是现在很多人也不知道为什么非常热衷于去追逐一些所谓的民间野史。哎，历史这玩意儿我跟你说，哎呀，我之前看过一个非常离谱的民间野史啊，说当年周瑜其实并没有死，周瑜是假死，他躺在棺材里啊，给棺材留了个窟窿用来透气儿，是用了想用诈死的方式来欺骗诸葛亮。诸葛亮多精明啊，过去一眼就发现问题了，当即就把那个眼儿给他堵死了，把手指头就塞住了那个眼儿，堵住了这个眼儿。周瑜在里边还缩诸葛亮手指头。这说的有鼻子有眼，这民间野史当时听的我也是一愣一愣。所以各位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啊，您可以去求证，可以去思考，但是别从根源上直接就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条健康方面的，夏季不少人出现头晕恶心的症状，就立刻就开始喝这个藿香正气水，不仅发现没有效果，甚至可能会加重那种不适。医生提醒，绝大多数人可能都用错了，因为中暑它分为阳暑和阴暑两类，藿香正气水它仅适用于阴暑，没有办法治疗阳暑。咱们可以自查一下啊，首先是看体感，户外暴晒引发的阳暑是身体发烫，吹空调诱发的那种阴暑是浑身畏寒而且手脚冰凉。第二个是看出汗的情况，阳暑人群它是大汗不止，十分的口渴，阴暑呢大多是出汗很少，身体湿冷沉重。第三个就是看中暑的诱因，长时间在户外高温暴晒引发的属于是阳暑，满身大汗就开始吹空调，或者大量饮用一些冷饮，冲冷水澡受凉引发的，这叫阴暑。所以记住这个处置原则，阳暑重点是在于及时的降温，阴暑重点在于及时的散寒。关注完了新闻，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一时段大家有关于互动话题的讨论。这一时段的话题我们来聊一聊您身边那位特别较真儿的朋友，有多么的较真儿。先来看视频直播间里的朋友们的留言啊，刚才开场咱们举到的这个到底应该 A 多少钱的问题，吉祥如意说没，网上没有一个说中我的想法，如果是我就他可能也不给66，也不给67，他直接给70。对，这个也是一个大家习惯性的凑个整的一些想法，对吧？这样最简单，也关键是不丢面子，啊，多的这几块钱没关系，拿着，啊，这也是一种处理方法。大家默认的都是给多别给少，你可以多给，但是你不能说66，嗨，你这45入一下60得了，这不能这样啊。 说到较真儿，四全之现在就是一位学生朋友，他说我还真看过就这种什么虚构历史啊，说赵匡胤看过明史。哦，明白了，就是说他穿越了回来了，是吧？先了解完了明朝，看完明史以后，他又回到宋朝，他再开始再开创去，是吧？就历史上的这些穿越学说也是好像经久不衰的，是吧？这些你就当个乐呵，咱们简单的看一看，调节一下，学累了，看累了，调节一下，乐乐呵呵的，挺高兴，挺好的。你别拿它当考试内容答卷子，也别拿这个去当真正的这个知识去教育下一代去。酒桌上跟兄弟们聊聊天得了啊。慧慧说，生活当中和较真的人相处很累，爱抬杠，你随口一句话，一点小马虎，小缺憾，他都揪着不放，对别人太苛刻，非要赢了才罢休，这种相处只剩紧绷和疲惫，心好累。是这样的，其实要一个较真的是他，比如说特别认真对待工作呀，或者对待交给他的一些事情，他非常的较真儿啊，一定要把这个事儿我要做好，交给我是对我的信任，我可不能辜负了大家的信任。这种较真儿，大家是相对来说还挺喜欢的，觉得这人太靠谱了，你交给他绝对他就是尽心尽力的，一定帮你办好。就算他因为什么特殊情况他办不了，他临了也会把这个事儿再托付给一个他认为很靠谱的人，反正你这事儿一定能给你办成，会很喜欢。但要是把这个认真劲儿用在你身上了，哎呀，你就跟他沟通真的很累。一说就是啊，出门了吗？啊，出门了，我已经上车了。那个，我大概还有20分钟就到了。20分钟，你把你定位发过来，我看看。你这不得22分钟吗？你怎么说20分钟呢？你就理解不了是吧？这一时段咱们来说一说啊，您身边特别较真儿的朋友，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1: 大家好，我是迎波，十年深夜电台男主播，人生首次带队出行，8月9号跟我一同奔赴大美新疆。8月份的新疆，独库公路全线畅通，草原正绿，花海正盛，风景最美。双飞8天，一价全含零自费，行程赠送4项福利：赛里木湖航拍、花海旅拍、草原下午茶、哈萨克民俗体验。旅途当中，我也可以为大家唱歌、读诗，提供心灵疗愈。首发团名额有限，想要一起圆梦新疆、驰骋独库、纵情伊犁的朋友。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新疆，8月9号跟我一起出发吧。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在城市的悦动街区，相聚于好友齐聚的夜幕光影，最美的街区，最美的车流，最美的音乐，最美的流动风景线，最美的，最美，最美是拿铁的浓郁香醇，是音乐的触动娇柔。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加钱
5: 不加钱？
4: 加钱
5: 不加钱？
4: 我问过后米，室内门是包含在整装款之内的，防盗门不包含，窗帘也不包含，想要一层纱帘一层遮阳帘，到哪儿都得额外加钱买啊。
5: 我说不加钱他就不加钱。
4: 你是我们领导，这才兼职后米装修管家俩月，现在也成后米领导，能拍板啊。
5: 那你看看咱这个兼职是白干的吗？六月份咱们后米粉丝群特定福利，就是把这些原本需要加钱的玩意儿都送了
4: 啊。那之前送的冰箱啊、空调啊、洗衣机啊啥的还能有吗？
5: 那没有的话我不得跟他们急吗？
4: 你这明面上是兼职，实际上是我们听众派去后米的卧底啊。
5: 嘘，那你就别辜负卧底的良苦用心了。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后米加入我们的装修粉丝群吧。
6: 北京时间的18:35，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上。回复后米可以加入到后米家装群，因为后米每个月会有每个月不同的一些优惠，像在这个七月份，虽然说七月份马上要过完了，但是七月份的优惠呢还有，所以说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后米两个字，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可以扫码进群，群里边有后米的工长设计师，有任何装修方面的问题，即便说您家现在不打算装修，只是有那么个念头想着先咨询一下，那至少咱也可以咨询点专业人士嘛，对吧？回复后米可以扫码进群。

就这个能理解，因为从孩子个人的角度来讲，有一些小孩之间的一些，他不觉得这是冒犯或者是冒昧，他也很高兴。然后那个对面的孩子呢，也不是说诚心的要使个坏，要怎么样的冒犯。就两个孩子这边，其实是他们在一种怎么说呢，培养一种社会边界感和人际接触的一些模式，他们在逐渐的摸索，再慢慢的培养。然后家长如果这个时候可以适当的干预，比如说哎这样不好啊什么什么的，但不能说过分的干预了。过分干预，每个孩子看起来都跟七八十一样的，那么老谋深算的合理吗呢？啊，还有吃软糖的猫说，我是有那种强迫症，下班以后必须要清理工作现场，就连缝隙的卫生都要抠干净，要不然晚上就睡不好觉。清理工作现场，哎呀，您这个词儿用的真是，你就说打扫一下工位的这个周边的环境是吧，我办公这个地方的工作环境，清理工作，这是总感觉您是干什么活的，这是这确实有点强迫症，因为您要说简单的收拾擦擦桌子呀什么扫扫地，这大家能接受，连缝隙的卫生都得扣干净，而且关键每一天呢，你这一每一天我就想说我的天哪，你这个我把我工位借你，要不来我们这儿办两天工吧。科比詹说，上一时段我也说了，我是比较认真的人，也可以说就是较真儿，所以就会导致一些没必要的争吵，浪费一些没必要的时间。就比如我和我老婆就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吵架，其实事后想想完全没必要的，所以我也在慢慢的改进，有些能退步的就退一步。我觉得大哥你还是没明白这个事儿啊，你这不是有些能退步的就退一步，你要是跟其他人你可以这样，你跟你媳妇儿你有你还想在什么地儿你想进步吗，你还想，你别太得寸进尺啊，你是整体往后一大步，你还想有些能退步。夫妻之间的矛盾争吵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些小事儿啊，反正没听说谁俩，当然也有啊，有一些原则性的大问题什么的，这个另说，都是一些什么这碗为什么放在这儿没有刷，哎我想泡一会儿，我看完这个以后我再过去刷，泡一会儿更不好刷了，就是全是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啊，衣服晾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抖了开了再晾啊。但是反过来想呢，有一些小矛盾积压的时间久了以后，确实这情绪也容易爆炸，是吧？陆台湾说，昨天中午饭之前，我家御厨给我发微信说，你中午吃什么，要不我午休回家给你做，我说不用了，来回跑什么，热死了。结果他说了一句，我就那么一说，我说我就那么一听，说世界安静了，我赢了，所以还好我没认真，不然是不是就输了。您跟您家的这位御厨平常聊天你们都这么聊吗？哎呀，这要不然您微信昵称叫路太弯的，您两口子这路走的是够弯的，是哪句是实话哪句是瞎话的，要我也理解不了，这是。悠悠时光说，有些药材的力气是很大的，在称量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就是用那种0.1克就会跳格的秤才行，一定要多称两次，确定秤没有忘记跳格，有时候可能只是多了0.2克就会出现吃什么啊拉什么一天好几趟啊，你这么解释我就明白了，我一开始以为我说药材它还会还手的是怎么着，这个人参你说来这儿撑一下，他说别撑，我别撑，你给他摁点，别你给他摁点，你别动，一会儿就好、嗯啊、不是药材还手的力气啊，是药材那个药，那叫药效，朋友不叫药材的力气。我也挺较真是吧，明白这意思了，就是很多药的那个药效啊药劲儿是比较猛的，说是几克就是几克，别多是吧，少了可能说最多是治

病效果差一点，要多了的话，万一这味药用猛了，可能会导致不好的后果，是吧？尤其是你要说光跑两趟厕所，这还算能接受范围之内，那有一些药要多几克，这玩意儿你就不好说了，就后面。米兰说追求完美的都比较爱较真，是这样的。其实很多完美主义者，他们的那个较真儿是绕不过自己心里那一关，总觉得再努努力，我可以明明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我为什么就在这个事儿上就这么糊弄？尤其是有的朋友，如果之前经历过一些很后悔的事情，发现明明有机会可以把事儿搞得更好，结果就因为自己的侥幸心理，因为自己那种万事凑合的这种心态，留下了很多遗憾，所以以后慢慢的就不断的在内心深处规劝自己，再努点力，再努点力，再完美一些，再完美一些。还有匿名的朋友说，我的一个同事，我跟他一起做文档，标点符号、空格、间距、字体大小，全都要按照他的方式得统一了。反正大家都觉得无伤大雅的小瑕疵，在他这儿就属于重大问题，得让我们重新干。说但好处是交出去的东西几乎零失误，唯一的痛点就是如果要临时的灵活改动计划，他就会短暂的陷入到不适。他说建议就偶尔放过那些无关紧要的小细节。你这建议你也没实名，他都不知道说谁呢。是特别抠一些字眼儿这样的，对吧？我也遇到过有一些审稿老师是那种特别抠字眼的，也是他除了内容上把关，还得再抠一些标点符号，甚至格式、字间距、行间距。所以那篇稿子格式定好以后，你不能再动；下篇稿子你只能说复制粘贴，仅复制文本在里边。你再动格式的话，又得再改一遍。但是确实是认真，这种事无巨细的把完关以后，过程很劳很累。把完关以后，你会发现效果的确很少需要二次再怎么大改啊，只要往外一交，一定没有问题那种。临时一改变计划就不是了，这也很真实。帅到发光说，对于感情不能太认真，水清则无鱼，太过较真对谁都没好处。一个人平安终老，我不用征服世界，你也不用貌美如花，两个人能过得了苦日子，也能分享生活中的小确幸。你见过我最狭隘的一面却不会嘲讽，我见过你最懦弱的一面也未曾鄙夷。一起赚钱，一起为一日三餐而努力奔波，就这样挺好。我是刚才大概晃了一下您后边的留言，我才决定念的，因为您这第一条对于感情不能太认真，我总感觉您通篇阐述的观点是要想生活过得去啊，我总感觉您要聊这个呢。后来一看啊，明白了，是说在有一些大家情感灵魂共鸣的层面，不用特别的较真，而是双方都能够互相两个人搭把手，这个日子慢慢的就相扶相携，白头到老，对吧？半岛国王说，哎呀，要这么说来，我好像挺没有原则的，较不较真儿取决于场合和对象，朋友之间就不较真儿，没交情那就该是多少就是多少。所以刚才开场的那个66.7和70的事情我都干过，工作中我也这样，遇见好搭子那就怎么着都行，要是不靠谱的搭子，我立马楚河汉界分得清清楚楚，生怕被坑。我觉得这应该向您学习的，其实是应该这样的，就是我们既有自己特别有原则的那一面，也有自己特别随和的不较真的那一面啊，较真的那一面留给需要较真的人。不较真的那一面那就留给我认为不值得较真。哎，这话说的像贬义了，就是不用跟这些人算那么清楚的，因为这都是自己人的这些人啊，挺好的，这里边多少还包含着点子智慧在呢，这还。
今天咱们这一时段聊的话题，说的是您身边特别较真儿的朋友啊，在哪些事儿上他是怎么个较真儿的方式，用什么样的语言或者行为让您感觉到这个人，哎呦，是有点较真儿的啊。估计可能今天够呛还有时间，稍后再来念各位留言了啊。但是也没关系，如果想留言呢，也可以接着来说一说。同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沉香或者发送气泡酒，都可以弹出来自动回复，看一看央品会商城为大家精选的这个精选好物，主要还是现在价格相对来讲最划算，

0: 气象信息。
1: 出行天气早知道，各位好，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小丹。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在暖高压的控制下呢，今天白天北京以晴为主，气温上升迅速，叠加着居高不下的湿度，闷热感十足。预计呢，到了夜间，北京会继续保持晴朗，风力不大，山区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左右。夜间的空气湿度还会更大，所以闷热的感觉将会持续。到了明天呢，桑拿天还会继续，那北京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0%。提醒呢，大家是尽量避免在午后闷热明显的时段外出，要注意防暑降温。好了，我是小丹，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下巴变巨龙，下巴龙小的可怕，你呢？
1: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2: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4: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yes!
4: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4: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你给我看看你那是什么宝贝，哪儿弄的？
5: 下班快乐抢。
3: 什么？我下班后去哪儿？哪儿是快乐抢？
5: 我说去下班快乐抢。
6: 下班快乐，好物分享，快来抢。
7: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8: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9: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0: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11: 下班快乐，好司机。
3: 拿到驾照一个星期了，现在开车出门大部分路况都能应付了，唯独那个环岛，哎呀，一到这儿我脑子就跟那环岛一样，我就开始转圈儿啊。你说谁设计的呢？这也太不合理了。进去之前让我想起了小的时候跳那大绳，我一直就找不到进去的那个时机，那车跑的都太快了，好容易进去了，嗯，出又出不来了。围着环岛我都不知道我绕了多少圈，导航也绕懵了，都不知道要从第几出口驶出了，最后好容易出来了，还是走错了。结果导航让我掉头再回到环岛重新绕一遍，休想。请问驾驶机动车进入环岛时应该怎样使用灯光？ A 开启右转向灯， B 开启左转向灯， C 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 D 不用开启转向灯，请选择。ABCD 啊，这道题就是单选了，上一时段那道题是多选，这道题是单选。哎呀，就这题中间的小坑，大家是一个接一个的往里跳啊。哎，今天这两道题看来是我手累手的非常的一般吧，就是因为后来原来高手在后面，哈哈，答对人还挺多的。第一位答对的是 ZMM， 是第一位啊。第二位是此间少年，第三位是米兰。后边其实答对的朋友就挺多了，但是就稍微的慢了一点啊。然后在视频直播间里边，第一位答对的应该是那位 Joseph 就那位朋友啊，这个啊Joseph 唯一那个答四 D 的那个人就是他。对，看到像有些朋友今天啊，不管是公众平台还是在视频直播间，首先都会选择的那个选项，之所以选这选项是因为您没听清题目啊。我再重复一下，这道题咱问的是进入环岛的时候应该怎样使用灯光，很多人都选择 A 开启右转向灯，还有人非常这个自信啊，直接用文字右转向灯。咱说的是进入，这道题正确选项选 4D， 不用开启转向灯。机动车进入环岛它是环形行驶，所以行驶车道没有发生变化，无需开启转向灯，只有驶离环岛，离开原有的车道，这个时候咱们是向右转弯离开，所以这个时候要提前开启右转向灯。有的大哥开车是进也不开出也不开，瞄眼后视镜就过去了，就想的是有本事你撞我来，你撞死我你。 还是要规规矩矩的来驾驶啊。选择四 D 选项，这个不用开转向灯，只有在驶离的时候才要开右转向灯。好，今天这两道题，一道题是稍微难了一些，但另外一道题看着大家答的还不错，是吧？今天咱们聊的这两个话题啊，一个是身边马虎的朋友，一个是身边较真儿的朋友，可以说真的是身边的一个朋友，也可以就说自己。其实马虎也好，凡事儿爱较真儿也罢，这都只是每个人独有的一种生活方式。你看，有人习惯大大咧咧，总在事后忙着收拾各种小麻烦，但也有人呢，就事事追求严谨，很难接纳那种所谓的差不多就行。马虎的人容易被细节绊倒，那较真儿的人呢，又容易困在一些小节里。没有绝对完美的处事方式，难得的是互相理解。粗心的人多一份自省，较真儿的人留一丝松弛。我们都试着在随性和严谨之间找到属于自己舒服的那个平衡点。以上就是今天下班快乐的全部内容，我是王尚，咱下期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
1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5: 文明旅游
14: 也是美的风景。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1: 这简单，来吧。
10: 我要开车了。
11: 开车了我要。
10: 我系好安全带。
11: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0: 我看红绿灯。
11: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0: 我开快车，
11: 快车开我。
10: 开车我累了，
11: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0: 喝酒不开车，
11: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0: 红灯停，绿灯行，
11: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0: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1: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0: 交通规则记明白，
11: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0: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9: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9: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1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2: 百岁养生经，
1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今天的节目开始还是首先呢，我们要隆重的有请出楚亮楚老师。你好，欢迎你啊楚老师。
15: 哎，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4: 楚老师哈，今天呢就是想您重点的就是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您创立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整套方法当中的一些核心要义。因为我们这些广大的听众哈，就是对您这套特殊的方法就是特别的感兴趣，甚至有的人都感觉说哎呀无比的新奇神奇要通过变换不同的呼吸方式它就能够改变身体的机能状态。就是听了您讲述和介绍以后啊，大家就参照着去做。真是觉得受益良多，
15: 是不是？这就好。
14: 就是感觉这其中啊深藏奥秘，越是这样的大家越着急，就想完全的了解学会你的这个吐纳的36式希望都能够熟练的掌握，并且呢大家想知道这六字诀36式啊具体是针对身体哪些方面效果好。或者说呢就是这36式啊我们是不是都要学会都要去做呢？具体是哪36式啊？所以说就希望您能够针对这些方面呢再和我们大家伙好好的聊一聊。
15: 可以啊。我注意到你刚才啊你提到了一个词啊，说是这个大家伙对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感觉到这个很新奇很神奇。
14: 对。
15: 这个实际上呢就是存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能有这种想法的他们还是呢不懂不了解，或者是干脆呢之前可能都没听说过，是吧？可能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有些人感觉到了哎呀他这个方法挺新奇的，新鲜奇怪吗？实际上这个你任何事物都一样，如果在我们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呀，而且呢还能超出我们认知了，
14: 对，
15: 那你说我们的第一感觉肯定它就是新奇的，任何事物都一样，对吧？它不代表不存在。你像这个现在眼下最流行的什么说是 AI 技术，对吧？
14: 人工智能
15: 是吧？你看这些新鲜的这些科技领域可能很多人也会感觉到很新奇，为啥呢？因为在之前干脆都没接触过，不知道什么叫 AI 是吧，不知道什么叫人工智能，听都没听过。但是你看看他说来就来了，他突然间他就来了，来到我们的生活了，
14: 对，
15: 而且来的还很迅猛，对吧？已经成为一种眼下来说一种新的一个趋势了。那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说我们就得啥，开始逐渐的我们就要一定去认识它的，去了解它，因为你未来会影响你的生活，你还要去接触它应用它。所以说现在你看 AI 和这个人工智能现在很火，是吧？从这个国家战略啊，还是从这个社会民众来说，为啥说未来这个人工智能啊 AI 啊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任何人都不能置之事外。所以说我们最终都将是什么？ 这种先进技术给我们带来的，我们每一个人最终都是受益者，对吧？尤其是从健康角度而言，我个人感觉我们应该是人人共享的，
14: 嗯，
15: 是吧？咱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应该有获得健康的权利。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健康啊，它不是用多少金钱和多少物质去衡量的，是吧？
14: 你花多少钱你也买不来健康，
15: 对吧？咱说刚才你是 AI 人工智能机器人，那可能你有钱没钱，有钱的咱买一个，没钱可能还买不起。但是作为健康角度来说，这个我感觉不是拿物质和金钱去衡量，
14: 对，
15: 因为健康人人平等，都有权利获得健康这个权利。那你说怎么能实现这个健康面前人人平等啊？个人感觉呢，你看我带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训练方法，我认为这就是人人平等的方法，
14: 嗯，
15: 对不对？
14: 因为没花钱，
15: 是吧？
14: 嗯，
15: 为啥说人平等？你刚才说的太对了，因为不需要每个人说是哎呀，我这个有钱我多花点，没钱少花点，甚至我有钱我可以用，没钱我用不起，它不存在这个事儿啊。
14: 嗯，而且也不需要你说你再去置办什么东西，
15: 对，
14: 是吧？你有些方法可能它需要你买一些辅助
15: 啊，费点周折呀，麻烦呢，
14: 哎，
15: 啊，跑点道绕点软呢，这都不要啊，
14: 都不需要。嗯，
15: 你看，所以说这是我感觉这是人人平等的好方法，不需要你花钱，没有物质的付出，而且你说只要咱们活着，谁都一样，你是不是每时每刻咱都得呼吸喘气啊？
14: 嗯。
15: 所以我给大家的方法不是说给大家伙儿，哎，在带来方法的同时，就像你讲的，还给制造很多的困难和难处，没有，那无非就是我们呼吸喘气的方法我们有一个转换而已。往往很多事情都这样的，也就是说你方法一换呢，很多时候这结果它就变了，对不对啊？
14: 对对对，
15: 哎，所以说我们这个要正确的以科学的这种态度啊，去认识了解呼吸吐纳，给我们身体带来的这种健康的重要性。那么我如果我们想要活出高质量的生命，咱之前也聊过这个话题，什么叫高质量的生命啊？不是说咱活着喘气儿活着，是生命都存在着的，但是哎，有些人的生命质量它就不高，是吧？
14: 对，
15: 你整天被各种病痛的折磨，那你说这种生命质量它一定是不高的。
14: 嗯，对，你尤其是一些慢性疾病啊，我们说有些老人卧床的、瘫痪的、走不了的，成天需要大把大把吃药的，你这和人家背着背包四处走、四处旅游玩的，
15: 同样六七十岁甚至七八十岁，人家还能游遍大好河山。
14: 对
15: 啊，人家能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而有些人讲话的，别说说走就走，看祖国河山了，是吧？说这个下地儿都费劲。
14: 对呀，下床都下不了，
15: 下床都下
14: 不，你想自己上个卫生间都做不到。
15: 对呀，所以说这个，同样是生命，都是活着，但是呢，咱们要活出高质量的生命。那高质量生命怎么办呢？就得在我们的一吸一呼之间，我们要掌握好分寸和技巧。所以我经常讲吐纳，吐纳，什么叫吐纳？吐纳不就是吐故纳新吗？
14: 嗯，
15: 吐就是向外呼气，就是吐气吗？呼的是啥呀？把咱们体内大量的废气，咱叫二氧化碳，这不是废气？体内的这大量的浊气，是不是都要把它吐出去、呼出去？那纳是什么？那不就是吸往里使劲儿，咱们叫吸气，叫纳气吗？那吸的是啥？吸的不就是天地宇宙当中的清气吗？氧气吗？吸进身体当中吗？那中医把这个吐纳也叫啥？也叫做调息呀。告诉我们很简单，就是要学会调整我们的气息呀。通过我们这种意识主动性的，我们去调节咱们呼吸的这种节律。其实里面呢，也无非就注意几个点：行气、纳气、吐气的时候。在整个的呼吸吐纳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做到心静气敛、神舒自然，哎，这就可以了。让我们这个呼吸的节律啊，最终能实现什么呢？能实现这种深、匀、细、长，哎，这样的一个呼吸的一个目的。如果这么做的话，我们相当于每一次的呼吸呢，都是给我们这个身体的脏腑在做自我的一个按摩的运动，是非常好的。而且能加强血液的循环，改善体内物质的代谢，然后你坚持学习，坚持去做，你这个脏腑功能你会发现它日趋的逐渐逐渐强大，百脉顺畅。
14: 嗯，那也就是说，说我们想要实现身体健康长久的保持，那我们要力争做到深、长、细、匀啊，要用这种呼吸方式才可以，对吧？
15: 哎，对对。你就看啊，身体不健康的人 体质虚弱的人，你观察他，你看他这个呼吸啊，一定是短促的。你看这样人，他不会深呼吸、长呼吸，快慢节奏他掌握不好。然后你反着，你再看什么样人？你看这个身体健壮、强壮的人，
14: 嗯，
15: 你看啊，你看他们的呼吸的节律是什么呢？他们呼吸都是特别伸长有力的，所以说他身体健壮。为啥说我们说活？我们活啥？活的不就是这口气儿吗？你呼吸短，呼吸表浅，大家记着我的话啊，这个是问题。虽然你假如说你现在没啥大的毛病，但是你发现你不会伸长匀细的呼吸，你始终呼吸短促，呼吸表浅，始终你这个气儿就是短，这个不是好事。因为什么呢？你的气儿就是你的命。我们说人活这口气就是这口真阳之气、元阳之气呀。
14: 嗯
15: 啊，你这气要是短，寿命一定是短的。
14: 嗯，哎呀，您讲到这儿，我突然我想起一句话来，
15: 哎，什么话？
14: 叫英雄气短，
15: 哎，
14: 是不是就和这方面有关系呢？
15: 啊，那我不知道你怎么理解英雄气短这句话啊，你怎么认为英雄气短，你怎么理解的？
14: 嗯，怎么说哈，这个就是比如说吧，
15: 哎，
14: 就这个人吧，他原来他很有能耐，
15: 嗯
14: 啊，有才华，有武略，但是往往他面对一些个人感情啊，或者是他受了打击了，
15: 嗯，
14: 或者是有儿女情长牵绊的时候，
15: 嗯，
14: 他就导致整个人完全的精神就消沉了，沮丧，
15: 嗯
14: 啊，失去斗志了，失去原有的一个志向了，
15: 嗯 嗯
14: 就感觉很可惜，
15: 嗯，
14: 我觉得这样就可以形容英雄气短，
15: 哎，
14: 是这样理解吧？
15: 你说这个你看生活当中还真是很多哈，
14: 嗯，
15: 就是我们总喜欢说叫儿女情长英雄气短，
14: 嗯，
15: 是吧？也就是说这个英雄的定义首先是什么呢？就是最起码在我们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啊，就这个人肯定有很大的能力，
14: 对，
15: 很聪慧，是吧？做事呢也很果断，或者是这个人呢也做出很多的成就，
14: 对，
15: 很了不起的人，对吧？所以说在这种人可能一旦呢遇到一些情感问题呀，或者一些打击挫败呀，用你说儿女情长的一些牵绊呢，会发现哎呀这个人大风大浪都过去了，这怎么突然间遇到这点小坎坷他就过不去了，
14: 一蹶不振了，
15: 一蹶不振了，是吧？这个也失去斗志了，然后这个突然间整个感觉人都是特别消沉沮丧了。可能这时候我们用你话说就想起这个词儿了，总喜欢说哎呀英雄气短，就是志气，这个气实际上就指的志气，这个志气怎么突然间就没志气了呢？原来这么大的抱负，这怎么一下子就没志气了？所以你刚才这个解释还是很恰当啊，英雄气短，包括还有句话叫什么叫美人迟暮嘛，也就是英雄是怕气短的，
14: 嗯，
15: 啊，那美人说怕迟暮啊，年轻漂亮的女子啊，一副姣好的容颜，但是呢，她担心到了暮年以后，
14: 年老色衰了，
15: 年老色衰了，是吧？说美人怕迟暮，所以说这两句话呢，你要是说起来啊，作为旁听者，可能有一种感觉是挺可惜，挺心酸无奈的，
14: 有点凄凉，
15: 是吧？有点凄凉，
14: 嗯，
15: 啊，实际上这个我们总说这个英雄气短呢，这个有两层含义在里面。有一层含义就是你刚才你说到的这个啊，就是这个人很有能力，有胆识，也有魄力，可是结果就是因为一些儿女情长，是吧？或者遭受一些打击挫败，就变得一蹶不振了，失去斗志了，
14: 嗯，
15: 啊，没有之前的志气和锐气了。所以说这个气短指的是啥呢？就是志气锐气，喜欢用这个气短来形容。另外还有一层含义啊，是什么含义呢？比方说同样英雄嘛，肯定这个人还是有能耐，说文韬武略，
14: 嗯
15: 啊，也是个人人敬仰的大英雄，但是可惜是啥呢？英年早逝啊。我们也习惯说英雄气短，拿气短来形容，
14: 哦，
15: 啊，那这个气实际上就只是寿命这个气儿了，
14: 嗯
15: 啊，他活得不长寿啊，感觉很可惜呀，
14: 很年轻就去世了
15: 啊！对呀，啊，这个例子很多，
14: 嗯。
15: 你比方说这个西汉时期有个名将，就是汉武帝手下了不起的大英雄，也是我们的民族英雄，说霍去病。看电视剧可能
14: 了不得，嗯
15: 啊，或者学过历史的都有一定了解，
14: 对，
15: 是吧？这个人是不是英雄？绝对英雄，
14: 大英雄，
15: 对吧？文韬武略呀，歼灭招降匈奴近10万人，打通河西走廊啊，漠北大败左贤王。汉武帝封为第一骠骑将军呐，啊，说明啥？那是了不起的英雄。但可惜啥呢？寿命不长，24岁英年早逝了。而且呢，这个《史记》当中也记载了，说这个霍去病就是由于长期的征战劳累， 身体过度的损耗，积劳成疾，因病而亡。
14: 太年轻了，
15: 对吧？
14: 嗯，
15: 也正是因为呢，当时这个霍去病英年早逝，再到后世的时候，只要是有这样类似的大英雄出现英年早逝了，啊，都习惯用个词儿叫什么叫英雄气短来形容，就表示这个人的确是个英雄，但是这个气短就指这个阳气短，寿命不长，表示惋惜可惜了。你包括这个三国时期，大家也知道是周瑜，
14: 嗯，
15: 周瑜是不是英雄啊？
14: 是
15: 英雄啊，东吴的名将啊，那也是才华横烈，武艺超群呐、啊。那赤壁大战了不得，大破曹军，结果你看咋样？被诸葛亮三气以后给吐血而亡了，气死了，是吧？这咱都知道这历史。周瑜太短，他活了36岁，而且临终的时候还长叹啊，这句话也成千古名句了：“既生瑜，何生亮啊？”他自己还感觉挺不公啊，
14: 是这样，
15: 对吧？我文韬武略啥都行，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我感觉我周瑜就了不得了。那为什么天又生了个诸葛亮出来呢？你包括那诸葛亮本人呢，咱也知道那诸葛亮了不得，说神机妙算，聪慧过人，
14: 嗯，
15: 啊，隆中决策，协助刘备建立蜀汉，包括安定南中，五次北伐，只为了兴复汉室，而且成为卧龙先生，官居丞相，封武乡侯，这都是了不起的英雄。虽然说他没有啥武艺，但是你记着，英雄不代表能打仗叫英雄，聪明脑力聪慧，他同样是英雄啊，但是他也没逃脱英雄气短的命运，
14: 嗯，
15: 对吧？诸葛亮54岁病逝于五丈原，
14: 也没长寿，
15: 对吧？
14: 嗯，
15: 也是阳气短。包括我们还有民族大英雄郑成功，都知道，也是英年早逝，38岁就因病去世了。还有像我们当代来说，不胜枚举，太多了，是吧？你看很多的一些优秀的一些企业家、科学家，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的人，

0: 或者是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心目当中，这个人是个有能耐的人，有能力的人，这都属于英雄嘛，都可以化为要英雄嘛，对吧？但结果什么样啊？都是没逃脱英雄气短的命运，有很多就英年早逝了，我们感觉都很可惜。所以说，这个英雄气短，另外一层含义，这个气不是志气了，只是什么？就是阳气。阳气短，寿命就短呐，活的就不长啊。那么咱们还是接这话题说，你说问题来了啊，不管从任何一个层面咱们来说，还说这英雄气短的事儿。
1: 嗯，
0: 那就比方说，你说为什么？咱说第一层含义，说一个斗志昂扬的人，由于遭受了一些挫败以后，或者情感的牵绊以后，一下子就会变得整个人就意志消沉了，没有任何的这个锐气了，没有任何的生气了，变得优柔寡断了。
1: 嗯，
0: 大家也都搞不明白，怎么突然间，大家心中这个英雄怎么一下子就变得唯唯诺诺了？如果从第二层意思呢，生活当中也见，很有能力、很有能耐的英雄，有一些人为什么他就英年早逝了呢？咱要说从这个道理上去讲啊，可能有些时候还说不好、说不通这个事儿，对吧？但是你要从这个医理上讲，从中医方面呢，可以是完全解释通的，是完全能解释的。
1: 嗯
0: 啊，你看我跟大家聊聊，大家感觉这个事儿是不是这么回事？英雄怎么定义？也就是或者说这个英雄的本身，他应该具备哪些潜质，才能成为咱们大家心目当中的英雄的这种形象？他应该具备哪些潜质啊？我不知道喜儿你这边，你是怎么来评判你心中的英雄的？
1: 那肯定首先的，咱们说得有勇气，有毅力，有胆识，有魄力，那做事儿那得是光明磊落，不怕牺牲，那我觉得得是有勇有谋，能做大事儿的人。这样的人可以称之为英雄。
0: 你看，你基本说全面了啊，基本说全面了，你说的完全都对。这样的人才是咱们心目当中叫英雄，不管是古代还是当今时代，对吧？有句话怎么讲？我这么说，说文能提笔安天下，说武能立马定乾坤，是吧？有雄才大略之人，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些历史人物的一些典型代表，你刚才说的这些，他们都具备。那么从中医角度讲啊，想要具备这样的性格和品质，他的脏腑气机一定要强，这一点是很关键的。什么意思呢？我这么一说，就大家就明白一个道理：英雄啊，他不是说是与生俱来，生下来注定他就是英雄，是后天决定的。也就是他的脏腑气机一定是很强的。你比方说，胆气一定要足。为什么说胆气足呢？因为胆气足，胆量就大。我之前也讲过这个事儿吧，是吧？啊，说胆子大，胆量大啊，主要你的胆气得足啊。哎，所以说呢，英雄你刚才说了，他具备什么？有胆量，做事怎么的呀？干脆果断，有胆识嘛。
1: 对，
0: 所以中医讲什么？胆是主决断的，所以说胆气一定要足。还要具备什么潜质呢？肾气也要足。为什么呢？因为肾气足，肾精才旺，肾精旺，体力才好。你没有看哪个英雄是病歪的、病秧子，那不能叫英雄，是吧？他不光是做事有胆识、果断干脆，而且呢，他一定还要有好的身体，而且呢，肾精旺盛的人头脑就非常的聪慧、
1: 聪明，
0: 对吧？智商愚钝的人不能叫英雄，他也做不出英雄的事情来，对不对啊？哎，所以说肾精旺盛，头脑就聪慧，所以说肾气也要足，而且肝气还得足。
1: 肝气也得足，
0: 因为肝藏血还藏魂，肝气足则养血，血才旺，血旺盛才能养魂。魂主啥呀？啊，我们总说一个人活的是一种灵魂，这个人像没魂似的，像魂丢了似的。魂主啥？魂主的是精神，主的是咱们的意识，啊，主的是我们的情志和情绪啊。所以我们总说这个人一看怎么的，一身英雄气。而绝对不能说啥，你看这个人呢，失魂落魄、魂不守舍的，根本就不具备英雄的气质啊。所以肝气也得足，另外一个肺气还得足。为什么呢？因为肺主呼吸呀，纳气藏魄。你看肝藏魂，肺就藏魄。
1: 魂魄，
0: 魂魄嘛，是吧？英雄一定要有魄力。魄力源于啥呀？魄力就是源于肺气的充足。你就看这个生活当中，你就看所有呼吸啊，他气儿短无力的人，呼吸浅表的人，经常是长吁短叹的人，

0: 一定是肺气不足。就这样的人，你就观察他一定没有魄力，他做事绝对没魄力。在面对各种选择或者面对挑战的时候，他犹豫不决、优柔寡断、畏手畏脚，他总害怕失败。啊，这就是肺气不足导致啥呀？肺是藏魄，就是魄力不够了。
1: 魄力不够，
0: 哎，做啥事不果断了。所以说大家看哈，为什么说中医啊，这几千年这文化可了不得，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我们做人做事的道理。为啥说这个中医你要给他读懂了，你要悟透了，是完全能改变我们性格和秉性的。这个可不是说迷信，这是科学。有人说了，说不对，老百姓总说是这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能说出这样的话，第一，不了解中医，第二，没遇到真正好的中医。你要是遇到好的中医，千万可别跟他犟，说这句话，说是本性难移。哎，这好的中医，他真就能改变你的脾气、性格和秉性。
1: 那还真是哈，咱们这么一听啊，那真是有大学问啊。
0: 对呀。
1: 那还是说我们对中医的认识了解不够。那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肾气足、肝气足、肺气足、胆气足啊，这些都足了，那么就有可能成为英雄了，是吧？
0: 这个不敢百分百啊，因为咱们说这个英雄可能都会成就一番事业，对吧？咱别说成为别人心目上的英雄，也就是说你的脏腑之气足啊，你刚才说的不管是肾气、肝气、肺气、胆气，然后这些气足，即使你成为不了别人的英雄，你也会成为自己的英雄。最起码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面对很多挑战的时候、困难的时候，你会什么？不会优柔寡断、唯唯诺诺，你会很有勇气、很有胆量、很有魄力，而且你还有什么好的体力和聪慧的头脑。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也很有可能成为自己的英雄，很容易做成很多事情啊，会有所成就的。那问题就来了，那你说为什么具备这种潜质的人，他在遇到了一些刚才讲到了英雄气短嘛，一些情感纠葛呀，或者精神打击挫败以后。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
17: 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0: 我们所说的啊，有一些所谓的英雄一下子变得就一蹶不振了，说句难听的，说你原来还是英雄怎么变成狗熊了呢？啊，一蹶不振了啊，优柔寡断，失去了锐气，怎么就英雄气短了呢？
1: 因为什么呢？
0: 这主要原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原来还好好的呀。实际上从中医解释还是解释得通，是因为伤了心神呐。大家记着啊，心脏主什么？心脏主神明，主我们的神智，这大家都知道，中医总讲嘛，心主神智嘛。也就是说我们一切的思维活动精神意识靠啥？靠心神去主宰。我们一旦心神不守了，心神涣散了，我们整个人就会变得萎靡不振，忧郁烦躁，寝食难安，也就没了心劲儿了。为啥有很多人说，哎呀，做啥事儿说，哎呀，现在一点心气儿也没有，一点心劲儿也没有了，整个人就什么都不想做了。所以说心主神志，主神明啊。那么这个心神，这个神从哪儿来的呢？那肯定是依靠心血的充盈啊，心脏是靠血来滋养，血养心呐。血养心，心才能藏神呐，大家记着吧。所以说一旦我们出现心血亏虚不足的时候，就叫血不养心了。血不养心则心不安神了，神就不聚集了。神不聚则什么？
1: 气就不聚了。
0: 气就不聚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讲什么呢？叫血不养心，心不安神。神聚则气聚，神散则气散，神衰则气衰。所以有个词儿大家很熟悉，我们总说叫神气。一说到神气，大家说什么样的是神气的状态？肯定是精力精神状态特别好的人，特别神气嘛。
1: 对，
0: 是吧？有神呐。所以说有神才有气呀，神在前气在后，没神就守不住气，就没气了，气就散了。那么这个道理如果大家伙捋清楚以后了啊，我们再回头看看这英雄气短的问题啊。为什么有的人遇到一些儿女情长的一些感情纠葛，是吧？或者是经历一些挫败以后，会突然变得就一蹶不振了？但是他因为伤了心神，为啥要伤心神？就伤心嘛。人最怕什么？人最怕的就是伤心呐。伤心是啥？实际上中医讲叫伤的就是心神，啊，不是说别人拿刀子给你心扎了一下子啊，心受伤了。那你说哪些事儿容易让我们伤心？就生活当中哪些事最容易让我们伤心呢？伤心神呢？那可能咱第一时间想到无非就是情感方面呢，不管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啊，凡是感情啊，因为我们是情感类动物啊，就情是最容易怎么的？伤心的，伤心神呐。这个很多人一般人是承受不住的。再就是你看遭受一些精神上的打击挫败以后，都会严重影响到情志，他的精神情志一下就受挫了。哪儿主情志？说肝主情志，情志不好就会导致啥？导致肝郁嘛。那肝郁就会血瘀，血瘀以后心血是不是就不足了？是不是血就不养心了？那心是不是就不安神了？ 而心神这一伤，那神衰了。

0: 气不就弱了吗？他不能
1: 嗯，
0: 守气了，气儿不就弱了？胆气、肾气、肺气、肝气，他是不是都弱了？
1: 都弱，嗯。
0: 所以说，就变得什么？就会变得这个人呢，没有了意志，没有了魄力，没有了决断，没有了精力、体力，没有了聪慧和胆识，变得优柔寡断，一蹶不振。所以说有句老话，什么叫"树怕伤根，人怕伤
1: 人
0: 心"。
1: 怕伤心，对，
0: 哎，伤的是啥？就是伤心神，心神伤了，

0: 不管被任何事情伤了心神以后，伤心以后，你看他的状态是啥样的，整个人一蹶不振了，浑浑噩噩的，
1: 啊，
0: 甚至是魂不守舍的，像魂儿没了一样，茶不思饭不醒的，
1: 对，
0: 是吧？这都是伤心神造成的啊，整个导致我们脏腑的气都散了，衰了，弱了，所以就没有状态了。当然呢，这也不是全部的啊，都代表全部。你看，也有的人，你看人家呢，在面对一些感情的纠葛呀，或者是打击和挫败以后，他就不会变成这样样子，反而是越挫越勇。生活当中也有这种人，始终坚毅。那这样的人呢，实际上说明啥呢？从中医角呢，这种人他就始终他有一个先天优势，什么呢？就是他肝血始终充盈，肝的疏泄功能非常好。因为肝血的充足啊，他就能够营养心脏啊，心脏得养，心神内守啊，神聚气就一直聚啊，
1: 嗯，
0: 始终气就在啊，所以说他就不会出现英雄这种气短的情况。因为毕竟咱们说每个人的脏腑的机能啊，他都不一样，有强的也有弱的，这个肯定是因人而异的。
1: 嗯，让您这么一讲啊，这个就说得通了哈。
0: 嗯、
1: 那真是和中医理论有直接关系的。
0: 对呀，
1: 啊，就归根结底呢，就是伤了心神、伤了气导致的。
0: 对。
1: 那您刚才也说，就是所谓英雄气短，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啊，就是有些很有能力的人、很优秀的人英年早逝了啊，这也是非常可惜的。那这个是不是也和气有直接关系呢？
0: 当然了。啊，这种情况就是什么？我刚才说就是阳气短嘛，是寿命的事嘛，
1: 寿命，
0: 或者我们叫破气了、
1: 嗯、啊，破气。
0: 哎，对，你想想嘛，只要是我们心目当中认为的英雄，或者是被大家已经明确的称之为英雄的人，这样的人他肯定具备一个最基本的潜质，他一定是能力出众的人。
1: 对，肯定是。
0: 凡是你记着，越是有能耐的人、能力出众的人，他这样的人他一定很累的，他不轻松，
1: 背负的责任大，
0: 他责任大呀，
1: 嗯，
0: 他一定是很累。是吧？不管是在战场上杀敌的英雄，还是说我们啊社会当中的很多角色，还是说我们工作当中的某一些优秀的人才，他们都属于英雄嘛？了不起，有能力啊，有胆识，有决断，有魄力。但是这样的人，他一定比普通人，他一定很累呀、啊，劳心费神，耗精伤血呀、啊。
1: 嗯，
0: 他一定是这样的。那这样的人，如果说平时他不懂得给自己如何去纳气。也就是说呢，他不懂得如何正确的去呼吸吐纳，那你想吧，他的胆气呀、肝气呀、肺气呀、肾气，包括他的心气、脾气，就会长时间陷入一个过度的消耗啊，他一直在消耗他呀、
1: 嗯、没有补充，
0: 他没有补充啊，
1: 嗯，
0: 因为气是什么？气我说是咱们所有力量的来源呐、啊，保证肝有劲儿、肺有劲儿、肾功能好、心功能好、精力好，必须得靠力量啊，气是力量的来源呐、啊。咱五脏功能是不是能正常运转，血液的运行是不是都靠气的推动啊，
1: 嗯。
0: 如果说这时候这些人我们不懂给自己如何去补气、去纳气、去聚气，一味的过度去消耗，就会导致你体内的真阳之气、元阳之气严重的耗散不足，气散尽了，气散怎么的啊，气散则亡啊。什么意思啊？就像手机这个电量一样啊。你现在在玩这个手机，不管你是这个看电影刷视频是吧，还是用它呢看牌打游戏，已经提示了你这手机电量已经不足了，
1: 嗯，需要充电了，
0: 需要及时充电了，
1: 嗯，
0: 但是你不以为然，你还在继续的玩这个手机，继续消耗，结果没坚持多大一会儿，就突然间一下子它就关机了，
1: 完全没有电了，
0: 完全就没电了，突然一下子不给你啥征兆、嗯、一下就亏电就关机了，
1: 对，
0: 他就是这道理，因为英雄他这种性格使然的决定，他始终要保持什么战斗的姿态，正是因为这样呢，他体内的真气他肯定是一直在快速的消耗啊，在消耗的时候还不懂得补充，而且还在继续坚持战斗的姿态，你这不就恶性循环吗？很快这点真气不就耗尽了吗？真气耗尽，脏气就衰竭呀，连挽救的机会都没有，像手机一样，明知道电量不足要及时充，但你不充，等到关机就一瞬间，瞬间就关机了，就是这道理啊。你就比方说这个有很多一直从事这个重体力劳动或者是重脑力劳动的人，就这类人群啊，你们都要注意啊，就长期干重活的、长期从事脑力劳动较为严重的人，这都属于长时间在消耗你体内的真气，因为它是力量的来源呢、啊、
1: 嗯，
0: 不管是脑力

0: 劳动、体力劳动，你都付出力量啊，它全靠气呀、啊，都是耗真气呀、啊。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懂得给自己去纳气、去补气，这样的人一定是气短的。我指这个气短，可不单单是志气的气，是真阳之气呀、啊，耗散严重啊，这样的人寿命他就不长啊。所以说，这个现实当中啊，很多的这种，你看看。视力也是我们提醒我们，看过度的透支身体，过度的劳累，频繁的加班工作，劳心费神的，是不是很多发生猝死了？
1: 对，猝死率高，
0: 很高吧？突然间就关机了，这个人，对吧？救的机会都没有了，甚至有的是积劳成疾，干脆就一病不起呀，而且最终呢，也很早就离开人世了。
1: 那说到这儿哈，还真是给咱们一些从事过重的体力劳动的。或者说，我们就是从事过重的脑力劳动的这些人群哈，给大家得敲个警钟了，啊，就是说你不能过度的耗气，气就是命，那我们得学会给自己补气纳气才行啊。
0: 对，所以有人讲，我也知道啊，我这么长时间操劳下去，累下去，透支身体，透支体力，透支脑力，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危害，我停不下来，因为我需要养家的重担。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如果说我们能学会给自己通过一些主动意识的一些方法，我们去想办法去给自己去补气和纳气，这就好了嘛，
1: 对，补上来就
0: 别让
1: 好
0: 它
1: 了。
0: 过度消耗嘛，是不是？啊，有消耗咱们还有补充的不就好了嘛？所以说呢，就这类人真要好好的学一学给自己补补气，
1: 那怎么补呢？
0: 那无非气儿从哪儿来？就从呼吸来嘛。就学会正确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可以了。吸天地之清气，吐脏腑之浊气呀、啊，补益脏腑的真阳啊。方法其实很简单，什么方法呢？大家听好喽，干啥呢？多做深呼吸。啥叫深呼吸？我不需要细讲了吧？深吸深呼的练习方法，深吸气，长呼气，你就做吧。就能很好的给自己的脏腑做深度的气息的交换。如果你能养成经常做深呼吸的习惯练习，就能够很好锻炼你脏腑的功能，补益你的肺气。肺气足，宣发功能好，就能鼓动你的胆气。胆气足，肝气旺；肝气足，肾气好；肾气充盈，脾气旺盛，就能振奋心阳。所以说呢，你的脏腑机能就会有力量，功能就会强大。你自然就少生病，你的寿命自然就长啊。
1: 这样咱们就明白了哈，那就是多做深呼吸，是
0: 对
1: 吧？
0: 对，多做深呼吸。
1: 那老师，楚老师，您说这个具体有没有时间要求呢？你说我们做多少次合适啊？
0: 这个没有具体要求时间，就一天当中随时都可以
1: 就
0: 做。
1: 想做就做。
0: 对呀，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去做，均匀的做深呼长吸的动作。比方说，你连续做个几分钟以后，你会感觉到很累了，累了你就停下来呗，
1: 就是没有什么非得做多少次。
0: 对，没有具体次数和时间要求啊，就每天呢，你可以多坚持、多练习、多做一做，它一定非常好。尤其是我再重申一下，就长期从事重体力的人、重脑力的人，这都是最耗气的人，一定要养成给自己主动补气纳气的习惯，咱也别出现那种英雄气短的情况，一定。要多做做这个深呼吸。
1: 这回我们这些听众家人们都应该知道，都掌握了吧？就任何人都一样哈。
0: 对，
1: 我们平时呢都可以多做一些深呼吸的锻炼，
0: 是，
1: 这样就给我们身体的脏腑气机呢做一做深度的交换，增强脏腑功能，它是很有帮助的
0: 对呀，肯定是这样啊。就你也好，我也好，就现在任何人都一样啊。就比方说，我们现在感觉到这个身体呀。不管是啥原因啊，是劳动累的也好，还是说是无缘无故就感觉到身体很疲乏、很乏累的时候，你马上做一做深呼吸的动作，你做几次之后，你是不是会感觉到马上浑身就很轻松啊？要不然大家现在做一做，马上就会感觉到身上无比的轻松。这就是我们在做深呼吸的时候啊，我们这个胸腔、腹腔它都是在规律的上下在起伏、在运动。那么胸腔、腹腔。每一次深度的自然的这种收放的动作，就相当于给咱们里面的脏腑的这些器官做按摩运动一样啊，是非常好的运动方式、按摩方式啊。 而且还能实现脏腑与外界的空气深度的交换，同时还能加强体内气血的循环，还能加速体内物质的代谢，实现百脉的顺畅啊，才能保持机体更好的一个健康的状态。那么这个至于你在这个节目开始啊，你又提到个问题，就是这个呼吸吐纳三十六式，
1: 对，
0: 是吧？是实际上是针对身体哪方面的？这个实际上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六字诀三十六式呢，这是根据咱们身体不同的一些症状表现，包括一些病症的问题呢，我进行了大量的一些归纳和实践总结出来的，总共有三十六种不同的这种呼吸方式，还要配合一些肢体的动作来完成。也就是说呢，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采用的是不同的方式进行呼吸吐纳的方法啊，总共有三十六种。举例子说两个啊，你比方说这个经常犯心绞痛的人，中医叫什么呢？叫真心痛，或者叫胸痹症。
1: 嗯，
0: 那么这样的情况啊，通过练习这个吐纳的方法的效果就是很好的。那么这个真心痛吐纳的方法用什么方法呢？三十六式当中啊，用呵字诀的呼吸方法。我之前讲过六字诀当中的呵字诀，呵为泻，息为补，需正身端坐，平稳气息，以鼻微长吸气，然后细细合之，令身不得闻，大略以三十六遍为作，故能补心气，助心血，通心脉，能除心痛。说简单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这套方法呢，告诉我们身体端坐，让身心放松，头脑清静，不能被周围的声音干扰到你。因为做呼吸吐纳之前啊，任何一种方式都一样，这三十六种都一样，我们要让自己先达到一个入静的状态，平心静气嘛。然后呢，我们开始练习六字诀当中这呵字诀的呼吸吐纳方式，每次反复做多少呢？做三十六遍为宜。
1: 嗯，
0: 啊，记住三十六遍。那么关于这个呵字诀这个呼吸的方法，之前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这个详细的都给教过大家了啊。我就不在这再继续反复去说了，也就呵字诀这三十六遍，你反复呼吸吐纳做完以后，双手的掌心相对搓掌心，把掌心搓热了，都感觉到发烫以后，用咱们双手的掌心啊再搓脸，哎，把咱们脸蛋儿也给它搓热了，搓到发烫为止。为什么呢？因为心主血脉，其华在面，所以我们坚持做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心气充足，面色红润。哎，就能远离这种真心痛的问题啊！有这些情况，大家可以做一做啊！而且在我这个归纳总结这个吐纳三十六式当中啊，还有一种吐纳方法叫什么？叫合车运转的一个吐纳方法。
1: 嗯，
0: 这方法对于啥呢？是对于一些比方说一些下肢腿脚啊筋骨无力的人，尤其是像膝关节、踝关节啊，酸痛难忍的。有过一些陈旧性的损伤的，或者下肢关节啊有一些慢性关节炎症的，在练习这个合车运转这个吐纳的方法，哎，这个帮助是非常非常好，帮助是极大的。
1: 嗯，那楚老师赶快就教给我们吧，因为我们很多听众很多家人他都有这方面问题，
0: 是吧？
1: 啊，年纪一大，你像什么腰腿酸痛啊，关节炎呐、啊，行走无力啊，腿脚僵硬啊，哎呀，就是我们太多老人需要这个好方法，
0: 是吧？你看，我感觉这方法应该适合很多人啊。
1: 嗯，
0: 这套呼吸吐纳方法呢，就得需要肢体的配合去做了。怎么做呢？身体首先要自然放松，还是啊，不要被周围环境打扰，让自己先达到入静的状态，心无杂念，然后双脚并拢，弯腰下蹲，双手抱膝，也就是我们两个腿并到一块儿，双腿下蹲，蹲好了，双手抱在咱们这个膝盖，把咱们这个双膝给它抱住，是这个抱蹲的姿势，蹲在这儿，蹲好以后干什么呢？咱们开始吸气了，缓慢的用我们的鼻子来进行吸气，这里面有技巧了。在吸气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头脑意念要想，我们吸进来这个气是从脚底的涌泉穴缓缓的吸入上行，一直从涌泉穴到小腿啊，从小腿呢到腰肾到肚腹再到胸腔，这口气一直往上走，走到哪儿呢？走到咱们头顶正中的百会，聚集在这个位置。这就是在吸气的时候头脑当中要有这个冥想了， 气儿不是从鼻子进来的，是从脚底的涌泉穴吸进来的，一直往上走，引导它把这气引到头顶的百会。啊，
1: 嗯，
0: 也就是在整个你吸气在冥想的过程的同时啊，要有动作了，抱住双膝的手要把它松开，然后身体开始缓缓的起身，开始站立，随着冥想不断这个气往上升的意念，你身体也在缓缓的逐渐的站立，一直你冥想这个气已经到你头顶百会的时候，你的身体也随着完全就站立直立起来了，这是第一个吸气的动作。
1: 那明白了，就是说虽然说这口气啊它是通过鼻子吸进来的，但是我们冥想的时候吸进来的这个气得是从脚底一直呢就是升到头顶这个过程。
0: 哎，对，
1: 哎，就是随着气逐渐的往上走，身体呢得跟着节奏缓缓的站起来，
0: 对
1: 吧？
0: 啊，
1: 老师，
0: 对了对了，理解对了啊，所以这里边是有点技巧的啊。这叫啥呢？我们叫周天行气，叫捧气灌顶啊，
1: 捧气灌顶
0: 啊。那么随着我们把这口气吸满了，身体这时候也站起来了，那时候我们就得开始向外呼气了，
1: 呼了，
0: 往外呼啊。那呼气的动作实际上和吸气的动作啊相反去做就可以了，张开口缓慢的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头脑的意念要冥想什么呢，就是这个气现在你不冥想已经聚集在你头顶百会的位置了吗？
1: 对，
0: 然后你想着这个清气从头顶百会随着往外呼气开始逐渐往下走了，一直到咱们这个脖腔、胸腔、腹腔，再到腰肾，再到双腿，再到脚底，通过涌泉穴再缓缓的把它排出去，要有这种冥想。同时呢身体要配合着这个气逐渐往下引，意念的引导，然后你身体也是缓缓的要往下蹲，蹲到啥时候呢，继续还原到刚开始起初的状态，完全蹲下以后双手继续抱膝回归这个动作，这就完成了一组一吸一呼的动作，这叫一组
1: 一组，
0: 这就完事了。反复练习多少呢？反复练习20次，停下来休息就可以了啊。如果说这个身体条件允许的人，一天当中你可以多做几次，做个5-6次，每次做它20组。如果说有这个下肢的腿部的一些疾病啊，比方说导致这个下肢的腿本身就屈伸不利，蹲起来很困难的，初期呢在下蹲的时候呢可以慢慢的双手啊你扶着点膝盖起到一点支撑的作用，包括你起身站立的时候也依靠这个双手啊撑着点膝盖缓缓的站起来，先这么做不着急，随着你每天多次练习逐渐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蹲起就自如了，你就得慢慢来，越做越好。就这套方法我告诉你，就包括这个有下肢肌肉萎缩的或者是有坐骨神经痛压迫的，效果都是特别特别好的。
1: 真是太好了哈，而且是很简单很好操作的。
0: 对呀，
1: 如果说我们这个下肢啊腿脚筋骨疼痛无力的，或者说我们本身有关节炎的是吧，这个疼痛难忍的，这些家人们大家一定要学会，我们掌握好了要坚持去做哈。那总比我们整天打针吃药，尤其是吃那个止疼药强。
0: 那当然了，
1: 是吧？
0: 对，
1: 楚老师把最简单最实用的好方法啊都教给大家伙了，我们要跟着学跟着做啊。一起获得大收获呀，那真是太好了。
0: 哎，
1: 那楚老师您的这个呼吸吐纳36式当中，那我既然有您刚才讲的这个就是对下肢腿脚练习的这个方法，那是不是也有针对腰部锻炼的这个特殊方法？因为你看我们很多家人他除了说腿脚不好，那腰也不好啊。腰酸腰痛啊，腰椎病变呐、那有的人很多人他这个腿脚不好都是因为腰椎问题导致的。
0: 那倒是。
1: 那有没有针对腰部的一个好的方法呢？
0: 有啊，腰为肾之府啊，那怎么办？那就得引气通脉，得壮腰强肾呐、在36式当中有一套叫命门吐纳的呼吸方法，这个方式对于腰部的不好的人就很管用。
1: 那太好了太好了，那看看时间应该还够哈，就麻烦您赶快的就教给我们大家吧。
0: 可以可以啊。这套动作呢也是在吐纳配合肢体要一起进行，身体站立或者是坐着都可以，但是保证啊咱们整个颈部和背部是要挺直的。双手叉腰，把这个大拇指正好按在命门穴这个位置。哪是命门呢？就是第二腰椎脊突以下，有老百姓总说咱们后腰这两个腰眼的位置。用力用拇指把它按住，然后这时候开始用鼻子开始吸气， 吸气的时候咱们这个腹部缓缓的向内收，就向里收，然后意念当中想象这个气息是从哪儿进来的呢？是从后腰眼儿，就按这个命门这位置进去的。
1: 啊，从后腰。
0: 哎，然后想象吸入的这个清气从命门进入，然后充满了整个腰部，然后缓缓的把这口气吸满以后，张口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要想象的全是浊气，从哪儿呢？从你命门这个穴位，还能把它排出去。要意念当中有这个想法
1: 啊，再排出去。
0: 哎，同时呢，在呼气的时候。还要轻轻的收缩会阴，也中医什么叫做提肛的动作。
1: 嗯，
0: 那这里面有个重点的要点什么呢？就在呼气的时候要结合六字诀当中的吹字诀。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吹对应的就是咱们的肾呐，可以补肾气强腰膝呀。所以在呼气的时候呢，咱们这个腹部开始向外鼓，同时发吹的声音，要把这个声音发出来，气呼进了声音就停止，就这样一吸一呼，也是为一组，重复10到15组，每一次坚持练。随着后期练习逐渐轻松熟练以后啊，再可以增加次数。就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可以直接强化命门，可以增强肾阳，可以畅通经络，改善腰酸背疼、腰椎僵硬麻木。你连续做几次以后，很快的你就能受到很好的一个改善。为什么呢？因为这都是经历诸多的实践应用，很多人的应用以后，我总结出来好的一个成功方法呀。
1: 嗯，太好了哈！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没记住啊、没学会的啊？那么大家可以呢及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进行咨询，也可以获得正确的指导啊。那么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节目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啊，非常的感谢楚老师的智慧分享。
0: 哎，不客气，
1: 啊，您辛苦了哈，
0: 不客气。
1: 哎，同样的，明天，我们在同样的时间和大家呢接着聊，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9: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8: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9: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8: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1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
13: 城市脉搏，

们有老朋友这个闪现一下的时候，就心里咯噔了一下，说是不是走错时间了？没有啊，就是时间是稍微往后稍一稍，但正常来说就是九点啊。那九点到9:05是做一个预备动作，准备一下，然后5:05开始，绝对准时。北京时间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周三了啊，这个明天还有一天点唱，后天周五，哎，突然想到我们本周是要给自己做总结，因为你想本周最后周五就是本月的最后一天，哎，正好都赶上了，哎，我这掐点还是掐挺准的啊。所以你们有想好就是给自己的下半年的一些期许是什么没有？因为这个月是下半年的第一个月，对吧？多少会有一点点想法，比如说你想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安排呀，或者是你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呀，或者是你想得到一些什么呀，对吧？对对，给自己一点小期许啊。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小期许可以从歌里面来进行表达的，也欢迎您来投稿啊。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添加完成之后可以发送小乐两个字啊。海狸，点唱是不是？我得找找看有没有这首歌啊。这个乐团的歌好像倒是有，但是不确定你的这首歌有啊，我再找找看啊。小马哥这会儿不知道还有没有在线啊，就是刚刚前面看到闪现了一下啊。点唱的我们稍后排上啊。今天肉已是回到了曲靖了啊，回归了这个叫避暑生活，是吧？哎，这是云南来说确实是蛮舒服的状态啊。今天中午是去吃了鱼生啊，下午看了一场电影《八仙》哦，你这个太时尚了，我们前两天才刚说来着，因为有小伙伴这个特别喜欢这个电影，然后里面的这个主题曲也特别喜欢啊，所以应该还不错吧啊，动画片不知道，因为很多的一些这个中年朋友可能说看不太习惯这种电影，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动画片儿总觉得特别幼稚啊，但其实谁还不是个孩子呢啊，但是吧，就现在确实到了中年看电视也会少一点了，但不知道看电影会不会跟肉一样还是相对多一点，所以如果没事的话，我觉得还是男士朋友们啊，还是多看电影少看电视。为什么？我今天看到了一个研究，很奇怪会有这样的研究啊，说这个研究啊，中年人时间看的比较长的话，看电视啊，可能对于大脑会有损伤。中年人啊，看电视都被研究对象了啊，说这个中年人时常长时间看电视的话，对于这个大脑健康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并且部分

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一些脑部变化也会有一些关联。研究人员对于1700多位成年人进行了近24年的追踪，参与者在50岁出头的时候报告自己的看电视的习惯，到了70多岁之后再接受这个核磁共振的扫描，然后呢来观察这个大脑是否出现了跟衰老和阿尔兹海默病的关联变化。结果显示，经常看电视的男性的脑白质的损伤更为明显，这个额叶和枕叶体积也更小一些。脑白质损伤和痴呆是有关联的，而这个额叶和枕叶分别参与决策、规划和视觉信息的处理。不过研究人员并没有在女性的参与者当中发现同样的关联，也就是说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还是去钓鱼吧，是不是？至少动动脑，钓鱼也是一门技术，这长时间看电视，这个研究发现啊，对咱们不太好啊，所以以后还是少看电视吧，中灯嘛。

0: Well, 晚上好的五河北寒灯打卡，夜夜动听夜听夜，年轻嗨了的这一档岂不累哦？
1: 最近不是我寒灯推荐大使了，就推荐一下避暑去们的寒灯玩嘛，对不对？啊，刚刚那个谁来着？我看看，啊，家宝还问我说，最近咱们中国交通广播有没有一些避暑好玩的地儿？我没太看啊，你这看有没有关键词？他说发送旅游啊，我发送小雪啊，你问问他啊，他会告诉你最佳答案的啊。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好了，哥哥晚上好，上班怎么样？打卡？
1: 就要我说，就我也不是那个，就是。推荐旅游的，那你必须要我说的话，那我推荐你去广东。哎，行，我看刚刚有朋友发送关键词，新疆也可以玩啊。然后刚刚还有哪儿来着？啊，目前发的是新疆啊，我待会儿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朋友发送的，好吧？我再一并告诉你。啊，不过说到广东这个事儿，也是认真说的啊，它是有那个数据支撑的啊。你像最近东北可热了，是吧？那个埃菲尔应该现在在听节目啊，埃菲尔可以证实一下，是不是现在沈阳特别热啊？因为现在有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东北这一块啊，大陆高压东移，然后副热带的高压北台啊，就都讲的比较专业的术语啊。简单来说就是现在这一带叫热穹顶，哎。就一火炉嘛，就一火炉盖子，所以未来一周这个沈阳最高的温度几乎是天天35度，最低温度26到27，啊，有数据显示，从1951到2025年这75年间，哈尔滨仅出现了21个热带夜，沈阳共出现了67个。而未来一周沈阳可能连续会出现热带夜，所以换句话来说，就是未来的一段时间东北的湿度可以堪比我们这儿了。哎，我们南方啊就是湿热让你酷酷难受，所以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你不动的话也容易流汗，就是我前段时间的状态，就是你不动你就外面待一会儿就一身暴汗。所以相比之下现在天儿换了，现在据说广州的体感温度比沈阳都还要低啊，所以东北的朋友不要再去海南避暑了，去广州，去华南片区，好吧，感受一下我们这儿的凉爽。哎，你别说，今天还真是，就原本我看天气好像也有35度来着，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有就是凉风袭面，这种感觉很舒适。但我刚刚上节目之前我还听到我们这个外面的一阵这个风声，也是凉爽的哦，就也奇怪，有人就气温颠倒了啊，东北交换了一下凉快的感觉啊。接下来开启我们今天的歌颂者啊，这歌也有一些颠倒，来看看你听过没有啊。

0: 先铺垫一下，这个词儿呢是在我读书时期，我同学买了一张卡带，就是你们熟知的磁带啊，然后放到随身听里面，一人一个耳机听的那种，所以有些年代感了，看能不能听得出来啊。不懂情人心里想的，爱就瞎了，也迷路了，想摸索什么？摸到了你手心的沉默。好，然后往后就是那个副歌的部分了。那如果你知道这首歌歌名是什么，告诉我，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
1: Are you ready?
2: 月夜点唱机，
0: 来第一首点唱。今天我

0: 箱子，你是那天爬了山没有下山吗？居然拍到了日出，现在能拍到日出很难啊。现在因为早上天亮得很早，我大概印象里大概是5点多的样子，天就亮了，所以你这不是是不是没下山，直接在山上住了是不是啊？日出的魅力。真的，4点，我看到你这个水印啊，4:27、4:29，然后5:10，哦，看来你是在山上住了啊，自己搭的帐篷吧，应该这样。哎，你前面还有跟谁那个谁来着？哦，今天那个谁过生日是不是？啊，行，那就直接先来放他的生日歌了，好吧？
1: 祝你生日
0: 快乐。小别善。小别善是不是小白呀、啊？

0: 有个快乐的孩孩，这所有的烦恼说拜拜。
1: 不是唱反了吧？
0: 亲爱的，亲爱的，生日快乐！

0: 幸福永远，生意长虹。哎，啊，现在还在开篮球，我不是那个台球吗？可以的话，就到时候去他们家打一把啊。去广东避暑是不是得打个引号？我不打引号，是真的，真的就是比东北要凉爽。避暑还得来秦皇岛，所以可以打你是在秦皇岛是不是？哦，那你这样就是做一个地推了，这是。那先进一小段的半点宣传了，我们待会儿继续回来。今天的词儿不太记得，待会儿回来念啊。
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0: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8: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0: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1: 芳芳的屋檐下，你怎在那里？万重来呀，
12: 妈妈，我开车在路上，到你下班我不下车哟。

太有年代感了，不会吧？也就差不多二十来年前的歌，二十来年前还算是新歌吧？不是还有。

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叫老歌新唱嘛，重新在，哎，这个好像也有重新编曲重新唱的啊，来再用你的工具来，好吧？我们这一部分听节目的朋友，今天是年龄偏小一点的是吧？偏长一点的，你们应该听过这首歌啊，不懂情人心里想的，爱就瞎了，也迷路了，想。

0: 跟我们一位小伙伴的名字一样。对，但他目前不是用这个名字来，以前的最早的时候叫他这个名字啊。广东喝凉茶特别苦啊，中药，对，凉茶它就是中药成分，但是为什么我们喝到的凉茶是甜的呢？啊，因为里面加了糖分嘛。啊，但是正宗的凉茶确实是苦的啊。叫凉茶解暑。好，刚刚的这段词，如果你知道歌名的话，可以通过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这里啊，来下一首点唱，先上一下。Are you
1: ready? 月夜点唱机。
0: 哦，这首歌那就热了，来，年长的朋友来了啊。哦，哎，但这歌好像还没有这歌年纪大。

0: 点唱曲目即将被切割，三二一。
1: 心中的太阳，多经典的歌啊，要切割。1988年的歌。
2: 下雪了，天晴了，小小别往旁边跑。下雪了，天晴了，天晴别往戴草帽。
1: 你看，这个随口的旋律就能起来啊。埃菲尔也会唱这首歌。
2: 下雪了，天晴了。
1: 不记得词儿了。对，刘欢老师啊，心中的太阳，这个应该很多现在目前听节目的朋友都搞不清这是怎么有这首歌的，是不是？当时有一个电视剧啊，歌其实最早是完成的，然后剧来找刘欢。刘欢就拿到这个歌谱一看，说：“哎，这歌不错啊，歌词也很有内涵，哎，旋律也特别。”

0: 也好啊，一会儿下雪了，一会儿天气凉，一会儿穿棉袄，一会儿戴草帽，天上还有个月亮啊，水里也有月亮，天上一会儿又有太阳啊。但是好像是那个雪城是不是啊？倒是我确实我也没有接触过这个剧啊，是不是一下很容易暴露年龄啊？好，这个今天的这个词儿，不懂情人心里想的，爱就瞎了也迷路了，想摸索什么摸到了你手心的沉默。目前这个寥寥无几的几个答案，大概是三位朋友吧啊，其中还有一位是打了一二三，打了三个问号，还不太确定啊，所以那再等一等啊，这个词儿看来不太熟，但是一会儿在。揭晓答案，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应该是听过的。Are you ready?
1: 月夜点唱机，
0: 来，今天的歌路有点宽啊，各类题材，我也不知道今天的这个歌单凑到一块儿大家是何感想啊。前面是今天我中了个上上签儿，然后是生日祝福歌，再然后是心中的太阳，现在听到的这一首，看你能不能听过。

我也觉得今天的歌单有点摸不太清大家的这个年龄段了啊，跨度变化有点大。前面是许嵩伴虎，应该是70后、80后、90后。

自由。今天还有一些小伙伴的歌没有收啊，包括之前有一些点唱的朋友，我争取明天都把它收了，好吧？明天周四了，再不收我也不太好意思了啊！我定个闹钟啊。

我别无所求。来揭晓一下今天的歌颂者的词，这个是第二段主歌的部分。不懂情人心里想的，爱就瞎了也迷路了，想摸索什么，摸到了你手心的沉默。然后副歌就是最痴情的男人像海洋，哎，是不是想起来了？2004年的歌，同名专辑《男人海洋》，同名歌。

男人应该像海洋一样温柔宽广，希望对方好，就应该放手让他去飞翔。这不是另外一首歌吗？那个李圣杰的《手放开》啊，这也是姚若龙的词儿啊。男人海洋。

0: 之前我们实习生问过我说，我们这个节目的收听的群体大概是什么年龄段？他说咱们学校要做一份调查，要了解一下。我说我也不太能够很准确的回答你，但是吧，我感觉应该是每个年龄段都有啊。他说都这么大的吗？我说是的。但那会儿其实还不是很敢确定这样回的。今天的这份歌单，我确实觉得是肯定的，因为就很多小伙伴发来的点唱曲目，我们的有的话一般就会按照大家来播放，没有的话就会告诉点唱的朋友啊，要不换一首，要不是下一次来。今天的这份歌单着实跨度非常大啊。明天的歌单我现在已经开始期待了，我先把没有收的歌先收上好吧。但也时间也差不多要到点儿了，上到七八十，下到个位数，这个很准确。说完了，回见。
1: 房间明月光，望着窗外开始幻想，剪不断理还乱，一颗印在我心上。夜色太惆怅，小姐你别慌张，十里愁几多愁，不如靠在我身上。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不要妨碍我
2: 自得其乐。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捷豹路虎宣布将推出品牌旗下第二款纯电车型揽胜运动版电动版。该车已在今年古德伍德速度节上首次亮相，将在此前发布的揽胜电动版之后推出。这是捷豹路虎未来12个月内计划推出的两款纯电揽胜车型之一。该车搭载全电动动力系统，定位为一款强调感官体验与从容性能的电动豪华 SUV。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G59湖北高速承德段1555公里处，在太平互通向北方向的主线及太平收费站的入口向北方向的匝道，当前由于管制状态，请各位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开发小镇急刹，在我们大车的刹车。
3: 你是否了解这样一个职业群体？
4: 我们一年365天，将近300天都是在这个车上度过的。
2: 哪里有货，我们就去哪里。
3: 维系着物流运输稳定的职业卡车司机，辛苦的卡友们，他们用方向盘丈量中国，却常常忽略自己的健康里程表。他们在车轮上纵横九州，却时时透支自己的能量汽油箱。
5: 中国交通广播大型健康公益科普贺叔说你行栏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理工大学绍兴生物医药研究院兼职教授及指导教师仙鹤大叔张文鹤，每周一三五做客卡友之家，关注各位卡友以及家人的健康问题。
3: 你的身体是家人最贵的卡车。
6: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来了仙鹤大叔张文鹤老师做客直播间，欢迎贺叔。
7: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
6: 欢迎贺叔哈。贺叔呢现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天哈都会给大家支好多招，尤其呢是针对咱们卡友朋友特殊的一些健康问题，会专门的针对性的给出一些解决方案。
7: 因为卡友、哎、太不容易了，
6: 是的，
7: 每天奔波在路上，
6: 嗯，
7: 自己呢吃也好，还是又少吃，吃的不规律、嗯、又少运动，
6: 嗯，
7: 好多健康问题。
6: 对，就是对自己的健康关注的少，
7: 这实在没办法。
6: 嗯，
7: 还有一点呢，就是家人的健康也挂在心上。
6: 哎，
7: 每次一跟卡友们做这个节目，我总觉得有说不完的话想讲。哎、嗯，就希望能够我们多说一点，让你多了解一点，不管是小方法，
6: 嗯、
7: 还是生活中注意哪些事儿，
6: 嗯
7: 啊，还是必备哪些药，这点小知识在你身上，你懂了，你知道了，至少咱安心。
6: 嗯，
7: 开起车来不用担心我怎么样，家里人怎么样。
6: 嗯。号召大家，就是您自己听见的时候，这节目也可以分享到家族群，
7: 对，
6: 让咱们的家人一起听起来。
7: 对
6: 啊，
7: 对
6: 对，咱们今天其实还是要解决的是一个卡友朋友们比较集中出现的一个问题，
7: 嗯，
6: 就是跟眼睛有关。
7: 哦，
6: 其实按说这开车眼睛那是大事儿啊，
7: 大事儿
6: 啊，
7: 嗯，
6: 然后好多的咱卡友朋友，因为他有一个特殊的职业特点，就是他需要晚上开车，嗯、
7: 晚上开
6: 啊，
7: 嗯，
6: 然后好多朋友就是说这个。感觉头些年的时候晚上开车还好，
7: 嗯，
6: 熬的也熬得动，
7: 嗯，
6: 后来发现呢这个熬夜开车啊，这眼睛越来越不舒服，甚至都有点影响视线了，
7: 看不清。
6: 嗯，
7: 可能呢遇到这种情况，不少的卡友觉得，哎呀，是不是我上年纪了？
6: 嗯，
7: 其实未必。
6: 哎，好多朋友说他其实还挺年轻的时候
7: 就出现这问
6: 题。还挺
7: 年轻，哎，怎么会这样呢、
6: 啊、
7: 小心一个毛病，
6: 嗯，
7: 叫青光眼。
6: 青光眼不是属于老年人
7: 啊？可不是的，青光眼呢、
6: 啊、
7: 年轻人也很常见
6: 啊。
7: 而且呢、
6: 嗯、
7: 哎，这几年科普做得不错，有不少人知道了、嗯、晚上不开灯玩手机是吧、嗯、
6: 对对对、
7: 哎、这个容易会造成青光眼。
6: 是，嗯，
7: 再加上呢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意识不到，会导致一个本来是慢性青光眼、嗯、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越来越严重。咱先说症状吧，
6: 嗯，
7: 再去说原因啊。慢性青光眼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呢？他早期呢可能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视力上的看见特殊的东西、
6: 嗯、
7: 一会儿我讲个急性的时候就知道了、嗯、那真的看到特殊东西的、
6: 嗯、这么吓人啊、
7: 哎、对吧啊他早期呢可能就是哎呀这看东西晚上模糊看不清了，还有的呢就是视野缺失了，哎呀有一块我怎么看着就觉得这块黑了呢
6: 啊、
7: 哦、哎视野缺失
6: 有一块盲点，
7: 这个时候就要高度小心了、嗯、你是不是青光眼，有事没事呢摁眼球，包括刚才说这情况是两只眼睛都有还是一只眼睛有， 换一下，对吧？
6: 嗯，
7: 发现这个眼睛晚上看东西还清楚，这眼睛不清楚了，它有可能有问题。它有视力缺失了，这个没缺失，这个有可能是问题。你再摁一下，有的手是敏感的呀，就这么闭上眼睛摁眼球上方，就能明显的感觉出两头的压力不一样，
6: 可以触摸出来的。
7: 青光眼，有人说是不是眼睛青了？
6: 啊，对，
7: 打青了，或者打青了，
6: 是、啊，
7: 不是那眼睛要肿了、啊？青光眼其实是眼压异常。记得啊，青光眼是压力升高，所以通过按压，有的时候能发现，哎，这边呢压着有弹性，这边怎么硬的跟球似的？
6: 嗯，
7: 这压力变化，两头压力不相等，一定出问题了。
6: 嗯，
7: 那等到急性，那就更明显了。急性呢，你比如说，一只眼睛看的又模糊了，而且看那个灯光，咱们看的是白的也好，红的也好，是吧？他看着白光出现彩虹了，彩虹圈，对面来个车白灯，一看是带彩虹圈的，这个专门的名字叫红视。就是彩虹那个红、红视出现这个的时候，你别以为见到什么灵异现象了，那是你眼压高了造成的叫红视，而且随着眼压进一步增高，眼睛疼胀，甚至脑袋都跟着疼，甚至有的严重呢可以呕吐，这是急性的青光眼。把表现讲完之后呢，咱们来说说它真正的原因在哪儿。那把这个板子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咱们的眼球，一个球，但是呢它分后边视网膜这边，
6: 就是连着脑袋里头这节，
7: 连着脑袋，这是视神经传到脑子里头的。
6: 嗯，
7: 前边呢
6: 就露出来，
7: 这是咱们的看到的黑眼仁，这是角膜在前面，很透亮的，上眼皮下眼皮给盖住了。那这个角膜之后呢，这块是晶状体帮咱们调焦的，这后边呢是玻璃体，是透光的。好了，这里头有一套循环系统，有上水下水，
6: 眼睛里面还有，
7: 眼睛有上水下水
6: 啊，
7: 要不然这里这么多零件不都粘一块了吗？它需要滋润，而且这里头没有血管，所有的养分都从这个里头循环系统来。
6: 哦，
7: 这个叫什么呢？叫防水，
6: 眼睛的那个房间，
7: 房间里头的水。
6: 明白了。
7: 它是怎么流动的呢？是从后边这头产生，这个内壁产生之后呢，滋润完之后往前边挤，透过了这个我们说瞳孔，后边叫后房，前面叫前房，液体进到前房里的就是一包水了。从哪儿吸收呢？在咱们这脚上，那前房脚，在前房脚里头有下水道吸收走了，后边产生水呢，在里头循环之后挤到前边，前边呢下水道吸收了，就这么建立一套循环系统。我们眼睛里头需要的氧气、养分、各种代谢的东西，全通过这防水带过来。
6: 它跟我们说那个眼泪还不一样、
7: 眼泪是整个眼球外头的、它在里头循环叫防水、
6: 明白了、
7: 但是如果下水道堵了、就叫前房角、由于角度原因呢、由于一些东西的堵住了、就会造成这东西只能不停地产生防水排不出去。
6: 哦，
7: 压力高不高啊？压力一高就是我们摁着、从有弹性的眼球变成一个小石头子儿、就这个原因、这就是青光眼的来源。
6: 我真没想到眼睛里面还有上下水。
7: 对了、
6: 啊、
7: 由于里头如果下水下不去了、压力越来越高、会怎么样啊？压了你的视网膜、压得重了，是不是这块就看不清了？
6: 是，
7: 或者是压力重了，整个均匀受力，视网膜就不能好好的得到休息，还看东西不清楚了、懂了吧？前面说的、如果压力进一步高，把这个前方鼓的都不是形状，都鼓的变形了，

0: 当然看东西成角了，
1: 嗯，
0: 就像咱们拿那个棱镜看成东西一样，
1: 嗯，
0: 红柿就出来了，彩虹出来
1: 了，
0: 哎，就这个原理。
1: 今天这一讲我们才终于明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然后根儿上是什么原因，
0: 包括开车过度劳累，
1: 嗯，
0: 会这样，好不容易能休息了，你说你睡一会儿呗，不行，非得黑灯瞎火在玩手机。
1: 那我好不容易今天不用开车了，我不得享受享受晚上刷手机的快乐、
0: 啊、是不是啊，造成我们的青光眼的
1: 是
0: 后天的因素，这两个是最主要的，一个是视疲劳，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外界的光刺激，这两个最常见的都占了、
1: 嗯、哎还真是、嗯、
0: 当然有一部分人呢是他的青光眼是跟先天基因有关、嗯、那个角度啊或者沉积物有关、
1: 嗯嗯
0: 哎、还有的人是眼睛里头得过病、嗯、你比如病毒性的角膜炎产生炎症物质沉积到这个前方角里头给堵住了、
1: 嗯、
0: 这都有啊。
1: 嗯，就是下水堵了之后可能很多的问题都会出现了。
0: 对了、
1: 嗯、那我们要怎么办呢、嗯、
0: 怎么办啊，
1: 那、嗯、不能不用眼啊。
0: 前边的用眼习惯，
1: 嗯，
0: 刚才我说的用眼卫生特别重要，
1: 嗯，
0: 疲劳了到一定程度到了这个休息区啊，闭目养神管用，
1: 不用睡着，
0: 不一定睡着，
1: 眼睛就
0: 咱们开到一定程度了，提醭你必须进站，
1: 嗯，
0: 二十分钟是吧、嗯、不能少于二十分钟吧，
1: 对，
0: 哎，除了上洗手间别跟别人少聊一会儿啊，闭目养神歇一下
1: 啊、
0: 嗯、经常备什么呢，把枸杞水可以备上，
1: 这个好，哎，
0: 这个也可以啊。
1: 啊，
0: 枸杞呢，泡完水之后、嗯、把那枸杞籽都嚼了，
1: 别浪费，
0: 别浪费。
1: 嗯，
0: 干嚼也行，或者泡水、嗯、再嚼也行啊。
1: 嗯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决明子茶，十克的决明子，
1: 嗯，
0: 拿水泡了，
1: 嗯，
0: 也帮助你恢复视力嘛。
1: 嗯嗯。
0: 打开前方角这一块的，帮助你预防青光眼。
1: 嗯，
0: 这个都是咱们日常能用的。
1: 就是其实就放水壶里就行了，
0: 放水壶里头、嗯、你看几块，
1: 嗯，
0: 中间多休息，
1: 嗯，
0: 刚才忘说了、
1: 嗯、
0: 晚上睡觉老实睡觉、
1: 啊、对对对，
0: 除了
1: 休息的时候睡觉，
0: 除了看这个刘康老师和贺叔的这个节目之外别的可以不看了啊，
1: 是是是，
0: 对，
1: 我们的节目您也可以等白天醒了这种休息的时候、啊、
0: 听着一样、
1: 哎、哈哈，
0: 咱们听着一样，
1: 是，
0: 另外呢决明子茶也好，枸杞子可以上，
1: 嗯， 嗯，
0: 其他的说句实话更多的就是你及时发现就行了，
1: 嗯，
0: 可以在眼睛，刚才我说了慢性的和急性的那些没听见的啊，
1: 嗯嗯，
0: 一会儿倒到前面再听一下，那些表现出现之后一摁，哎呦，这边有弹性，这边怎么硬了，赶快往医院跑，
1: 嗯，
0: 到了医院之后不论是他给你降低眼压用这眼药水，比如说拉坦前列素或者是马赛洛尔啊，或者是赛马洛尔，这些都降低眼压的嘛，
1: 嗯，
0: 这是医院才能给你开，医生会嘱咐你什么时候用、
1: 嗯、
0: 严重的可能口服的让你口服一些叫乙酰唑胺，
1: 嗯，
0: 这都是医生给你，后边呢就按照医嘱来用就行了、
1: 嗯、
0: 但是自己意识到及时的预防、
1: 嗯、
0: 啊，实在不行按照医嘱再做，这一般没什么大毛病，
1: 嗯，
0: 提醒哦，青光眼如果真的治疗不及时发展太严重的话可以导致失明，
1: 您说的这个不及时的时间大概留给我们有多久？
0: 不好说，如果要是急性的青光眼、
1: 嗯、
0: 还没有得到正确的处理，比如说头疼就以为头疼吃止疼药、
1: 嗯嗯、
0: 那么有可能三五个月之内这个视力受很大的影响，
1: 那就发展很快啊。
0: 是的，所以这事儿今天讲这点很小，
1: 嗯， 嗯，
0: 但是你知道，你知道或者告诉家人一块都知道，对于预防、
1: 嗯、
0: 因为这小问题啊导致失明还是很有用的。
1: 下一个服务区您就首先来缓解缓解眼睛啊，闭上眼睛，然后再用双手摁一摁，
0: 边嚼，
1: 哎，
0: 边嚼这个枸杞子边闭目养神，
1: 对，边摁一摁排除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上面的问题，
0: 对，
1: 嗯，好吧，今天是关于这个用眼方面，咱们这小节先说到这儿，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2: 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现在开始面向听众朋友征集健康问题了，不管是您还是您的家人朋友遇到健康相关问题，都欢迎随时通过微信给贺叔留言，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贺，叔叔的叔，就可以收到贺叔专属微信二维码，贺叔以及他的专业医生团队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留言，您的问题也许就是我们下一期节目的主题哦。
1: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来了张文鹤老师，仙鹤大叔，欢迎您，贺叔。
0: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 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
1: 欢迎贺叔哈。今天呢咱们说到了给司机朋友们支招关于眼睛这方面问题。
0: 对，
1: 上一节说到了一个青光眼哈。
0: 对，
1: 还是得引起重视，这个事儿挺严重。
0: 对，
1: 其实贺叔，咱们说这个司机朋友们用眼的这一块其实特别重要。有的朋友就说他倒是不到那个青光眼那个情况。
0: 对，
1: 但是时常呢他开着开着就会觉得哎呀眼睛干，就老想眨巴眨巴，
0: 这个
1: 揉吧揉吧，
0: 不说快全都覆盖了，
1: 几乎是，是吧？
0: 是吧？你跑长途车的，
1: 就没有不这样的，
0: 几乎没有。
1: 对，
0: 哎呀，这个太常见了。
1: 对，大家就是说，你像这种老是觉得干这种事儿，它会不会有什么健康方面的影响？这个事儿它是个事儿吗？
0: 这个不但是事儿，还有可能是大事
1: 儿。啊，又是个大事儿啊！今儿可没小事儿。
0: 同样是干啊，同样是干，干跟干可不一样。有的人干是什么？他就是累的
1: 啊。对。
0: 睡一觉起来好得很，是吧？哪怕在休息区我们闭上眼睛缓一缓它就好了。但是有的人那个肝不是，它是持续性的肝，晚上肝，早上起来还肝，那就要考虑什么呢？有个专门的病叫肝炎症
1: 啊，就有一病就是眼睛干，
0: 就叫肝炎症。肝炎症和眼睛干不一样，是真的是个病。而且它有一定的遗传的因素在里头。
1: 这还遗传
0: 啊？对了，来跟大家说一点事啊。还是请出咱们这张图来。
1: 好，
0: 你看，我们刚才讲那个青光眼的时候，说的是球里头，
1: 球里头，
0: 那球外头怎么办呢？眼球外头，我们有一个泪腺系统，泪腺在哪儿呢？在你眼睛的外上方。
1: 哦，它在那儿啊？
0: 两只眼睛的啊外上方，
1: 就是有点偏眉骨的
0: 啊。对了，
1: 里头这块，
0: 对了，这个位置呢是产生眼泪的，是产生的地方。下水在哪儿呢？下水在你眼睛的内下方，靠近鼻子这头。
1: 哦，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酸酸的，鼻子一酸就是它这儿使劲儿，
0: 对了，
1: 是吧？
0: 那么仔细看呢，你看咱俩看看啊。你看能看到我这个位置，眼角内眼角这个位置有个突出的红色的小东西。
1: 哎，对，就是在眼睛的里边。
0: 对，这叫泪腐。仔细看呢，还能看到小眼儿。上水在哪儿呢？上水在眼睛的外上方。泪腺。下水在哪儿呢？在内侧泪腐这儿啊。这个泪水这么一走，几大作用：冲刷，脏东西冲走了。还有呢？还有就是，可以杀菌。哎，有些菌在这儿了。还有呢，可以要来拿着药糖吃嘛，一哭就给糖吃了，对吧？
1: 表达情绪，
0: 表达情绪。在这儿我给你大家一个小建议啊，题外话，属于买一送一的。有没有咱们卡友的家里的孩子哭着闹着要去做眼睛手术，想开眼角？
1: 尤其到了高考完了之后这段时间。
0: 高考完之后啊，给小建议。这个呢你要拿到眼科医生那儿去问，他都会说贺叔说的对，眼角啊可以考虑开内眼角，但尽量不要开外眼角。
1: 哎，但是人家不是说吗，这美就得内外都开，这样才能打开，
0: 对喽，
1: 这窗子才能打开。
0: 但我说这有道理的。你想啊，外眼角产生的泪液到内眼角，咱们一眨眼这么一闭，就把它像那个雨刷器就给它均匀的涂到整个的眼球上，多好啊。但是你要知道啊，你的上眼皮和下眼皮为什么呢这么好的贴合？它有一个软骨性的结构，有弹性的一个结构，就是咱们在这眼睑的边缘，它是个类似软骨的结构，就跟那雨刷器一样
1: 啊，
0: 能够保证贴合的很紧。
1: 有个胶条。
0: 对了，胶条。这个胶条呢，上面的胶条跟下面的直接叫胶条了。这下面的胶条呢，它是连接的，里头不连接啊，内眼角是不连接，但是在外眼角它是连续的。一根胶条弯成这么个形状，均匀的涂在眼睛上，保证压力可以均匀的给它覆盖。但假如你把外眼角一开开，上面胶条跟下面胶条可就各自为政了。各自为政导致一个什么呢？导致一个贴不紧、刮不干净的问题。有这个，它形成泪囊窝有个负压，这么一挤，眼泪就唰弥漫过来。没这个外眼角的这个结合部，就导致过不来。所以有不少开了外眼角的人出现了干眼症。
1: 那就是往里走行，往外就算了，是吧？
0: 对，泪液在外头产生，它不往里头这个下水道来，它直接在外头眼角就流出去了。明白了吧？哎， 以前
1: 告诉家里爱美的女儿们，
0: 对喽。你看以前30多年前，
1: 嗯，
0: 贺叔在医院学的时候，学干眼症的时候，还没讲这个呢。但现在好多这种出来了，
1: 因为现在那个整形的潮流，
0: 对了，
1: 您可能都不知道什么眼睑下至啊，
0: 啊，
1: 这个什么什么眼睛要怎么过，这都是新的这些东西。
0: 对了，但是随着做的多了，开始有一些人提醒啊，你这个外眼角不要随便开，容易造成干眼症啊。
1: 对，
0: 这是一个。
1: 嗯。
0: 其他的还包括什么呢？先天的，他这眼睛这个胶条，结合的不紧，这是一种。还有什么呢？泪液产生的少，而且干眼症呢，往往跟嘴里的唾液产生的少相关的。
1: 就类似于欲哭无泪，
0: 欲哭无泪啊，想啐他，连唾沫都没有啊，
1: 那得多干啊！
0: 哎，真的，那叫那个叫干燥症了。
1: 哦，
0: 如果出现眼睛也干，嘴里也干，那叫干燥症了。也是一个病。那么干眼症有的就是产生眼泪太少，不能弥漫。
1: 嗯，
0: 所以这个呢就一定先天的。
1: 嗯，
0: 当然也跟什么有关，跟视疲劳有关。
1: 啊，老睁着眼睛。
0: 对了，还有第三类的呢，就跟感染类有关。你比如这里头有一些炎症，导致这个整体的胶条啊、系统啊不能很好的来工作了，也可能除了结膜炎之后，闹了沙眼之后，有的人就出现干眼症了。所以这个干眼症在北方的发生率比南方要高，
1: 它那就跟环境空气的湿度有关。
0: 北方的沙眼的发生率高。
1: 哦，
0: 所以说到这儿，
1: 嗯，
0: 怎么表现？刚才说这不就眼睛干点吗？
1: 嗯，
0: 不止，早期轻症的可能就是有点干，有点异物感，看东西偶尔模糊，眨眨眼就好了。
1: 对，
0: 有这情况是吧？
1: 对，大家好多都这么说。
0: 这是早期的干眼症
1: 啊，后面会影响成什么样？
0: 有啊。到中度就不一样了，中度可以是烧得慌，
1: 眼睛会有烧的，
0: 眼睛可以烧得慌的感觉，哎，火辣辣的感觉
1: 啊。
0: 还有的呢，畏光，包括有的小孩你看到没有啊，他就不肯，他就不肯那个见光，他每次见到他躲，
1: 对，皱着眉头。
0: 有可能小型孩子他是有个干眼症在里头，因为孩子有不少泪腺发育的不太好，
1: 嗯，
0: 哎，有的人到什么程度啊，早上起来眼睛睁不开了，粘上了。
1: 咱们说那吃嘛呼太多了，是吧？
0: 对呀，那吃嘛呼太多的什么原因呢？就那个泪液少嘛，它就干了嘛，早上睁不开了，这就叫中度了。重度呢，重度的可以是一方面视力下降，因为你想啊，最外的这层万一被人家给感染了，干的不平了。还有什么？还有就是通过染色可以发现点染症状。
1: 点染，
0: 角膜点染，其实说起来是点染，其实呢就是因为干造成角膜细胞坏死。坏死了啊，坏死导致这个这儿少一个坑，那一坑，拿着染色剂一染，它就点上了，
1: 就是显现
0: 点染症状，严重的有可能角膜穿孔。
1: 哦，那是真的挺吓人的。
0: 来，还有两个情况必须跟大家说到的，一个是孩子如果总戴角膜镜的
1: 啊，现在有好多戴，
0: 容易造成什么呀？角膜缺氧，它照着呢，他那个眼泪也不能够弥漫过来，造成这个有可能造成角膜坏死的。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有的孩子睡觉他眼睛闭不上，裂条缝，有裂条缝的
1: 啊，好像大人说这是小孩有心事儿，
0: 心事啥心事？他就这个眼睑有点问题啊。如果这样长时间睡觉总闭不上的话，眼睛也容易出现这样角膜的坏死。
1: 嗯，
0: 所以归纳一下，早期可能就是看东西有点模糊、干，眨眨眼就好了。中期眼睛有点烧灼的疼了。啊，甚至有点粘连了，畏光。
1: 嗯，
0: 严重的角膜呢出现坏死，甚至穿孔，视力下降，不能不当回事儿。
1: 哎呀，那就是从头开始的时候提出来说，我们老觉得眼睛干的这些朋友们、哎，咱们就得已经引起重视了。早期、中期到晚期的解决方式是不是也不一样？
0: 叫重度，
1: 重度
0: 叫晚期、啊，是太吓人了。
1: 从头开始到后面的过程当中，解决方式不一样。
0: 这个其实呢，早期要是知道这个情况呢，还是。采取措施还是挺管用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别太疲乏劳累，
1: 对，
0: 少戴角膜镜，别轻易的做那个开外眼角。如果晚上有那种睡觉闭不上的，怎么办？给他涂点眼药膏，金霉素眼膏啊，红霉素眼膏啊，涂完眼药膏再睡，反正糊上了嘛，有点缝也能糊上，不干，
1: 给他保护了一层。
0: 哎，对，这都是小方法。如果真的发现干了，怎么样啊？把人工泪液带在身边，很便宜，
1: 这个能经常用是吧？
0: 哎，是经常点的。
1: 嗯嗯嗯。
0: 人工泪液呢，一定要挑那种没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啊，长期用嘛，还是要注意到。包括像玻璃酸钠滴眼液，每天滴这么4到6回就够了。还有缩甲基纤维素钠滴眼液，这都是常用的人工泪液，这是轻度的日常保护就可以。如果变成中重度了，比如说 角膜坏死了，这是怎么办呢？
1: 嗯，
0: 就得上一些糖皮质激素的眼药水了。
1: 嗯，
0: 比如说那个氟米龙滴眼液，就在防止它坏死。有的呢，怕有菌在上面感染，可以用点抗生素，像环孢素 A 滴眼液，把它抗生素把它用上杀上。日常生活中呢，有几个东西是管用的。你比如说这个枸杞，又说到枸杞了，
1: 枸杞是好东西，
0: 枸杞明目，对吧？还是说那个咱们枸杞子。15克泡完茶喝完之后连这枸杞都嚼掉，
1: 嗯，
0: 这管用。另外呢可以用菊花来熏蒸，
1: 就泡茶的那个菊花，
0: 泡茶的白菊花嘛，
1: 啊，
0: 白菊花用那水蒸，用这蒸汽来蒸眼睛，
1: 嗯，
0: 也可以很好的帮你湿润，
1: 嗯，
0: 帮助你恢复汗腺的功能，
1: 嗯，
0: 这都是管用的。
1: 那我就泡一杯菊花枸杞茶先蒸蒸眼睛，
0: 啊，最后再把它吃了，
1: 对，喝完了之后最后吃了它行吗？
0: 真是过日子的人不糟践东西
1: 那肯定是
0: 啊。
1: 去医院有医院的方法，日常呢我们有日常的保健方法。
0: 对了，
1: 但我觉得可能说到底哈，就是眼睛这个东西这么的重要，
0: 对，
1: 从根儿上还是得好好保护好。
0: 对，
1: 不光是咱们开车的朋友啊，这眼睛这个东西是人人需要，人人需要重视。
0: 我们卡友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眼睛问题，嗯，其实很多，后面咱再接着跟大家聊。
1: 好，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就请贺叔给我们解答到这里了，再次的感谢贺叔，咱们下期节目见。
0: 下期见。
2: 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以上就是今天贺叔说你行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想要回听回看今天节目，欢迎大家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4: 大家好，我是迎波，十年深夜电台男主播，人生首次带队出行，8月9号跟我一同奔赴大美新疆。8月份的新疆，独库公路全线畅通，草原正绿，花海正盛，风景最美。双飞8天，一价全含零自费，行程赠送4项福利：赛里木湖航拍、花海旅拍、草原下午茶、哈萨克民俗体验。旅途当中，我也可以为大家唱歌、读诗，提供心灵疗愈。首发团名额有限，想要一起圆梦新疆、驰骋独库、纵情伊犁的朋友。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新疆，8月9号跟我一起出发吧。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 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 G59 湖北高速常德段1555公里处，在太平互通向北方向的主线以及太平收费站的入口向北方向的匝道，当前由于湖北段麒麟观隧道的应急抢险正在管制之中，请各位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来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2: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1: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2: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1: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2: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1: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3: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4: 北京时间22:36，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入群。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也向今天晚上打卡签到的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听节目的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啊。卡友之家的一号群里边，大累儿说呢，敲锣打鼓的迎接朋友们来听磊哥的节目了。树洞先生说，贺叔说健康，听完之后马上就连上磊哥的节目。毛毛姐姐说，今天晚上卡友之家还有吗？那必须得是约会听起来呀。小六六说的，磊哥快来签到签到签到，大家赶紧来签到啊。孟先生说呢，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欢迎大家啊。小培说呢，磊哥是不是正在赶来的路上呢？不叫赶来的路上，就是路上我已经在了啊。前面那个贺叔为大家服务的时候，我就在直播间里边给大家服务。新手乘坐说，来了来了，我来报道了，在卡友之家的8号群向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了。老杨大哥说，把卡一打，踏踏实实的继续干活啊。穿甲蛋说，听着磊哥的节目入睡特别安神，嘿，还有这功效呢啊。天启坦克说呢，打卡成功了，在我们卡友之家的7号群里。雕刻说，来了来了，在卡友之家的3号群，友友们你们都在哪里啊？向你们问一声啊，晚上好。好了，还有很多朋友呢在继续的签到打卡之中，再次欢迎大家，也感谢朋友们呢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先说这两天的天气啊，确实让我们感受到了什么叫桑拿。本周的中东部迎来了大范围的桑拿天，南北方呢都是十分闷热的感觉。高温天气之下呢，人们的出汗量增加了，水分流失就会加快。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出现呢口渴、乏力，然后头晕等等的这样的症状。不少人以为自己是不是中暑了呢？就想是通过大量的喝水来缓解，其实这样的一种作用呢很危险，很可能会起反作用。近期医生提醒高温

问天气需要警惕低钾血症。那这样一个话题呢，也引起大家的一个热搜和关注。那低钾血症为什么会引起大家的关注呢？我们得说一说高温天气人体为什么容易缺钾。盛夏之时，人们汗如雨下，身体里的电解质呢也在悄然的流失，尤其是钾元素。天气一热，人容易没胃口，吃得少，钾的摄入量也会不足，都丢失过多，摄入不足，

0: 时候，如果再大量的补充水分，就会加剧呢电解质的流失。当我们的血清钾小于每升3.5毫摩尔的时候，就会引起呢叫做低钾血症，出现呢肌无力、腹胀，严重的时候呢还可能会导致呢心脏骤停，这是非常危险的。那我们的身体呢说缺钾呀不会毫无征兆的，有这样5个信号，请大家务必留意，来一个保姆保安级的教程啊。首先就是肌肉无力，特别是下肢，这个是最早期的一种症状，就感觉这腿软呀，这撑不上劲儿啊。第二情况呢是耐热能力下降，第三个呢是心慌、心脏不适，第四个是抽筋儿啊，第五个是厌食、恶心、食欲不佳等等。那有朋友可能会好奇了，说那这跟中暑有什么不同呢？对吧？你说这个低钾血症跟这个中暑的症状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啊，低钾血症和中暑十分相似，比如说出汗乏力、胸口发闷，哎，但是两者的区别在于四肢乏力的程度。低钾血症主要是四肢酸软无力，尤其是下肢最为明显。那平时呢难以划分乏力的严重程度的时候呢，可以从体温的情况来判断。低钾血症的体温基本正常，但是中暑的体温会异常升高。在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如何预防这样的低钾血症呢？其实就是要注意补水方式了。高温天不要等到口渴出大汗以后再喝水，日常少量多次饮水，每次来个150到200毫升，也就是一杯水啊。如果觉得不解渴，3-5分钟之后咱再喝点。运动或者出汗较多的时候，可以选择呢含电解质的饮料，而不是仅仅的喝白开水。另外从食物上啊，咱们就吃一些富含钾的食物，比如说香蕉、橘子、西瓜、土豆、菠菜、番茄，还有各种豆类，哎，这都是我爱吃的。尤其是近期这样的应季的，像西瓜、香蕉，大家都可以说给自己安排安排哈。那当然，在高危人群方面的话呢，老年人、儿童、慢性病患者以及呢使用利尿剂的人群，需要尤其留意呢这个血钾水平。同时我们要关注自己身体的信号，出现持续乏力了、手脚无力了、抽筋心慌了，及时就医，不要自己大意啊。定期检查，如果有慢性疾病或者长期运动习惯的朋友呢，可以通过血液检查了解自己的血钾情况。特别提醒的是啊，药物补钾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切勿自行服用。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的血清钾浓度如果高于每升5.5毫摩尔的时候，就会引起呢高钾血症，所以一高一低都是很危险的，大家呢千千万万要小心了。卡友的安全，我们全方位的关注，无论是路上的还是身体上的。稍后卡友新闻，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0: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近期一冷一热，那一闷一潮，有些朋友呢确实容易偶感风寒或者闹个热感冒。那关于感冒这个事情，大家就得注意了，吃完感冒灵不能开车了，国家药监局发布了新规了，是关于我们广大的卡友和司机朋友们。在7月20日的时候呢，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公告，表示决定对于感冒灵口服制剂，包括颗粒胶囊片剂说明书里边的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等进行统一修改。那这个感冒灵的口服制剂警示语里边需要明确的标注的是，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改变，意味着呢又一款年销量能够销售额达到数十亿的常用药呢，被正式的纳入到了服药后禁价的名单了。那对于我们很多司机朋友来说呢，像是这个药价这个问题啊，是司机在驾车过程中服用了感冒药或者是精神类药物之后可能会引发的嗜睡啊，包括头晕眼花、晕眩等等这样的一种症状。那近年来呢，这个药价问题呢已然引起大家的关注了，尤其是职业司机的关注。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列出了7大类服用后很可能会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比如说是抗阻胺类的药、抗抑郁焦虑类的药、镇静催眠类的药、解热镇痛类的药、抗高血压的药、靠癫痫的药以及降血糖类的药。当前2025年全国多地呢已然出现了药价引发的交通事故，相关事故比例呢能够占到大约10%啊。 现在很多朋友们，咱们在这个使用药物的时候呢，还是要多多注意。

的，尤其是我们职业司机朋友，大家要看一下里边的这些警示语有没有啊涉及到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以及操作精密仪器这样的警告提示的，我们就得千万小心了。凯友之家，凯友新闻继续为您来关注，看一下四川扫描，最高40万，四川贷款买新货车给予1年的期财政补贴。为了加大对于交通运输领域灵活就业人员的扶持力度，降低设备购置成本，四川交通运输厅以及财政厅，还有呢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联合印发了2026年交通运输领域灵活就业设备购置贷款贴息实施细则，明确对于货车、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的购置贷款给予贴息支持。那问题来了，谁可以申请呢？2026年1月1日到12月31日期间，通过贷款方式购置新购置货车，总质量在4.5吨以上的，或购置汽车，并可取得相关运输证件的货车司机、货运经营主体以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司机经营主体均可申请。贴息的标准怎么来定呢？财政部门按照呢贷款本金的年化1%给予补贴，而且贴息的比例呢不得超过贷款的合同利率的50%，贴息的期限为1年期。单笔的贷款呢可以享受呢贴息的最高额度呢，也就是货车是40万元，出租汽车呢是15万元。那如何申请呢？申请人可以呢直接向银行或者通过呢四川省融资信用平台川易贷申请贷款，购置汽车并且完成道路运输登记之后，上传购车发票、机动车行驶证、道路运输证以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等材料，签署信用承诺书，即可由银行代为申报贴息。那申报的系统呢，是在7月16日的话呢，已然正式开放了，大家可以登录呢电脑端或者是川易贷小程序来进行申报。

0: 稍后我们进入用车宝典。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用车宝典，
0: 卡友之家用车宝典。很多友人在近期呢，还是关注这个电动重卡的问题，尤其是现在的这种啊兆瓦级超充的横空出世，让电动重卡充电20分钟成为一种可能。所以这样的一个新的技术，包括新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参数呢，让很多跑干线运输的卡友们，包括车队负责人，已然是心动不已了。大家在想啊，难道电车全面替代柴油车的时代真的要来了吗？可是呢，在这儿要跟大家说一下呢，在堪比加油的这个铺天盖地宣传背后呢，却隐藏着不少被忽视的或忽略的技术和商业的上面的相应的陷阱和问题。兆瓦超充究竟能不能真正的让大家感受到加油站这样的补能一样的体验呢？那什么样的干线线路才能够用得下这样的技术的红利呢？所以这个事情要给大家掰开揉碎的说一说。首先咱们要做到心中有数，别被宣传给误导忽悠了。充电快慢，电池远比充电桩重要。很多宣传呢是简单概括了，说兆瓦充电桩功率越大充电越快，堪比加油。那这套说法呢放在重卡身上，咱们讲并不成立。先说干线重卡的电池普遍呢是在400到600度电，那这样的一个电池量呢远远高于乘用车了。其实决定充电速度的核心呢，不是充电桩面板上的这个功率值，而是车辆电池的充电倍率。那就算是咱们战场装上了兆瓦充电了，那如果说我们车辆的电池的硬件上限不足，那最大功率这大功率也根本发挥不出来。所以要想做到所谓的20分钟区间里边快速补能，需要的是什么呢？除了有这个充电的兆瓦超充硬件之外，更需要的是高倍率的电池来支撑。因为普通的电池面对这样的兆瓦的充电桩依然要耗个四五十

分钟啊，这个大家其实都明白，就是你现在这水管子的水很粗了，可是你要说很快的接满这个瓶子，你瓶子口也得敞啊，你现在瓶子口一指头肚粗，对吧，你就是来一个这么粗的大管子，它关键瓶子口小，它依然往里边接水接得慢啊。所以这个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充电桩只是上线，那车子本身才是充电快慢的第一道门槛。单纯的看着大功率充电桩，我们选车选站点，这就很容易踩坑，容易进入到一个误区。真的你安上了，费大劲弄上了，可是你一去发现一充电不是那么回事儿。那兆瓦超充真正厉害地方在哪儿呢？其实就是充电遇上了强制休息时间。兆瓦超充最大的价值啊，并不是说单纯的缩短了一个充电时长，而是解决了一个干线跑车最大的痛点问题——时间浪费的事儿。那位说怎么还时间浪费上了呢，对吧，时间就是金钱啊，咱们都明白这个里边的这个价值和意义。那为什么你说它解决了这个痛点呢？我们来看一下，按照法规法律，连续开车4小时必须休息20分钟，对吧？20分钟什么概念呢？过去普通的电动重卡充电动不动1-2个小时，你休息时间20分钟根本不够充电的。那很多呢专业的卡友和司机跑车的节奏呢就被彻底打乱了，这个运力呢就大打折扣了。如果说车辆支持快速的闪充超充，刚好在法定的休息窗口期内能完成主要补能，这意味着人的休息和车的充电能够同步完成，不用再额外留出大把时间来等待等待电池，是吧？所以说呢，这就是兆瓦超充的核心逻辑，不用再人等电，把这个强制休息的，我们说了这个停下来的这个暂停时间，把它变成我们车辆的一个补能窗口。所以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无缝衔接，人和车同步休息，这样呢在固定的线路上呢能够发挥它的优势。当然我们讲了，不是所有的路线都合适这样的一种方法。咱们得先看看啊，兆瓦超充啊并非万能的啊，因为线路条件包括战场配套直接决定咱能不能盈利，合适不合适，适合跑电动重卡加上兆瓦超充的路线，里边有几个刚需。第一个，固定高速干线，每日来回多趟专线，沿线战场具备电网条件，配有储能设备以及稳定的运输节奏，这个才能把快充超充的优势给发挥出来。那说完刚才理想状态以后，我们再看哪些情况可能不太适合。山区复杂路况，零散货源，线路不固定，偏远路线，这就不太合适了，对吧？另外一方面呢，路况起伏大，续航波动明显，还有就是很多服务区的电网承载有限，超充的站点啊，布点较为稀少，港口、矿区这些短途、短岛的啊，充电模式，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换电呢，就更具有性价比了。当然我们得看到一点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兆瓦超充啊确实推动着干线电动重卡向前迈了一大步，让电车第一次有机会在时间成本上啊和柴油车呢正面的竞争刚一刚。不过现在阶段呢，咱们还得清晰的认识到啊，现在电动重卡还没有说能够全面替代柴油重卡这样的一个时候。所以我就说呢，各位友友们，咱们在买这个电动重卡的时候，下单的时候千万不要被这个所谓的超充神话冲动的下单去了。跑运输咱们讲究的是实事求是，什么情况就是什么情况，哎，什么状态就是什么状态，到底是怎么回事它就是怎么回事、线路货源补能条件匹配都到位了，新技术才能帮我们省钱增效。那如果说我们脱离自身的真实的运营场景，一听哎呀这是超充啊，这老厉害了，这老猛了啊，盲目的跟风，盲目的上马，再先进的装备也有可能哎给我们带来呢是负担。所以各位卡友，大家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如果说您用过兆瓦超充的啊，感受过这样的新技术的这种啊科技魅力的，大家在我们的社群里边聊一聊，说说您的感受以及使用的真实体验啊！加入到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法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

0: 喂，老周，
1: 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2: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1: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2: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1: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2: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

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 Don't Start 跃动车厢。
5: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大眼操。右手呈现字母 C， 按住右眼眶，轻轻往上提拉，1、2、3、4，2、2、3、4，再来闭眼提拉，3、2、3、4，4、2、3、4，再来换眼换手，伸出左手1、2，用手摆出字母 C， 按住右眼眶2、2，往上提拉3、2，闭眼提拉，再睁眼提拉，就是这样要记牢。流行网红大眼操，简单易学很重要。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学问不少。哇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6: 我是一滴水，
7: 我也是一滴水。
6: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7: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6: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7: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6: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7: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8: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 G59 湖北高速的常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互通向北方向的主线由于湖北段的应急抢险正在管制之中，请各位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来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前方到达收费站。
2: 师傅，这批蔬菜货主说可以走绿通，麻烦核查一下。
3: 欢迎行驶永台湾高速，请问运输的是哪种鲜活农产品呢？
2: 具体菜名我不太清楚。
3: 啊，没关系，我们帮您查验。您这批货物啊，符合绿通政策，可以免费通行。
2: 这么快？
3: 我们使用了绿通 AI 质检助手，拍照2分钟就能识别，还能自动核验装载和信用记录，几分钟就能完成检查。
2: 真先进，省了不少时间。
4: 绿通 AI 质检助手可识别百余种菜品及别名，查验效率提升20%，人工查询减少90%，让通行更顺畅。
3: 如果您驾驶疲劳了，推荐您到5星级苍南服务区休息，里面设有免费淋浴、洗衣区和司机之家，休息椅、电视、阅读区全免费开放。
2: 太好了，一定去体验。
4: 连续驾驶4小时，务必休息，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5: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4: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5: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又到了我们共同学习法律的时间了。一路有法将会邀请朋友们继续来判断法务案例。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今天邀请朋友们来判断案例是这样的，请问酒驾这个事情咱们都知道啊，喝酒不能开车，开车不能饮酒，但是有些人呢就是啊，把这个酒和车联系在一起了，但是酒驾呢没有被当场查获，这种情况还能做出行政处罚吗？一，能；二，不能。邀请朋友们来进行判断啊，酒驾这个行为发生了，确实发生了，但是没有被当场查获啊，没有被现场给抓现行，这种情况下能继续对酒驾司机做出行政处罚吗？一，能；二，不能。如果您觉得这种情况下没毛病啊，当然必须能，扣数字一。如果您觉得都没有现场抓住，你怎么能说人喝酒开车了呢？啊，那就选择数字二。朋友们可以做出自己相应的选择，也欢迎大家呢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入群的方法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入群之后可以在各个群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发迎欢迎大家发起一键添加，我们即可称为好友。

欢迎各位哦，就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与此刻我们进入到了卡友之家的一路有法日常版的时间了，邀请朋友们来共同的来分析案例，学习法律知识。我们来看看大家对于今天我们邀请判断案例的相应选择，酒驾没有被现场查获能否做出行政处罚，一能二不能。104.6说了，这应该是能吧，扣数字一。大时候说呢，我觉得这应该是能，扣数字一啊。九先生说呢，一直听节目忘打卡了，赶紧签个到啊。我认为这个能，扣数字一。东边太阳说呢，这应该是行吧，扣数字一。女足说这个证据链不完整，这利益是不是得归被告呢啊？这我再想想，选哪个呢？彦祖先生说呢，来了来了，打卡了打卡了。坦克先生说这个应该是不能，我扣数字二啊。这让我想起一个就是导航里边的一个语音来了，前方事故多发地，坦克都被撞翻过。达利尔说呢，这应该是能，对酒驾应该零容忍啊，有电子眼吧，有监控吧，想查不是很容易吗？在我们的五号群里边的汤克先生说呢，这应该是能的，我也扣上数字二吧。七宝宝说这事儿应该是能，我扣上数字一啊。七宝宝说磊哥这唱了一版小毛驴，感觉挺有意思的啊。我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小毛驴变奏曲，好了，还有我们的很多友友在继续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之中，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案情的详细过往啊。万州先生说这应该是能，扣数字一。老蔡农说我觉得够呛，不能吧，扣数字二吧。在四号群里边参与节目互动了。小六六说这个应该是不能啊，那行政处罚怎么处罚呢，我扣个二吧。这种情况是不是罚200扣两分是吧，这应该叫记两分啊，能怎么样呢是吧，我先扣个数字二。好吧，既然大家都做出了自己相应的选择，我来说说这个案情。2025年1月4日，在下午16时左右，这个时间怎么了呢？原告杨某在某小区内停车，停车的时候呢，因为故意损坏他人的车辆，被人给举报了。你看看是吧？也不知道你停车就停呗，你为什么要毁坏别人车呢？举报的人说呢，杨某涉嫌酒后驾驶。公安机关民警同志到达现场之后，杨某在车下，车辆处于静止状态，经过呼气式酒精检测和血液检测，杨某确实属于醉酒状态。但是本案呢，经查证，杨某存在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然而呢，不够刑事处罚。哎，且杨某呢，因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呢，被行政处罚，公安机关呢于是依据了监控视频、证人证言等证据，做出了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行政拘留10日，并罚2000元的行政处罚。杨某不服啊！杨某说：“我在烧烤店里边吃饭的时候没有饮酒，是我回到小区停车后上楼食用方便面的时候饮的酒，是不是？”公安机关并没有当场查获我酒后驾驶的行为。于是杨某呢，由此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处罚决定，法院审理。这既然告状了嘛，诉到法院了，法院要审理了。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执法人员到达现场时杨某不在驾驶状态，但经过询问，原告中午共同用餐人员多人可以证明原告在吃饭时曾经饮酒。小区监控视频显示，自原告驾车进入小区后，其不在监控范围内的单次最长时间不超过2分钟。那原告呢称上楼10多分钟，在吃2包方便面的时候喝了2瓶啤酒，这个事实不能成立。原告在事发当日接受询问时已认可中午吃饭时有饮酒，但是他在第二次接受询问的时候又称，因为害怕在第一次询问中进行虚假陈述，明显这不能成立。公安机关调取原告驾驶车辆的沿途监控视频，均能显示
原告在事发当日下午出现在相应监控的时候，均坐上了主驾驶位或者从主驾驶位下车，也就是说你在车上他就是司机位，然后又从司机位下的车。那在本案之中的血液鉴定的结果呢是合法的，结论有效的，证据之间互相印证，足以认定杨某具有醉酒驾驶行为。那现在呢，咱们看一看公安机关在做出处罚决定前呢，已然依法告知其享有陈述、申辩和听证权利，处罚程序合法。那大家就知道最终怎么样了。答案大致给，最终法院判决驳回杨某的诉讼请求，即便酒驾没有当场被查获，依然可以做出行政处罚。所以扣数字二的友友们啊，就选错了，哎，扣数字一的友友们就答对了啊，所以是能够做出行政处罚的。那我们来看看本案的核心争议是什么。公安机关没有在驾驶行为发生的当场来查获行为人，这个事情是否意味着无法认定醉酒驾驶的事实呢？对此呢，法院持明确的否定态度，行政处罚的作出并不以当场查获为法定前提，只要在案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明链条，达到行政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证明标准，即可依法认定违法实施。那我们具体到这个案情之上，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情况。具体到这个案情上呢，尽管说民警到达现场的时候，杨某呢已然停好车了，而且呢在车下没有处于驾驶状态，可是本案的证据呢互相印证，已然排除了合理的怀疑。第一个，监控视频完整的记录了杨某在当日15时24分进入到车辆的驾驶位，启动车辆，途经多个市政道路，并且最终呢是驶入了小区车库的全部过程。那这个客观的视听资料呢，直接证明了杨某的驾驶行为，他是实施主体以及行驶的轨迹，这没毛病。第二呢，多名同餐人员一致指证杨某在中午吃饭期间确实有饮酒，且饮酒量与检测结果不存在明显矛盾，喝多少大概一说，大家一测，测完以后也差大差不差。杨某驾车进入小区后没有出现在监控中的单次时间不超过2分钟，这2分钟这个时间不足以完成他所说的我上楼，哎，吃了2包方便面，喝2瓶啤酒这个行为，所以呢也可以排除杨某在停车后去喝酒的可能。那第三，在杨某血液酒精含量的鉴定结论呢是为每百毫升95.7毫克，那这个已经超过80了，属于醉酒状态，血液提取、保存、送检的程序均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以及公安部相关的规范要求，检测结果具有合法性和客观性。那这些证据呢都分别从是否驾车、是否饮酒、饮酒后体内的酒精含量是否超标三个维度环环相扣，共同指向了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呢？就是杨某在饭店午餐饮酒后驾车返回小区，实施了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公安机关在做出吊销驾驶证的这样的处罚决定之前，已然依法向杨某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明确告知其要被处罚的内容、事实、理由以及相应依据，充分的保障了杨某的陈述、申辩以及要求听证的权利。所以这个处罚的程序呢，是符合行政处罚法以及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法定要求，不存在程序违法或者侵害当事人程序性利益的情形，没毛病是吧？过程人家没毛病。那本案的裁判意义呢，具有一个重要的规则指引意义，它澄清了一个常见的认知误区，有一部分的驾驶人和司机呢，误以为只要不被执法者抓现行，现场摁住，事后呢，我可以凭借没有当场查获为理由逃避责任。实际上，
随着我们现在电子监控的全覆盖，生物检测技术的成熟，以及证据判断裁判规则的完善，执法单位机关完全可以通过间接证据或者是科学手段来还原违法行为的全貌。司法机关对于醉酒驾驶行为始终保持零容忍态度，任何企图利用所谓的执法时机，或者说呢是空间缝隙来规避法律制裁的侥幸心理，都是不可取的。

所以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我们要自己首先要有安全意识，要有洁身自好。喝酒绝不开车，开车坚决不饮酒。无论说什么样的情况呢，还是那句话，问心无愧它最自在。

0: 问心无愧最自在。
1: 哎，
0: 很多朋友呢在这个案例之下呢有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欲望和冲动啊，大家就说了说关于这个事儿它怎么一个情况是吧。哎，关于这个酒驾没有当场被查获能不能做出行政处罚呢，国荣大哥说这个是可以的。哎，我扣上这个数字一。嗯，小六六说呢，这个情况我听着就有点闹心呢是吧。哎，不是一般的闹心呢，他为什么说这个，你看那个喝了酒的骑电动车的他查不查呢？当然查了对吧，喝完酒以后骑电动自行车的也要查，北京交警专门开展过电动自行车酒驾夜查，而且也有人呢因为这个酒骑哎被罚对吧，酒后骑电动自行车被罚。那摩托车也是一样是吧，你看我在北京骑摩托车经常的能够遇上道路上的这些临时的抽检啊，大家排着队往前走，突然之间发现车流慢下来了，大家排着队一辆一辆过了，怎么回事呢？前面交警同志给大家服务呢，挨个要吹一下啊，噗一吹啊，走吧，噗一吹走吧，啊噗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一响，对不起，您喝酒了啊，就摁住了是吧？所以说这个都是有检查的是吧？交警同志也经常晚上给大家服务是吧，也是正常的是吧。那关键什么，关键是不喝不就完了吗，你要开车你就别喝酒不就完了吗对吧。好了，稍后在半点服务信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3: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2: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3: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2: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3: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4: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爸好啦。
6: 好香。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
1: 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5: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1: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9: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天湖南高速方面，继59湖北高速承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互通向北方向的主线太平收费站的入口向北方向的匝道，由于湖北段的麒麟贯隧道应急抢险正在管制，请各位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来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2: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1: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2: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1: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2: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4: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3: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欢迎各位友友继续锁定收听。与此刻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要说现在这伏天儿，暑假已然全面展开了。根据中央气象台相应的提醒，像是在这个中伏的前半段呢，我国高温范围会进一步的扩大，可以说是较大的状态，已然覆盖呢南北方十余个省份，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接近40度了，关键湿度还不小，暑热难耐，酷暑难耐，大汗淋漓。有些朋友说呢，我得喝瓶凉的，这种感觉叫做透心凉。哎，然而呢，这种透心凉实则会给我们的心血管带来很多的危机，带来很多的危险。先说高温加冰镇饮料，心脏承受双重刺激。前段时间在福建福州，有一名29岁的男子高温天气夜跑之后，一口气儿跑了大半瓶的这样的冰镇饮料给灌下去了，几分钟之后就出现了剧烈的胸痛、胸闷、头晕等等症状，被紧急送医救治。医生介绍呢说，这名男子啊没有既往的基础疾病，在排除了气胸像是夹层和肺栓塞之后呢，考虑到呢可能是急性的冠状动脉综合征。这个诱因是什么呢？高温夜跑之后短时间又喝了大量的冰镇饮料给激的、刺激的。一般来说呢，在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度，这就被称为高温天气了。在这种环境下进行长时间的户外活动，打球、跑步这些剧烈运动，人体会大量出汗，心率会持续升高，心脏会处于一种高负荷的工作状态。而负责给心脏输送血液的冠状动脉呢，就是一个供水的管道。剧烈运动之后立即喝冰饮料，有可能会刺激并且诱发呢冠状动脉剧烈的痉挛收缩。这种感觉像什么呢？就像是我们的供水管道呢突然被人给用力的捏住了，或者说被汽车轮子给压住了，这种血流会明显减少，心肌会出现缺血缺氧，导致呢患者出现胸口疼痛、胸这个部位发闷、头晕等等症状。一旦痉挛长时间的持续，还可能会诱发恶性的心律失常，甚至导致心脏骤停，危及生命。目前经过紧急的救治，该男子身体呢并无大碍。专家提醒了，一旦出现这种胸口疼痛、胸发闷这种状态，立即停止活动，并且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来进行专业求助。在此高温天气暴汗之后，大家要注意啊，不要做这三件事。除了大口的喝冰饮之外呢，高温天气运动劳作之后还要做到三件事情坚决不能做。为大家来一个保姆保安级的教程。先说对着空调直吹不能做。当我们从热浪滚滚、高温高湿的室外进入到室内的时候，有些朋友呢就恨不得堵在空调口上，哎，让空调吹一吹，感觉身体很凉快，但是我们的血管和心脏很难适应这种大温差，容易突发疾病。建议空调调到26度左右，且使用的时候呢不要直吹，以免的心脏出现呢心血管收缩异常诱发疾病。那其实我个人建议呢，空调其实打在除湿状态上讲就够用了，真的是够用了啊。风呢给它调着向天花板上吹啊，因为凉空气它沉往下砸，是吧？不用对着人直接吹。那第二种呢，千万不要做的是出汗之后立即洗冷水澡。气温高，体温也升高，洗这种冷水澡呢，突然性的冷刺激，不仅呢会让外周的血管收缩、血压升高，而且还可能会引发呢这种冠状动脉的严重痉挛、斑块破裂，形成血栓，从而呢造成急性的心梗，危及生命。那怎么办呢？建议啊先擦干身上的汗，落落汗，歇个10分钟、15分钟，再调个温水，咱洗洗澡，

哎，这样更安全，而且洗完以后呢是真凉快。第三个呢，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呢，就算是老生常谈了，但是也要经常提醒，就是避免熬夜。天气炎热，心跳容易加快，熬夜会加重的心血管的压力，容易造成血压升高，心率的加快，这个时候呢长时间长此以往，容易诱发心血管疾病。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暑热天气，如何我们科学的动起来呢？我就想动弹动弹啊，一日不动我浑身不舒服。第一个，避开高温时段，一天之中的高温时段咱就避开，选择早上或者傍晚进行户外的适度活动。当气温大于32度且湿度大于60%的时候，咱就果断的暂停户外的剧烈的运动和劳动，选择室内活动或休息。其实室内有很多活动也挺方便的啊，你看这两天天气比较热比较干是吧，我在比较潮比较热比较潮，我选择呢在家里边呢摇壶铃了啊，整个壶铃给它来一套耍吧耍吧，很出汗。然后这两天呢在家里边啊无绳或者说拽皮条都可以，哎，相当于室内的活动。那要不然呢咱就歇一歇啊，喝喝水睡睡觉补一补觉也挺好。那在我们避开高温时段的时候，户外活动呢选择树荫多通气通风好的地方，穿着舒适透气速干的衣服。第三个就是要适当的降低强度了，像是长跑、足球、篮球、羽毛球运动量比较大，持续时间较长，这都是叫剧烈运动。高温天气的时候咱们要适当的缩短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啊。补水的时候呢咱们讲究的叫做少量多次是吧，出汗多水分电解质流失快，科学补水，补水的时候少量多次，不要等口渴才干，咱们给定上量。那怎么定量呢？活动前咱们补充一些水分，活动中每隔15分钟20分钟来个100-150毫升，每小时饮水量不超过1升，在活动结束之后咱们休息15分钟，逐渐的补充一点常温水，不喝冷水，不喝冰饮，不要立刻冲凉水澡。最后注意的是呢，适当的补充一些电解质的饮品。如果我们在户外活动时间超过1小时了，大量出汗了，可以适当的喝点电解质的饮品或者淡盐水，补充身体流失的钠钾电解质，维护我们身体的体液平衡。夏季高温，人体消耗大，户外活动要避开这些高温时段，关注身体信号，及时科学补水，保证我们安全度夏。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到了我们妙趣说八方的环节了。今天在妙趣说八方里边，咱们说了一个喝凉水的问题，再说一个吃泡面的一个事儿啊。一碗泡面下肚，22岁的小伙直接入院了。他突然感觉到呢，脚疼，而且浑身无力，到底怎么回事呢？一碗泡面就能够让一个小伙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近日呢，在诸暨市的中医院接诊了一个22岁的男性患者小王。来医院的时候呢，小王说呢，我这脚踝关节剧烈疼痛，还有明显的全身乏力。结果一检查，哎，属于急性痛风发作，血钾更是降到了每升2.8的毫摩尔。那他的酸软无力呢，正是由于这个低钾血症导致的。那这个情况就出现了。小王本身有痛风病史，一直规律的服药控制尿酸，这个病情也算是稳定。可是这次他发病呢，没有暴饮暴食，没有喝酒撸串，就是吃了一顿普通的方便面，怎么就这么危急呢？经过中西医的结合治疗，小王的疼痛迅速回解，身体呢也得到恢复，顺利出院。那说到痛风这个问题，大多数的朋友会反映什么老年病、富贵病，吃太好了得着病啊。但很多年轻人认知里边，我只要不喝酒、不吃海鲜、不大鱼大肉，痛风跟自己没关系。那为什么一碗泡面就能引发痛风呢？咱们得说一说，方便面是痛风的隐形杀手。大家都以为痛风就是盯着那些东西，海鲜、动物内脏、啤酒、浓肉汤、清淡素食，哎，这些啊，所谓的这个方便面都够素的了吧，肯定安全吧。其实呢，方便面是高尿酸痛风的高危食品。那一个方便面之所以能够诱发痛风问题，核心问题有三个啊。第一个，所有的这个高尿酸和痛风人群一定要记牢，真正的嘌呤大户啊，不是这个面饼，是调味包啊。说白什么呢，就是调料，这调料里边各种各样的都是狠活，所以嘌呤含量极高。第二个呢，就是高油高盐直接阻碍了尿酸的排泄。方便面属于典型的高油高盐高热量加工食品，而且是精白米面，哎，精细碳水，频繁吃长期吃，身体负担非常大，升高身体慢性的严重水平，直接抑制尿酸的正常排出，尿酸排不出去，身体里边就积累。那即便说没有大吃大喝，也会直接诱发痛风的急性发作。第三个问题就是胖不胖了，肥胖体质是痛风的最强的催化剂。在这个刚才讲到的新案例之中，小伙呢体态偏胖，这是痛风发作的一个独立的高危因素。超重的、腹式肥胖的身体代谢能力本身就弱，尿酸更容易在关节处形成结晶，造成这样的一种沉淀。

所以说很多朋友对于痛风的认知很片面，觉得我疼疼我就忍，哎，熬过去就是不是就好了呢？啊，其实这个事儿呢，跟我们说明一个问题：痛风不是单纯的一个关节疼，而是全身性的代谢紊乱疾病。如果说你放任不管，那不是说光是关节上受损，全身的器官都要遭殃。那放任痛风反复发作，这个造成的伤害远比关节疼痛更为严重。反复的损伤关节，形成痛风石，甚至影响关节的功能。哎，胳膊腿儿不灵活了，这块一动就废了。持续的损伤肾脏，诱发呢肾功能的损伤。另外呢，连带高血压、高血脂，还有糖尿病这种多种代谢问题和代谢疾病。很多人痛风反反复复，说到底就两个原因：不疼他就停药了，吃药还乱吃乱喝，是吧？那这些问题就是痛风为什么老反复的原因。规律吃药，绝对不会擅自停药。像是菲普斯他这样的降尿酸的药呢，不仅仅止疼，还是长期稳定尿酸、溶解呢尿酸结晶的这种的基础药。关节不疼了，不代表尿酸就正常了。自己停药，相当于给自己啊再把病继续勾出来。所以定期复查、稳定尿酸是预防复发的核心，遵照医嘱按时吃药。第二个呢，就是管住嘴巴啊，戒掉隐形的高嘌呤食物。哎，什么叫隐形的高嘌呤呢？明着大家都知道，海鲜、动物内脏、酒精、啤酒、白酒、浓肉汤，当然还有一种各种速食加工品，方便面、速食包料、火锅底料、加工香肠、烧烤、油炸食物，这种的重口味的加上精加工的食品，是当代年轻人痛风发作的主要的原因。最后啊，科学减重，体重超标、腹式肥胖，年轻人痛发痛风高发的一个核心原因。所以减肥这个事情呢，有序的、科学的体重降下来。另外呢，就是记住减肥这个事情啊，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蛮干愣来。如果过度的节食饿自己，引发的是代谢紊乱，反而加重尿酸问题，甚至呢伤害身体的各个器官。作为如果有痛风问题的乡味友友们，大家得注意多喝水，稳定电解质。高尿酸痛风人群每天摄入1500毫升到2000毫升的温水，少次多量，帮助尿酸代谢排出。平时出汗多、体质弱的朋友，及时的补水，补充电解质。尤其在这样一个季节，大家少熬夜、少劳累，减少身体慢性炎症的刺激。痛风不是说忍一忍就能好的事情，可防可控，长期稳定，规范用药，管住嘴，控住体重，管住体质，戒除不良的习惯，多数的朋友呢可以摆脱这种反复发作的困扰，关键看你愿不愿意去做。好了，关于这样的一个季节，哎，喝完凉水以及吃完方便面就诱发的相应问题，大家听明白了，觉得很有用，可以扣一个666。

感谢各位朋友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之中。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各位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您可以直接添加我的微信，广播员韩磊，随时为大家服务。再次感谢朋友们的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
1: 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6: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7: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6: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7: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75集，刘洪兵不能等着肿消牙补了再去见易清娥，兴许打弱势牌，就这样伤痕累累、残缺不全的去见，更能使他内疚愧悔、良心发现。他在镜子里反复观察了观察自己的面容，用"歪瓜裂枣"四个字形容，堪称精准恰当。尤其是他故意张开嘴唇，露出那扇直通喉管的黑门洞来，更是显得山河破碎，满目疮痍了。曾经是一张多么英俊帅气的脸面呢？有美女对他说：“兵哥，就你这张脸，一辈子也就只能是个贾宝玉的命了。”刘洪兵不喜欢贾宝玉，太好在女人跟前黏黏糊糊胭脂粉饼了，可在易晴娥面前，他还真就成了贾宝玉，任人家甩脸辱骂踢打，还是要死朝人家跟前凑，死去讨好卖乖殷勤表现。他觉得在易晴娥面前，自己是完全变了一个人，因为爱已自我残缺的面目全非了，剩下的也就只能是继续去爱了，再不爱，自己还真的就什么都没了。刘洪兵在镜子里扮了几个鬼脸，戴上一副蛤蟆镜，遮去了一部分残缺疆域后，又去找易清娥去了。他这次真的打的是祈求同情牌，上身穿了一件办事处做活动的绿色套头衫，皱皱巴巴的，上面还印着北山牛奶的字样，下身穿了一条大裆的花短裤，脚上踏了一双烂凉鞋，这双凉鞋还是前几天挨打逃跑后裂了鞋后跟，把半边鞋耳子挣脱以后用剪子改造的凉拖鞋。他相信这双烂鞋的遭遇一定会让易晴娥记忆犹新。他还把头削成了光葫芦，肿鼻子烂眼窝也是在蛤蟆镜的遮挡下有了位置大概正常的分布，而嘴里跑风漏气的豁牙他还故意咧出来，让易晴娥在打开门时先是倒吸了一口冷气，惊诧不已。刘洪兵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背上还背了一个胖娃娃，鸡是西京饭庄的葫芦鸡，鸭是北京人在西京开的肥烤鸭，背上背着的是一个做工很细致的大布娃娃。还不等他进门，易晴娥就笑得窝在门后了，他笑点也太低了，刘洪兵却是半点笑意没有的，大咧着豁豁牙，昂首阔步的走了进去。
1: 你牙咋了？
2: 你还好意思问我牙嘞？
1: 真的咋了？
2: 你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还问我牙咋了？
1: 易晴娥忍不住又捂嘴笑了。真的咋了吗？
2: 你搞独裁，施淫威，玩暴政，下黑手，差点把我牺牲了，牙算啥？
1: 真的是我打掉的？
2: 难不成我有病，还故意把牙拔了来讹你？
1: 对不起啊。在刘洪兵的记忆中，这还是易晴娥第一次给他道歉，他就顺着杆子朝上爬了。
2: 打，一声对不起就打发了？
1: 那你还要我咋？
2: 不要你给我当老婆。
1: 你滚。虽然易晴娥的这声滚里有着他那一如既往的脾气，可明显柔和了许多，里面是富含了从未有过的婉转和含蓄。
2: 咋，你还不愿意？
1: 我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2: 我想的是啥样子？
1: 你说你想的啥样子？
2: 你说我想的啥样子吗？
1: 你说我是那

0: 凉的。这话又把刘洪兵说愣了，一秦娥永远就是这样一根筋。刘洪兵急忙改口，
1: 我说的是气话。你不是说气话？那我说的啥话？你说的是你心里的真话，可我不是。我说的就是气话，你肯定不是。就是我也爱你，我也娶你，你还说是？我说的就是真的娶你啊，你凭啥说是真的？你凭啥侮辱我？好，不是真的，不是真的，行了吧？听你这口气，你还是说这是真的吗？我没说呀。刘洪兵，你心里就是这么说的，你以为我猜不出来？你冤枉人！
0: 看着易晴娥愤怒的样子，刘洪兵终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他把双手搭在了易晴娥的肩上，易晴娥抬手一扫，他的两只手就被扒拉了下来，但这个动作明显有羞涩的成分在里边，他就再一次伸出双臂去搂抱他。易晴娥挣扎了挣扎，但已经完全没有了暴力的成分，他就一股劲儿，另一只手从他的大腿弯搂起来，人就三折弯地横沉在了自己的怀里。易晴娥没有停止反抗，还在用拳头砸他的胸，不过砸着的不是疼，而是痒，是酥，是麻了。他把他抱向了榻榻米，他知道易晴娥要是真打他，是连小命都保不住的。这个武旦，这个烧火丫头，是一拳可以给她脸上开酱醋铺，三拳也能打死郑关西的人。她要是不情愿，别说把她往床上抱，就是亲近一下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可她这次真的让抱了，并且抱到床上后也没有把她顺势俯下来的身子推开，他只是不让他胡乱动胡乱摸而已。按照他刘洪兵的惯例，要先从亲吻开始，可还不等他把嘴凑上去，他就一掌推开了。他想，可能是嫌他的嘴烂了难看，缺着一颗牙呢，他自己看着都难受，别说别人了，那就先从胸部下手吧。可他刚一搭手，易晴娥就像带电一样把他的手弹出老远。原来这儿也不许动。刘洪兵折腾了半天，突然意识到他实在不能往下进行了，可是又不忍就此放弃。他先躺下来，慢慢脱去自己的衣裤，等待着易晴娥的反应。易晴娥竟然纹丝未动地继续平躺着等待着。刘洪兵轻轻地翻身上去，他感到身子下面的身体一阵紧张的抽搐，终于易晴娥哎呦一声，几乎疼得昏厥过去，他立即从阵地上撤退了下来。紧接着他就看见白色的被单上有了殷红的血迹，然后易晴娥拉起白色床单的另一头，慢慢从脚到头把自己覆盖了起来。刘洪兵突然爬起来，面对易晴娥扑通一声跪了下来，那声跪他是要让易晴娥听见的。
1: 对不起，晴娥，你是洁白无瑕的，我要好好爱你，比爱亲生父母都要更加爱你。你是值得我刘洪兵一生好好珍惜的。你记住，就是再骂再打再踢，我都是打不散踢不走的。我是你的人，这辈子都心甘情愿

0: 做你的奴隶。
1: 任刘红兵怎么说，一秦娥都没有再搭话，他就一直躺着，用洁白的床单把自己整整覆盖了一天两夜。一秦娥的泪水一直在白床单里静静地流淌着。为了今天的证明，他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才最终这样决定的。他觉得自己已经无法摆脱刘红兵了，自己跟廖耀辉没有什么，都被传成那样，跟风萧萧戏外几乎都没拥抱过，人家也把他说成是水性杨花，见异思迁，无情无义的害人精。而和刘红兵的关系早已被他自己吵得宁州北山西京无人不知了，他要再不跟他，污水倾盆而下，只怕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这事儿打一开始他不是不清醒，不反抗，没抵抗过，可反对着抵抗着，最终还是一步步陷了进来。他都不知道是怎么陷到今天这般光景的，跟他好像已经是唯一的出路了。其实在有些人的眼中，也许他一秦娥还不配刘红兵呢，人家是专员的儿子，自己就是个唱戏的，连他娘他姐都这么看。可在他的心里又总是把风萧萧涂抹不掉，他始终觉得自己跟风萧萧的感情才是美妙的，才是他精神所向往的。夫唱夫随，戏中有戏，戏外有情，真是太妙不可言了。可这一切都无从谈起了，无论是哪个角度讲，他都只能选择刘红兵了。好在刘红兵对自己的确是好，他之所以要坚定地证明给刘红兵看，也是他早已做出决定要嫁给刘红兵。反正看不到反悔余地了，迟证明不如早证明，一证明他的心就安然下来了。至于别人怎么看怎么说，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他相信只要他证明给刘红兵，刘红兵是会有办法去处理，去为他证明的。他的心已经累得够够的了，他只希望早点把这事放下，也好安生地去练功排戏。除了练功排练演戏，他真不知道有啥事是他能干的。那天易秦娥突然脱光了衣服，没想到反倒把刘红兵吓跑了。他知道凭那一跑，刘红兵还算不得太流氓。他也知道那天的确是把刘红兵打惨了，可谁让他骂出那样的话来，他当时就想把他的嘴撕烂，牙掰掉。可没想到那么健壮个男人竟然就跟稻草人一样，只两三拳就打得稀烂了，把易秦娥吓得起身脱了衣裳，要给他证明自己没被人糟蹋过。那天刘红兵吓跑后，他看着自己的身体，把自己也吓了一跳。易秦娥啥时候这样开放了，竟然自己剥光了衣服，一丝不挂地躺在这里，真是气糊涂了不是？不过在刘红兵没来的这几天，他是真的坚定了信心，只要他还来，他就一定要证明给他看。一切都不能再拖了，他快拖不动了，得让刘红兵来帮他一起朝前拖了。他坚信刘红兵是会回来的，把他打成那样，如果再回来了，那就一定是死磕着自己的人了。果然他回来了，遍体鳞伤，却还是以那样轻松滑稽幽默的方式回来的，就让他有点感动，有些爱恋了。他本来就准备把身体给他了，这几天他一直都穿着一身白净的衣服在等他，他是想告诉刘红兵，作为女人她是清白的。 整整一天两夜，刘洪兵几次掀床单，一青娥都没有松手，是把床单的边角死死扎在身子底下，不愿露出一点来。他的眼泪从九岩沟的羊哭到宁州剧团的人，再哭到西京城的戏，就那样任由他涕泗横流着。他能感到一直跪在地上的刘洪兵最后是爱抚的贴着他的身子，静静躺在他身边的，那床白单子一直将他们隔离着。一青娥最后终于从床单里钻了出来，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们结婚吧。”他们俩就要结婚了。到团里开结婚证的时候，单团长是不同意的，嫌他们结得太早，影响事业。一青娥就坐着不动，他软缠硬磨地说：“不结不行了。”单团长就急得忽地站起来，一瘸一拐地来回颠着问：“咋叫个不行？”“
0: 不行就是不行了，反正必须结。”
1: 单团长过去没发现，一青娥还是个无法做通思想工作的人，说啥他都只认死理儿。后来刘洪兵又来找他缠，他才把问题问得透彻了些。“
2: 老实说，是不是把活儿都做下了？”
1: 刘洪兵嬉皮笑脸的，不说做了，也不说没做，反正就两个字：得结。单团长看没办法，就跟他商量说：“
2: 要实在不结不行了，那我也对你们有个要求，5年之内不能要孩子，有了也要采取措施。一青娥演戏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只要现在要孩子，立马就完蛋。团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几年拖下来，功夫没了，嗓子打了，体型再一发胖，大屁股大脸盘子的，浑身朝下卸着，就把一个好演员活活给毁了。”“
3: 单团，这个你放心啊，我们保证5年内不要孩子。结婚呢，也是为了让他更好唱戏，更好的振兴秦腔事业嘞。”
1: 单团长无奈地摇摇头，也就同意办公室把证明开了。办完结婚证回来，刘洪兵刚进门就迫不及待地用脚反踹上门，一把搂起一晴娥，死朝床上摁。谁知一晴娥就跟一条刚憋上干滩的鱼一样，劲大的咋摁都摁不住，摁住了腿，上身憋起来，摁住了上身，他的腿和小腹又一个鲤鱼打挺的崩弹起来。刘洪兵就喊：“
2: 哎，妹子，这下咱可是合理合法了，你还不给？去你的！”
1: 一青娥说着，又是一脚踢在了他那张扬的搁不下的地方。刘洪兵就痛得捂着不安生，跳将起来喊：“
2: 你咋了？你没病吧？你咋老朝我这儿踢来？”“
0: 谁让你不老实？
2: 我咋不老实了？
0: 大中午的你要干啥？”“
2: 你说我要干啥？你是我老婆，咱是受法律保护的，我想干啥就干啥，我想啥时候干我就啥时候干嘛。流氓！哎，你懂不懂啥叫流氓？你这种人就叫流氓。好好好，我流氓。
3: 一青娥，我也老实告诉你，以后哪儿都能踢，这命根子不能踢，你懂不懂？咱们的幸福生活，生儿育女都在这儿了，哪儿能想踢哪儿就踢哪儿。”“
0: 脑瓜也能踢？”“
2: 能啊，你踢，你随便踢，
0: 你踢灵性了，踢傻了，都是你的。”“你写。”
2: 写啥？
0: 纪律、制度、 船上都有各种纪律和制度，家里也该有。那叫啥制度？家庭纪律制度？行啊，那咱都定些啥制度？
1: 一清娥拿来一个剧本，让他在后面空白的纸上写。一清娥说，
0: 第一，不准跟前跟后的。
2: 哎，啥不准跟前跟后的？
0: 我走到哪儿不准你跟前跟后的。那就让别的男人跟着。
2: 去你的。
0: 写。第二，不准见人就说这是我老婆。那咱都结婚了，我还不能说。
2: 不准说，就是不准。
0: 我不爱人多的时候你说。
2: 好，人多的时候我不说。
0: 第三，大白天不准耍流氓。
2: 刘洪兵把笔一扔，不写了，
0: 这个不行，绝对不行。咱这不叫耍流氓，咱这叫正常夫妻生活，你懂不？
2: 去你的，你按我说的写，你写不写？
0: 哎，咱能不能变通一下嘛？不说大白天不能耍流氓，就说大白天不能干影响工作、影响夫妻关系和睦的事儿，咋样？
2: 反正就是白天不能耍流氓。
0: 好，不耍流氓，但是必须让夫妻关系朝着更加友好和睦的方向发展，是不是？
2: 啊？你说下一条。
0: 第四，不准你跟团上的人喝烂酒，尤其不许醉。
2: 同意。下一条。
0: 第五，我演出的时候不准你在前后台乱跑，尤其是不准到观众池子去乱叫好乱拍手。
2: 照办。再下一条。
0: 第六，不准看黄录像，不准在家里说流氓话。
2: 哎，这个夫妻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懂不懂？这过不好直接影响家庭安定团结嘞。
0: 不许你说流氓话。
2: 哎呀，这都是流氓话。算，不说了啊。那你说下一条。
0: 你先写这些，我想起来再写。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4: 大家好，我是迎波，十年深夜电台男主播，人生首次带队出行，8月9号跟我一同奔赴大美新疆。8月份的新疆，独库公路全线畅通，草原正绿，花海正盛，风景最美。双飞8天，一价全含零自费，行程赠送4项福利：赛里木湖航拍、花海旅拍、草原下午茶、哈萨克民俗体验。旅途当中，我也可以为大家唱歌、读诗，提供心灵疗愈。首发团名额有限，想要一起圆梦新疆、驰骋独库、纵情伊犁的朋友。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新疆，8月9号跟我一起出发吧。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6: China Traffic Radio。
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7: 好听在云听。
8: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9: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76集，结婚前，易晴娥给刘洪兵定了几条规矩。刘洪兵趴在床上，边写边说：“
1: 你这都说第六条了，我加一条行不行？”“不行，只能我定，不许你定。”“你咋独裁成这了吗？我咋就不能定了？”“就是不行。”“哎呀，你好歹也让我定一条行不？”“那你说说。”第七条，不准家庭暴力，不准打人，不准敲牙，不准踢人，尤其不准踢人的命根子。”
0: 易晴娥扑哧笑了：“你不耍流氓，我就不踢。”“
1: 问题是咱都结婚了，我再在你跟前做啥，那都不是耍流氓了，那叫爱，你懂不？那叫性，那没好着嘞。”“你又说流氓话。”“哎呀，我的娃呀，我的好老婆，你咋就是个开不了窍嘞？”
0: 说着，刘洪兵在易晴娥光滑的跟丝绸一样的额头上轻弹了一下，易晴娥一下抓住那只手塞进嘴里，狠狠地咬了一口。刘洪兵就喊：“
1: 哎，你咋还咬人嘞？谁让你说我傻？”
0: 刘洪兵看着眼前这个既美丽无比又行为乖张的动人尤物，只剩下软硬都得屈服的苦笑了。“
1: 哎呀，我把你彻底算是服了。乖，不许叫乖，难听死了。”“啊，易晴娥同志，咱这制度贴在啥地方？”“
2: 贴在你心里。”
1: 啊，好好好，贴在我心里啊。”
0: 刘洪兵说着就掀起衣服，吐一口唾沫，啪的将那张纸贴在胸口上了。刘洪兵是觉得大功告成了，虽然这美人难调教一些，但他还是相信自己调教女人的能力的。毕竟易晴娥是太美了，就他活这么大，在见过的女人里，易晴娥是最美的那个。都说西京城满大街都是大美人，他坐在钟楼边上仔细地观察过几回，像易晴娥这么美的还真没发现第二个。而这个最美的是他刘洪兵的，彻头彻尾的是他的。如此大的人生福分，他有时都害怕自己消受不了。可也不能着急，慢慢来吧，馍在笼里蒸上了还愁气圆不了吗？易晴娥的妙处甚至包括了那些乖张的脾气，比如突然咬他一下，猛然踢他一脚，他都觉得是痛并快乐着，只要不踢咬得太重，他都能幸福地忍受。谁让自己要贪最好的呢？对于婚礼，刘洪兵是坚持要大办一场的，可易晴娥坚决不同意，并且不让告诉双方父母。刘洪兵犟不过，就只好按照他说的办了。可这事儿毕竟是纸里包不住火的，团上跟刘洪兵爱混搭的那些主，包括北山办事处和北山地区来的那些人，都撺掇着他请客。他背过易晴娥，就哩哩啦啦请了几桌，自是没少煽火他的幸福美满生活。他们的婚就算是结完了。婚后的易晴娥依然把主要精力放在练功场，他不喜欢待在家里，一待在家里，刘洪兵就像一坨糖一样爱朝他身上黏糊，黏糊黏糊着就提些怪要求，把定的纪律制度都当耳旁风了。有时易晴娥生气也不管用，好像刘洪兵就是为那点事儿活着，并且活得一心一意，乐此不疲，神情专注，不依不饶的。可易晴娥咋都喜欢不起那事儿来。刘洪兵一番事 就让他本能地想到了廖耀辉，想到强暴，想到不洁，想到丑恶，甚至还想到了他舅跟胡彩香的偷情。易晴娥是尽量减少在家里的机会，到了练功场，其实也是喜欢一个人独处。好在这年月，练功的人少了，只要不排练，工厂就总是他一个人。他有做不完的功课，从压腿、踢腿，再到各种组合，一遍基本功套路下来就是一个多小时，然后再把过去学的戏路子挨个走一遍，从杨排风到白娘子，再到李慧娘，三本大戏走下来，也就好几个小时过去了。他尤其爱走白娘子的戏，并且还老出现幻觉，是风萧萧在给他配许仙，演得天衣无缝，水乳交融的。走得累了，他就劈双叉，握鱼儿，一个动作能静卧好几十分钟。秦巴瓦老师

0: 越有兴趣，尤其是劈叉、握鱼儿这些耗时长、肌肉又酸困胀麻的动作，一边背着一边练，反倒能分散注意力。他已经背过百首诗词了，尤其是李白的词牌《忆秦娥·箫声夜》，他都能倒背如流了。秦老师说，你既然叫了忆秦娥这个艺名，就得先把这个词牌弄懂了，最好是多背一些这类词，将来自己也写一曲忆秦娥，那就算是没白叫这个艺名了。忆秦娥听了就拿手背挡住嘴笑。开始背忆秦娥箫声夜的时候，他还没啥感觉，不过最近背就觉得里边有了意思，并且背着背着他还想哭。箫声夜，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阴沉绝，西风残照汉家宫阙。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流泪，反正梦断、伤别、箫声夜、阴沉绝、西风残照这些词，他一吟出声就特别想哭。何况秦老师还给他讲过，这阙词大概的意思是说，跟自己伤别的那个人从此梦断，再无音讯了，自己只能够看着西风残阳，照着老坟残宫，吹着呜咽的箫声，寄托无尽的思念了。他想着想着就泪流满面了。有一天下午，正是夕阳晚照的时候，他背着箫声夜，泪就落下来了。就在这时候，刘洪兵突然捧着一个金鱼缸样的东西走进来，直喊叫说，
1: 老婆，你看我弄的啥？
0: 忆秦娥还没回过神来，他就说，
1: 这叫红茶菌，你知道不？哎，省上的领导都在喝呢，北山办事处最近都弄回去好几十缸子了，我爸我妈他们都有，说这玩意儿营养大得很，不仅健身、健脾、健胃，还亮嗓子嘞。
0: 他看忆秦娥在擦泪，就问他咋了。忆秦娥支吾说记戏词呢，他就硬把他缠回去了。回到家，刘洪兵把饭都做好了，还熬了骨头汤，炒了鱼香肉丝。他看忆秦娥最近吃饭少，一回来就想睡觉，说要炖汤给他补一补，可忆秦娥还是没吃多少，直喊累，他擦完澡就要蒙头睡觉。刘洪兵连锅碗都没来得及收拾，就两脚踢飞了拖鞋，一下子扑了上去。忆秦娥说，
2: 你能不能把我饶了，我太累了。
1: 哎，你咋天天说累吗？
2: 我真的累，
1: 昨天晚上你就睡得早，说累得很，那今天咋还是这样吗？
2: 你把这当饭吃呀？
1: 那当然了嘛，那这事情也是一天三顿，咱吃啥了？白天有制度不让嘛，那这晚上总没违背你那制度吧？
0: 忆秦娥没忍住，在被单子里扑哧扑哧地笑了。刘洪兵就得寸进尺起来。楚家和觉得自己实在活得备孕极了，来西京才刚一年，谈了两个男的全都崩了，一个是他妈的同学介绍的，接触了一个多月 CP 的跟钢夹子一样，他们出去喝冰峰汽水，那男人还磨蹭着说身上没零钱等他掏呢，只说请他吃饭，快一个月过去了还说没啥好吃的。有一天，他倒是勉强磨叽到了一个大饭店里。楚家和想

吃虾，他就是不点，嫌太贵，还说想吃虾，啥时候到大连他就那儿吃去，那儿又便宜又新鲜。楚家和想，你都才5年才去见一回舅，还看人家舅娘高兴不？等我到你舅那儿去吃虾，都猴年马月了。两个人勉强点了3个菜，还点了一个锅贴，没吃到一半，那男人又说，今天锅贴特别好吃，我得给我妈拿几个回去尝尝。随后就把盘子里还没吃完的让服务员全打了包。楚家和从饭店一出来，就没好气地跟他拜拜了。另一个是他自己撞上的，人倒是长得潇洒帅气，也有情趣，只3天2晌就把他哄上了床。可正热闹着，另一个女的却找了来，哭着闹着，说的都是打胎不打胎的事儿，气得他拿刀片了了他的心思都有了。都怪他妈，说这年月能早恋爱就早恋爱，说等你明白了，好男人都让灵醒的女子耗完了，能剩下的不是歪瓜裂枣缺点大脑，就是家境贫寒出手困难了。要都按照剧团对青年演员的要求办，你这一辈子就休想找到好男人了。尤其是易秦娥的婚姻，给他的刺激太大了。就那么个做饭的贱货，忽然就红火的平地插根烧火棍都抽出牙穗开出花来了。宁州剧团的白马王子风萧萧是拿命上，差点没自我报销了。一个专员的儿子竟然也是一副没羞没臊，脸皮比城墙拐角还厚的贱相，倒贪恋起了给真奴才去做奴才的快活。可笑的是，真奴才还代理不理的，好像他还是省长的千金了。楚家和想着，也不仅仅是他想，还有好多人都想着，刘洪兵这个花花公子，也就是皇上选美色儿重一点，喜欢上易秦娥那副不会笑老爱哭丧着脸，其实就是傻，就是命苦的冷表情，还什么奥黛丽·赫本，呸，那也叫赫本脸，在农村那就是寡妇脸，有骨无肉，高鼻子窄下巴，一副克夫相。刘洪兵就是摊着这副骚脸，摊着他靠剧情灯光映照出的那份无与伦比的主角光彩，才奋不顾身地杀进这个圈子。大家都议论着，他们这种玩法长不了，一旦得了手就会扭头而去，更遑论谈婚论嫁生儿育女。可没想到人家俩还把婚给结了，并且黏糊的比婚前更紧结，真是出了奇事、怪事、鬼事了。楚家和真的觉得自己不顺，在宁州就不顺，他一招进剧团几乎没有人不说这娃将来肯定是朝台中间站的料。开头几年团上也的确是把他当主角培养的，可后来马槽子里插进一张驴嘴，都去烧火做饭几年的易秦娥突然知从旁出，鬼从地冒，由此掰了他的主演膜，抢了他的主角碗。尽管如此，他和他妈还是觉得易秦娥只配出蛮力唱武旦刀马旦，宁州团未来的当家花旦还是非他楚家和莫属。可没想到团里几个死了没人埋的唱戏老汉竟然左右了局势，又把白娘子这种是个演员都喜欢的要死要活的好角色硬搁在了易秦娥头上，闹了好长时间的大地震都没震，结果让易秦娥的白蛇传把宁州北山全都震了个山崩地裂人倒楼歪，让楚家和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美好唱戏人生是真的有了苍蝇飞舞、恶狗吠日、老鹰扑食、老虎挡道的感觉了。好在遇上省勤招人，
他妈前后出击，总算让他脱离了宁州的窝子。可没想到，事隔几月，一群鹅又杨家寡妇出征一样持棍杀将而来。几番搏杀，竟然又尚未出演了李慧娘这个秦腔主角里的皇冠明珠，一下红的吐口唾沫都能溅出血来。这下又是楚家和他妈分析来分析去，说省秦毕竟是200多号人的大团，平常都能分两个演出队，是能飘起一群主角一窝花旦的，说只要找对了门路，进对了庙门，拜对了神鬼，是不愁分不上主角，唱不红西京的。好在楚家河还真从丁科长那里分得了一杯游龟山的羹，戏里的胡凤莲也的确是一个耍蛋的好角儿，他由此才看到了一点希望，算是又有了一点奔头吧。可要在省秦撑起一个大戏来，谈何容易啊。丁科长虽然阴狠霸道，可他毕竟不是团长，一切都得靠运作，干啥都好像是地下党在接头，这不让明说，那不让明讲，好多事都是用手势、嘴角、眼神在暗示，活像回到了打地道、埋地雷、传递鸡毛信的时代。可人家一群鹅排戏唱戏，都是来路明去路正，就这人家好像还想排不排的，什么事儿团上都哄着宠着求着，一切自是安排得顺顺当当妥妥帖帖的，各路人马也好像都屁股上长了带着放大镜的眼睛，没有什么戏活是看不见的。导演、作曲、舞美、灯光、道具、服装、音响、剧舞，包括所有配演，也像都是为人家生、为人家长的，就生怕自己出了差错，而让一棵菜艺术在自己这儿烂了梆子、黄了心儿。而那一棵菜的白菜心儿，就是个做饭出身的一群鹅。楚家河为了搭建游龟山的班子，忙了上个月。他私下请丁科长和他夫人到南院门吃了葫芦头泡馍，到北门外吃了河南人做的正宗牛肉丸子胡辣汤，到回民的坊上吃了米家泡馍、王家饺子、贾三包子，还买了几回刘家的烧鸡、老铁家的牛肉、黄桂稠酒往丁科长家里送，一边吃着喝着，一边商量角色分配和剧组搭档。这些吃喝都是科长夫人钦点的，他说海鲜就别吃了，得给娃省钱嘞。可这些名小吃点的回数多了，钱也没省下多少。倒是楚家和他妈大方，让娃放心花，说只要能唱上省琴的主角，就是把他爸和他妈的工资都搭上也值。楚家和他爸是银行管信贷的，手上也有钱，楚家和就在这方面花得有点不管不顾了。好不容易把班子搭起来开排了，可单跛子又安排要让团上把一群鹅过去在宁州演的杨排风白蛇传都捯饬起来，说今后省秦也好演出，还说这是群众来信要求的。鬼知道哪个群众来的信。可气的是，疯子导演也特别支持这事儿。在他请疯子出山给他排游龟山时，疯子是左推右辞，硬是让一个过去只演过游龟山的老演员上手做了导演。可一说到要给一群鹅捯饬戏，疯子又扫兴地亲自披挂上了阵。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扛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3: 这简单，来吧。
12: 我要开车了，
13: 开车了，我要，
12: 我系好安全带，
13: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2: 我看红绿灯，
13: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2: 我开快车，
13: 快车开我，
12: 开车我累了，
13: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2: 喝酒不开车，
13: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2: 红灯停，绿灯行，
13: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2: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3: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2: 交通规则记明白，
13: 千万不能反着来。
14: China Traffic Radio，
15: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6: 好听在云听。
17: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18: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七十七集，楚家和对易晴娥很不满。易晴娥这个碎女子，结婚第二天就到练功场来泡着了。前一阵子，楚家和和他妈放出的那些风声，不仅没有影响到易晴娥和刘洪兵的婚姻，竟然也没有影响到他的任何情绪。见天儿，他还是来闷练着，傻站着，呆卧着，一副让人看不透的瓜表情。在楚家河准备排游龟山的时候，易晴娥甚至还主动的黄鼠狼给鸡拜年来了，说需要他做什么开口就是。楚家河撇着嘴说，
1: 哟，我们还敢让秦腔小皇后做什么呀？不过是在给你跑龙套的空闲使几个麦穗儿岔岔心慌罢了。
0: 易晴娥好像也不生气，过两天又来多嘴，说她听了他们的对词儿，觉得有几句道白这样说是不是更好一些。然后她还把这几句道白又说了一遍，是一副讨好她的样子。她虽然觉得易晴娥道白的感觉是对的，并且明显比她说的到位了许多，但她还是不屑地说，
1: 导演要求的。妹子，你现在比导演都能行了？
0: 易晴娥好像没有计较，也许是真傻。有一天她还对楚家和说，
1: 和姐。
0: 过去在宁州同学们都这样叫她，那时她易晴娥还没这个资格叫呢。
1: 咋了妹子？
0: 我觉得你在沧州一场的道白还可以再压低一点声音。毕竟是晚上，何况外面有官兵在追田公子呢。
1: 哟，妹子，你该不是又琢磨着要偷梁换柱吧？哼，这个角色可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自己讨来的，你就别打这主意了，行不？
0: 易晴娥听了傻愣在那儿，那一阵儿她正在卧鱼儿，那鱼儿一下子就卧死在那儿了。就在这以后不久，团上就开始排《杨排风》和《白蛇传》了。楚家和绝对坚信是易晴娥捣了鬼，要故意冲击他的游龟山。团长一旦发话，人家的排练就成了正出了，而他的游龟山呢，自是庶出。加上丁科长平时也得罪了不少人，就有人说他是寻情钻研才上的戏，还说楚家和的嗓子功夫都是双杀了的柿子，不过硬。游龟山的排练就慢慢的转入地下了。最为可笑的是，易晴娥老要在他面前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好像他还是很不喜欢再排戏似的。杨排风、白蛇传都是团上硬要安排的，他易晴娥绝对没有要挤兑游龟山的意思。可是楚家和几次问丁科长，这内幕到底是咋回事儿？可是这丁科长每次都像是喉咙里卡了屎疙瘩一样，把自己难受的吞也不是，吐也不是，只是轰轰弄弄地说，
2: 唉，认命吧。认命吧，等机会啊，会有机会的。
0: 楚家和的主演梦就这样暂时搁浅了。在杨排风里面，给楚家和分了个站在杨排风身边的四女兵，是拿着刀让杨排风腰出喝尽的活木偶。为了这事儿，他还找过丁科长，问为啥让他上四女兵。团上那么多的女闲人，怎么就偏偏盯上了她？丁科长还解释说，
2: 这戏呀，全是男角儿，一共租几个女的，导演让挑几个水灵的上，说啊，免得观众审美疲劳。你看这人是导演选的，业务科不好改变，一旦改变，人家又说我业务科的新伢子都长到肚脐伢子上了。给你安排游龟山，人家有人在私底下已经乱嚼舌根了。
0: 丁科长要楚家和沉住气，要他学学勾践的卧薪尝胆，还说心字头上长着一把刀，那叫个忍，事不忍则乱大谋。楚家和就忍了，可真正排练起来，整天跟在易秦娥身后转来转去，除了啊、有、在、是，一站

0: 就是半天儿，站完就跟着转圈圈，一切都是为了衬托杨排风精明能干，武艺高强。一个烧火的丫头不仅把大将孟良焦赞打得满地找牙，而且把那辽国的元帅韩延寿打得丢盔卸甲，魂飞魄散。反正一台人就是为了这个主角的光彩照人，在前赴后继，英勇献身。也许别人不觉得这有什么，但在楚家河看来，这就是在活活地侮辱自己。一般的同学开始活得天差地别起来，并且还是自己先来的省城，结果落了个给别人跑铁腿龙套的下场。他想到杨排风演出，宁州剧团那帮人是一定又会来捧场的，他们见了他这个比游西湖李慧娘替身更惨的四女兵，会是什么眼神呢？会说出什么拿刀在人心上乱戳的话来呢？他都不敢细想，一细想就不由得人从后脖梗到脚跟都发起凉来。其实跟楚家河一起跑四女兵龙套的还有周玉芝，也都说她长得漂亮，还有人说她像电影明星陈冲。可是周玉芝这家伙进了省琴好像就有些满足了，让跑龙套就跑龙套，人家一秦娥红火就让人家红火去，好像不关他的事儿。为了四女兵，楚家河还跟他撺掇过，说玉芝，省琴招咱来是唱主角的，你看咱要嗓子有嗓子，要扮相有扮相，要个头有个头，结果呢天天只穿了个龙套满台乱跑，咱要是再不反抗，他们还以为咱是骨头贱，喜欢龙套的服装样式，觉得穿着漂亮舒服便当嘞。猜猜周玉芝咋说？他竟然说穿龙套也挺好的，省了好多麻烦，你没见秦娥每天晚上演出就跟死了一回一样，又是喷又是吐的，何苦呢？他比咱的工资又不多一分钱，能安安生生在省琴跑一辈子龙套也是福分嘞。面对这号不思进取的小炉匠，楚家河就没治了。不过他到底没把四女兵跑到头，在进入两节河排练时，有一天他突然崴了一次脚，就趁势去医院开了假条，假条上写着左脚踝骨裂，需休息一月。他长舒了一口气，总算是逃脱了给易秦娥当白菜帮子的厄运了。杨排风演出几天后，楚家河听广播在说，电视也在播，报纸还在吹，说杨排风是秦腔小皇后的又一巨献，啥词儿都用上了，什么大宋霹雳，什么戏曲舞台上的霍元甲，什么技压群芳，仪态万方，婉丽飘逸，美不胜收，大气磅礴。还有更肉麻的，竟然说易秦娥是什么秦腔的武旦天后，气得楚家河端直把几份小报都撕了。就一个伙夫，无非是能把杨排风这个烧火丫头的角色体会得深一些，还就中国不出外国不产了。游西湖一演，有人就扫兴的给他安了个秦腔小皇后，这杨排风又给他挣了个武旦天后，要是再演了白蛇传，那还不得安个王母娘娘他祖奶奶的名号。切，这帮吹鼓手真够恶心的。他听说梨园捧角儿的事儿，但没想到能捧得这样酸，这样嗲，这样肉麻，这样刀把生牙，杆杖接子儿，棒槌开花。楚家河到底忍不住，装作脚还是很疼的样子，一瘸一拐地进剧场把戏看了一眼。他不得不承认， 省上剧团就是省上剧团，整个的舞台呈现一下子就比宁州高了几个档次。也难怪，宁州团统共就20几支回光灯在那儿切来换去，而省琴是200多支灯在变幻莫测，布景也是高楼大山的立体层叠，而宁州就几个幻灯片在那儿制造着天波府的威严与边关烽火的恐怖。省琴的乐队更是铜管民乐的混合交响，乐人一坐一乐池，光小提琴就8把，大提琴4把，又还是定音鼓管风琴的。而宁州就11、12个人在那里板胡、二胡、扬琴、笛子、唢呐的大齐奏。那时戏的氛围全靠易勤娥他那黑脸臼胡三元制造，敲一本戏他的屁股能蹲烂几把椅子的拿铜锣家伙施威助阵，演员的阵容更是天壤之别。宁州团演洋牌风就20几个演员，有些搞武打的在宋营里死了，又去穿上辽兵的衣服，不死好几回戏都接不上。而人家省琴端直就上了60多人，最后大开打，两军对阵，宁州是4兵对4兵，4将对4将，而人家省琴是24兵将对24兵将，还各有军师、中军、旗手、马童陪列。但见连天号角一吹，定音鼓一擂，两方数十人全部站定，杨排风才稳健如3军统帅的挥刀出场。这样的氛围营造，谁演不是个通堂好呢？那不是给他一秦娥鼓的掌，那是给大宋救国军鼓的掌。楚家河演也会是这样的掌声，周玉之演也是这掌声，瓜子眼、傻子眼恐怕还是这掌声。再说宁州团的服装那还是50年代制下的，好多都已经脱线烂边了，可省琴才从杭州弄回一批新的回来，光易勤娥唱一晚上就换了4身，又是短打又是蟒靠又是斗篷的。那4女兵在最后上舞台时让导演改成了8女将，服装头帽全新，8身女软靠是8种花色品种，一亮相满台生辉，掌声四起。这就是省级剧团与县级剧团的差别，同样是演洋牌风，易勤娥就一下子演成了秦腔武旦天后了。在谢幕的时候，易勤娥5次被从大幕里请出来，那份荣光，那份装出来的谦卑，那种掩饰不住的激动，那种乡间野狗突然遇见一排热屎的兴奋，让楚家河看得心里阵阵恶心、反胃、抽搐。他看见刘洪兵这个瓜怂站在池子最后一排，把双手举过头顶来鼓掌，那已经不是鼓掌了，简直是在拿巴掌扇打大童脑脖了。他一边拼命地叫着
1: 好好，
0: 还一边破着嗓门大喊
1: 再歇一次幕，易勤娥再歇一次幕。
0: 听了这一切，楚家河得走了，再不走他真得恶心地吐在剧场里了。易勤娥要说自己不想排戏、不想演戏，可能别人还说她是装的。在剧团里，谁不想排戏演戏呢？即使削尖了脑袋、跌打损伤、累得王朝马汉、咽肠气断，只要能上主角，谁又能舍得不去领受这份苦累和煎熬呢？可易勤娥还是不喜欢。他觉得自己已经够风光了，不需要再把命搭上去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什么，尤其是武戏太耗体力太操心了，只要说演出他几天的精神都是高度紧张的， 每演完一场，他在化妆室里卸妆都会呆坐半天动弹不得，有时候只想哭。怎么就弄了这么个要死要活的职业呢？别人还不理解，说他是得了便宜卖了乖，捞了愁的还嫌干，撇了油花还嫌腻，叠了心肝还嫌苦，总之里外都不是人。易清娥也就懒得吭声，他不说话不吭声，别人又说他心深似海，是小狐狸精一个，说表面上看着呱呱的，肚里丝绸哗哗的。单团长虽然也关心照顾着他，总是让办公室偷偷给易清娥买些麦乳精、莲子粉、苹果罐头、德茂宫水晶饼之类的营养副食品。可易清娥觉得，他宁愿不要这些，不要表扬，只要能让他像别人一样，晚上跑跑龙套、列列队、站站班，心里没负担，上台不出力、不用功，也就阿弥陀佛了。杨排风一眼又是一个月。易清娥过去就听几个老艺人说过，说角儿一旦被捧红了，他拉下的戏迷都说是香的。虽然这话有点难听，可他还真觉得有些道理。古存孝老师说，尤其是大城市，角儿一捧红就跟宣纸一样，撒一点墨阴一大片。他还说，捧红一个角儿，一个剧团好些年都不愁吃饭。这话好像在今天已经不灵了，剧团人都是拿国家工资的，没有人认为他们是靠你的名气吃饭的，相反倒觉得是他们做了垫背底座、膨大剂、日本尿素，把你给垫高了、撑大了、养肥了，而自己却是洋白劳的干活了。关键是业务科对演出的事故查得严，动不动就扣人演出费。作为主角儿，尤其是武戏，自是少不了要出纰漏。一个月演下来，他有时演出费还没人家跑龙套拿得多。要不是单团长老偷偷地把扣掉的钱又悄悄塞回他的口袋，易清娥才真的是洋白劳呢。现在的易清娥是真的对唱主角、排大戏兴趣不大了。在杨排风演到七八场的时候，他就胡三元、胡彩香还有惠芳玲他们几个同学又一起来看了两场戏，都惊叹省上剧团的整体实力，说宁州剧团就是赠死也达不到这样的水平。但他们也谈到，省上有省上的弱项，那就是太花哨，太虚张声势，不如宁州团的演出浑实紧捷，更像一台老戏。尤其是几个跟易清娥配合打靶子的男同学，说省琴的出手没有他们演出时那么默契放心，说两晚上看演出都担心枪出手扔到一边接不住。易清娥就说，省上剧团只上班才排戏练戏，一下班就再也找不见人了，不像咱县剧团上下班都一起混搭着，一个出手要练上几百回上千回来，自是得心应手了。一说到这里，易清娥又想起了当初风萧萧带头给他配戏的事儿，几个小伙子也是天天陪着他练出手，最后硬是练得杆杆枪出手都万无一失，演出从未出过事故。朱继如团长还大会表扬他们是百炼成钢的铁出手。易清娥几次又想问问风萧萧在干啥，他的这个纠结总是放不下。倒是惠芳玲了解他的心思，说哎，如今萧萧也不行了，当了新郎官连班都懒得上了，还别说出手了，只怕扔个棉花包都接不住嘞。胡三元看扯得远了，就又搬回来说，你们几个巧顾的太肉了， 感觉不到人家的心劲儿，根本拿不住戏的节奏。这是一个武打的戏，全靠死骨的把戏朝上粗念，他就跟是没吃饭一样，把我看得急的出了几身的汗呢。他还问易秦娥，看能不能见一下这个司骨，把他的意见和建议给人家说一下。易秦娥说，就天下敲鼓的都跟你一个脾气，一样骄傲，省琴敲鼓的还能例外了？西北五省的敲鼓佬都来跟人家学呢，你还准备跟人家过招？人家一直坚持说，鼓不能敲得太火爆，太火爆就是外现范儿。他就一听就气得半边脸越发的黑了下来。胡彩香老师也给易秦娥提了几条小意见，说他把戏演得有点太熟了，戏部的感觉少了。胡老师说他第一次在宁州看他的演出，有一段道白一下子就让他感觉到了这个娃是个唱戏的精灵了。那段道白是杨排风对焦赞说，
2: 我说二爷，有道是人不可猫香，亥睡不可豆粮，眼前无有元帅将令，若有元帅将令，我处得营区，去那寒场受疾，就好比囊中去污，受刀擒来。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1: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1: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自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78集，胡老师给易晴娥说，他第一次在宁州看他演出，有一段道白一下子让他感觉到这个娃是唱戏的精灵。他记得那段道白是杨排风对焦赞说的。胡老师说，这段道白看似简单，其实分了好几个层次，并且是动作连着动作，语气也要有轻重缓急、起承转合的，不能够声音一般高。尤其是开头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时，调门要稍低些。到了最后“手到擒来”四个字，要让动作和语气同时把烧火丫头的志气嘎嘣利落脆地推向高潮。胡老师特别强调说，这段戏过去演的充满了稚气，是稚嫩的稚，现在全成了稚气，是斗志的志，反倒不好看了。胡老师说完，惠芳玲带头鼓了掌，说胡老师也能当省琴的大导演。胡老师就说，我过去看晴娥这段戏印象太深刻了，我才班门弄斧呢。易晴娥觉得胡老师说的特别好，也觉得跟他们在一起太愉快了。宁州团的老师同学们在省城住了3天，易晴娥因戏太重，白天得休息，也没顾上陪，他们就回去了。不过从惠芳玲嘴里听说，他就跟胡彩香老师还然扯着呢。胡彩香的男人张光荣都动手把他就锤了好几回了，最爱用的还是那把足有1米长的大管钳，拿在手上明晃晃的。眼看演出就到最后一场了，单团长跟易晴娥开玩笑说，能不能再加上几场，他当时就快生气地软流下去了。单团长急忙说，不加了，不加了，是开玩笑的。在演出当中，易晴娥的生活全靠刘洪兵照顾着，演了30场戏，中间只因为这一片限电歇了2场，其余全连着。易晴娥也觉得刘洪兵这个人的确不错，就是不听劝，爱吹牛，爱到人前显摆，尤其是爱到处的显摆他，见人就说他老婆咋，他老婆咋。易晴娥最不爱听他称他老婆，他骂过他几回，可他还是到处老婆老婆的，好像老婆就是他的一切，不说老婆，他的臭嘴就没哪儿能架住。好在易晴娥每天的确没时间跟他在一起，晚上演出完回来好久睡不着，就那样坐着或者是卧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到第二天早上9点又得去团上集合练功，吃了中午饭就得赶紧睡，睡到下午3、4点再起来吃一顿，演5戏，吃得多翻不动打不利索，吃得少又浑身没劲儿，饿得发慌，有时候他就只好吃点麻黄素片。这还是苟存忠老师给他的方子，说过去好多的老艺人戏份要是重了还得抽几口大烟呢，现在没大烟了，吃几片麻黄素也管用。易晴娥还真吃过几次，也的确管用，但一般只要身子能撑住他就尽量不吃，说那东西上瘾呢。吃了下午饭，5点多他就得赶到剧场化妆，2个多小时的化妆、包头、预热身子、穿服装，再加上2个半小时的演出，卸完妆回去又是快半夜12点了，再吃点夜宵，一失眠，日子就这样打发完了。可刘洪兵是新婚，加上又特别好那事儿，又缠着要幸福一下，晚上看易晴娥演完戏太累，就提出来能不能在中午破一下规矩加演一场。
气得易晴娥老骂他，可再骂他还是黏糊着，他再黏糊，易晴娥还是那样沉静如水。这烧红的铁棍老被兜头一盆凉水激着，刘洪兵也就懒得再兴风作浪了，做起浪来也是给自己找难受呢。当然他也的确是看到易晴娥的可怜和劳累，过去没结婚只知道点皮毛，一旦结婚他才发现，易晴娥从排练《杨排风》开始一直到演出，浑身几乎没有一块完整健康的皮肤，全都被出手，也就是舞台上那些刀枪棍棒击打得乌一块紫一块的。他从后脑勺到脖子、小腿、脚背，几乎没有没受伤的地方。为了表现传统绝技，枪要从敌人的手中扔出来刺向他，而他要使出浑身解数把这些刺向他的刀枪再用腿脚和背上的靠旗抵挡回去，扎向出手者，然后再扔出再踢回。观众要看的就是这种准确无误的玄乎劲儿。一旦枪棍踢出了正常范围或落在地上，就算演出事故了，观众的道好也就啪啪的上来了。刘洪兵看过易晴娥在北山的演出，当时他只觉得这女子是那样的沉着稳健，机敏过人，她的枪棍耍得溜的轻松的就跟玩儿一样，可没想到要达到玩儿的境界竟然是这样艰苦卓绝的磨练过程。

0: 自己多练多踢，以免上台出丑。戏台上的打出手，在刘洪斌看来就如同推大磨。易晴娥是轴心，每个出手都只跟他发生关系，但见失手，观众就会以为是他的责任。作为扔出手的配角，即便是差错在自己，观众也不见得就认为是他的差错。所以易晴娥为练出手还老央求着这些下手呢，动不动还要请他们出去搓一顿。刘洪斌都是跟着去买了好几回单了，而易晴娥自己的腿上脖子上到处都绑着厚厚的纱布垫子，防着护着，还是被击打得伤痕累累。因此易晴娥没心思跟刘洪斌做那事，他也理解，尤其是心疼。反正就演一个月，刘洪斌想着还能把人憋死不成。终于演到最后一场了，刘洪斌看易晴娥也高兴，演完后他就说回去卸妆。易晴娥说回去水不方便，刘洪斌说一切都收拾停当了，热水烧了好几壶放着呢，他就跟着刘洪斌回去了。谁知刚一进门，刘洪斌就说扛了一个月了，今晚总得幸福一下吧。易晴娥就没好气地说你是为这个才活着的是吧。他说那也总不能刚结婚就软禁嘛。易晴娥懒得理他，就开始用卸妆油朝脸上擦。刘洪斌一下子挡住了，说我呀，咱今晚能不能先不卸妆？
1: 不卸妆干啥？你有病吧？
0: 就算有病吧，哎呀，你太好看了，化了妆尤其美。你看，你上了舞台，都是给别人看呐。今天晚上得专门给我看一看。
1: 你脑门子让挤了是不是？
0: 不是让咱家的门挤了，是让剧场的太平门给挤了。观众退场那阵儿，我就想，今天晚上不让我老婆卸妆，
1: 好吧？那你看，你看啊。
0: 那我想静静的看，美闷的看。
1: 说着他就一把拦腰抱起了易晴娥，朝床边走去。哎，你干啥呀？你有病呢？
0: 我就是有病呢，哥太爱你了。我这几天看戏一直在想，我怎么把这么漂亮个人弄成自己老婆了呢？
1: 哎呀，你不许叫老婆。
0: 好好好，不叫老婆啊，叫娘子。
1: 他刚把他放到床上，易晴娥就大喊起来：
2: 你干啥呀？你要干啥呀？你真是有病。
1: 易晴娥一咕噜爬起来，拿起卸妆油啪啪就给脸上擦了几下，再一混抹，立即一个大美人就变成了花猫脸。刘洪斌就气得大喊起来：
0: 哎，你咋是这人呢嘛？
1: 我咋了？
0: 你说你咋了？
1: 你说我咋了？
0: 你就是个冷血动物，丝毫不解半点人的风情。
1: 哦，我不卸妆跟你睡，我就是热血动物啦，就是解人的风情啦。那你咋不到舞台上睡去了？杨排风是戏里的人，你要想跟杨排风睡，你快到舞台上去啊，你快去呀。
0: 你能把人给气死。
1: 我咋把你气死了？
0: 哎呀，真是说不成，你就是个怪物。
1: 你才是怪物嘞。
0: 刘洪斌懒得搭腔了，
1: 他的又一腔热血撞成了满腔怒火，他极力克制着。他知道易晴娥这头犟驴惹不下，就任由他去卸妆了。
0: 卸完妆，易晴娥有些兴奋， 他说要去。

0: 回民的方上吃烤肉。反正他所有的想法跟刘洪兵都是背道而驰的。刘洪兵说能不能明晚去，他还是忍不住想温存一下，毕竟设计了一个晚上了。可易秦娥的脾气哪是他能降服得了的，绝对是说一不二。他就只好给他披上风衣，围上围脖，一块儿到方上去了。在方上吃了烤肉，又吃粉蒸肉，易秦娥还笑着说肚子里还有空。刘洪兵就又给他买了一份粉蒸肉拿着，说明天热了吃。刘洪兵想着，这下吃饱了，该回家办事儿了吧。谁知易秦娥又提出来要到歌厅里去唱唱歌。这两年西京城刚兴起歌舞厅，凌晨三四点才关门呢。易秦娥没去过，她听好多人都说起过。他今晚真的想彻底放松一下，刘洪兵劝不住，就又陪他去了歌厅。可谁知在歌厅里竟然惹出一桩事来。他们刚一进去，就有人上前说，
1: 兵哥，咱好些天都不见你来了，几个妹子都疯了一样的寻你呢。
0: 尽管那女的说这话时把声音压得很低，可还是让易秦娥听见了。易秦娥当下就扭身朝外跑去。刘洪兵对那女人没好气地说，
2: 你嘴长那么贱了，再犯贱拿麻子石头狠狠把你嘴砸一下。
0: 等他扭头出来，易秦娥早已经穿过马路了。易秦娥一过马路，打上出租就回家了。等刘洪兵赶到家，易秦娥都关灯睡了。他也不敢开灯，就坐在床边，死气白咧的要去搂他哄他。易秦娥猛地坐起来，就让他的身子闪到了半空。他又去搂，易秦娥再抬胳膊猛地一抖，就让刘洪兵浑身像遭了电击一样，哎呦一声从床边通地站了起来。
2: 哎，你这可不是戏台子啊，你少拿武旦的那一套，你滚。我又咋了？
0: 易秦娥啥也不说，就那样黑坐在床上发呆。
2: 这么说你在意我了？哎，你是生气刚才那个烂嘴驴说几个妹子找我吧？人家开玩笑你也当真，这真是个傻妹子。呸呸呸呸呸啊，我说错了啊，是我傻，我老婆才不傻嘞。哎，那些货嘴里能有正经词儿吗？就是几个女的找我又咋了？唱歌嘛，跳舞嘛，那能咋？你跟一个又一个小生演员成天搂搂抱抱，挨得那么紧，又是哭又是笑，爱得死去活来的，做怨鬼成蛇精的，那我又咋了？你没有男的找过？风萧萧没到西京来找过你吗？听一个烂人说有几个妹子找我，就好像我真的有啥事儿了。我除了一天讨好你巴结你，驴跟着磨子瞎转，我还有脚的事儿、腿的事儿、驴头对着马嘴的事儿。老婆，你要天天爱我，还别说歌厅妹子找我，就是玉皇大帝他妹子找我，哎，我也不亲自接见了。
0: 刘洪兵这张片嘴只来回倒了几下车轱辘话，就把笑点很低的易秦娥说得扑哧的捂嘴笑起来。他又趁势扑上去硬要亲她，易秦娥只用膝盖顶了一下就把他顶下了床。这个动作易秦娥在游戏湖里是给色鬼贾似道用过的。刘洪兵当下就狗吃屎一般身子跌在床下，嘴是生生地啃着床沿了。
2: 哎，你别用戏上的功夫行不行啊？我是你男人，合法的男人。哎，我不是贾似道。
0: 易秦娥光笑，就卷起铺盖滚到床的最里边睡下了。刘洪

冰磨磨唧唧蹭上床，使了好大的劲儿，才扯开被子一角，慢慢地钻了进去。他又是给人家挠痒痒，又是给人家捶背，许久才勉强地达成了默契。虽然易晴娥毫无配合的意思，但是只要不抵抗，已经是千好加万幸了。大概只歇了十几天，团上又宣布《白蛇传》立即上马，还要求春节前必须彩排，说节后要到全省巡回演出嘞。为这事儿，易晴娥找了一回单团长，说看能不能朝后放一放，让他再缓一下。单团长说，再缓，年前戏就排不出来了。易晴娥没好气地问，非要年前就排出来吗？哎呀，人家隔壁邻舍的院团都在紧锣密鼓地排戏，并且好像都有排白蛇传的意思，咱们咋能落在人家后边呢？明明我们有现成的白蛇，再排晚了还说我们是故意跟人家唱对台戏嘞。易晴娥就说，要上也行，能不能别让他上 A 组？他说他可以一旁帮着说戏顺戏，要是 A 组演员实在累了，他也可以顶上去演演。单团把他看了半天说，你还真格有点呱呱的啊。易晴娥不喜欢听这话，当下就红了脸，问他咋呱了。团长说，哪有演员把适合自己的角儿硬让给别人的，说这种高风亮节是好的，但团上还要考虑演出市场，考虑观众买不买账。他说这个戏你易晴娥就别推了，现在培养新的白蛇来不及了，还得是他上。易晴娥看说不过团长，就又老大不高兴地上套了。易晴娥也听到有人在一旁撇粮腔，说扇跛子也不知道吃人家啥药了，锅里就几块肥肉，全都挑到心肝肉尖尖一人的碗里了。易晴娥懒得理，这些话在过去排戏时她没少听，既然上套了，他也就把全部的心思都用到排戏上了。天天排戏也有天天排戏的好处，免得刘洪兵老在家里纠缠他。这个家伙真的把家里的闲事儿是要当饭吃的人，易晴娥可不喜欢了。他总觉得那些是见不得人的事儿，一做就让他想到死老汉廖耀辉，想到他舅和胡彩香的偷偷摸摸。没想到这次排练团上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矛盾面，单团从新疆突然调来一个严许仙的小生，一下子闹得排练场里又很是波澜起伏了一阵。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1: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79集，单团长从新疆突然调来了一个演许仙的小生，一下子闹得排练场里起了很多的波澜。这小生的演员叫薛桂生，27、28岁，长得有点像风萧萧，可仔细一看，却有许多地方跟风萧萧不同。他先是有点女气，白净的面皮，腰很软溜，路走得快了，有点风白柳的意思。成天把脸面抹得白里透红，衣服穿得四棱见线，即使是围脖，也是围得五四青年一般的有范儿。动作起来还翘上点兰花指，在当地据说有活许仙之称。之所以能调到省琴，也是因为要排《白蛇传》，这事儿在省琴

0: 自然是引起了风波。团上十几个小生演员，难道就找不出个许仙了？非得在新疆挖一个回来？单跛子咋不到苏联去，把演保尔·柯察金的瓦西里·兰诺沃伊挖回来呢？切，还不知道吃人家啥药了呢。有人就痴痴地笑。易秦娥也觉得跟这家伙配戏有点怪怪的，他想笑又不敢笑。他开始想建议单团长，既然要从外边调人来演许仙，何不就调宁州的风萧萧呢？把萧萧调来，白蛇传会排得更快更好些。可他这样想又没敢这样做。萧萧已经结婚了，他也结婚了，一旦来可能会有更多的不便，还不知道要让人怎么埋汰他的不是呢。再说他的建议团上就能听了，更何况新许仙都到。只对了三天词儿，易秦娥就发现这家伙才是真正的戏痴啊，比风萧萧排戏更加投入。风萧萧那是演许仙，说实话是真正的在为易秦娥配戏，有点甘当人梯的意思。因为许仙在戏里怎么说也算是男一号，而这个许仙口口声声讲究人物，讲究心理活动，性格逻辑。据说这个薛桂生是在上海戏剧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进修过的，动不动就把世界三大表演体系抬了出来，说的风导好像都有点敬畏他三分。虽然每到薛桂生说话动作时，大家多是以捧腹大笑相待，可他似乎毫不在意，永远都是那种一门心思攻戏的样子。说到痴迷处，常见他眉飞色舞，尤其是爱情戏，让他一处理，几乎每句话每个动作都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意思。说肉麻不是，说腻味也不是，说美好吧似乎也不像，反正让人觉得是有了一种新意，你还推翻不得，一推翻大家反倒觉得不是许仙这个人物了。这个薛桂生很快在剧组站住了。他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爱给别人说戏，分析角色。大家开始都很讨厌他，可到了后来都找他分析，连易秦娥也不例外，有时也得向他讨教一二。这件事情最感到肉麻腻歪的是刘洪斌，他心里过去有点阴影。在北山看白蛇传时，他就在心里反复地嘀咕过，男女演员成天这样搂搂抱抱哭哭啼啼，排练反反复复，假戏真做，导演还一个劲儿地强调要感情投入啊，深入啊，哎，这会不会产生戏中戏嘞？那可是见天都要夫呀妻呀恩呀爱呀死呀活呀离呀别呀好多回的。后来铁的事实证明，易秦娥果然跟那个演许仙的风萧萧有点套扯不清的意思了。这次拍白蛇传，一开始刘洪斌也是跟易秦娥和全团的人一样，对这个新疆来的许仙嗤之以鼻。他还笑话人家说，哎，这哪儿调来个娘们儿，演贾宝玉还凑合。有人说薛桂生演许仙那是拿胡萝卜捣蒜，就不是个正经锤子。可谁知越排问题还越来了。刘洪斌发现不仅剧组人对这个娘们儿逐渐转变了看法，有了好感，就连易秦娥也是在向人家学习讨教了。回到家里，刘洪斌故意要说些娘们儿的可乐事儿来。开始易秦娥还跟着笑，后来突然反对起他再说人家了。 有一次竟然为这事儿还跟他翻了脸，刘洪兵就不得不长了心眼儿，要开始加强这方面的巡逻、警戒和防范了。薛桂生这娘们儿，别看女了女气的，对于爱情可是有一套获取的办法了。刘洪兵多次到排练场发现，这家伙动不动就钻在女人窝里给人家说戏、纠正动作呢。一纠正吧，手就在人家胳膊腿上乱动。有几次他发现这娘们儿给易晴娥说戏时也出手了，他就大声地咳嗽，一排练场的人都听见洪兵哥警报拉响了，并且都笑了。可薛桂生那翘起来的兰花爪子还是搭到了易晴娥的肩膀上。就这，刘洪兵似乎都忍了，可让他忍无可忍的是，几处恩爱别离戏，这娘们儿竟然把易晴娥搂得那么紧，明显比过去在北山看风萧萧他们演出时搂得更紧了些。他还给疯子导演提醒过，说古典戏要讲究个含蓄美，不能搂得那么紧。可疯子好像没把刘洪兵的话当真，他就不得不在家里反复地提醒易晴娥。但易晴娥除了不许他到排练场胡转、乱窜、胡溜达外，根本就不正面回应这些事儿。有一次，刘洪兵硬着头皮去排练场巡逻，见许仙与白娘子正在过端午节喝酒呢，那种眉来眼去的样子让他心里可不是滋味了。又恰好遇见楚家河在一旁加了把火，说哟，兵哥，可不敢让妹子把戏唱成真的了，你看咱窝碎妹子我骨子投入劲儿，再看看贾宝玉眼睛里窝火都快自燃了，可不敢把咱妹子也点着了。刘洪兵的心里啊，就跟刀戳了一样难受。晚上他再次警示易晴娥，哎，老婆，我假娘们儿绝对不是个正经锤子，这是演戏，得有分寸，这个戏一过呀，小心观众啊给咱提意见呢。易晴娥就没好气地说，你懂个屁，还说戏呢，就你思想肮脏才能想出这些花花肠子来。以后啊，你少进排练场，你再来小心我踢你。可刘洪兵哪能忍住，他还是要去，但是一肚子气就只能硬憋着。戏终于在年前彩排了。彩排那天晚上，刘洪兵从各个角度都发现许仙跟白娘子分别的那场戏，这胸部贴得太紧了。易晴娥的胸被那娘们儿的胸挤得变了形，她不得不在前台白娘子正与天兵天将进行水斗时，把这个许仙叫到一旁，就有关表演的分寸、尺度、距离进行了先是较为友好克制，后是针锋相对，继而剑拔弩张的探讨。最后刘洪兵发现他是咋都说不过这个满嘴歪道理的臭娘们儿，就趁人不注意照他的扁胸狠狠地砸了一拳。那娘们儿就跟尾巴被谁踩住了一样，滋哇一声昂起头尖叫道，
1: 你干啥，哎呦，干啥呀，你耍流氓是吧，你这是对艺术的亵渎，是对艺术家的辱没，哼。
0: 刘洪兵就又补了一个铁拳，
2: 去你妈的艺术，还艺术家嘞，你个臭流氓。
0: 这件事儿在彩排结束后闹到了单团长那儿，薛桂生要求刘洪兵必须给他道歉。单团长急得一跛一跛地跑到刘洪兵跟前，哄来哄去都是那句话，哎呀，洪兵啊，那个娘们儿得是欠揍的厉害啊，要是欠揍的厉害我还可以拿砖上啊。单团长 见给刘洪兵做不通工作，就又给易晴娥说，让他协调协调刘洪兵和薛桂生之间的关系，要不然只怕这劫后不好演出了。其实易晴娥刚一演完，薛桂生就过来跟他叨唠了。薛桂生的语速很快，他没太听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只知道是刘洪兵把薛桂生给打了，而且打得挺重挺野蛮的，他委屈的差点都哭了出来，那兰花指也是激动的直颤抖，半天拨不下服装来，一拨下薛桂生就风摆柳一般的扭身走了，边走边嘟囔着，
1: 哼，这是艺术的殿堂吗？嗯，这是古罗马野蛮的斗兽场，嗯，是威廉莎士比亚笔下血腥的王宫吗？哼，是法西斯的集中营，哼。
0: 刘洪兵大概也知道自己惹了乱子，就在易晴娥跟前越发显得殷勤了许多。对于这件事儿，他还不认为自己的老婆有啥错，都是那娘们儿在勾引，在抽风，在做祸嘞。自己的老婆不过是被一个臭流氓所蛊惑蒙蔽而已。他最见不得易晴娥夸那娘们儿懂得多，他说，
2: 就他，
0: 应了阿拉伯谚语里的一句话，朝过圣的驴回来还是驴，他不就是到上海北京学了几天吗？回来装腔作势，有了比其他演员更大的学问了。
2: 啊呸，就俩字儿，欠揍。
0: 可刘洪兵万万没想到，一回到家里，易晴娥能给他发那么大的火，竟然又踹了他一脚，这是近来很少发生的事。在他的一再抗议下，易晴娥的家暴倾向已经收敛了许多，可今天又重新开始了。刘洪兵很是愤怒，但易晴娥比他还愤怒，他直接喊道，
1: 你凭啥打人啊？凭啥打薛桂生啊？
0: 一下把他给问住了。凭啥？凭他把你搂得太紧。可他又说不出口。但无论怎样，也不能让这头不阴不阳的驴在明年正月初六晚上当着更多观众的面把自己老婆的胸都搂得变了形吧。这成何体统啊？不，事到了该捍卫自己做男人尊严的时候了。
2: 凭这小子不地道，凭啥？
1: 人家咋不地道了？
2: 耍流氓？地道啥？
1: 人家咋耍流氓了？
2: 还不流氓？
1: 哎，你还要他咋耍流氓？刘洪兵，这是演戏，你懂不懂？
2: 没吃过猪肉，哼，我还没见过猪跑了，我不知道这是演戏吗？正因为是演戏，才不能搂得太紧。
1: 谁搂得太紧了？
2: 还不紧？哼，你们咋搂的？你清楚。过去跟你好的风萧萧，也没搂得这么紧呀。
1: 你真无聊。
2: 你有聊，你就让人家朝紧的搂，看别人咋说嘞，看你还咋在社会上混。真是不要脸了。
0: 易晴娥突然把一脸盆热水呼地泼在了刘洪兵脸上。
1: 刘洪兵，你给我滚。
0: 刘洪兵真的气得摔门而去。这已经是腊月28的晚上，刘洪兵原来预计着等彩排完准备劝易晴娥回北山一趟，跟他爸妈一起过年。他们结婚的事儿到现在都没敢跟爸妈讲，就那样稀里糊涂地把结婚证领了。在这件事情上，他爸妈总是来回着说，都承认易晴娥长得漂亮，用他爸的话说，像画里的人一样漂亮的有些不真实。 但他们又总觉得娃毕竟是个唱戏的，文化程度太低，有些门不当户不对。刘洪兵一直在反驳着他父母，说自己也不过是高中生，给人家吆喝车的，嫌人家唱戏咋了？美国总统里根不也是演员出身吗？他这么一说，他父母就没好再管他的事儿了。问题是，易晴娥根本不把他的这个家当回事儿，结婚时连说都不让说，更别指望他到家里认公婆了。当然，他的确是很忙，很累，抽不出时间，可里面也分别透着一种毫不在乎的神情。这么大的事儿，刘洪兵迟早是要让爸妈知道的。本来打算好过年回一趟北山，他也在易晴娥高兴的时候给他隐隐地打过招呼，易晴娥也没说不去，也没说去，只说太累了，想在过年的时候好好睡几天。可这下让那个娘们儿搅和的是彻底回不去了。易晴娥泼给刘洪兵的洗脸水已经在他的胸前结成冰了，硬的一走就咯吱咯吱直响，气得他就想从路边抽一根钢筋回去把易晴娥美美的教训一顿。当水泼到脸上，他就想打，可他咬咬牙忍住了，他必须离开，要是不离开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不过他心里清楚，无论发生什么，最后都是自己吃亏。倒不是他真的打不过易晴娥，是他心疼，舍不得出重手，那样结果自然是自己吃亏。嫌那个骚娘们儿把老婆搂得太紧，也是因为爱老婆，他怕搂着搂着又搂出了风萧萧跟易晴娥的那种感情。刘洪兵搞不懂，唱夫妻戏恋爱戏到底能不能唱出戏外戏。听说剧团里过去是发生过这种事儿的，他就为此十二分的担惊受怕起来。刘洪兵在外面游魂野鬼一样逛到了半夜，冻得实在撑不住，又只好到北山办事处去歇着了。到了除夕下午，他再也憋不住了，买了各种熟食、蔬菜、水果，回了出租房。易晴娥的心真大，他走的这两天，他就没出过门似的，睡了个昏天黑地，吃饭都是方便面，进房就一股方便面的味儿。听见他回来，他连看都没看一下，就把头蒙得更紧的睡了。刘洪兵收拾了四个凉盘，炒了四个热菜，炖了一个鲫鱼汤，让他起来吃。吃过饭，他说带老婆出去转转，街上的红灯笼都挂满了。易晴娥也没兴致，说到处放炮，火药味一闻就呛嗓子，会感冒影响演出，他就不好再强求了。就这样，易晴娥在家里整整睡了好几天，即使下床也就是到水池子里洗洗衣服，洗完了还是睡。刘洪兵就说易晴娥是瞌睡虫变的，他也懒得理他。刘洪兵开始陪着他睡了几天，睡得腰酸背痛，易晴娥还是紧紧地裹着被子。刘洪兵懒得陪睡了，干脆去办事处打了几天牌。初六那天，白蛇传终于上演了。俗话说，运来黄土成金，运去称颜生躯。易晴娥的戏运就到了黄土成金的地步。白蛇传一出来，又是红火的，票房窗户的玻璃都挤破了。刘洪兵见天在池子里转来转去的看，挤来挤去的听，观众对他老婆的赞美，把他心里都挠脚的有点奇痒难耐。他也忍不住的朝台上瞟，朝台上瞄，他老婆果然是美艳的了得，有时瞟得他心里都不免的咯噔一下，甚至能泛起一丝邪念来。有观众说， 易秦娥这个演员啊，就是天赐的，你几乎都没法找到他的缺陷。哎，要是满分是十分，这个演员啊可以打十二分，你信不？刘洪兵也觉得老婆啥都好，就是那娘们儿搂得太紧，他不该不采取措施。狗日的薛娘娘真正是挨了打不记疼的货，抱他老婆的尺度依然很大，很猛烈，很狂放，也可以说很是流氓。刘洪兵就气得以观众名义给扇跛子写了一封信，强烈要求剧团这种精神文明场所绝不能传播淫秽色情的画面。

0: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To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1: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2: 大家好，我是迎波，十年深夜电台男主播，人生首次带队出行，8月9号，跟我一同奔赴大美新疆。8月份的新疆，独库公路全线畅通，草原正绿，花海正盛，风景最美。双飞8天，一价全含零自费，行程赠送4项福利：赛里木湖航拍、花海旅拍、草原下午茶、哈萨克民俗体验。旅途当中，我也可以为大家唱歌、读诗，提供心灵疗愈。首发团名额有限，想要一起圆梦新疆、驰骋独库、纵情伊犁的朋友。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新疆，8月9号，跟我一起出发吧。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China Traffic
2: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4: 好听在云听。
5: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80集，单团长是初八一大早收到了这封署名广大戏迷的匿名信的。开始他念得很严肃很认真，可念着念着就笑了。他能感觉到这是刘洪兵的口气呀，即使不是刘洪兵写的，那也是撺掇人写的。他就把信搁在一边没理睬。到了初八晚上，刘洪兵就找上门来了。
1: 单团，哎，我说你真个不管这事儿，任由那个娘们儿胡来啊，你就没听听观众都反映成啥了？都说剧团是文明场所，不文明嘞。哎，别人我不管，但是我老婆我得管啊。你要再让这个薛桂生薛娘娘这样演下去，我就让我老婆罢演了。
0: 单团长也知道刘洪兵是吓唬自己，他还能管得住一秦娥，只是他也不想让刘洪兵再这样无端滋事，就跟风导商量，看能不能改改舞台调度，让他们搂得松些轻些，意到了就行了。风导坚决不同意，这样的尺度在过去封建时代也是可以的，夫妻生活嘛，哪有不搂搂抱抱的？再说，那是生离死别的场面呀，两个人身子裂得多远，哪儿来的感情？让观众怎么能看进去呢？风导一再表示，舞台的调度是坚决不能改。刘洪兵没这个胸怀，就别找演员当老婆呀。那人家电影里演员还要在床上脱光了折腾呢，那还不把他刘洪兵气死了？风导停了停，斩钉截铁地表示，
1: 要我说就不要惯他为个瞎毛病，切，还能让他牵着艺术啊神圣的鼻子走？哼，看不惯就别来。你莫听听观众的反应，场子都炸锅了，说省琴好戏连台是真正把琴腔给振兴了嘞。
0: 单团长说不过风导，就又暗中给薛桂生商量，让他把易秦娥搂得轻一些，说做一个搂抱状就行了。可薛桂生哪里是一盏省油的灯，他端直说，除非不让他演了，要不然他绝对不会自我亵渎艺术的。他还翘着兰花指，有点激动。
2: 为了艺术，我可以牺牲一切，甚至生命。
0: 弄得单仰平还真没话了。刘洪兵见写信直接跟单跛子面谈都不起作用，就又去找那个娘们儿谈话了。结果，薛桂生硬邦邦的，根本跟他免谈，说要谈让他跟导演团长谈去，他只对艺术负责。刘洪兵也不再敢为这事儿跟易秦娥吵翻的闹了，就只好揪心的继续看着忍着受着，并观察事态是否在进一步恶化。他内心里真是太恼脚了，自己怎么找了这么个老婆，见天要在台上跟别的男人恋爱一回，入一回洞房，关键是搂抱的尺度都大得很。这个鬼职业实在是让他太苦恼了。想来想去，刘洪兵觉得只有对易秦娥好，唯有对他好了，他才不可能再搂搂抱抱节外生枝感情出岔子。他越发的想为易秦娥献起了殷勤，每晚演出卸完妆，无论易秦娥喜不喜欢，都是他亲自扣领扣围围脖披风衣系腰带，越是人多的地方他越是黏糊的紧些，尤其是见了那娘们儿，他还故意吹起卡秋莎的口哨来。那娘们儿下了戏倒是挺规矩，不与任何人攀谈打招呼，只端端地坐在化妆台前，闭上眼睛像死人一样。 在那儿搭了很久后，才慢慢的卸妆离开。有人说，薛娘娘是在扎大艺术家的事呢。刘洪兵听说，好多大演员演完戏后，都会有很长一段时间脑子线圈短路、静默，还有一坐几十分钟不跟人搭话的。上戏前，那娘们儿也会把自己弄到一个偏僻的拐角，端起腿拔拔筋，再把一只手捂到耳朵上，咿咿呀呀地打理一阵嗓子，然后见他面对墙壁闭目半天才更衣上场。疯子导演表扬说，演员就要有薛桂生这种专一的精神，才能够把角色塑造好，把戏演好呢。可在刘洪斌看来，那就是做作，是小蜘蛛肚子里没有大祸，还要强撑着织大网，不做作能行吗？刘洪斌观察，易晴娥除了在排练场和舞台上跟人搭戏外，生活中也是不跟任何人多交流的，包括那娘们儿下了戏，她也没跟她搭过什么腔。那娘们儿是做作，其实戏也不重，前后都靠他老婆演的白娘子保护着，他老婆才是真累，又是说又是唱，又是翻又是打的，不仅拼体力拼表演，还拼嗓子。在刘洪斌看来，那就是唱念做打的全能冠军。他是越看戏越心疼老婆，越心疼老婆就越发不能容忍那个二椅子在表演尺度上的放纵、放宽、放大。他发现

获得咸猪手，居然是多有冒犯之处。有几次，两个人搂抱着，甚至真的哭得泪流满面。刘洪兵经常在后台溜达，知道演员脸上的泪痕多是靠化妆油抹出来的，可是他们俩的表演却没有下场抹化妆油的时间，硬是眼看着一道道泪痕在台上一点点阴润着泛起光来。他的心情每每就为此忽地沉重起来，腿也像灌了铅一样。

自己的老婆，太美，太有名，太引人注目了，是个不折不扣的危险品。可这个危险品就端在自己手里，跟个软壳鸡蛋一样，随时都有晃出盘子摔得粉碎的可能。大概也正是这种无时不在死盯着的巨大风险，让他对易秦娥的爱也上升到了越来越病态的地步。他不能不反复的考验，反复的试探，看看易秦娥的心中他刘鸿兵到底有多大分量，看看别人能不能钻进空子，自己是不是完全占有了易秦娥。这个在他眼中最完美的女人，既然能跟那娘们儿演得如此投入，难道就不能跟自己在家里也如法炮制一出同样的爱情大戏吗？在元宵节那天晚上，刘鸿兵自编自导起了上一次没演成的那出戏。那天晚上演出结束后，他又没让易秦娥卸妆，就严严实实地把她包裹回去了。他觉得易秦娥自年前跟他闹过一仗后，最近表现得特别好，温顺的就跟小绵羊一样，叫他弄啥他就弄啥，一切都服服帖帖的。因此在他把易秦娥包裹照看着回家后，让他先躺一躺，他也就躺下了。他今天特别有耐心，没有急着把戏的高潮直接推出来，而是先煮了元宵。他一边煮还一边讲了下午到坊上买元宵的过程，说最好的那一家光排队就一个半小时，冻得人只想尿裤子还不敢离开。最后元宵是买到了，也的确把裤子给冻尿了，逗得易秦娥直喊叫，说他不吃了，嫌味道难闻。刘鸿兵说放心，绝对没尿到元宵上。元宵煮熟了，他端到床边给易秦娥喂，易秦娥一连吃了八个。刘鸿兵就开玩笑说，哎呀，夜半三更的一口气能吃下八个元宵，恐怕也只有抡大锤的铁匠了。易秦娥说，哼，演武戏可比铁匠活重多了，铁匠就是抡个锤黑打呢，我这是既要打又要用心用脑子还得费嗓子，铁匠吃八个我就应该吃十六个。好好好，那我再给你煮八个，你煮我就吃。易秦娥也真的吃了。吃完元宵，易秦娥说肚子有些撑，要起来卸妆。刘鸿兵不让，说让他躺好，他给他卸。易秦娥就说，那你卸吧，我困了，我想眯等一会儿。说着易秦娥还真眯上了眼睛。自易秦娥化妆成白娘子后，刘鸿兵还没有这样近距离长时间的端详过。在后台的化妆室还有侧台，那也就是远远的扫一眼，不能这样去观察他的毛孔，听他均匀的呼吸。易秦娥真是好看极了，饱满的天庭，高挺的鼻梁，长长的睫毛，双眼皮儿包裹着的丹凤眼睛，还有珠圆玉润的嘴唇，再用贴上去的大鬓角把整个脸面拉成椭圆的鸭蛋形，真是美得能要了人的命。刘鸿兵最不敢相信的就是这个千人稀罕万人迷恋的李慧娘、杨排风、白娘子竟然是自己的，是他刘鸿兵的，并且此时就躺在他的床上，把一切的美都献给他一个人。他知道每次演出时有多少观众是想方设法去后台跟他照一张相，或者近距离的去看他一下，还有要拐弯抹角的跟他搭上几句话，出去好跟人讲他是见着易秦娥真神了。

0: 并且还拉了画照了相的。而这个真神此时此刻就躺在他刘洪兵的床上，刚吃过他煮的元宵，还是他亲自喂的，并且就要跟他宽衣解带安枕就寝了。他不太想着急往下走，还是静静地看着，因为平常伊秦娥是不让他这样看的，他嫌怪，说这样死鱼眼睛一直瞅着他，让他心里难受。可今天他是那样的静谧安详地让他看，让他瞅，让他瞅个够。刘洪兵发现仅他的耳朵就够他看半天的，这对耳朵的确长得太完美了，真像是两个大元宝。这里不涂油彩，而显得更加汁水饱足，活像是二三月份的抽芽柳条。耳廓饱满，挺阔透亮，耳垂的叶枝有寒露欲滴的晶莹感。越是到了生命末梢，越是充满了他那丰沛健康活力无处不在的占领感。他在惊叹，他在摇头，他在点头，他在浅呼吸，他在深呼吸，他在屏住呼吸，他在越来越控制不住的粗声呼吸中把灯光慢慢地调暗了。他在检讨自己，上一次有些太猴急了，像猴子抢饼干，不，像老鹰抓小鸡，好像也像恶虎扑下山，不对，更像是土匪进寨子。他悉悉索索地脱下自己的衣服，慢慢地解开一秦娥的衣扣。正当他想爬到白娘子身上时，只见一秦娥像戏里倒仙草的身手一样，一个舞龙绞住腿，先把他绞到了地上，然后自己盘腿打坐起来，问他想干什么。
1: 你说啥？
0: 刘洪兵支支吾吾地反问道。
2: 你咋老是这毛病改不了呢？啊，
1: 你说这是啥毛病？
2: 变态。
1: 我咋变态了？
2: 你这还不变态？
1: 我老婆，我想咋睡我就咋睡。
2: 我化成这样还是你老婆？
1: 那你是谁？
2: 白娘子。
1: 我就想睡白娘子。
2: 那你找白娘子睡去，别找我。
1: 你就是白娘子。
2: 我不是白娘子，我演的是白娘子。
1: 那还不也是白娘子？你都能跟别人在台上要死要活的，看那假戏做得跟真的似的，眼泪都快哭成河了，你就不能跟我亲热一下？
2: 你是真有病嘞。
0: 一秦娥把刘洪兵愣愣地看了一下，然后起身抠了一把卸妆油，一下子把自己抹成了黑脸张飞，气得刘洪兵抓起卸妆油的瓶子砰地摔在地上，顿时玻璃渣四溅，几片碎玻璃甚至还崩到了一秦娥的身上脸上。一秦娥怒了，顺手就操起桌上的元宵汤碗，也砰地砸在了刘洪兵的脚前。那汤那碎碗片是比卸妆油瓶子蹦得更高，溅得更远，只听窗玻璃都跟着啪啪啪的乱响起来。立马满屋的红色就由温馨柔和转变成了激战格斗血腥的气氛了。无论咋闹，最后自然还是刘洪兵先拳腿收手告饶了。他知道闹下去对自己半点好处都没有，这小娘们儿，这碎妖怪，这碎迷魂汤，就是个小钢炮火箭筒，是一颗随时都能擦枪走火的子弹。事实反复证明，自己就像毛主席说的那些反动派，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 他越来越觉得自己面对的就是一个怪物，一个只会唱戏、练功、睡觉，其余啥都不懂，还不想听、不想懂的怪物，跟正常人的感情、想法、做事完全不一样。他只能用怪物给易清娥定位了。难怪说好多的名演员听传说很迷人，一旦接触就会犯神经，自己是飞蛾扑火、引颈就戮、饮鸩止渴的摊上了这么个让自己不神经都不行的怪人，就是山鬼、水怪、树妖、虫魔，你离不开、舍不得、丢不下，可又有啥办法呢？一丢下就要了命的想他，一回来又要了命的怕他，真他娘的，只怕是迟早都得要了他的小命呢。《白蛇传》在西京城演了16场，红火的门票最后都炒到5-6块钱一张了，而正常假票的定价才5毛钱，要演也能演一个月，可全省巡演的时间已定，也就准备着下乡了。这次下乡有个任务，剧团一边演出，相关的部门要一边做商品观念、科教卫生、农村普法宣传教育。去的人很多，并且还是省上领导带队。刘洪兵开始也想跟着去，说是可以帮团里打字幕，可易晴娥跟他翻了脸，说他要去他就不去了，这种玩笑哪里开的，他自然是去不成了。并且易晴娥要他保证一个月的巡演哪个点儿他都不许去，必须好好到办事处上班，让他别跟屁虫一样一天到晚的跟着他，他嫌烦。刘洪兵就给他准备了吃的喝的，还拿了些治嗓子的药，把他送走了。办事处平常也没啥事儿，来普通领导了没人敢叫他陪，来重要领导了他又只靠不住，因此他也就挂了个名头领份工资而已，有了啥好事儿也没少他的。并且办事处的资源他还可以为自己、为朋友办很多社会上办不成的事儿。易晴娥走后，刘洪兵到办事处昏天黑地地打了几天几夜牌，然后又到歌舞厅唱歌跳舞喝酒，一闹就是几个通宵。还是过去老陪着自己唱歌跳舞的那帮妞，现在搂着喝着跳着觉得没啥意思了。再说这些人妆化得太浓，仔细一看，一个个脸上的粉是糖得太厚，一笑老往下掉渣，跟他老婆易晴娥比起来，那简直就是凤凰和斑鸠的差距。他使劲忍了几天还是忍不住，不仅想老婆，也不放心舞台上那个白娘子。他尤其不放心舞台上那个许仙。刘洪兵打听到剧团在商山地区，他就死皮赖脸地开车撵去了。

0: 大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我是一滴水。
9: 我也是一滴水。
8: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9: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8: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9: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8: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9: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0: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81集，易勤娥到省情后，不是排戏演出，就是进京调研，正经下乡，尤其是时间这样长的下乡，次数并不多。不比在县剧团，下乡是家常便饭了，并且县上下乡，那就是自己背着被子碗筷，走村过户，钻山穿沟。而在省上，所谓下乡，就是到地区或者县城演一演，到乡镇都很少。自己也不用打背包、睡地铺、滚草窝，住的是旅馆、饭店、招待所。不像在宁州当烧火丫头那阵儿，一下乡，人家演员、乐队住的是大队部、小学教室，而他们炊事班大多是在伙房就近安歇。好几次安排不下住处，他就卧在灶门口了，让村上巡夜的还以为他是讨饭的叫花子呢。而这一路演出，从省城开拔，就是记者长枪短炮的跟着，每到一地，都是当地领导亲自来地盘交接处迎接，到了驻地，更是锣鼓喧天的欢迎阵仗。当然，大家都知道，人家主要是在欢迎带队的省上领导。有人说，秃子跟着月亮跑嘞，那光也就沾得一样的银灰色了。住得好，吃得也美，顿顿有酒，见

0: 天扒凉扒热的扒盘子，是整鸡整鱼整蹄碰得上，连包子饺子锅贴都进饱的碟呢。一清娥还是老习惯，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待着，而这次已经明显没有那种环境了。当地的领导不仅关心大领导，也操心他这个主角吃好没睡好没。他吃饭的时候总是被安排到主桌，坐在领导身边，人家把酒喝到啥时候他就得陪坐到啥时候，有时候一顿饭能吃上三四个小时。回到房间也是这个来看望那个来慰问的，几乎不能睡一个囫囵觉。他就几次给善团提出能不能不让他坐主桌吃饭了，可是善团好像面有难色，说这事儿他做不了主。反正不管同意不同意，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再吃饭他都不去了。他只让人从食堂给他带点东西回来，在房间里胡乱一吃就睡了。睡觉对于易清娥来讲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事情。大概这样连续走了几个演出点儿，就有领导传出话来，说没看出这个易清娥人不大架子还不小呢，才出名几天就摆开了角儿的谱了。善团知道这时候一跛一跛的前前后后到处给人解释，说这娃的戏的确重，不休息好晚上背不下来。有时善团也劝易清娥，让他还得注意应付住场面。易清娥懒得理，反正就是不去。他不仅嫌坐的时间长，也不喜欢他们的话题，不是说谁又上了谁又下了，就是说谁又凉了把谁又亏了，还有谁是谁的人啥的。有的是以自己知道更多官场秘密而在人前得意的摇头晃脑闪胳膊闪腿，尤其是那些小官吹捧大官的话，比戏迷记者捧角儿能肉麻十倍不止。他不喜欢听，听了心里就犯膈应，包括那些领导说他长得好演得好的那些话他也不爱听。有一个肥头大耳的地方领导，腿短的坐在椅子上，双脚老点不住地，只见他一点脚就溜开了，点一下脚溜了，可眼睛却像安了吸盘一样死盯着易清娥，咋都移不开。哎呀，都说这个狐狸精长得美呀，咱们这个大明眼易清娥大概都是山里的狐狸精变的吧，啊并且呀是这个狐中之狐精中之精啊。一个啥子主任急忙起身给这位领导敬酒，说领导说得好，那他就是这个狐中极品了啊，说得好说得好。顿时劝酒就有了新一轮的话题与热烈，弄得易清娥笑也不是，哭也不是，走也不是，坐也不是，反正她觉得比那时在宁州下乡住灶门口烧火做饭都难受。唯一的办法就是关起门来睡觉，一睡一整天，醒了也不开门，连窗帘也是懒得拉开，哪怕就在房里压压腿劈劈叉搬搬朝天灯坐坐卧鱼儿，就像那时住在宁州剧团的灶门口一样，关起柴门自己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了。连团里的好多人也觉得易清娥有些怪癖，不爱跟人在一起。到了晚上演出化妆，后台拥来很多的戏迷要照相签名，地方报社也有记者要采访，易清娥都不喜欢，尤其是开始化妆以后，但凡打扰晚上都可能搅戏。他不仅不照不签不见，而且态度也不太和蔼，就有人说他呀，你看看名角儿的脾气也上来了。连续跑了四五个点儿， 每个点儿都是五场演出，三个晚场是他的《白蛇传》《杨排风》《游西湖》，而两个白场都是折子戏、清唱、乐器独奏、合奏啥的。白场主要是为会议搭台唱戏，中间还有领导讲话。易秦娥在这个时候只来亮一下相，聚拢一下人气，唱两段清唱就回去休息了。用楚家河的话说，省琴这口大锅里的油花花都快让易秦娥给撇干净了，连中午出一下场也是满场的欢呼：
1: 易秦娥，易秦娥，这都是易秦娥吗？哎呀，长得真是心疼啊。这娃咋跟画一样，长得美，唱得美才叫美嘞。哎呀，唱戏的天分让这个小女子占尽了。
0: 易秦娥每次都是在警察的引导保护下才能进场退场的。楚家河有一天看着这场面，酸不唧唧地对周玉芝说：
2: 也不知易家祖坟上哪根筋给小鬼抽起来了，把个烂烂放羊的、做饭的、还红火的比省上领导都红火了，领导进场也才是几个小喽啰前呼后拥的，这易秦娥来就跟谁把搅屎棍舞起来了一样，苍蝇呼呼的，警察拿棍子都摇不开。
0: 周玉芝把楚家河的脊背一戳：
2: 你这嘴咋这贱的嘞？
0: 其实易秦娥一直不喜欢中午也让他出去演出，那是露天舞台，风大，容易呛着嗓子。他甚至觉得团领导缺乏人情味儿，不把他当人，只当了演戏的牲口。一个地方五场戏，场场都要他上，那三个大本戏分量本来就已经够重了，放在别人担任其中一个角儿，也该是要团上重点照顾的，可他好像累死累活都活该。好多人都觉得省琴把最干最稠的都咬到易秦娥碗里了，他就应该为省琴出力卖命了。人家薛桂生就演了个许仙，每天都把自己武装的又是戴口罩又是围围脖，平常就是跟人打招呼都是用眼神兰花指示意，意思是他不能多说话，说话费嗓子，影响演出质量嘞。中午到外面给开会拉场子，薛桂生是坚决不去的，他说那不是艺术家干的事儿，他是艺术家，只为演出活着。易秦娥可绝对不敢这样说，也不敢这样做，有气他只能憋在肚子里。最让他生气的是晚上演出，因为观众秩序混乱，池子里又是喊大舅娘，又是喊二大爷三姨婆的，弄得他说错了几回台词，算了演出事故，还让丁科长扣了他好几晚上的演出费呢，一晚上八毛，都快把四五块钱给扣没了。他真想给团上摆一回难看，不演了，看他们来这一百多号人拿谁耍猴去。可单团长硬是悄悄给他口袋里塞了五块钱，还买了些营养品。单团长来时就跟地道战里偷地雷的一样，把东西悄悄地提到房里，还说让他不要声张，人多嘴杂。易秦娥突然特别想刘洪兵了，看来想去还是刘洪兵靠得住，不在身边不觉得，一旦离开就大显形儿。这个男人虽然人前神神狂狂的，让他有些不待见，关了门又爱想出些怪招来胡磨乱他，但是对他的好，对他所用的心思，还是周到的不能再周到，细腻的不能再细腻了。尤其是这次下乡，他实在不想到人多的食堂去吃饭，要是刘洪兵在，还不知道要咋侍奉呢。哪像现在，他有时候想喝一碗稀饭，人家愣是送来一碗干捞面，他还不好说啥。
2: 团上的领导都是男的，也都忌讳着跟女主演频繁接触。他就委屈的老感觉当主演是这个世界上最出力不讨好的事儿了。刘洪兵就是在这时来看他的。那天他正在房里哭，昨晚演游西湖累得他不仅又吐了一次，并且还在最后的时候抹了头砸，也就是满头的装饰全在最后的一个动作中被贾似道的家丁打散开来，台上台下贴的鬓角插的玉簪琼花飞得到处都是，要不是大幕拉得及时，戏都无法收场了。刚演完，后台就有人撇凉腔说：“嘿，美，美着嘞，鬼怨演成天女散花了，嘿，美极了。”这天晚上，一清娥回到房里，不仅大哭一场，并且对主演这种职业突然产生了12分的厌倦和憎恶。演红火了，好像一团的人腰都跟着粗了。演砸了，自己就成了一团人的痰盂儿，连拉大幕的也是可以随便往里边啐几口的。刘洪兵就是在这件事儿的第二天中午到的。他开始还有些试试火火，怕违反了家规家教，惹得易清娥不高兴。谁知他探头探脑的在他窗户前一晃悠，那窗帘很薄，身影一下就被易清娥认了出来。他竟然没开门就先喊了起来：“洪兵！”喊得那么急切。随后他从床上跳下来开了门，刘洪兵就呆头呆脑地进去了。他觉得易清娥不仅没有要发脾气的意思，相反还表示出了平常从没有过的羞涩、亲热、稀罕的情绪。易清娥穿着一身粉红色的线衣线裤，紧绷绷的，将浑身该突出的部分全都强烈地突出了出来，将该收缩的部分也都曲线优美地收缩了回去。刘洪兵就有些沉不住气了，这种美能让他生命的重要物质荷尔蒙瞬间骤增到使他完全失去自制力的地步。但每每这时，他也会立即产生一种胆怯，害怕易清娥那些迅雷不及掩耳的拳脚会出其不意地在不该出其制胜的地方，让他那已有法律保障的事情活生生地变成了强奸未遂。他试着想去拥抱他，谁知在他腿脚还有些颤抖的时候，易清娥已经迎了上来，并且是十分温柔地投向了他的怀抱。他顺手一搂，就把他搂到了床上。他还在进一步试探，是不是可以在中午这样的时候开展有关活动，这可是明令禁止过多次的事儿啊。谁知一切试探都是无禁区的全面自由开放。刘洪兵觉得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也不管这太阳是否适合出行，就毅然地驰骋在了由玉石铺就的冰清玉洁、一马平川的生命大道上了。等刘洪兵睡醒，才发现他是被易清娥看醒的。易清娥正盯着他笑，笑得有些不怀好意。就在这时，只听窗外有人敲着玻璃喊：“
1: 哎，兵哥，咋中午还加演折子戏嘞？”
2: 刘洪兵得意地对窗外喊叫：“
1: 啥折子戏？是整本戏！”
2: 易清娥就啪的一巴掌扇在刘洪兵的光脊背上，几个人就嘻嘻哈哈地笑着跑了。易清娥突然冒出一句话来：“
3: 你说我咋样才能休长假呢？”“
4: 咋？累了？你想休多久？”“
3: 能休多久就休多久。”“
4: 哦，
3: 那除了产假、慢性病假，其余的假
2: 最多也就休个一两周，撑死了吧。
3: 产假？产假能休多久？刘红兵一咕噜爬起来问：“
4: 你要生娃？
3: 你说，到底能休多久？
4: 这有啥话术啊？有了娃，就有了由头啊！我看，连着休几年的都有。”
3: 易晴娥突然兴奋起来：“那我就休产假。”
0: 直到这时，刘红兵才隐隐约约的明白，原来易晴娥今天的一切态度都是为这个而来的。平常要合作一次，那真是比吃粪还难的事儿。今天似乎一切都在主动应战，甚至连啥措施也没让采取。他当时就觉得有些蹊跷，不知道易晴娥哪根神经给撞了，竟能突然变得这样温顺起来。一旦搞明白，就把他吓了一大跳。中午他是喝了酒的，并且还是当地有名的闯王醉，说后劲儿大的要命呢。那阵儿他要不喝点酒垫底儿，还真不敢来见易晴娥。可谁知易晴娥竟然是为了休产假才上演了这样一出恩爱床戏。这傻妹子真是让他有些哭笑不得了。美的无与伦比，拗的无与伦比，怪的也是无与伦比，傻的就更无与伦比了。他美美的绷了一下他光滑的额头，说：“
4: 你咋这傻的呢？
3: 不许说我傻。
4: 想要孩子咋也不早说嘞？
3: 我昨晚才想的，咋跟你说？
4: 那你为啥突然要休产假嘞？
3: 累了，不想演了，想休息。
4: 咱结婚的时候可是给单养平保证了的，说5年内咱不要孩子，得给人家好好演戏嘞。
3: 不想演了吗？
4: 傻了吧？人家争都争不到手的，你还不想演了？
3: 不想演就是不想演了，必须休产假。
0: 刘红兵看着这个傻蛋扑扑哧哧的笑个不休，又要亲昵的搂他，却被他一掌推出老远，说：“
3: 休产假，回去就休。”
0: 刘红兵又绷了一下他的脑门，说：“
4: 回去就休？你拿啥休啊？”
0: 易晴娥羞涩地勾了勾头，说：“
3: 你说拿啥休呀？
4: 真要休，那你就要一切听我的，把步骤安排得扎扎实实的。”“
3: 啥叫扎扎实实的？”“
4: 加演呀。”
3: 你说加演啥？”“
4: 你说加演啥？”
0: 易晴娥的孩子到底是在哪儿怀上的，连他自己也说不清。反正那一阵儿，刘红兵是如鱼得水，真正过了一段人生最惬意最幸福的生活。易晴娥是巡演回来后3个月正式向单团长报告她怀孕了。她不能再拍戏了，也不能再演出了，尤其是不能再演武旦了，更不能吹火了，她得休产假。这事儿把单养平吓了一跳，甚至当下就跛得半条腿差点翘到半空里了。他郑重其事地问：“
4: 哎，我说易晴娥同志，你是说真话吗？还是开玩笑嘞？”“
3: 单团，我啥时候跟你开过玩笑啊？”“
4: 哇呀，你咋能给我叠这冷货呢？”“
3: 我咋了？”“
4: 你说你咋了？
3: 那别人都能怀孕生娃，我就不能？”“
4: 你能，可你是个主角儿，是团上重点培养的对象啊。你这一生，团上可不就砸锅倒灶了吗？”“
3: 我啥时候有这重要了？”
5: 你不重要吗？啊，你没感到你的重要吗？你不重要，我们能从深山老林里把你当个人参一样挖来。你不重要，团上这一本一本的戏咋都压在你一个人身上？你知道不，多少人寻情钻研的要上戏，我们都哄人家说以后再安排。我顶着多大的压力呀，把上上下下都得罪完了，都是想把你促起来，给省琴竖一面大旗嘞。哎，你却把个轱辘子拽到半坡上，扭身跑了溜了。你对得起谁？你对得起培养你的组织吗？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是中国交通广播。
3: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4: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3: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4: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3: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4: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5: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82集，易勤娥来到单团长的办公室，跟他说自己怀孕了。单团长急了，他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着，与其说是走，不如说是在蹦。那条跛腿已经需要伸出一只手去把膝盖捂着，才能避免他在满屋里乱弹乱歌。他一边蹦，还一边把窗沿也敲得通通直响。他是有些失态了，可易勤娥就那样闷坐着。你再说再苦口婆心，他都一言不发，并且意志坚定如钢，绝无半点退让的意思。本来易勤娥是准备把事情再捂一阵，等肚子大些自然显形了，再让他们领导自己看去。他听说肚子里的娃越大越不好采取措施的，可这几天团上又要排戏，并且是要排穆桂英大破洪州，自然又是他的刀马旦穆桂英，看来不亮底牌都不行了。任单团长咋说，易勤娥都死不给声，气得单团大喊起来，
1: 说你傻你还不承认啊，我看你就是天底下头号的傻瓜蛋，不是世界第一傻，也是中国第一傻，不是中国第一傻，那也是大西北第一傻，哎，不是大西北第一傻，那也是西京城第一傻，最起码是省城第一傻。
0: 还没等他把更多的傻字说出来，易勤娥一冲站起来大声喊道，
1: 你才是世界第一傻嘞，说我傻，你比我傻100倍、1000倍、10000倍。
0: 他暴怒地嚷着喊着就夺门而去了。只听单团长在背后喊道，
1: 我不跟你这个傻子说，你把刘洪兵给我叫来，他给我做了保证，发过毒誓的，你傻说不清楚，他能说清楚。
0: 易勤娥连头都没回就走了。单养平从这个时候开始一连在省琴的院子里失常地跛了好几个月，最后跛的还真拄起了拐棍儿。一些人说，单养平肯定是遇见大麻烦了，要不然咋能跛成这样？就在易勤娥走后，单养平还真找来刘洪兵谈了几次话。刘洪兵开始是一直有意回避着，后来看单养平找得太苦，就去见了几面。单养平真是打他的心思都有了。那天单养平把他约到一个小酒馆，两人美美的喝了一场，单养平甚至哭了出来。
1: 你可哈怂刘洪兵啊，这下子算是把我彻底给算计了，我把一个团的宝都压在你老婆身上啊，我给他排了这么多戏，我是想朝红里促他，让咱省琴振兴振兴，可没想到就遇上你这个不讲信用的货，不让早婚，你死缠活缠说扛不住，硬是把婚给结了。你结婚的时候你是咋给我保证的啊？说要是5年内要娃，都让团上把你给敲脸扇脸，你来团上演太监，你说过没说过？你说你说过没说过？这下子可好，1年都没满，货就坐下了。这易勤娥要是休了产假，你说你哎呀，我真是把你一吊臭肉绳之以法的心都有了。
2: 对不起哦，对不起，单团，我真不是故意的。你想敲，就把我敲了得了。
1: 你个赖皮货，这阵子谁还有心思跟你开玩笑？
2: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真不是。
1: 啥？这次还有失措的？
2: 真是失措的，真是失误造成的严重后果。单团，我检讨，
1: 我给你深刻检讨。谁不知道你死缠烂打个货，单位工作不好好搞，见天就赖在我们省勤。人家在商山演出演得好好的，你倒是哪根筋抽得慌，一个月就忍不住，非要心急火燎地跑去闯祸。你破坏我的纪律，扰乱我的军心，打乱我的全盘部署。你把个好端端的团，眼看就要逼上绝路了。你懂不懂？不至于吧，善团？还不至于？你还要咋？他一生娃，立马三台大戏就演不成了。我容易吗？我好不容易攒点家底儿，都让你给泡汤了。你知不知罪？我知罪，我知罪，小的知罪。我就是磨枪啊！我要是有枪，我崩了你的心都有。你崩，善团。哦，我有猎枪，野猪都能打死，你还愁把我崩不死吗？善团，我借给你崩。哎呀，巴他的，你这张片嘴，我就是把你当野猪崩了，一个团，这几年咋办嘞？是善团，不是还有 B 角 C 角的吗？你倒说了个轻巧， B 角 C 角随便就能上吗？就是上，他能演过一青娥吗？演不好不是砸了咱省勤的牌子吗？咱们省勤容易吗？正在爬坡阶段，一连三本大戏，一下子就把声望给打出来了。折腾啊！你老婆这一折腾，人家隔壁邻居很快就冒出好戏，冒出硬砸角儿来了。这个观众都是吹红火炭的，哪儿红，腮帮子就对着哪儿使劲的吹。等咱的炭凉透了，只怕是想吹也吹不起来了。唉，我检讨，我给善团，不，我给团上做深刻的检讨，顶个屁用！善团把酒瓶子使劲一蹲，站了起来。你必须做工作，采取断然的措施，你知道不？是啥措施？你说啥措施啊？我知道你说的啥措施。我要是有这个能力，我咋能躲了这些天不敢来见你呢？善团就在酒。

0: 一群鹅傻，你不会也傻吧？善团，你不敢说他傻，谁说他傻，他就跟谁急嘞。你就说我傻啊，咋说都行。一群鹅还不傻，我看他是傻到家，傻到骨髓里啦，连头发梢都冒着傻气。组织这么培养他，这么信任他啊，这么簇红他，他还狗坐轿不服人抬吗？这句话把刘红兵惹得扑哧一声大笑起来。已经气得有些嘴脸乌青的单养平问他笑啥，他说：“我笑善团的比喻，哎，那狗要是坐起轿来，不定还多有趣儿呢。”
1: 去你的！我说正事儿呢，你哪还有心思在这儿胡咧咧？你说咋办嘞？
0: 我真的没办法，我已经做过工作了，说看能不能先不要这个娃。
1: 你猜他说啥？
0: 说啥？
1: 他说你当初咋不给你妈说，也不要你嘞？这不是傻子吗？啊，这娃这不是傻子吗？他还要咋傻？
0: 善团，你千万别拿傻这个字儿说事儿。我们秦娥就是一根筋，他想好了的事儿，八匹马也拉不回来。
1: 我不管，你给我保证了的，5年之内不要孩子，你得兑现吧。
0: 那你说咋办？那你还是把我崩了算了，
1: 我给你取猎枪去，要敲要扇也行，我有这个吉利刮胡刀片，快得很嘞。
0: 气得善团砰的砸了剩下的半瓶西凤酒，他指着刘红兵的鼻子骂：“
1: 刘红兵，个臭流氓，你欺骗组织，只顾自己骄奢淫逸。”贪图享乐，你滚！你永远都不要让我再看见你。
0: 刘红兵被善团狗血喷头的骂了一顿回去，又开始给一群鹅做起了工作。其实他也不想这么早就要孩子，只要一群鹅同意，哪怕一辈子不要都行。人嘛，就短短几十年，何必把精力都缠到孩子身上呢？他是知道要孩子是很磨乱的事儿。他的好几个同学都是有孩子的人，从有孩子那天起，他们就青春不在了。尤其是那几个女生，腰也粗了，腿也壮了，胸脯是无序的发散状的膨大，脸也肿泡了起来。连屁股也是铁锅一样浑浑地扣在裤子里，没了一点形状。刘红兵可不希望一群鹅变成这种样子，一群鹅的美他是希望永远留住，让他好多消瘦几年。再说他也真的不喜欢孩子，别人的孩子他也不喜欢逗。有一次为了让同学高兴，他把一个孩子接过来朝头上架了一下，那孩子竟然将一泡稀屎拉在他的脖梗上，从此他就再没抱过孩子了。刘红兵不敢想象，一群鹅要是早早的生下一个娃来，那对他该是怎样的青春耗损，凭空折寿啊。刘红兵跟善团喝完酒回去，一群鹅正躺在床上发呆，他就把见单团长的事儿给他细说了一遍。一群鹅用手背捂着嘴光笑，刘红兵就说：“
1: 还笑嘞，要是枪在单伯子手里，他还真能立马把我给崩了。
2: 崩了活该。
1: 我咋活该了？
2: 反正活该，咋都活该。
1: 你就盼着我死？
2: 哼，
1: 你笑啥？
2: 我笑你说单团长气得把酒瓶子都砸了。
1: 你还笑嘞，就差点没把

0: 把酒瓶子扔到我脸上了。谁叫你去见他的？你又不是我们单位的人。哎呀，人家找了我好多次了，能不见吗？再说，善跛子这人不错，对你好着嘞。好着嘞，还天天逼我演出，当牛马使唤嘞。我是人，都快累死了。他就是安慰，哄，哄完，还得给他卖命。我迟早都得累死在舞台上。你懂不懂啊？有人想累，还轮不上呢。那让他累去啊，都试试嘛，看看这主演是不是人干的。你呀，我咋了？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你看看这个主角给你带来多大的名声荣誉啊。还没等刘洪兵说完，易清娥忽的就坐起来。刘洪兵，你也跟着别人一个鼻孔里出气，好像我咋了？你说我到底咋了？除了见天跟驴一样蒙着双眼拽磨子，我还咋了？是比谁多拿了一分钱，还是比别人多坐了一个板凳，多睡了一张床？那些荣誉是能吃吗？还是能喝吗？只是让我更使劲的拽磨，还拽了不能说话，一说就说我变了，说我骄傲了。除了这些，还给我带来啥好处了？他谁要喜欢荣誉，赶紧拿回家供着养着。反正我就想跑龙套，轻省，好玩。演出中间还能在后台说来谝来，啥心都不操，也出不了舞台事故。主演一出事故，都能跟着说风凉话，好像他们比谁都更爱团，更维护团上的荣誉似的。我是因为把戏演得太多了，我才成了祸水。累吐了，累趴下了，有人还说我是装的，我的头面散了，有人说我是故意给团上摆难看呢。我不装了，我不摆了，还不行吗？刘洪兵没想到，这女子平时一句怨言都没有，再苦再累，回来是倒头便睡。可谁知她心里边憋着这么多的苦水，倒起来还一壶一壶的没完了。她就过去扶住她的腰，准备给她按摩按摩，谁知她膀子一筛还不让。她问，你说善团是不是又说我傻了？
1: 没说，真的。
0: 还能没说？他还能不说我傻？他才傻呢。他要不傻，能说我傻？我要真傻了，才会上他的当呢。把我当傻子用，我偏不当这个傻子。哼。
1: 好好好，咱不傻，好，咱啥时候傻了？可不当主演，也不一定，咱就立马要孩子嘛。
0: 你看你傻不？不要孩子，能不去演戏吗？那不成旷工了吗？
1: 那也可以跟单养平做工作，跑跑龙套嘛。
0: 只要团上没有排出新戏来，他能把我饶了？看来看去，我只有休产假这一条路了。
2: 刘洪兵知道，易晴娥一旦认起死理儿来，那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做了几次工作，不仅白费力气，而且还把夫妻之间的感情越做越生疏了，他也就不敢再做了。有一天，单养平又把他叫去，问到底做工作没有。他看单养平到现在，手中拄的棍儿还没撂下，就吞吞吐吐地说不敢说。单养平把棍儿一撂，严厉地喝道，
1: 你说，你今天得给个准话，我不能栽在你跟你老婆手里，我这一团人还得靠戏吃饭嘞。
2: 他就磨磨唧唧地说，
1: 效果不大。
2: 他以为善团会再求他，谁知这次善团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1: 好，好，那我也告诉你刘洪兵，请你转告易晴娥同志，团上
2: 正盖的新单元楼，一户55平方，两居室，还带一个14平米的客厅嘞。哎，客厅里能放电视机，能放转角沙发，还带厕所，厕所里还能洗澡化妆。哎，这就都没有他啥事了。
1: 单团，你可不能这样哦，那省上领导能批下这楼，还不都是游戏胡演的好啊，人家领导高兴了才决定的嘛。易晴娥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你还能连房都不给他分了？他是休产假，他又不是退休不干了，那还有政策了吗？
2: 你少拿政策跟我说话，团上也有政策，男职工26岁结婚，女职工24岁结婚，并且要求女演员26岁以前还不能够要孩子，尤其是主演，这个培养的成本太大，一要孩子不仅毁了团上的事业，也会毁了演员个人的前程。这些道理还需要我讲给你听吗？
1: 那是，不过你看这些政策都是土政策，恐怕不能因为这个就不给职工分房吧。
2: 哎，还真让你说对了，这土政策里边就有这么一条，凡违反者将在个人荣誉、住房、职称上加以处罚。
0: 说着，单团还真翻出一个制度来让刘红兵看。
1: 来，你看啊，你看好，这儿说着26岁，看到没有，是个红线。
2: 哎，每提前一年生孩子都要按实际的年限折算，易晴娥啊，至少在4年以内不能凭先进个人，不能凭职称，不能参与分房。
0: 刘红兵仔仔细细把制度翻看几遍，嘟哝地说，这个土政策也定的太苛刻了吧。
2: 不苛刻，剧团就得关大门了，这是这个职业特点决定的，要献身这种事业足得是晚婚晚育。
0: 单团长见刘红兵摸着制度很是惋惜，就趁势说，
1: 你再回去给魏个瓜女子讲一讲，看她是先要娃嘛，是先要房嘞。
0: 刘红兵再也没说啥，就把制度抄了一遍拿回去给易晴娥念，没想到易晴娥听了还更加坚定了，
2: 不要房，我就要娃，你告诉他单养平，我哪怕一辈子住在外边，我也要把这娃生下来，我不给他卖命了，我就要休产假。
0: 为这事儿，刘红兵偷偷给他舅胡三元打了电话，想着他舅是最关心易晴娥事业的人，也是最有可能说动他的人。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随着我们栏目每天不间断的播出哈，那收听的这个人群自然是不断的在扩大啊。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好方法，大家每天呢也都是跟着学习跟着做啊，也都是陆续的见到了受益了。那这样一来呢，就逐渐的形成了一种趋势。什么趋势呢？那就是大家对于自身健康问题的重视。没有好的身体啊，那其他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啊。你说食物再可口，衣服再漂亮，住所再豪华，事业再成功，财富再自由，甚至说哈，你说孩子个个的都孝顺，那如果说自己失去了健康的体格，都不能很好的去感受去享受。越是到了老年以后呢，那有一个好的体格啊，那可真是比任何都重要。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呢，那骨子里就根植着一个一直不变的观念那就是老了以后啊能够自食其力，不给子女添负担，那让自己呢得活得有尊严。那怎么能做到啊？其中最重要的基础前提，那就是你得有个健康的身体啊。如果说整日的被病痛折磨，甚至说因为某些疾病导致生活都不能自理了，你何谈自食其力呀？何谈不拖累儿女，对吧？所以说我们一个人最先关注的，最应该关注的，那就是自己的身体啊。身体健康，无病无痛，那才是革命的本钱啊，这当然都是老生常谈的话了啊。所以说我们的节目呢，一直都是以健康为核心给大家开办的，就是让每一个关注自己身体健康没病的时候呢，我们要做好提前预防啊，有病了积极寻找正确的治疗的办法，我们争取尽早的恢复。你可别等，别拖哈，别等严重的影响行动生活了，你甚至说都危及生命了，这时候才去重视。尤其是哈，我发现有很多朋友他习惯了攒病啊，就是说这个身体啊，他有点小毛病小症状的时候呢，就不以为然啊，或者认为是正常事情，也不影响生活工作啊，自己在家吃点小药那就能顶着，就维持着，就不太当回事儿。那这个是不对的呀。其实很多的大病重病发生， 都是所谓的这些小病啊小症状啊，它是日积月累的给攒出来的。你把病攒多了攒重了，你想着再去治疗，你多遭罪多花钱呢，而且呢这治疗难度还增大了啊，这太不合适了是吧。那可能也有人会讲说，我当然知道这个有病啊不能拖不能攒，嗯，要及时治疗，趁轻治疗它也好治啊，当然知道是这个道理。但是现实来看呢，哎，其实挺为难，就是在方法的选择上啊面临很多难题，因为这个选择的方法太多了哈。毕竟呢我们说现在呢已经不是缺医少药的年代了，那么对于各种病症可以选择的治疗方式可以说五花八门的啊，各说各的理儿。结果呢选择了很多不同的方法以后，哎呀，大家说效果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啊，一来二去的呢就疲乏了。那钱是没少花，方法也没少用，那病症本身还不是很严重，可是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啊，所以说就出现了这个惰性思想了，想着说能维持能控制不影响生活不影响吃喝的那就先这样吧啊，直到是发展严重了就慌了。那这一慌可就乱了，病急乱投医不就这么来的吗是吧。那还有一类人呢，明知道自己身体已经出现异样了，你比如说你去做检查，这各种指标已经都不正常了，但是呢他还没造成一些器质性的病变，那所以他就会认为不碍事儿啊，这都年龄大了吗，或者说这都是很普遍的一种现象，就是没休息好劳累了啊，就导致一些生理的一些问题，所以不太当回事儿。结果就因为不在意啊，突然有一天爆发严重问题，才知道后悔了。可是这个后悔可没有用啊，你造成严重后果了，你光后悔它不解决任何问题啊。所以说哈，还是这句话，这个身体是我们自己的，那一旦是出现异样了不适了，还是说你检查的这个指标就已经出现异常了，那这就是给我们提前敲醒了健康风险的警钟啊，这不是已经给我们明确的信号了吗，就是提醒我们要高度注意了，要及时采取办法了。你可千万的啊，别不以为然任其发展，那就是给自己以后啊留下危险的祸根。所以说伴随我们栏目的持续的播出啊，收听人群不断的扩大，大家反响呢也都是普遍的啊，就是对自己的健康的关注度啊越来越高，那这是大好事儿啊啊，甚至很多朋友开始积极的做一些未病先防的策略了啊，就是说在没有发生疾病之前怎么做好有效的预防防护，这一点更了不起呀，认知度更高了，那更应该给大家点赞。那再就是伴随着楚老师的节目的做客哈，给我们大家呢是带来了特殊的养生和祛病的方法，大家竟然学习的无比的认真啊，那更是能够一直坚持去做，那这更好了啊，要让好的方法呢要成为一种趋势啊，实现身体长久健康的趋势，把好的方法变成大家生活和行为的方式，变成一种习惯的保持啊，这样才能够很好的实现身体全面的健康。那么通过大家切身感受和健康的真实的收获，口口相传影响更广，共同参与受益更多啊，为全民健康做出积极的努力，那么我这档栏目呢就变得更有意义了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话不多说了哈，还是继续抓紧有请我们大家喜爱的老朋友楚老师继续做客我们节目啊，继续给大家带来获得健康的好方法。欢迎您呢楚老师，你好。
3: 你好，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2: 楚老师每天呢其实事情很多啊，工作也很忙，
3: 也是
2: 还要抽出时间做客我的节目啊，给大家来传授健康知识和方法，真的很辛苦啊，也非常的感谢你。
3: 哎呦，太客气啊！
2: 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哈，楚老师做客我们节目完全是公益行为，没有任何的个人的私利啊，就是没有任何的报酬来到我们的节目
3: 啊。这倒是，
2: 给大家呢分享教授他的经验成果，就这一点啊，更要是对你无比的感激感谢。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尤其是受益者，那更是无比的感恩的。
3: 哎，不用这么过分的客气啊！我一直在说这个啊，就是很多事情啊，如果是你从内心你愿意去做的话，跟一些名誉利益啊，就不产生直接关系了。如果说非要拿金钱去衡量一些东西，我也总讲。钱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好东西？是，是吧？人人都喜欢，对吧？但是咱讲，万事万物啊，如果说都以金钱为核心，这个就不对了。咱说没有钱的时候，咱说你想着如何去赚钱，这个我感觉无可厚非嘛。我们离开钱没法生活嘛，对不对？你没钱的时候，你就得想着如何去赚钱。那如果说一旦你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了，或者有了一定的财富了，其实我感觉呢，更应该想的就应该怎样能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是吧？是我们咱这个人活着一辈子，我感觉不能完全的活成金钱的奴隶。钱你要把它怎么看呢？它只是咱们生活当中的一种必需品而已，对吧？没有肯定不行。那有多咱就多花一点，有少咱就少花一点，
2: 对，
3: 是吧？你不能说它代表或者代替了咱们整个精神的全部啊，你更不能说因为这个钱财，你丧失了很多的一些原则，或者是丧失了一些基本的底线，丢了良心，坏了心肠，这不行的，是吧？你把活生生有血有肉有情感的这种人。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是血肉之躯，是有精神情感的，因为钱最终变成了冰冷麻木，变成了腐朽，我感觉这就失去了活着的意义，这个人生就没有什么价值，不值得了。
2: 太对了哈。就像我一直从事的老年福利事业哈，把自己生意赚的钱啊都投入到福利事业当中去了。
3: 对呀。
2: 因为做福利呢，那就意味着付出是不可能追求回报的事儿。
3: 对，
2: 因此很多人就不太理解，
3: 是不是？
2: 那只有我们自己做了才知道，那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啊。
3: 对呀，
2: 是让自己活得更有价值的事情。
3: 哎，就这样啊。有句话怎么讲啊？这个，说穷则独善其身，说富则达
2: 及
3: 天下。
2: 达
3: 及
2: 天下，对
3: 啊，这话很有道理啊。
2: 嗯。
3: 比如说你真正有一定能力的时候呢，应该做一些对社会对国家啊，或者说大点是对人民，应该做一些正向的有公益性的事情，你就应该帮助一些身处逆境或者身处苦难的人，帮他们渡过难关，帮他们一把，这是什么呀？我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一种人生的修行，换句话怎么讲，也是自己积德呀，行善呢，积累善缘，积累福报啊，这很好的事情。是吧？你说尤其是你都已经得到了别人的信任，获得了别人的尊重以后，你越是这样，你更应该得起到这个表率的作用啊。就像这个大家都习惯说叫我一声老师啊，为什么叫我叫老师啊？老师代表什么？代表的这种信任和尊重嘛。
2: 尊重，
3: 对吧？那既然说你能担起老师这个称呼，那咱就要尽到这个做老师的责任呢，对吧？你看这个唐代这个大的文学家韩愈，韩愈有部著作叫《诗说》，是吧？你看《诗说》当中怎么讲啊？为人师者必须要具备三个最基本的要求：传道、授业和解惑呀。 不能有名利和贪欲之心呢。什么叫传道啊？传道不就是作为老师，你就要给学生来传授正确的思想观、道理，还有这些人生的一些价值观。授业是什么呀？你作为一个老师，为人师者，你就要教授给你的学生一些专业的技能、知识，对吧？这也是老师应该做的。什么叫解惑呀？那解惑不就是要解答学生提出的各种困惑和各种疑难的问题吗？所以这个《礼记》当中啊，怎么表述啊？说师者匠心止于至善呐、啊，是师者如光，威以致远；师者如舟，千里不殆啊。所以我们作为这个医学工作者，对于患者而言呢，我们这些医生也可以称作为老师。那既然成老师，还这句话，我们就应该为患者得做到为师者的这三点基本原则：传道、授业还有解惑。所以我把这个你看这些年我归纳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是吧？特殊的这种经验和方法，首先呢，思想道理要讲给大家，还要把这些好的方法呢，在大家呢对他认识了了解了以后，我还得给传授给大家。同时呢，大家在身体健康啊还是疾病方面遇到了一些困惑呀、难题呀，那咱们这个为医者或者叫为师者，咱们还要给他们分析和解答呀。所以说这几点我应该认为所有的医务工作者都是应该具备，也是一定要应该去做到的。
2: 嗯，您说的太对了哈。如果说我们所有的医生都能够按照为人师者的基本要求去做，那可以说我们这个患者呀，那就有希望了。
3: 对呀，
2: 嗯，就像刚才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说的那样哈，现在都开始重点关注自己身体健康的同时，那更需要是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方法呀。
3: 对，
2: 那要给他们解答更多的疑问困惑。
3: 嗯，
2: 毕竟我们说有很多人他对自己身体发生的异样的变化不是很了解呀，有的人对自己身体病症的发生发展演变也不了解。
3: 对
2: 啊，医学常识知识匮乏，很容易走入误区的、
3: 哎、
2: 耽误病情又浪费花销，那就是因为了解的不多，所以说认识不够。
3: 嗯，
2: 那认识不够自然就是重视度就不高。
3: 对呀对呀，
2: 所以这就容易出问题。
3: 这就出问题、
2: 嗯、
3: 啊，就是咱就是比方说打个比方，很常见的你像高血压的问题。
2: 高血压，嗯，
3: 对吧？你看这个现在是不是很普遍？
2: 那非常普遍了，
3: 是吧？
2: 嗯，
3: 那么咱首先咱有一个第一个问题，他说高血压到底是不是病呢？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都说不好啊，我不知道雪儿你怎么认为，咱就比方说高血压这个事儿啊，就你认为高血压它到底是不是一种病呢？
2: 高血压不就应该是病吗？那我个人感觉高血压就是病啊、
3: 嗯嗯、
2: 啊，因为知道血压一高了，
3: 嗯，
2: 那引起全身多种病症发生啊，
3: 嗯，
2: 那最常见的不就经常说吗，这血压一高心脑血管病就都出来了。
3: 嗯， 嗯，
2: 所以就说高血压是个很危险的问题，必须得高度重视，你必须得降血压呀。
3: 可能大多数人啊，可能和你这个想法和观点是一致的。
2: 嗯，
3: 啊，把这个高血压呀，可能直接就定位成一种疾病去看待了。
2: 啊，难道高血压不是病吗？
3: 怎么讲呢？也就是说，你一旦如果你把高血压，你把它定位成是一种病的话，
2: 嗯，
3: 那你说有病怎么办？有病是不是就得治啊？
2: 对呀，不是得治吗？
3: 对呀，你肯定马上就要进行治疗，
2: 嗯，
3: 对吧？你肯定就要采取一些强制性的手段和措施，或者是强制性的去干预了。你比方说，你一旦把高血压认为一种病，怎么办？首先就降压药，你肯定要用的。
2: 对呀，得吃降压药啊！
3: 啊，你不管是扩张血管的，还是这个利尿的，
2: 嗯，
3: 各种药物可能就要强制的介入，目的啥？你就盯着这个血压的值，你得把血压控制稳喽，
2: 嗯，
3: 别让它高了。在现实当中看看结果，咱大家看这个结果啊，你看这结果是什么样的？
2: 反正是听说得一辈子吃药，
3: 是吧？有人说了，这个是药肯定得用，但是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
2: 嗯，
3: 啊，说吃上这降压药了，他就停不下来了。 时间越长吃的越多，这血压发现慢慢后期它也逐渐还不好控制了，严重的话呢发生各种心脑血管的意外，该发生它还是发生了，那咋回事？难道说这个降压药吃的不对吗？效果不好？还是说这个高血压它就是一种顽固的病，它干脆解决不了？实际上你看这几种声音，这些质疑是不是一直都存在啊？
2: 对，
3: 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实际上我跟大家讲啊，这就是因为这个西方医学深刻的影响啊。因为高血压是一种病，是谁给定的？是西医给定义的
2: 啊。
3: 你看我之前我一直讲，我说咱们国家呀，从这个西方医学进入以后，西医对咱们的国民认知的影响是太深了，所以说你看这个西方医学现在你看似乎成为啥呢？成为了这个医学的主导了。
2: 可能是因为西医给我们带来的感受比较直观，
3: 哎，有关系，
2: 就是
3: 大家越来越多人追求快呀，
2: 对，
3: 追求直接呀，
2: 就是你给我用上药了，你给我发炎了的话到医院输两天就好了
3: 啊。对，你比方说这项检查，你看这个现在西方医学，你看各种这个影像学的检查呀，核磁 CT 呀，对吧，包括血尿常规的一些检测呀，这个的确他感觉哎很方便直接了当，西药效果来的还快，对吧？甚至你看看很多人长期西药的伴随，甚至呢把手术开刀，就这些治疗方式都已经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都感觉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了。
2: 嗯，
3: 所以你看这个医院你就看出来，你看这个各地都一样，中医医院和西医的医院哪个医院更热闹人更多？
2: 那肯定是西医的医院，
3: 对吧？你看这个西医医院一直人满为患，这种现象基本都在西医医院能看到。你说咱反观，你说咱们国家自己的传统医学不就中医吗？
2: 嗯，
3: 感觉怎么突然间就冷落了很多呢？也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的。你说什么原因让几千年呢？你想想我们的先人，咱们的老祖宗留下的很多宝贵的一些祛病啊、养生的很多智慧，在现如今感觉似乎有点边缘化了。只要有病了不舒服了，他首先想着去看西医，先去做各种检查。什么时候看中医啊？人家西医不愿给治了，西医治不明白了，没辙了，人家西医大夫说了，说不行你找中医看看吧，是吧？这时候想着找中医看看，
2: 大多数算是一个备选项吧，
3: 对吧？他不是首选了。
2: 对，
3: 你说咱们中国人自己老祖宗这几千年留下的这些方法，你想想我们自己到现在都信不过了啊。当然但是我说这些啊，我绝对不是说西医不好，没有打击的意思，因为西方医学它的确有很多优势，咱得承认是中医不具备的，咱必须要承认。我呢也就是客观的来评价啊，你就现在这种医疗现状，那既然是客观评价，我肯定就客观的说，西医它当然有它的优势，那么中医难道就没有它的长处了吗？我告诉大家一定有啊，只不过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人呢、接触了解到真正的中医啊不多了。
2: 我觉得是这个道理啊。首先说我觉得能理解中医的人可能他得有一定的传统文化的一些学习的基础知识，否则的话可能中医说很多的话就是作为我们普通老百姓我们没学过的话听不懂。
3: 对，
2: 真的听不懂。
3: 对，
2: 感觉
3: 很深奥。
2: 对，你这个医生给我诊脉说了一堆之后我听不明白，你得用大白话给我讲。
3: 对，你说这个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里面。
2: 是不是
3: 啊？就是现在很多一些学中医的或者一些中医的大夫你让他自己呢能把中医很多的东西跟大家去说清楚讲明白，他恐怕有的人自己还说不清楚啊。正因为这样，可能这个很多人可能渐渐的把这中医有点作为备选项了，
2: 就是觉得有点怎么说呢，我身边接触的很多的尤其是年轻的一些孩子跟我说这个中医大家看待更多是什么呢，就感觉没有办法去理解中医的这套理论是怎么回事儿。
3: 对，
2: 他觉得
3: 说的也不到位。
2: 对，他觉得就是 很玄乎的一个东西，反正你让我扎针灸我就扎，你让我拔罐我就拔，让我喝点汤药我就喝。他也觉得，哎，怎么一副汤药下去我好多了，怎么个原理不知道。
3: 嗯，也就是说很多人他不愿意去了解了，也有很多人不愿意去讲了，
2: 因为太难了
3: 啊，可能深奥，啊，然后呢导致咱们很多老祖宗留下的智慧经验方法，你看到现如今其实没有多少人愿意延续和使用了。
2: 而且中医院现在呢也搞得比较西医化。
3: 对，其实你看我一直在推崇中医，因为这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东西，
2: 嗯，
3: 是了不起的智慧。咱们中医老祖宗其实留下很多的一些好的方法，什么方法呢？其实都是不用花什么钱的方法，
2: 嗯，
3: 对吧？你像砭石疗法呀，导引按窍啊，包括一些中医的正骨啊，包括针灸针刺疗法，到现如今来说跟西医对比的治疗，它这些花费是很低的。
2: 对，
3: 对吧？用不了花什么钱，就是因为很多中医一些好的方法呢，它没办法跟大家收太多的钱，所以说呢它肯定就不能作为首选。
2: 嗯，
3: 对吧？我就说最简单，就像这个西方医学搞出来，你看现在这个西医搞啥，各种各样的西药很多很多。而且你没发现个问题吗？就这些西药，只要很多药它用上了就不能让你停，你得终身去用。
2: 对
3: 啊，你大家伙自己去想吧，你一边治这病一边吃人这些西药，慢慢的呢你还能把别的病都给吃出来了，然后你还得再加别的药，病越多药吃的越多。那你想想，那你药吃的多，你钱数花的就越来越多呀，对不对呀？你就像这个高血压，西医就把它定位成一种病了，既然是病你必须得用药，所以小药片让你吃上了，这一吃你就停不下来了，你就产生依赖了。所以说大家伙观察你看啊，很多西医只要给确定是病以后，是病他就让你必须得用药，用上了还告诉你就停不下来，你得终身用。
2: 嗯，
3: 你看啊，举方说糖尿病西医定位的，心脏病这都是病啊，只要他给你确定是病他就让你得长期用药，
2: 对，不让停，
3: 是吧？你看是这样吧，嗯，你看这点实际上中医跟他就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啊。你看中医看的是什么？中医看的是症。你看糖尿病是西医给定义的，你看中医叫什么呢？中医认为它不叫病，是一种症候。所以说中医把糖尿病怎么讲啊，叫什么，大家很多朋友知道，说叫消渴症啊。
2: 哦，消渴症，
3: 对吧？他没说叫消渴病。
2: 对
3: 啊，那各种心脏的问题，你看西医告诉你就是心脏病你就得用药，但是你看中医怎么讲，也是认为是一种症候，叫啥？叫胸痹症啊。就像我刚才说的高血压是，高血压同样西医说它就是病你就得吃各种药，但中医认为什么，它也是一种症候的表现，中医叫眩晕头痛或者叫肝阳上亢的症候。你看看
2: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哈。
3: 嗯，
2: 那楚老师您说这个症候，这个症候这俩字儿，它是不是症状的意思？
3: 对呀，啊，就是我们身体出现的各种症状表现呢。
2: 嗯，
3: 那你想没想过，中医叫做症，西医叫病，那既然是症状，那你想它是不是就好解决呀？如果说他给你判定是病了，那你想想只要是病它相对来说是不是就不好解决了。
2: 嗯，
3: 是这个道理吧？
2: 对对
3: 对,
2: 对
3: 吧，
2: 是这个道理。
3: 你比方说这个高血压的问题，由于这个血压的波动或者这个血压这个数值的增高，它可能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症状的表现，你比如说头晕目眩呐，是吧，恶心呕吐啊，耳鸣啊，心慌啊，啊，或者脑袋胀疼啊等等，就这些问题。那么我想问一问，那你说这些问题你能说它是病吗？
2: 不应该是病，就应该是症状表现吧，
3: 对吧？我刚才说这不都属于症状表现吗？
2: 嗯，
3: 那什么是病啊？也就是我们身体的组织器官它一定是出现了损伤破坏，或者是结构性的一些改变，
2: 嗯，
3: 或者是你长了一些不该长的东西，或者是你组织器官出现了这种糜烂的坏死等等，你这才叫病啊。说简单的，就像这个机器一样，它这零部件都坏了，这才叫病，它一定是这样的
2: 啊。也就是说它得是出现叫器质性病变以后才是真正有病了。
3: 哎，

0: 所以我们啊，一定得分清啊，什么是病，什么是症。病有病的治法，症有症的解决。所以说，两者相比之下，我们在解决症状方面，大家可以想，它肯定就容易的多，对不对呀？对吧？就像这个高血压，对吧？你带来的各种症状还是很好解决的。但是如果说因为高血压造成了，比方说啊，你这个器质性的器官的一些损伤和损坏，那肯定就是病了。你比方说，你长期这个血压高，导致血管发生损伤了，出现这种什么，你像这个血管性的装硬化了，那说明什么？你这个血管已经出现病变了，出现损伤了。你再比如说，由于这个长期这血压高啊，导致你心脏的心肌结构出现改变，比方说有的人说，哎，我心肌肥厚了，心室增大了，都结构改变了，那说明你心脏有损伤了，那说明心脏是有病了。所以说啊，就是我们呢，就比方说现在你有存在高血压的朋友，你自己要对照一下，你现在到底是病态，还是处在症状的表现，你这个一定要分清楚的。
1: 那楚老师，我接触很多的这个，也就患有高血压的这个患者哈，就是从症状表现的都是不一样的。那是不是，这个也要根据不同的症状，就采取一些不同的方法呢？
0: 对呀，因为中医把高血压叫做一种症候嘛。那当然，症状每个人肯定有不同。
1: 对呀，
0: 这
1: 有
0: 也
1: 不
0: 是
1: 同。
0: 中医这个比西医最厉害的一个最独到的，也是西医不具备的是什么？就是中医的辩证。西医不懂这个，他就看数值看指标，只要超出数值超出指标，他就认为是病了。你们都一样，所以中医不一样，中医是要辩证的，要根据不同的症状表现，中医会采取不同的手段和方法。就比如说，还是咱聊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就像你刚才问的，它的确存在不同的症状表现啊，中医叫症候表现。你比方说，有的人他可能会经常的出现啥，像头晕头痛啊，面红耳赤啊，总是急躁烦躁易怒。你看这个舌苔是啥样的？是发薄发黄，你看舌苔能看得出来。你看这些症状啊，这个高血压的人群，它属于什么？中医叫肝阳上亢的症候类型。那还有的人会出现啥呢？你看他经常出现一些眩晕耳鸣、口干舌燥、嗓子干痒，哎，腰膝酸软。你看这个舌头是舌红少苔，这叫什么？我中医叫他这属于叫阴虚阳亢的症候类型了。还有一类人呢，他总感觉呢这个头啊特别沉、特别重，啊，总说这脑袋像用布啊、要什么东西给裹着包着一样。而且感觉胸闷还恶心，身体特别的疲乏困重，啊，你看这舌苔都是厚腻的，这叫啥？我们中医叫这个痰湿内阻的症候。当然也有人呢，他啥样症状呢？经常感到这个身体极度的乏力，总是有心悸，而且面色还苍白，稍微活动活动劳累点，哎，马上就感觉啊，这个头重头晕，身体虚弱的不行啊，这叫啥？我们叫气血两虚的症候。实际上，在这个中医当中，把高血压叫做一种症，无非也就这几大类是比较最常见的这些症候类型特点。
1: 那大家现在如果有高血压问题的哈，大家自己可以对照一下，
0: 哎，对，
1: 哎，要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类症候的人群。
0: 哎，
1: 那只有知道自己是属于哪种类型了啊，在治疗干预方面才能做到对症治疗嘛，这效果才能好，对吧，朱老师？
0: 哎，对喽。啊，我们这个总说对不对症？啥叫对不对症啊？你就得根据自己不同的症候，有症状表现的特点，啊，选择不同的手段，看看是不是完全符合的。你采用的方法跟你的症状它不符合，它效果肯定它就不会好啊，那就不对症啊，对吧？你比方说，我刚才不说这个肝阳上亢这种症候吗？你看中医已经告诉你了，你出现的这些症状就是肝脏的阳气过剩，耗伤阴液，阴液不足了。导致气血妄行上冲于头部，才会引发你头晕头痛、面红耳赤，哎，这种暴躁、急躁、易怒，才会出现这些症状。
1: 那么针对这种情况，那我们该怎么解决呢？
0: 那很简单呢，你就重点就得平肝潜阳啊，你得滋阴降火呀，
1: 降火。
0: 对吧？你可以服用点啥呢？你像这个天麻钩藤饮，配合点这个杞菊地黄丸联合来用。然后再练习啥？你练习做一做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这个虚字诀。我之前不讲过六字诀吗？
1: 对，
0: 虚自觉干啥的？是对于肝脏吗？你进行吐纳练习，吸清吐浊，可以很好的疏肝解郁啊，平肝息风啊。你坚持练习一段时间，它就会解决你这种肝阳上亢这种症候这些症状。那同样有的人呢，我刚才也说了，他是属于痰湿内阻的这种症候。你看中医告诉你什么叫痰湿内阻啊，那这种情况就是告诉你的脾肺还有肾这三个脏器的功能肯定是出现失调了啊。你比方说这个脾湿健运导致体内这个水湿运化无力了，聚湿成痰呐、啊，肺湿速降才会导致肺气的壅滞，水液输布就受阻啊，痰湿停聚于肺才会咳嗽痰多胸闷气促啊，还有肾阳不足以后才会导致水液气化不利形成痰饮呐、啊。那么这样的症候中医有办法，有办法，你比方说喝点二陈汤啊，或者四君子汤，也可以结合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我跟大家之前还讲过呼字诀。呼字诀干啥？它不对应的就是脾胃吗？吸清气吐浊气，健脾和胃，消食导滞啊。然后再结合思字诀的吐纳方法也要做。思字诀干啥的？它不是宣肺对应肺脏吗？宣肺理气呀、啊、
1: 嗯。
0: 然后你再做吹字诀的呼吸吐纳方法，吹字诀对应的是啥？对应的不是肾吗？补肾固精啊，所以脾肺肾你看全对应上了。你就这三套方法呼吸吐纳你配合着做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像头沉的头重的总是胸闷恶心身体困重疲乏的这种痰湿内阻，你就这些症候症状自然它就消失了，是非常好用的方法。如果说呢，有的人说哎呀他这是属于气血两虚的症候，那这个重点就得兼顾的两个根本，哪两个根本呢？先天之本是咱们的肾脏，后天之本是咱们的脾脏，你就把这俩根本的兼顾到了，肾精衰退，精不化血，气血才会减亏，脾气不足了，水谷精微吸收转化的就不利啊，就会导致气血化生不足啊，才会出现什么身体这种极度的乏力困重啊，虚弱呀，总是心悸面色苍白呀，稍微劳累活动点就会感觉到头重头晕呐、啊，出现这种气血两虚的情况啊，就这两个根本的一个脾一个肾呐、啊。那这种情况呢，这种症候有没有方法？有方法，什么方法？平时你多吃点啊黄芪炖小鸡儿，对吧？一只小公鸡儿，放个五六片七八片黄芪，你给它炖上。喝点啥？喝点这个红枣枸杞粥，你吃上一段时间，然后再结合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这个呼字诀，干啥？呼字诀对应的不是脾吗？
1: 嗯，
0: 做呼字诀的吐纳方法，补益脾气，排除脾浊，能恢复脾的动能，实现脾的吸收转化水谷精微的能力啊，让你后天的气血化生能保持充足啊，然后再结合做这个吹字诀的吐纳方法。吹字诀干啥的？那不是对应的是肾吗？故你先天之根本呐、啊，吸清吐浊，补益肾气，肾气足，肾精旺啊，气血自然就充盈啊。所以说呢，咱们针对这个高血压、气虚两虚的这样症候的人群，你就按照我刚才说的方法去做，你看吧，不出假以时，你会发现你的精神状态会越来越好的。
1: 嗯，明白了哈。也就是说。我们有高血压的这些朋友们哈，自己一定是判断好了属于哪种的症状类型以后，我们就可以按照对症的方法进行干预了，啊，就包括楚老师给大家的这几种不同症候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大家去练习去做。
0: 对呀，
1: 哎，这些不适的症状问题都能够轻松解决，
0: 没问题的。嗯，
1: 至于说这六字诀呼吸吐纳方法呢？之前的节目当中啊，其实都和大家详细的教授过了。有没记住的、不掌握的，大家可以随时打电话啊进行咨询，我们会及时的给予指导的。那楚老师这样吧哈，就这些天呐，我们听众一直是迫切的 就是希望能够跟您直接通话，
0: 嗯嗯，
1: 啊，就咨询咨询自己的这个病情，希望呢您能够直接的给予解答、指导和帮助
0: 啊，那没问题呀、啊嗯，
1: 哎，但是这些天每天内容比较多嘛，
0: 是是、嗯，
1: 一直都是没有机会给大家开通直播间的电话，
0: 哎，
1: 今天呢，咱们剩下这点时间呢，就直接开通这个直播热线吧，
0: 啊，可以呀、啊，可以，
1: 哎、
0: 嗯，
1: 一对一的帮助大家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是吧？
0: 啊可以可以啊，因为来到这儿了是吧，不管是我讲的一些理论啊知识啊方法呀，最终咱们还要落到实处嘛，是吧，给大家解决实际问题嘛，啊，就像我这个节目开始讲到的，教育生老师传道授业解惑都要做到嘛，是吧，所以说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想跟我咨询来问的都可以啊，直接我们通过这个栏目来直接进行沟通交流，可以的。
1: 嗯嗯
0: 嗯，
1: 那太好了，那咱们也是话不多说了哈，
0: 嗯嗯、好，
1: 马上开通直播间的热线。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家人们啊，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的啊，就是需要楚老师指导帮助的，大家可以直接连线咨询了啊。那我们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你好，雪儿。
1: 你好。
3: 嘿，你好，丑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呀，能跟你们二位通话呢，我太激动了。我早就想跟你们通话，但是呢，一直不知道怎么联系你们。我听节目啊，听得可认真了，今天终于有机会啊跟你们通话了，我太激动了。雪儿啊，你的节目啊办得太好了，你人太好了，太善良了啊，我跟着你啊已经3年多了，对你的感觉呢就像家人像亲人一样，现在节目升级以后

0: 哇，哎，你把丑老师请到节目里来，给讲健康知识，带来好方法，我觉得太受益了，太感谢您了，喜儿。
1: 您太客气了，喜儿啊，其实没做什么哈，只是尽我的能力呢，做点儿绵薄的事情，就是能够把楚老师请到节目当中来，成为长期的客座嘉宾，那喜儿呢，是无比的高兴，无比的荣幸啊。

0: 实际上啊，这个就是归根结底还是中医老祖宗呢，其实千百年来啊总结留下的很多成功的一些好的方法
1: 啊。
0: 我总说这个事儿，就是现代中医啊，很多人呢可能不愿意学了，不愿意去给病人去用了。我呢也是结合先人的智慧，对吧？中医的很多的经验，在自己的一些实践当中总结出来一些比较好的方法啊，所以说不能说全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不能这么去讲啊。
1: 哎，楚老师啊，您太实在了，不担架子啊。我已经跟着您学习了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了。
0: 哎，
1: 我现在整个人的状态呀都不一样了，
0: 是吧？
1: 就是感觉特别有精神头，
0: 嗯，
1: 很轻松，性格都好了。
0: 好，嗯，
1: 身体上啊都觉得轻松了，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焦虑的人，尤其是前些年更年期啊，焦虑的情绪啊就更严重了。
0: 哎，
1: 睡眠也不好了，总是做梦。容易惊醒，一醒呢就感觉心脏啊砰砰跳，白天呢也没什么精神，血压高了四五年了，经常的头晕呐，平时啊就靠药物维持。
0: 哦，血压也高，那你现在都吃什么药呢？
1: 嗯，什么帕罗西滇呐，诺硝西泮片呐，我都吃着。
0: 啊，
1: 心里快的时候啊还吃贝塔诺克
0: 啊，
1: 有时候还配一点那个硝苯地平，可是吃这么多的药啊，血压经常呢还是控制不好，情绪不好啊就睡不好觉，血压就又高了，脑袋呢跟着就迷糊，腿也发软。但是跟你学那呼吸吐纳六字诀的方法以后啊，我就跟着学，跟着做，一有时间就做，我也不知道做的标准不标准，毕竟也没有详细资料什么的啊，哎，就是听你讲，我赶紧拿笔记啊，也不知道记得对不对，也就记多少做多少
0: 啊。
1: 但是即使这样吧，我连续做了几天以后啊，发现真的有变化
0: 啊，
1: 情绪啊脾气啊好了，不焦虑了，就像那个心里啊透亮了一样，哎呀，精神一下子就放松了。晚上睡眠呢也好多了，而且这两天血压也稳定多了。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啊真是太神奇了，
0: 是不是？
1: 太佩服您了，楚老师啊。
0: 这就是中医的了不起的智慧啊。
1: 哎，
0: 通过吸清吐浊六字诀啊，像你这情况重点调肝，做虚字诀的口诀方法，你就会发现你的状态精神情志都会越来越好，睡眠状态包括你血压的状态，这就是我在节目开始讲的，你这是属于一种症候的表现，而不要把它定位成一种疾病，你现在说的这些问题它都是症状，所以说呢有症状了，我们通过对症的一些方法很快的可以把这些症状消除掉的。
1: 哎呀，是啊，楚老师啊，
0: 嗯，
1: 我对中医的智慧呀、一直很认可的。
0: 哎，
1: 尤其是您讲的知识内容啊更让我佩服啊，长了更多的知识。我身边好多老伙伴呢，我告诉他们都听您的节目，都跟着您学方法，跟着您获得健康。
0: 好，
1: 但是呢我有个请求啊，不光是我自己，我介绍的这些好朋友啊也都说您介绍的呼吸吐纳很多的方法他们只靠听节目根本记不住
0: 啊，
1: 学不好
0: 啊，
1: 毕竟年龄都很大了，希望楚老师啊你能不能给我们整理一点详细的资料啊，或者是书啊小册子呀，或者是录成视频呢发给我们，我们花点钱买都行，这样呢就能学得明白了，做起来也有参照了，那就太好了，是吧？
0: 这个事儿实际上我跟喜儿其实也考虑了。
2: 这件事儿吧您不说我也一直在考虑的呢哈。那肯定不能说让楚老师这个破费再花时间哈给我们再整理这些内容。我这边看看吧。啊，具体该用什么样的方法能让大家更直观更直接的就是把楚老师的呼吸吐纳三十六式能够随手掌握，有参照的教学，有标准的去做，那效果当然是会更好。
0: 对，
2: 哎，这些天吧这个确实我一直就考虑这个事儿，
0: 应该想想一个好方法。
2: 别着急啊，喜儿一定会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的。
1: 那太好了，太感谢您了，行，谢谢你们了哈。那楚老师我就不耽误你们的时间了，后面还有很多听众都想跟你们通话呢。

0: 我就说到这了哈。
1: 好。
0: 再见，陈老师，再见，雪儿。
1: 哎，好，再见，再见。
0: 好，再见。
2: 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啊！喂，你好。
4: 哎，你好，喜儿，你好。
2: 你好。
4: 哎，希儿，我叫刘思云呢、一直呢在听您的节目，以前吧都见过你本人，也已经跟随您的节目是有2年多了啊，您呢是我非常非常信任的人，也是我们老年人呐、可以依靠的人哦，今天呢又能和你通电话。非常高兴，非常激动。
2: 咱们很多老听众对都很了解了哈，跟着我的时间呢也都很长了，感谢大家，感谢您对我的信任啊，能得到听众家人们的认可，这是我最欣慰的事儿啊。
4: 哎呀，因为您是值得信赖呀，您看您多善良啊，一直在做好事啊，帮助那么多的孤寡老人，还重点关注老人们的健康问题，给大家伙儿找了个医生想办法。现在呢，您又把楚老师给请来了，每天呢给我们讲课，传授好的方法。哎呦，我太激动，太高兴了。
2: 能把楚老师请过来确实不容易哈。更主要的是呢，楚老师是把自己多年的经验积累，毫无保留的都传授给大家。就是让大家不费什么力气，不需要大的花费，就能得到最大的健康收益啊！这一点是最难得的呀！
1: 啊，实际上这就是啥？就是我一直强调的，我们获得健康的方式其实有很多种。归根结底，我们要的是一个好的结果，而不是说我们非要拿这个花钱多少、时间长短去衡量一些标准。这个不是中医所提倡的。对吧？你不管用任何方法，如果说能用一些简便连验的方法，能把很多病症解决了，才能体现出中医的智慧，对不对呀？
4: 真的是太感谢您了哈，楚老师，您讲的内容啊，太吸引我了
1: 啊！
4: 您呐，真的是太有学识了啊！我呢是无比的佩服。
1: 哎、客气。
4: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还想跟您呢请教请教我的那个。
1: 啊，没事，不用客气，你说说，我看一看。
4: 楚老师，我今年有70了啊，就是54岁那年就查出来有高血脂，动脉硬化，后来就发展成了冠心病嘛，开始吃的是那个瑞舒伐他汀，比格雷片，还有那个麝香通心滴丸，反正是很多种的药吧，吃了有5-6年吧，就是去年开始啊，那个症状呢是越来越重了
1: 啊。
4: 然后呢医生就给我换药嘛，让我用硝酸铀三歧酯片，那个冠心舒和胶囊，加上那个丹参滴丸
1: 啊，
4: 刚换药以后吧，我那个胸闷的情况是缓解了不少，半夜憋醒的情况呢也是缓解了，但是哎呦，就是大上个月嘛，跟我那个家老伴就发了点脾气嘛，记得我是2宿没睡好觉，然后那个症状就又加重了，哎呦，就搞得心慌的严重嘛，那个心里面总是突突的跳，跳的严重的时候啊，我自己就摸着我那个胸口就数了一下啊，一分钟那个心率是150多下，胸闷的情况也严重了，就稍微动一动，我多走几步路，哎呦，我就胸闷气短。而且嘴里吧是特别特别干，就喝多少水都觉得干，那个睡觉吧还盗汗，然后我就去医院嘛，医生就是建议让我下支架，说我那个心脏2根大血管就是堵得很严重了，但是我就想我这个年纪大了嘛，就不想做手术，不光花钱多，还担心有风险啊，医院大夫也说我的那个情况呢不排除手术风险，哎呦，然后我就更担心了嘛，我就想问问楚老师，你有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方法，就是帮我缓解缓解那个症状？
1: 中医讲什么心主神明啊，我之前也说过， 啊，心主神，心静才能气顺，气顺才心安。所以说我们心脏功能不好的人呢，情志方面情绪方面得把控好，不能过激，不能暴怒，不能长时间忧思忧郁焦虑，这对心脏都会有很大影响，容易耗伤心气，加重心脉的瘀阻，你的症状就会加重。根据你刚才描述的症状呢，那你这很典型，它就是心脉闭阻气两虚这种症候。用点啥呢？我告诉你，用点生脉散，配点这个通心络。啊，
4: 生脉散
1: 、通心络，这个很好买，都是中成药。
4: 嗯，
1: 啊，这两样你配着吃段时间。啊，另外一个呢，你得这个练习练习呼吸吐纳。我讲过有六字诀当中这个喝字诀这个吐纳的方法。
4: 嗯，
1: 对你的心脏很好，因为它对应的就是我们的心。你找一个安静的环境，让自己心要静下来，先入静，然后身体端坐，双手交叉，掌心向上，两个手放在小腹的前面，吸气的时候双手缓缓上提到胸前，把气吸满，呼气的时候你发喝的声音，把喝的声音发出去啊。
4: 嗯，
1: 所以说你看吧，如果是你发这个喝的声音你发不出来，或者是吐气的时候发这个声音发的不响亮，那就证明你心气明显不足，心血亏虚严重，你就得多练习。
4: 哦，
1: 什么时候这喝字音，你这声音发得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响亮了，说明你心气心血就逐渐就充盈了。另外呢，在往外呼气吐气的时候呢，还要有肢体动作的配合，就是发喝字声音的同时，双手掌心翻转，啊，从胸前往下按，一直从哪儿呢？按到肚子这个位置。就这样你反复的啊，一吸一呼来做一次，你做个十来分钟，就做这样的呼吸吐纳的方式，这叫喝字诀。什么时候做呢？每天中午11点到下午1点，在这个时间段做最好，因为这是心经当令的时间。这个时候做这个呼吸吐纳，排心浊补心阳，还能助心血，还能帮你通心经。这样一来自然而然就能提你的心神，助你的睡眠，就能缓解你心悸胸闷这些问题和症候。你坚持做不用长，就几天时间下来，你会发现你这些症状会有明显大的一个改观和好转，你越坚持做会越来越好的。
4: 嗯，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楚老师。那我听您的啊，按照您的方法去做。
1: 哎，对，
4: 也就不要求别的嘛，就是只要能缓解症状啊，别让我这么怎么说，就是这么难受就行了。我不想做手术。
1: 你如果说你不愿意采用手术方法，对吧？就像我说的，你把你的这些症候和症状解决了，那咱们自然而然不就舒服了，达到想要的状态了吗？你拿出点时间，你坚持做，你自己观察，你看就好了，很好用的啊。
4: 嗯，好的好的，那我听您的啊。那我现在没别的问题了。耽误您时间了哈，太谢谢您了，楚老师。
1: 没事，嗯。
4: 也谢谢喜儿啊，在这里呢，也祝你们呢都好，万事如意哈，谢谢你们了。
1: 哎，谢谢谢谢啊，哦，好。
4: 哎，嗯，好的，
2: 非常感谢您
4: 谢谢
2: 啊，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5: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
7: 接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今天非常的高兴啊，能够有幸请到二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非常熟悉。一位是来自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严峰医生，欢迎严老师。
2: 大家好。
1: 另外一位大家也非常熟悉了，急诊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卢潇医生，欢迎。
3: 大家好。
1: 最近这个急诊这个话题是特别的火，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前两天有一部纪录片叫做
3: 《中国医生急诊24小时》，
1: 24小时去全天的是吧？
3: 对，
1: 它不是第一部了，
3: 中国医生第三部
1: 是吧？已经看了前两部了，因为当时我还是挺有印象的。
3: 已经三年了，拍了正好是3年零18天。但是他就是因为大家知道纪录片其实拍摄非常困难，特别急诊的导演他也是精益求精，
1: 还不能影响你们的工作。
3: 对，而且故事性啊这种的其实都很难，而且他要拍10几个医院，内蒙古都去跑过了，他要就是要拍出整个中国的急诊医学体系。内蒙古他拍的是乡村嘛，最基层的，像我们张家医院是最顶级的，
1: 对，是
3: 包括我们医院协和、四川省人民医院，对
1: 对，因为前两天这个北京地区的北京朝阳医院的急诊科的那个魏斌老师，也是做客了咱们的节目啊，就最近急诊的话题确实也赶上了。其实我有一个比方啊，就是比方这个您二位的这个科室啊，我找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衔接。卢潇老师是拉响警报，有警情了，拉响警报；到了严峰老师这边呢，就是解除警报，这个事儿给他平息。这是两种不同的一个方式的一个警报方式。那其实卢潇老师可以用一句话来介绍咱们急诊日常最经常面对的，一想到急诊在您的脑子里面最常反映的一个紧急情况是什么？
3: 生死时刻，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大脑，时间就是心脏，
1: 就是时间。
3: 对，就是
1: 时间的这么一个观念。那严峰老师，如果是让您用一句话来说从急诊那边去接到病人的时候，您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容？又来活了。
2: 对，我们的就是他是什么原因，
1: 嗯，
2: 就是我们很着急的就是要知道原因，
1: 嗯，
2: 他这么着急到急诊室，他是哪方面的原因引起他这么着急的一个情况，我们要根据这个病因来做出快速的判断。
1: 当然有很多的人会说了，急诊经常会说谎，打了引号的会说谎，这个病人还能动，就是眼球会能动，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啊。
2: 是的，因为这个前面卢主任讲到这个急诊的话，因为病人比较急，而且情况也比较复杂，有些时候这个原因错综复杂，你还一下子找不到原因。我印象很深刻啊，以前我们在这个急诊室接到过这样的病人，他这个脑外伤来到急诊室了，问他的话他也讲不明白到底是为什么受伤呢。这时候我们经常说是先昏迷再受伤，还是先受伤后昏迷，其实他这个里面的病因不一样，治疗方式也不一样，这时候就很需要像我们卢主任这样有经验的这个专家给大家把这个病史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呈现。而如果他是先昏迷的，那可能是说明他脑内先有问题，导致他后面再摔倒了，因为昏迷以后不知道了，摔到地上受伤了，还是说哎他不小心先撞了，撞得太严重了，导致他昏迷了，这些是非常有赖于这个卢主任他们急诊的团队给我们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息的呈现，这样我们才能够把病因找到，做进一步的一个实证的治疗。
1: 嗯，当然这个也不是每一个医生都第一时间能够判别出来这个问题究竟是怎么引发的，关键那个扣在哪儿？是解这个扣，所以会有网上说的各种各样的，说急诊的医生总是说的会有含糊其辞或者是有水分的这么一情况啊。陆老师听到过这样的是吧？
3: 为了这个事儿呢，我前段时间专门请了和一个搞音乐的人创作了一首歌，叫急诊不是诈骗犯，专门来讲这个事，专门来讲这个事情。说实话还挺感人的，我自己感觉也看的人也很多。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梗呢，其他人看上去就是笑话，但是对我们触动其实挺深的。就是我其实大家可能觉得我们急诊专业可能像脑外科这种专业还是 可能是会有差距。第二个就是我们急诊的变幻莫测，但是像很多博主去调侃的那些事情，其实是发生不了，只是夸大其词去说。
1: 对对对，
3: 但其实有时候对急诊可能还是会有一点受伤的这么一些因素。
4: 所以这首歌得播一播，这我们这期节目里可以播一播吗？
3: 可以、
4: 啊、回头可以给我发一发这首歌，搁在这个节目当中让大家去听一听哈，
5: 以
4: 正视听。
5: 对对，
4: 是吧？这个方面确实有很多夸大其词，它是有一种戏剧冲突在嘛，也是相互调侃。其实各个科室咱们不偏不倚的说都会有调侃的。
2: 之所以有这样的话题，其实有些时候跟我们神经外科可能还有一些联系啊，就是一个是在不同的医生的角度来说，这个疾病轻与重可能评判是不太一样。
4: 对
2: 啊，所以这个为什么有一个欺骗性的感觉，就在于这种认知的一个怎么说水平的不一样啊。有些专家觉得这个是轻的，然后往病房送，那病房的医生觉得这是个重的，他就觉得哎，你可能是从某个角度来说没有跟我讲真话啊，这样导致了就是有些时候急诊医生比较委屈的这个角度啊。
4: 但是这个业务水平你说拉齐，不可能拉到卢晓老师这么一个水平线上来。
2: 对对对，
4: 这个很难。但是卢晓老师，您在一线，您在临床有哪些个细微末节的一些小信号让您觉得这个病人来了他可不一样，就哪些个细枝末节的一个信号会传达给你？
3: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经验丰富急诊科大夫的自带的那个技能了，我们叫怎么样去识别啊，识别炸弹。其实大家可能进来就哪怕是生命体征，我们讲的生命体征平稳的，我们前段时间就有一个进来的时候，小姑娘人还清楚的，但她有个特点就是躁狂，就是有精神状态了。我们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有精神病，或者吃错药了，或者喝多了。但这个人后面我们查出来，这个病人进到急诊室大概一个小时就心跳停掉了
4: 啊。
3: 后来我们发现他是一个高渗性昏迷，就是血糖非常高，血糖都测不出来了，血糖到80多了。
4: 哦，
3: 高渗性昏迷，虽然年纪很轻，30多岁，他有二型糖尿病，又就是胡吃海塞了一下。虽然后面也给他心跳弄回来了，但是这个就是很惊险嘛，这个血气里面酸中毒也很厉害。那这样的病人就是我们第一时间看到，包括他的呼吸频率也是偏快的，心率也是偏的，就是通过这种细枝末节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判断这个肯定不是个好现象。那我们第一时间就给他放到抢救室里了。他如果是当时看了就走了回家了。
4: 有没有一些在急诊当中的我们可以容忍的一些个小误判，它不至于影响到我们大的一个生命主线的？
3: 其实急诊可能我们跟专科还是有区别，专科很多时候就是像严凤主任这里，他知道这个病人就是已经脑出血，他进去开，他就是处理这个出血。
4: 哎，是
3: 相对来说，当然这个其实就是要精，就把这个事情干好，我要把这个血处理得很干净。急诊科来说，有时候就错误，我们打引号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你怎么及时的去纠正它？就像我们前段时间有一个是偏瘫过来，哎，我们当时医生觉得偏瘫嘛，大多数就是脑梗嘛，脑卒中嘛。冬天了也是脑卒中高发期，顺理成章就往这个地方去了，差一点就要给他溶栓了，就是溶栓了。但是呢，得亏专科医生跟我们后来又去仔细看了他这个 CT， 发现不对劲，感觉不像是脑卒中，后来又去给他做了个增强，发现这人是个主动脉夹层撕裂到了颈动脉，导致有卒中样的这个发生。这抗凝剂一上，那完了，那这个人后来得亏又给他送到手术去开夹层手术。所以这个东西比较罕见，但是这

0: 这就是有经验的医生，还是最终还是发现了。
1: 我、真的是这个主动脉夹层，据说是即便在手术台上，
2: 对，
1: 都很难去拉回来的。嗯，这个东西你说教科书上，它不见得每个教科书这么写。
0: 很多病人都会跟我们开玩笑：“哎，医生，这毛病跟你书上写的
1: 不一样，
0: 跟你科普书上说的不一样。
2: 一样”
0: 我说：“哪能跟你生病还是按书上
1: 生病
0: 啊？这不怎么可能呢？对吧？”
1: 对。
0: 那所以就是很多现在都会讨论那个 AI 嘛，
1: 对对对
0: ，AI 看毛病
1: 是这样的。前几期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也录了一期，就是 AI 看诊。我觉得从医生角度上来讲，就是您二位都受过这个专业的医学的高等教育，但是普通老百姓，甚至中国，就像您开始说的那个，中国绝大部分的地区，它的医疗等级、它的医疗的这个先进程度水平千差万别，老百姓更何况他不会问诊。比方说我有一个肚子疼，他怎么形容？右下腹痛，脉是点，他不会这么形容。他肯定比方说脑袋疼，我是什么哪个区域疼，他不，我就脑袋疼。一个肚子疼脑袋疼，其实急诊最害怕听到的这几个词哈，他就会不会形容，问 AI 我脑袋疼怎么回事，应该吃什么药。其实你说 AI 有问题，我觉得不是 AI 的问题，而是咱
0: 没有给他足够的信息，
1: 对，足够的这个你的描述病情。其实别说普通老百姓了，就是您二位带的学生可能写病历也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 是吧，病历描述的都不是特别的清晰。所以这就是一个大家从科普角度上来讲，怎么样去先知道自己去会描述，这样的话急诊愿意接这样的病人。当然了，这是清醒啊，清醒或者是家属来了。
0: 对，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所掌握的信息可能要，我记得印象很深刻，还有个病例，这个老爷子进来之后就是一直昏迷，我们搞不清楚啊，脑袋查的也好的，然后这个但是呢凝血功能一直很差，然后后面查出来他自己服了老鼠药、老鼠药中毒、抗凝剂。但这个事情他昏迷了，我们也不谁能知道，后来家属从家里拿了那个药罐子过来，我们才知道，才也搞不清楚了。
1: 家属这还是能发现，我们就是先把他这个病情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先找到，医生是专业的，卢老师这边是专业的，所以卢老师一般是给严老师，如果送病人的话，往神外送病人，您会传达哪些关键核心信息？
0: 那我们肯定就是诊断这个病人的危重程度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我们严主任这个脑外伤或者脑出血，他要去开刀，那么我们跟他讲，包括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家属的想法，比如说有些年纪很大的，他家里人觉得就是如果开了刀，开下来可能是个植物人状态，那家里人能不能接受？权衡信息很重要，因为神经外科跟我们之间的联动其实是非常多的，但是呢就是家属在当中，就是我们三方之间其实是需要有一个人去沟通协调，
1: 对，
0: 因为家属的想法其实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也不能从道德层面去谴责，有些人比如说年纪很轻，脑出血他可以，但是他接受不了他植物人，他甚至有些接受都接受不了他瘫痪，
1: 是
0: 对他的背景、家庭背景、经济条件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所以严峰主任，您这边如果收到病人，您第一点评估他的哪些个参数，会跟家属评估完了跟家属交代呢？
2: 我们一般首先要评估的就是这样意识状态，
1: 意识状态
2: 反应情况怎么样，能不能正常的这个定位、定时，比如说哎，咱是在什么地方啊？你叫什么名字？家里家庭住址怎么样？其实可以客观反映一个人意识状况。第二就是评估他的神经功能啊，比如说他这个手脚能不能动。前面这个卢主任提到一个偏瘫病人，我也印象很深刻。我们有一个这样一个截瘫的病人，当时也是跟急诊室跟我们急诊科医生一起共同协作，把他这个问题能够找出来或者说解决掉啊。这个人也是突发就出现了一个截瘫，就双上肢慢慢就动不了了啊。那按照我们常人的理解，肯定是脑袋里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了，那么就到我们医院来看啊，在急诊室去治疗，查了 CT 啊、磁共振也没发现什么问题，那怀疑是不是早期的或者说超早期的这种脑卒中啊、脑梗塞啊，也准备可能有做一些溶栓取栓的一些诊疗措施。后来再去问家属啊，急诊科医生跟大家一起在交流，还问了说，哎，昨天说去做过一个理疗啊，他这个有颈椎病，一直在一个按摩理疗的地方给他做了一个理疗啊，当时可能用力也比较猛啊，这样，但回来以后就觉得这个肢体功能不好，后来再进一步的排查，发现是个颈椎椎体里面有一些一些病灶和出血的一个情况出现，是那个病灶引起了他这个肢体功能的障碍，所以在这个角度上，这个详细的问病史，大家共同协作把这个病因找出来，对他后面治疗，包括他的恢复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意义，因为你 对症治疗了才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如果你找了一个错误的方向去治疗，可能对这个病人影响反倒会更加的厉害了。
1: 所以说方向判断的这个方向非常的关键，
2: 对，
1: 这个远大于我们的这个手术术式是吧，后面的一些个诊疗的过程。但是在急诊和您的这个科室的过程当中，衔接的过程有没有您二位就是说您两个科室之间有意见不统一的地方，比如我送来一个病人是这样的，但是严峰主任判断之后我跟你说的不一样，我认为是这样的，有没有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2: 我觉得可能有时候会有啊，
0: 这问的我们都不好回答。
2: 因为病人，我觉得病情比较复杂的时候，的确有些时候侧重点不一样。就像我前面提到那个话题，就是是先昏迷再受伤，还是先受伤后昏迷这个问题。但有些时候是会有旁观者在那里，他看到了，比如说他是骑车的时候啊有这个目击人，有些时候他没有。就一个人骑车，谁也没有目击者，谁也讲不明白他到底是先昏迷还是先受伤。
3: 对
2: 啊，这个时候就是每人的侧重点不太一样。
0: 其实呢，我觉得就是专科的，比如说他们手术方面呢，确实我们了解的没有那么多，我们也不是手术大夫。就比如说我们脑外伤病人，他吃过抗凝剂了，他其实对于他们脑外科来讲，他们的手术难度非常大。但是对于急诊科来讲呢，我们就想他把这个刀给我开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有可能就会去因为这个事情就去争论。我们给你弄一下，你赶紧去开啊，脑外科。因为脑外科后面我们其实反复沟通也知道，像这种的病人如果不去纠正，当时开进去血都止不住，可能出血就没了，然后对脑外科术式暴露啊什么的都是
1: 有影响，
0: 有影响的，就是没有那么好弄，你这个开完效果也很差。所以后面我们也达成共识，像这种情况能不能就提前比如说输一点血小板啊，或者是把凝血功能纠正一下。当然我们也会跟家属讲清楚，你现在去开可能你手术台都下不了。对，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逐渐认识，把一个东西认知到了一定程度，其实我们的认知都是一样的，只是可能专科的认知程度在上面，我们认知在下面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这个为什么他们不去做，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
1: 家属能理解吗？
2: 这个就需要非常好的沟通，一个是专业知识的沟通，第二个也是某个角度上要站在家属的这个角度，把这个事情给他慢慢的这个讲。就像他说他很着急出血了，那应该马上做手术啊，为什么不是马上做，对吧？也要告诉他欲速则不达，这个马上做也有马上做的风险，怎么样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平衡这个时间跟他这个凝血功能的一个纠正的这个平衡点，这可能对于病人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综合的获益。这时候就需要你这个专业知识，同时也是提到一个科普的一个角度的去讲，而不是一个专业术语的蹦蹦蹦蹦出来，还得跟他解释啊，为什么这个凝血功能到底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一个怎样关键作用。
1: 就跟家属交代病情这件事特别难，就比看病还难。就即便您二位科室争论起来，我觉得都不难，是吧？因为我们就有一个专业的这个基础在，是不是最难的就是跟病患去打交道这件事儿？尤其是急诊很难去让人理解。经常听到的最普遍的一句话就是“送来时好好的，
0: 到了你们医院就不行了。”
1: 哎，怎么回事？这你们
0: 还有一句话，你要是家里人，你怎么办？给你深深的灵魂拷问。我觉得前面一句话呢，我现在是听得很少了。你怎么样提前去沟通？我觉得后面一句话呢，其实问的还是比较。我相信严主任肯定开刀之前，比如说肿瘤开刀之前，哎，你要是家属，你开不开？
1: 这是我们就是经常会面临的一些个灵魂拷问。有的患者可能是在急诊当中说，哎，你这个我们还非常着急，但是可能来了之后这个患者并不急，就是另外一个反方向的一个问题。你说这个患者这么难受，你居然不把我们放在头里，我都来都来了，你不管。
0: 我们其实有一个，也就是业内有个话叫病人越是能叫能哭天喊地的，我们越不着急，因为至少生命体征还行，又能意识是清楚的，血压至少都没让你昏迷，对吧？呼吸功能应该好，都没插管啥的。然后反而是有一些闷声不响，都叫也叫不醒的，是我们更担心的一些事情。确实，所以这其实是我们也是我们做科普的一个来源嘛，就怎么样让更多的家属去知道你这些疾病它的原理，它的危险，一个是预防，第二个也是更能了解这样一些包括脑出血、脑外伤啊，包括脑肿瘤啊，一些基础疾病的治疗的一个规范到底是急不急。我们急诊科为什么老有人插你前面，是因为那个人比你重，而不是他比你等级高。
1: 其实我们也是科普这么多年，是逐渐的周围的老百姓们朋友们都知道了，急诊不分先来后到， 它是这么一个流程，也不是说急诊我去了，你大夫没给我查，查完之后没毛病，我就有点冤，是吧？当时对于我们而言，创作这个健康科普节目的时候，确实也是这么个初衷，因为看着很着急。去除焦虑是一方面，就是能够让更多的老百姓、更多的朋友、更多没有医学背景的人，他可能更懂一点。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悖论，我也在想这个问题：知道什么程度，知道到什么程度会好一点？有没有肯定会有？这样的就比方说，他的认知能力比较强，他能够搜索很多的文献。严主任，您看这上跟你这个诊疗方案不一样啊！你这不行，这我这个方案认可不认可？要不按我这个来？你这样说，到急诊，哎，罗老师，你看你不应该这么看。你看人家那个谁谁哪个片子里边人说了应该那么治，因为最早啊，就是我之前有这个民航飞行的这个机长朋友，总会遇到一个什么事儿呢？说空乘在后面传来了旅客的指导性建议，说你这个应该那么飞，就是同样啊，
0: 挑战专业性。
1: 对，所以知道的过多了，可能对于你们的工作日常来讲，是不是也是麻烦？知道到什么程度会好一点？
2: 这个其实在我们日常工作的确也遇到过，有些患者会跟你从网上或者手机上搜到很多信息告诉你
1: 开题了，
2: 对对。那我们一般也会跟他讲，因为我们整个医生的培养过程会很漫长啊，医学生本身读书就是7年10年，然后又要做住院医生、主治医生，慢慢的成长，这么多年学下来其实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如果作为普通的这个老百姓说短期内几天时间查一下说马上就能够达到这个专业程度，本身也是不现实的啊。你从这个角度跟他讲，他一方面是能够理解，第二方面你也得跟他讲出来为什么他这个搜来的东西并不一定说代表整个事实的全貌啊，因为医学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科学，
1: 很立体，
2: 对。然后同时还除了这个一些客观的指标以外，还有一些是主观的，或者说一个经验科学的东西在里面啊。很多时候有些就像前面卢主任提到的，有些时候它并不是一个指标性的东西来提示你做个什么东西，做什么检查或治疗。其实有些时候是一个医生的经验啊，医生一看这个病人，可能就有一个初步判断，他轻与重、急与缓啊，怎么样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排查方向。这个时候是一个经验的积累，这些经验其实作为普通老百姓通过搜索啊，或者说 AI 其实是无法获得的，还是要靠专业的医生来提供这个指导性的意见。
1: 对，陆老师有没有遇到过病人来说，你怎么给我查这个呀？你怎么给我开那个检查呀？
0: 那肯定有，肯定有啊。急诊，包括我们自己监护室，有人拿着我的视频，哎，陆老师，
1: 你自己说的，
0: 你前面说的这种脑外伤，你能搞得定？有人醒过来的呀？我说那怎么能一样呢？就每个病人都不一样，光是一个脑外伤，同一个位置，有些人就能醒得过来，有些人就一点反应都没有，个体差异太大了，这个就没法，不然为啥要做临床 RCT 研究？人种都不一样，欧洲人跟亚洲人都还不一样，所以这个东西千差万别的很多。但是现在其实家属，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跟他灌输这种医学的理念，然后建立一个融洽的医疗的信任度吧。这个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就家属能够配合你。像我们的重病人很多，家属一定要配合，家属不配合，医生是寸步难行。直到后面我们医生说实话也是熬着过来的，我跟他讲了，我说没有人比我更希望你家里人能活过来了，甚至比你还想。
1: 是
0: 有时候家属想放弃，我们都觉得舍不得，
1: 可惜
0: 我们都有这种想法，我说能不能再看了。家属后来觉得预后太差，他不想弄了，这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对，
1: 所以家属配合和信任，当然配合也是产生在信任的基础条件之上的。有的时候我们也总在跟听友还有周围的朋友说，是网上现在越来越先进了，越来越发达了，但是医学它的确是个立体的，网页搜索出来的某一个病发热有可能是癌症，这个没有问题，就我也有那个人为教材蓝皮诊断学，我也翻过，就是一个发热真有可能，人家网页没毛病。但是呢，就是医学你要结合，你比如说问诊的时候年龄啊，性别呀，既往病史啊，你这最近生活状态呀，吃过什么药啊，表现持续时间啊，病程啊等等，太多了。所以有很多像望闻问切这个事儿，真的是要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就结合起来，它的线下实打实的去面对面的去问诊、去触诊、去感受，这样可能我们才会有一个初步的一个判断。这还是一个初步判断，把这个警报拉响了，然后送到严主任那边去，再看如何拆解这个警报。咱们先稍事休息，回来接着来聊。
3: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 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2: 大家好，我是迎波，十年深夜电台男主播，人生首次带队出行，8月9号跟我一同奔赴大美新疆。8月份的新疆，独库公路全线畅通，草原正绿，花海正盛，风景最美。双飞8天，一价全含零自费，行程赠送4项福利：赛里木湖航拍、花海旅拍、草原下午茶、哈萨克民俗体验。旅途当中，我也可以为大家唱歌、读诗，提供心灵疗愈。首发团名额有限，想要一起圆梦新疆、驰骋独库、纵情伊犁的朋友。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新疆，8月9号跟我一起出发吧。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欢迎回来，我是阿汤，咱们继续跟二位来聊一聊啊。刚才咱们聊到了一些日常一些情况啊，当然这是可能普通视角观众侧吧，啊，这个普通人视角。但是我想问问二位老师，就是你们在面对这一个高压强高强度的工作的时候，是怎么保持这么一个平稳的心态？尤其你看像急诊，卢老师平时这个强度真的这么大的压强之下，您还得判断出来一个比较精准的一个方向的时候，这个心态怎么调整？
2: 心态当然也有崩的时候，
1: 年轻的时候崩吗？
2: 对，也会
1: 刚开始，
2: 也会崩，真的会崩，就是这个发脾气啊什么，确实会有。确实啊，我们很多是家属的诉求预期它特别高。
1: 嗯，我都来头部了，不够做。
2: 对，然后很多是下面医院说看不好的，看不了的，
1: 是
2: 他到我们医院来看，那没办法，那我们也得接啊。但是就这个时候跟家属的谈话，包括我们对自己的压力会特别特别大。这个说实话，我觉得每一位医生大多数都有责任心的话，他这个压力就扛在那边。当然在这个时候，你要在这么不停的急诊的变换当中要识别，就刚才讲，你识别不出来，这个人可能就不好了，对吧？所以就是确实只能自己扛，包括很多时候急诊，那每年急诊多少人走了，对吧？有年纪轻的，那很多人会说，哎呀，这看多了心也冷了，也不会伤心了，但其实肯定不是这样的，
3: 内心不是这样
2: 的，肯定不是这样的。就是当然像我这种给人看上去铁汉子，绝对不可能在别人面前哭的，对吧？要哭也是躲到角落里去流眼泪，就是病人没去过来，正值年华，而且可能我们有机会，但是呢，说实话，可能老天特别不公平，他就不给你这个机会。他们很多人说急诊科就是从阎罗王手上抢人嘛，但不是十个人里面我们十个人都能抢回来的，有很多可能五个六个我们都抢不回来。那这个时候，包括我们有一段时间，像我记得我去年有一个礼拜连续五六个心跳呼吸骤停的都没抢救回来，那这个时候哪怕我这个年纪的都会对自己产生怀疑了，我是不是有问题啊，还是我水平不够啊，怎么样会产生怀疑的。包括我们下面的年轻医生就后面出现畏惧了，哎，别再来了，或者但是等再来的时候就还是得上，这多巴胺肾上腺素你该分泌还是分泌。就像我那天我发烧了，我那天晚上前几天值班晚上发烧发到39度，快40度了。我和跟我们主任讲，我说第二天可能晚点，我说不太行，晚点到。第二天一上班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又好了。
3: 适合这行啊，
1: 天选急诊人，
2: 天选牛马，
4: 天选牛马。可能每个医生，我觉得他有不同的方式啊，他有不同减压的方式。有些医生，比如说这个靠这个运动来减压，有些医生会这个休闲的时候去跑个步啊，跑马拉松啊，骑自行车啊，都是啊，也有用这个吃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1: 所以您选择是哪种
4: 啊？我喜欢运动。
5: 陆老师喜欢哪种减压方式？
2: 我健身，但是现在确实健身房我都快两三个礼拜都没去了。我们教练都嫌弃我了，说你要么把卡退了吧。我们教练说，哎，那个某教练也是你粉丝，第一次去那个健身房的时候，有一个旁边有个练的盯了我半天，我说这啥事儿？哎，你是那个谁吧？啊，我说是。啊，没事，把自己练壮一点。
1: 我就是把自己练的强大一点，身体强大一点，心理也强大一点。所以这个心理，如果是一位年轻医生的话，这个抗压能力真的是。因为严老师，我知道神外是为数不多坐着做手术的，是吧？比较稳一点。就是急诊这个，如果年轻医生到您那边，得需要多久能够修炼成？我外表看似反正心如止水，但我内心比较平稳的，能够接待一个病人，得需要多久？
2: 是这样的，急诊科就是个筛选科室，进来第一步你选择急诊就意味着你做好准备了，你心理足够强，他觉得他自己心理足够强，我们有好几个看似柔弱的女大夫，但其实内心非常强的。第二，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他干了几年扛不住了，他可能就转岗了，所以我们急诊的医生的流失量其实还是摆在那边的。像我们十多年了，我们已经是饱经风霜了，反正该见的不该见的都见到过了。
1: 您在急诊多少年了？
2: 15年。
1: 跟同龄人来讲，就是您的同学来讲，当时那一批来，您这属于是其实是真的是天选的急诊人，就是有很多的人没坚持下来。
2: 因为我硕士博士都是急诊医学，但我们有相当一部分呢，他是从其他专业，甚至从我们脑外科专业转过来的，也有。对，我是纯种。所以他们很多人说就很不理解，说你当时有这么多专业可以选，为什么要去选个急诊医学做？但我觉得我可能天生确实一个喜欢这种风驰电掣，也叫风驰电掣，包括快速的处理这么一个过程嘛，也是觉得急诊比较适合我。但有些像脑外科专家这种，可能他是需要慢工出细活的，或是很细心的，就是雕刻那种。可能因为我实习的时候，那个我们以前实习医院的外科主任说，哎，你这个就这么大个模子做外科挺好，但我就不喜欢坐在那边开刀，
1: 坐不住是吗？
2: 坐不住，对
1: 啊，就是一个动态的一个，
2: 对
1: 那你们两个人性格截然相反吧。那严老师，您是在这个神经外科多少年？
4: 我也是15年了。
5: 也15年了。
4: 对，我觉得神经外科医生他有几个特点，一个特点就是他这个培养周期比较长啊，整个学习的过程比较长。我们一个医生如果他要能够独当一面，或者说比较稳的一个心态去处理问题，可能就工作10年以上了啊，所以他整个过程比较漫长。第二来说，我觉得他一个人的一个成长，往往是一个事件或者说患者治疗的一个故事来驱动性的，他在这个治疗患者的过程中逐渐来养成了他一个处理事情的能力和心态啊，就以自己个人来说，刚工作前几年或者说工作5-6年的时候啊，自己第一次主刀去做一个急诊的手术，比如说外伤啊或者说脑出血的手术，做完以后肯定是一个很紧张很焦虑的一个心情，特别想做完手术马上去复查 CT 啊，或者说今天复查完明天还想复查一个，后天还想复查一个，就想看一下他这个治疗
5: 的变化
4: 啊，有没有安全，有没有稳定啊，那时候就是这么一个心态过来的啊。那慢慢你工作的时间长了，对自己的一种认知认可可能比较稳定了以后，觉得哎，我能够搞定这件事情，我能够 hold 得住这个场面的时候，心态也会越来越稳定。但它一定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没有一个人能够天生就会做这个事情。我以前进
2: 是短剧里面的，
1: 我爽剧里面的，
2: 爽剧里面的穿越，对吧？我在哪里做脑外科专家？
4: 对，我以前跟人家举个例子，我说你可能听说过有计算机天才，有数学天才，我们以前看过很多的故事，说一个人自己这个看看书想一想就能够变得天生，但你没有听说过有一个医学天才，因为医学是一个很积累的过程，没有人再聪明的人20多岁也成不了这个很厉害的人，
5: 实践呢，
4: 对对，
5: 拿谁的脑子去实践呢，
4: 他一定是一个时间的积累，所以他没有天才，
1: 这是一个勤学苦练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对于现在的您带的这个学生来讲，会拿自己的要求对待学生吗？
2: 但是学生不接受，
1: 你还是会的，你所以这里面会有自己的一个内心的一个矛盾吗？
2: 其实我今天说过那句话，我说还指着你们给我看病呢，我老了指着你们给我看病呢，我得把你们培养好啊，责任非常重大，对吧？这开玩笑的一句话，但是其实就是说确实，但是他们有他们的特点，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跟我们那时候他们的学习能力包括掌握技术的能力真的是特别强，比我们那时候强了多少倍都不知道了。
1: 有没有一种这种感受，就是现在咱们三个人可能在不同的领域啊，就是都会有一个自己往上想去再创造一个100分的这么一个想法，可能这件事儿我稳扎稳打我能及格，但是我明知这件事儿很难，但是我还要想去挑战一下，这种心态会有吗？
4: 这个我觉得可能在医生这个日常诊疗过程中还是有的啊，因为我跟很多人讲过这个，我说医生的这个工作有很多的疲劳的地方，但是的确有很多优点，就是说你经常会接触一个新的病人或一个新的疾病啊，当然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这种新鲜感其实也是一种

0: 们是巴不得今天不挑战一下。我们天天，因为虽然工作了十多年了，就有些疾病我还是没看见过，
1: 嗯，
0: 对吧？我们去年好几个稀奇古怪的氢氟酸中毒，
2: 嗯，
0: 没见过潜水病。这个杭州非沿海，但我们能搜到潜到我们最附近有个叫千岛湖，潜到60米深，潜水病，然后心跳停掉了，
1: 哎，
0: 我们还给他救回来了。哎，我说我从来没见过，
2: 嗯，
0: 这玩意儿又不是沿海城市，我哪能看得他能到呢？
1: 对
0: 吧？还有一些什么细菌把肺给吃了呀，说实话也没碰到过，所以就是每天都在不停的
2: 挑战
0: 自己。但我们可以参考全世界的文献，全世界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医学研究啊还是有用的，就是我们要做有用的医学研究，就是可以给后面，虽然就现在很多觉得写病例报道好像没有那么以前那么重要了，但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看病，特别我们急诊看病，还是要去参考，就是看过这样毛病的人到底是怎么去做的，这些只能从这个文献上来看，不然我们怎么查呢？对，
2: 前有古人，
0: 对，
2: 周边有其他世界和地区的案例，
0: 对对对对，
2: 是，所以就是最专业医生，他是有方向，就跟在大海大洋当中航行，他得有航标，你终究得不能摸黑走啊，对患者也不负责任。其实咱们总在说患者要负责任呢，自己才是自己的第一责任人。最后咱们可以给听友一些个建议，先从陆老开始，就哪些信号出现了，赶紧别犹豫去急诊或者打120。
0: 我觉得最提醒的还是我们年轻的朋友吧，因为很多年轻人还是仗自己年轻，觉得这个能熬得过去啊。还是提醒大家，就是说，像我们比如说有胸闷胸痛啊，或者是心悸啊，或者头晕头痛啊，比如说两三天都好不了，不缓解，大家也别在家自己买点药熬着不来了，还是第一时间到急诊啊。有一些像卒中啊、脑出血啊、心梗的，这些是要急诊处理，才能让你缓解或者保住你的性命的这么一个处理。
2: 其实有的时候往往我们更依赖于，比方说遇到头痛脑热或者难受了，有老人，年轻人可能还好啊，直接打120了，老人可能碍于情面很难愿意说，小区里谁家又叫120了，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不愿意叫，先给儿女打电话，其实这是不太好的方法。前两天也是听说过有的那个人难受了，先朋友开车打车去，其实整个体位呀，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啊都会耽误。这是一点提醒，就是在我们平时遇到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千万别自己扛，是吧？有一种情况我想问罗老师，就是咱们总在说先睡一觉，先观察一下，有些情况不着急，你先睡一觉观察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这可取吗？
0: 观察一下我觉得是可以的，像有一些就短时间内缓解的疼痛啊或者是不适啊，我觉得问题基本上不大，但是就是反复发作，短时间内恢复不了的，可能存在一些器质性的问题，需要到医院。但是刚才你讲到的老年人，那我想想讲年轻人，现在工作压力也很大，请假不容易啊，
2: 是的，
0: 你或者是年底了要负责项目的，我们之前有一个都住到我们监护室来了，老总，公司副总，什么时候能出去？我还有好几个重要会议要开呢，就很现实的。我们听得也很难受，很现实，
2: 都不容易。
0: 那没有办法，他有一家子要养，对吧？你让他，但是生命只有一次。
2: 那严老师，就是现在您看，就是脑卒中，就是我们叫什么脑卒中啊，这个问题也是经常的高发，包括身边有一些个朋友的家里老人，经常可能有一些比较明显的信号，比方说打牌，很奇怪的出牌，他可能会判断这个人脑子是不是当时就出现了问题了。有没有哪些信号让我们去警惕，尤其是现在的当代年打工年轻人脑卒中的这个信号的提示有哪些？
3: 对，我觉得就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症状是否持续频繁的出现，可能是一个警示的讯号。同时日常来说，我觉得不管这个信号有没有出现，其实作为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我以前在门诊有时候遇到一些患者，这个中青年人讲到他这个神经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无论是疼痛啊还是肌肉功能障碍啊，我有时候都会劝他，那你现在好好休息好。他说，哎，我休息挺好，我都睡得很早。我问他几点睡，他都说差不多12点钟我一定能睡了。我说这个12点钟在我们医生的这个
2: 已经算晚的了，
3: 真的，我觉得挺晚了，说实话，这个挺晚了。那么很多时候，其实你一个良好的睡眠，睡得好啊，充足的睡眠，可能很多问题就能够解决掉。就像我以前跟很多病人打个比方说，我这个医生今天值班，我一晚上都没怎么睡，我们第二天一定是头疼的。这个头疼并不是说要药物去治疗或怎么样，其实你休息好，可能这个头疼就解决了。但你休息不好，你一定是头疼的，
2: 是的，
3: 对吧？
2: 这个生活习惯非常的关键啊，而且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身体才是第一位的，身体是一，其他都是零。那今天时间有限，感谢二位老师的到来。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中国交通广播健康小知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跟大家聊聊怎样能够健康有效地晒太阳。晒太阳对身体的好处咱们已经说过很多了，但是纵使好处多多也不能贪心，因为阳光中蕴藏着巨大的能量，晒不好可能会损伤皮肤和眼睛。所以首先要提醒大家，晒太阳的时间一定要避开中午，早上或下午阳光温和的时候晒太阳效果最好。那晒多久呢？长时间暴露在强烈的阳光下可能会晒伤，增加患皮肤癌的风险，所以通常每天晒个15到30分钟日光浴足以满足大部分人的维生素 D 需求。还有些朋友喜欢坐在家里的阳台上晒太阳，不过穿过玻璃的阳光，紫外线的透过率会大幅度降低，所以如果要达到更好的补钙效果，还是得去户外或者打开窗户晒太阳。再来说说晒哪里。安徽省中医院专家介绍，人体后背为阳，有很多阳脉分布，晒后背可以起到补养阳气的作用。不过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如果是阴虚体质，那晒后背的时间也得相应缩短，尤其是老年人，每天上午晒个半小时左右就好，过度晒背有时会导致疲劳，对心脑血管产生不利影响。同时晒太阳的时候记得把脸保护好，紫外线会带来光老化。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专家介绍，面部的皮肤尤其是眼周非常薄，所以要特别做好防护，但手背、胳膊、腿这些地方皮肤比较厚，所以天暖和的时候上下班的路上就别遮那么严实了，适当的可以晒一晒。以上就是有关于提高晒太阳效率的一些建议。更多健康知识也欢迎大家关注央广爱健康微信公众号，关爱健康，让我们从此刻开始。中国交通广播健康小知识，今天跟大家聊聊每天喝茶或者咖啡对于健康的影响。很多职场人早上一上班就习惯冲上一杯咖啡或者泡一杯茶，自嘲靠咖啡和茶续命。不过最新研究显示，每天喝咖啡或者喝茶还真的可能会延长寿命哦。哇哦！近日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团队发现，适度饮茶能够延缓人类生物年龄的增长，其中每天饮用3杯茶左右或者是6到8克茶叶，抗衰老的效果尤其明显。这项研究已经发表在了柳叶刀的子刊上。与一直不饮茶的测试者相比，从不饮茶转变为饮茶的以及坚持饮茶习惯的参与者衰老速度都更慢，而与不喝茶相比，长期每天都坚持饮用2到3杯茶的参与者有着最低的衰老速度。同时还有研究显示，咖啡也能降低死亡风险，从而实现寿命的延长。2022年，一项发表于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的研究指出，和不喝咖啡的人相比，每天喝半杯到3杯咖啡的人全因死亡风险下降12%，心血管病死亡风险下降17%，中风发作风险下降21%。相比不喝咖啡的人，爱喝咖啡的人心血管健康情况更好。但刚刚说到的研究范围都是针对喝无咖啡因咖啡和研磨咖啡的，跟速溶咖啡可没有关系哦。换句话说，研究人员并没有发现长期饮用速溶咖啡能够提高心血管健康的证据。说到这儿，奶茶可乐爱好者们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下更换饮料了呢？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 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0860个0转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2: 央品会好物分享。三伏暑期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卤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自守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迄今鲜卤土山药文火烘干。 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慢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 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到此到此，跃动车厢。
3: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大眼操。右手呈现字母 C， 按住右眼眶，轻轻往上提拉，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再来闭眼提拉，三二三四，四二三四，再来换眼换手。 伸出左手一二，用手摆出字母 C， 按住右眼眶二二，往上提拉三二，闭眼提拉，再睁眼提拉，就是这样要记牢。流行网红大眼操，简单易学很重要。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学问不少啊。
4: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 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6又过55秒，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这时段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刘康。
0: 今天终于不是一个人主持了啊！在视频端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啊，就是已经看到了，
1: 老早就看见了吧？
0: 哎呦，而且来了以后，大家伙都特别的兴奋呢、啊。
1: 是不是？看，哎呦，好久不见。
0: 是是是啊，一个关键，刚才有朋友说，哎，这是。学无止境说了
1: 啊，
0: 又来一位颜值主播。
1: 哎呀，
0: 哎呀，我的天哪，颜值主播真的太小看刘康了。我们康姐岂止是颜值主播呀？人康姐是颜值、文化、知识，哎，然后呢，还有这个性格啊，性格。我跟你说，
1: 不要停。
0: 我重点来说一下这个性格，这性格太重要了。我跟其他的女主播呀。大家伙都总结嘛，他们都是那种攻击型捧哏，哎呀，上来以后就怼啊，然后那怎么那就个性啊，就哎，说白了就是没有，就是怎么说呢，哎呀，
1: 你是得从自己身上找找，你是从自己身上找找理由，这为什么那么想要招人怼？
0: 我找了，然后呢，发现确实不是我的有问题。
1: 排除了一个错误选项，
0: 哎，就是他们的问题啊，就是太浅薄，
1: 一点也不那一套。
0: 康姐真的不一样，康姐，我跟你说，昨天我在找康姐的时候啊，人康姐第一时间就说了，说，哎呦，这我来了以后呢，真的让你好好休息休息。
1: 是，
0: 就我那前台词，我就说今天不用写脱口秀了，对不对？好好来一次，那康姐不得表演一个节目什么的吗？
1: 表演一个节目，
0: 对不对？人家如果说一般的像这个凡科呀，包括之前大迪都是说，哎呦，又偷懒，这康姐第一反应说，行，我来了，你得好好让，正好让你好好休息休息。哎，这个温柔啊，哎呦，这当时就沁入我的心脾呀，你知道吗？
1: 就是温暖到昨天晚上，这甚至都没睡好觉，不得已爬起来又写了一篇脱口秀。
0: 我那我会不会干成那个事儿的？
1: 是吧？
0: 反正今天特别感谢康姐的到来啊！这个康姐来了以后呢，咱们必须得好好利用一下人家。所以呢，我
1: 利用一下。
0: 哎，对，我就先走了。今天的节目就交给你一个人。
1: 好嘞。今天是我一个人的脱口秀。
0: 康姐呢，平时做的是这个健康类
1: 的
0: 节目啊，这人如其名哦，把健康给留下。
1: 是真没想到，当年起这名的时候，谁能想呢？这名还真是恰如其分。
0: 你看看，这非常有远见呢。而且关键是什么呀？就是人康姐的节目，不管是这个生理上的健康，还是心理上的健康，人家面面俱到。康姐的小号啊，一个就视频号啊，
1: 视频号，对，
0: 一个呢是给大伙普及一些这个。中医药养生的一些常识啊，人另外一个人家就
1: 安抚你的心灵，
0: 哎，
1: 是不是？
0: 国民儿媳
1: 啊，是是是，
0: 就告诉大家这个女人到底应该去怎么做啊？就
1: 女性的成长，
0: 对，而且就在家庭当中啊，女性的地位太重要了，
1: 是，
0: 对吧？如果说家里边有一个特别特别知书达理、特别这个通情达理的一个女性的话，那整个家庭就会觉得特别的幸福，
1: 是吧？
0: 哎呦，
1: 这个叫。父爱而母安，母安而子孝，子孝则家和，家和则万事兴。
0: 哎呀，这文化，
1: 找着根了，
0: 哎，真的。你要是大迪听到我刚才说那句话的话，那枕着呢，
1: 枕着呢
0: 是什么意思？枕着呢，那怎么那边就啊？所有的矛盾都是女的这激发出来的呀？啊，枕着呢，怎么就是啊？女的就乖，这家庭就好了。那你们男的是干啥的呀？
1: 哎，你别说，哎，也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大迪，前方连线一下，
0: 哎，
1: 展开说说。
0: 你不用替他们说话，我知道你这个人呢很善良。所以呢，今天啊，康姐来了以后呢，咱们必须要聊聊关于这个养生的话题。希望这期节目呢，也能够这个大家伙学到一些关于养生的一些知识。
1: 是，
0: 因为你会发现呢，就现代人就特别喜欢养生，而且呢，养生的这个年纪已经是越来越年轻了。很多年轻人，你就看喝的饮料哈。现在愿意喝甜的，或者说愿意喝那种就是各种果味的饮料的孩子，已经是越来越少了。
1: 就咱们说那个小甜水儿，
0: 对啊，
1: 我们以前那真的是捧着小甜水就不爱放手。哦，
0: 我大学大一整整一年，我就没喝过水，我那一年都在喝可乐，
1: 是
0: 一年胖了40斤。
1: 反面例子的典型。
0: 哎呦呵，这个你看现在很多的孩子呢，他们就是有意识的已经开始养生了，
1: 所
0: 以好像每个人啊都有那么一个节点，就。通过那个节点之后，就开始注意自己的身体，开始养生了。
1: 对，
0: 这个节点呢，可能是因为某一个事件，比方说体检，我看到自己的指标好像不太好了，哎，我好像得注意养生了。或者呢，是被某些人呢带起来了，哎，
1: 发现有一个人怎么一年长了40斤，我可不能像他这样。
0: 哎，就比方说，哎，我听那个广播里边的节目，你看他们今天卖人参啊，明天卖海参，后天卖陈皮的。哎，看人家从来不卖可口可乐，你看看，
1: 说明那个东西它好卖呀。
0: 虽然那个利润是真低啊，那个。所以呢，你就发现啊，就是养生已经现在成为我们当前的一个主题了，主题了，就我们每个人呢都或多或少的就开始养生了。那我们今天就来问一问啊，就是各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养生的这么一个意识了呢？你现在养生的最大的这么一个手法做法到底是什么？
1: 手法
0: 手法啊，手法好的话，
1: 哪个穴位是吧？
0: 可以教教我。
1: 也是一种方式，
0: 生活方式什么的，
1: 是。
0: 哎，您可以把微信啊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也让来这个康姐来这个评判啊，到底科不科学？
1: 我们也不能说评判吧，就跟大家一块分享分享。
0: 康
1: 这些年跟医生交流的经验，看看咱们都是哪些错误答案。
0: 但是说实话，康姐本来人家的生活就很健康，就人没做这个节目的时候，人家平时经常跑步啊，就是体育锻炼呢，
1: 是，
0: 对不对？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哎，我就是养生的呢？
1: 我是从某一年开始过敏
0: 哦，
1: 这大概是2010年前后那会儿。
0: 哎呦，那可真够早的了 啊！那时候你可能你也就5岁啊，
1: 就打小就这样过敏体质啊。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就是在北京的某几年，这个容易会出现一些不太透亮的天气。就是在那几年开始，
0: 雾霾，
1: 出现这个情况了。
0: 是，
1: 那真的是什么药都是了。我甚至还吃了好长时间激素。就是也不至于一年长了40斤吧，但是怎么也得有十几斤就上去了。但那时候我不是在电视嘛，这个还挺明显的，领导都找我谈话了。
0: 康姐以前是这个电视节目主持人，
1: 是这个就是
0: 外表，这毕竟在这摆着，
1: 差别很大。所以呢，当时这领导就找我，就问你怎么了，甚至问我你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生计划开始启动。
0: 这一下养的挺好，你看看啊，
1: 怎么膘肥体？

0: 撞的呢？然后那时候我觉得这事儿不对、我就问了医生，医生就说呢，其实还是过敏反映了你身体的一个体质的下降，
1: 哎，就整体的抵抗力不够。
0: 对，所以从那年开始，游泳、跑步就起来了。
1: 就慢慢开始，
0: 慢慢就开始了，
1: 走上这个健康的
0: 人生了，走上
1: 这条不归路。你要说这个年轻的时候啊，真的年轻的时候，一般人不太会想到养生的话题。你像我年轻的时候，正是挥霍身体的时候，
0: 因为那时候身体太好了。
1: 就是那这么说吧，就是现在熬夜啊，我可能得缓两天才能缓得过来
0: 啊，那都算是少的了。
1: 以前熬夜，第二天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事儿，一点问题都没有。
0: 是的，嗯
1: 啊，现在喝酒，我跟你说，就是第一天喝酒，第二天醉，
0: 这还有什么疑问吗？
1: 第三天还有点反胃。
0: 是，
1: 就以前喝酒，那家伙代谢呢，就是睡一觉，立刻可能也就两三个小时，哎，缓过来了，
0: 就是那么个情况。
1: 哎，对。趴桌子就是先睡一会儿，等别人对方买完单了，买完单又起来了，哎走啊，第二场走啊，
0: 不失为一种策略。
1: 是，你看年轻的时候真的不考虑这些。我年轻的时候，哎呀，说他自己现在好像很老一样。我年轻的时候
0: 二十来岁的时候，
1: 晚上经常会干一些什么事呢？就是晚上真是睡不着啊，觉得没，因为我那时候节目也是晚上的
0: 啊，
1: 所以呢我下了节目以后呢，就觉得一天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0: 嗯嗯，
1: 然后呢有的时候会泡吧呀，然后有的时候会这个，你不泡吧的话，我干过什么事呢？我干过就是我想既想锻炼身体，然后呢又想挥霍我这身上无处发泄的精力。我身上我就揣20块钱，
0: 嗯，
1: 我就揣20块钱，然后呢我打车，师傅问我去哪儿，我说20块钱你看着开，
0: 走哪儿算哪儿，
1: 走哪儿算哪儿。
0: 嗯，
1: 他到了那地方以后，我身无分文，那时候也没什么微信啥的，
0: 嗯，
1: 然后我从那儿走回家。
0: 20块钱是不是也不是特别远呢？
1: 不是，20块钱估计有10公里多呢。
0: 哦，
1: 哎，要走也走2个多小时，
0: 以前也便宜。是吧、
1: 哎？
0: 尤其是打个夏利，
1: 就觉得哎呀，这身体也太好了，就想挥霍，
0: 是嗯，有精力无处使，
1: 哎，
0: 无处发泄，是吧？嗯
1: 啊，现在是真的不行了，
0: 真的不行，
1: 哎，就开始注意养生了，
0: 嗯、是的。
1: 所以呢、
0: 嗯，
1: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啊，朋友们哈、啊，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养生的？
0: 嗯，
1: 您养生的方式都有哪一些？哎，看看科不科学啊？那康姐现在都是，就是你喝什么？你吃什么药？
0: 吃什么药？
1: 有没有
0: 什
1: 么
0: 单？吃什么喝什么是吧？
1: 练了什么单？
0: 每天内服外用是吧？能用上的都给他用上。
1: 哎呀，
0: 我最大的一个变化是、
1: 嗯、
0: 我从甜水改成了茶饮料。
1: 茶饮料
0: 啊、
1: 嗯，
0: 这是我最大的让步了。
1: 哎呦
0: 啊，这真的就是白开水，我到现在确实也还是费点劲。
1: 嗯，
0: 嗓子就是咽不下去。
1: 现在很多朋友都这样了。
0: 嗯，
1: 你就是以前。那个东方树叶
0: 啊，
1: 是最难卖的那个饮料，
0: 是的，是的，
1: 都快黄了，
0: 太奇怪了，那个饮料刚出来的
1: 时候，莫名其妙就某一年突然一下子开始火了，
0: 是的，是的，
1: 哎呦，
0: 甚至还有以它为底方配置的各种饮料，大家去网上一搜，发现到处都是，
1: 哎呀，就可见现在大家伙在买饮料的时候呢，
0: 嗯、
1: 也真的是买那种健康的饮料，现在健康饮料太多了，你看我平时经常喝的，除了东方树叶之外，
0: 嗯，
1: 你还有很多的，比方说那个红豆水啊，
0: 啊，
1: 陈皮什么。什么水啊？
0: 对，
1: 还有枸杞、菊花是水啊，等等等等的，
0: 是是是，
1: 哎，这特别的多。
0: 相对以前的那种纯糖可乐、啊
1: 嗯、
0: 纯糖饮料，我们现在真的已经做得不错了。
1: 哎，
0: 表扬一下，
1: 自我表扬一下，
0: 自我表扬一下。
1: 好、
0: 嗯
1: 啊，那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来说一说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我要开始养生了。那您开始养生的手段都用了哪些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过来。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来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那今天真的秀色可餐呢，
0: 这屋里面是不是亮了一点点？
1: 餐完以后呢，基本上一天就是美好美丽的心情啊。
0: 祝你一天好心情。
1: 哎，严玄奇说了，我儿子20了，从15岁开始就极少喝饮料。
0: 那前15年是什么情况呢？
1: 那前15年的该怎么的还得怎么地啊，对吧？
0: 那也挺早的，15岁的话、嗯，那真的算是养生派的早期的代表了。
1: 您说了，刘康非常好，从来不讲报酬。哎呦
0: 啊啊！哎，谁说不讲？啊、怎么这话突然就落上来了呢？
1: 啊、这事咱们先撂下，咱先撂下、啊，先把节目做完再说。
0: 那个、
1: 啊、
0: 大概在8:59的时候，这位朋友再提醒我一下啊，结账，别让他睡着了。
1: 李显燕说了，从康姐进入直播间的那一瞬间，
0: 嗯，
1: 她就不叫大明了。

0: 它叫生活。
1: 大家还记得那个号是吗？谢谢。
0: 哎，
1: 但我那账号名改了。
0: 是吗？
1: 嗯，
0: 你那账号叫啥名啊？
1: 康姐朋友圈。
0: 康姐
1: 朋友圈
0: 哦，康姐朋友圈，
1: 嗯，为了你专门改的。
0: 康姐现在不爱生活了，
1: 不爱生活了，生活也就那么回事儿，是的是，一般。
0: 好，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我们今天的，还有一个旅行团正在招募当中，就是小雪的呼伦贝尔穿越之旅。
2: 啊，
0: 就是昨天小雪特意给我嘱咐了，说这趟旅程呢。因为他来不了做节目嘛，
1: 嗯，
0: 然后呢他跟我说一会儿跟大伙儿来介绍一下这趟旅程的具体的一些特点。其实我们说多出去旅旅游也是养生的一种方式，
1: 那当然，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旅游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就白天啊你真的就会远离手机，尤其你看的那些美景的时候啊，你手机最多的功能就是拍照，
1: 嗯
0: 啊，再加一个朋友圈而已，大多数你都要走啊看啊逛啊，
1: 对，
0: 晚上的时候你会特别的疲惫，你就不会想那些有的没的，
1: 着床就着，
0: 哎，按时吃，嗯，按时睡，
1: 嗯，
0: 然后呢白天还非常的玩的又开心又疲惫，
1: 嗯，而且因为你出来了你就有一个非常好的理由就不接单位的电话，你说我正在休假中，
0: 是，
1: 勿扰，
0: 所以呢，哎，如果平时生活压力比较大呀，哎，趁着这个机会可以出来好好的借着旅游的机会咱们好好调节调节，放松一下身心啊！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回复自驾或者回复内蒙古，就可以跳出我们小雪同学带领大家穿越呼伦贝尔之旅的6天5晚的旅程了。那感兴趣您可以报名，一会儿给大伙介绍一下我们这趟旅程都有哪些特点。好，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来到今天第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
3: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

0: 这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首先我们来看的第一条消息啊，发生在广东佛山，挺暖心的。因为最近呢，街边出现了一些不起眼的小柜子，无人值守，不用登记。而您家里呢，如果有一些闲置的衣服、绘本、玩具，就放进去就行了，谁有需要路过了，随手就能拿走。这个呢，是在广东佛山南海区的六月份推出的公益项目，叫做微光爱心柜，不设门槛，不求回报，得到了社会大众的认可。
1: 这种形式呢，以前就有，但以前很多类似的爱心捐赠点呢，因为管理成本高啊，流程繁琐啊，可能到最后啊，就是无疾而终了。
0: 是，
1: 而这个微光爱心柜呢，就做到了去中间化，它把捐赠和取用变成了一个完全自主的行为，您也不用填表，也不用什么等统一发放，也不用担心说自己的东西到底有没有送到有需求的人的手里边，您只要把东西放进去，它就有可能被下一个路过的人带走。就这种直接的流转呢，不仅减少了资源浪费，更加重要的是，它让善意变得很轻很自然，随手就能做的这么一个事儿。
0: 这而且最重要的是，真的就解决了你像好多家庭里边，比如我们家小孩的玩具、绘本，他真的看一会儿他就不看了。
1: 哎呦，
0: 你买的又特别多，这个真的要就有点浪费了，所以还是要送人
1: 啊，
0: 送给有需要的朋友。
1: 而且如果说这种善意能够流动起来的话呢，就是你索取善意的时候，你也会很容易啊。
0: 对，
1: 想给孩子买个新绘本，你也不用买了，
0: 不用买了，
1: 哎，直接到那去 看有没有新的，
0: 采购一番。
1: 哎，
0: 是。我们再来看看陕西西安，最近呢，多位新能源车主反映，原本应该便捷高效的充电体验，正在被充电桩上密密麻麻的不同的二维码给困扰。一桩多码，同桩不同价，让许多车主在扫码充电的时候变成了一个开盲盒。众多掺杂其间的广告码呀、钓鱼码呀，也让车主们在扫码充电的时候俨然成了一个类似于像扫雷的行动。
1: 是啊，都得小心点儿，提心吊胆的。所以贴小广告啊，同装不同价呀，已经是挺过分的了。这里边还有什么诈骗码？
0: 是，
1: 这就说明管理方啊，真的毫无监管意识。
0: 嗯，
1: 充电桩属于新能源车的基础设施，相关部门呢，还是应该尽快的出台统一的管理规范，让车主们能够安心的扫码充电。要不每次充电还得来一遍反诈演习啊！有的时候真的挺着急的。你说你忘了这个流程，你万一真的中计了，你说哎呦。
0: 我记得以前咱们老说那个城市当中有一个叫牛皮癣现象，
1: 嗯，对，
0: 有一些贴那种贴小广告。
1: 哎呦，这当时抱着电线杆在说我的病有救了。
0: 现在成贴二维码了。
1: 是啊，
0: 咱们再来说一件跟吃有关的事儿。每个经常在外吃饭的人啊，都特别关注。这个月的28号，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了一份通告，说在抽检中发现呢，多家餐饮店所使用的汤碗，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不符合国家标准。这个阴离子合成洗涤剂这名字听着特别专业，其实说白了呢，就是咱平常用的洗洁精、洗衣粉这里边的主要成分。它是一种活性成分，是低毒物质。简单说呢，就是你碗还没洗干净，结果那洗洁精的残留还超标了。
1: 就是咱们平时用洗洁精洗碗呢，只要冲洗干净，它的残留量是微乎其微的，对身体基本没什么影响。但如果餐饮店为了省水省人工，把碗呢在洗洁精的水里边涮两下就捞出来，那洗洁剂啊就会残留在碗壁之上，长期摄入的话呢，就可能会刺激消化道，引起肠胃不适了。
0: 是，
1: 尤其对于老人孩子来说，他们的代谢能力比较弱嘛，风险会更高一点。所以另外一方面呢，监管部门咱们还是得加大打击力度。另外呢，咱们的消费者啊，自己得多留个心眼儿，外出就餐的时候，尤其在那种小饭店，最好呢用开水涮一涮餐具啊，像广东朋友们一样啊，
0: 每次吃饭之前先自己洗个碗。还是跟吃有关的事儿。最近呢，有不少消费者反映，进到烤肉店吃烤肉，结果呢碳得自己买单。
1: 哦，对，碳火费嘛。
0: 这有点不太能理解了。但是有人有说了，明码标价，也行，也挺透明的。那据了解呢，现在有16家连锁和独立烤肉店，其中有11家是收取碳火费的，叫法还有五花八门。分别单独列为了碳火费、烤炉费、能源费、燃料费等等等等，价格从8块钱到20块钱不一样。没收费的5家当中呢， 有一家是因为商场规定只能用电烤炉，但实际上它是不使用炭火的，那也就是只有四家不收。
1: 因为我们呢，就是习惯于到饭店吃饭呢，就是只交一个就是餐费而已。
0: 是、啊嗯，
1: 而当年呢，出了什么那个消毒碗筷的时候呢，说您得交消毒碗筷的另算的这么一部分费用，
0: 对，
1: 已经引起了很多朋友的一个反感了。
0: 嗯嗯，
1: 就有朋友说了，难道我那不交这部分费用，我的碗筷还不消毒吗？
0: 是、
1: 啊、是吧？
0: 我拿什么吃呢？
1: 但是就像那个炭火费一样，那我吃那烤肉炭火不是很正常吗？难道你还喂我吃生肉吗？这是
0: 不是我吃火锅的话你是不是还得给我收电费？
1: 哎，咱说呀，无论是消毒碗筷也好，还是说这个炭火，它确实是在你的经营过程当中它是有一定成本在的啊、
0: 嗯。
1: 一般的做法都是什么呢？这些成本是摊在这个我们的菜品当中的，
0: 是，
1: 你包括你的房租啊、水电的、人工啊，这些都是摊在你的菜品当中
0: 的。
1: 然后呢，大家伙进行买单，对吧？这个呢，其实怎么说呢，它就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意识的一个问题，
0: 心理。
1: 当你把这些东西都拆出来进行单独再收费，虽然说菜品可能看起来便宜了啊，但我们这个感受不到。
0: 嗯嗯，
1: 说实话，菜品便宜和贵啊，
0: 差不了多少，
1: 差不了多少，咱们感受不到。
0: 是。你这8块钱9块钱，那你摊到每一份菜上能摊出多少成本来？
1: 是你直接收10块和你收了8块、
0: 嗯、
1: 又收了2块，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呀、啊、扫两遍码交2遍钱。
1: 对，我们就觉得交完8块再交2块是多此一举的事儿，但
0: 是
1: 你要一次性收10块我们感觉不出来、
0: 哎、
1: 啊。
0: 就这里边好像有点情绪价值的成分在哈。
1: 关键就是一个顾客的体验感。
0: 是的、
1: 啊、
0: 是的。嗯。
1: 好、啊、北京时间7:28，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的康姐来了，咱们必须得聊聊关于这个健康的事儿啊。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我要养生的呢？哎，您现在养生的手段都有哪些？咱们都可以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好像大家在视频号的评论区发的是相对多一点，
1: 都有
0: 是吧？
1: 嗯，
0: 悠悠时光的快乐，他说他现在听到好吃的时候，就会立马想到养生，就是吃和养生他已经结合起来了。
1: 嗯，
0: 他说昨天听你说红酒炖牛肉土豆，
1: 哎，
0: 流口水了。然后呢，仓库里翻了一瓶2019年的红酒，存的都快把它给忘了。
1: 哎、
0: 这下好了，要用来炖牛肉。啊、这里边的养生之处在哪里呢？
1: 没有啊，
0: 我没找到呀。
1: 不是这个红酒炖牛肉，不是能让大家伙少喝点酒吗？
0: 这个用处是吗？少费点料酒，就是
1: 啊。你炖牛肉的时候，起码半瓶进去了，是吧？你直接比你直接喝半瓶红酒，不是养生很多吗？这个
0: 啊，明白了。消耗一点用不掉的红酒啊，也是个办法。
1: 哎呀，伊利说了，这个康姐好美啊，身形和大明搭档太配了，以后常来吧。
0: 啊，
1: 我都不知道你是在夸康姐还是在说我。
0: 我们是怎么一个匹配 ？size 上的匹配是吧？好，难怪有人说感觉今天直播间有点挤。
1: 好、啊，北京时间7:29，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关于这个养生的话题。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要养生的呢？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我们半点报时过后，一会儿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6: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2: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6: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2: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6: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4: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7: 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8: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9: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10: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4: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交广听天下。好，这个时段交广听天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邮政寄递业务。最近的国家邮政局联合多个部门正式发布了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邮政业发展的12项量化指标和具体目标值。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
1: 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将会成为下一个5年的重头戏。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聚焦高时效、高价值需求以及山区、海岛、高原等特殊场景，大力拓展无人机运邮，并鼓励在快递网点还有村级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0: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跟宠物相关的消息。最近的北京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对《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条例草案进一步强化了养犬人的责任意识，明确了饲养犬只造成他人损害的法律后果。
1: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电影。据相关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的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是突破了220亿元了。《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还有《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的前3位。
0: 再来关注一下金麦郎代办等等这些新机商标的最新事件哈。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在新机商标治理板块当中更新的消息，像金麦郎代办、金麦郎统办等等这样的一些商标已经被列入了以一直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以一直权宣告无效。
1: 对，有的时候这个商标你光看这个商标的名字你不知道它是商标、你以为它是形容产品的。
0: 以为是带了一些自己的这个形容词儿呢。
1: 对，就比方说这个什么1号土猪肉那个、就一号土是那个什么
0: 什么什么零什么零添加什么什么是吧，零是它的名字。
1: 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今明两天的全国大部分雨水总体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广东、四川、河南、黑龙江等局地雨势猛烈，需要警惕暴雨之灾。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大陆高压东移，中东部暑热发展，再加上湿度比较大啊，大范围桑拿天继续持续。东北等部分地区呢，将会热到算是同期少见的一个程度了。北京这两天也特别的热，
0: 北京是闷热、比较少见。
1: 是，而朋友们在这样的天气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好，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啊，继续来说一说那些养生的事儿啊。这个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养生的呢？
0: 我好像看到有一些朋友说到运动这个话题了。刚才是那个微信平台上，有一朋友说这大热天的还有什么运动能做呀？
1: 一个是你可以到室内去运动啊。
0: 对呀、你到有空调的地儿不行吗？
1: 你在外面运动确实是挺痛苦的。
0: 不，现在有人他可能是专门想要赶在那个天热的时候他晒一晒。
1: 晒一晒。
0: 同时还能运动运动。这种也行，但是看你扛不扛热。
1: 对，然后呢，如果说这天啊要运动的话，也尽量选择晚一点的时间。因为你要是白天你要一边暴晒一边运动的话，你就。还是注意这玩意儿容易中暑啊。
0: 对，就是反正也容易对你的身体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
1: 是。
0: 但我觉得你像这个游泳现在真的是还挺凉快的。
1: 是，而游泳它主要是吧，它相对来说它仪式感太强了
0: 啊、就是程序太复杂了。
1: 对，
0: 是吧。
1: 你还得找一个特殊的一个场馆。
0: 对，
1: 然后呢你得带着装备
0: 啊、
1: 把时间空出来，你得去就很麻烦。
0: 就最后只能压缩在水里的时间、是吧，事儿都花在路上了。
1: 我最近不是开始运动了吗、我已经开始健身一个多月了。说实话，我这次减肥啊，我这一轮减肥其实跟康姐有着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
0: 这一轮减肥啊、
1: 这一轮减肥从年初的时候就开始了、主要是康姐啊，就是在之前就说跟我打过招呼、说哎呀，这个现在不是说那个什么减肥年吗？
0: 啊，对，
1: 对不
0: 对？
1: 对，康姐啊、节目要聚焦这样的一个节目，然后呢要特别这做一个好像一个类似于这个主题好像特别的节目还是怎么着的。
0: 对，特别系列
1: 啊，特别系列。
0: 嗯，
1: 要找我。那你说找我还能怎么着？还以为我是在这方面做的很出色吗？这并不是啊。哎，对不对？
0: 是你在这边的经验确实丰富，这一轮又一轮的、
1: 这反面教材啊。 当时我听到这句话，说实话，我对康姐的印象啊，就发生了一些许的改变的
0: 啊，心里凉了一下子。
1: 康姐，我这么敬重你，你一直惦记的是我的身子，真的是我。哎呀，我就为了不上康姐的这个节目，我就开始励志我要减肥了，我这个不行了。对。
0: 但我从你这个实际收效来看，你好像也有一点点期待上这节目的意思。
1: 慢慢来，慢慢来。
0: 嗯，是，别着急啊，也不能瘦太快。
1: 毕竟有40斤是大一就开始攒下来的，对不对？
0: 是何止是那40？你这只能赖在那时候吗？水蓝之雨说，他去年做了一个小手术之后开始养生了。他是尽量不在外面吃饭，不点外卖，自己做饭呢少油少盐。还有一个重大的改变是不熬夜了，尽量在22:30，就是10点半睡觉。睡不着也关灯。也不看手机，就躺着，好厉害啊！这厉害。
1: 我现在呢，就是比方说啊，就是以前的宵夜，这也能
0: 控制，
1: 能控制。然后呢，喝酒，反正我一直以来，我自己的话，我是滴酒不沾的
0: 啊。
1: 这个，
0: 但是你很少自己，是吧？
1: 不是，现在因为上早班嘛，基本没有什么夜生活了，
0: 没有应酬，
1: 对吧？而且呢，现在朋友这个圈啊。都不错，大家伙呢都点到为止，
0: 都到了这个年纪了。
1: 是，所以呢，我现在想想，我唯一控制不了的，就是睡觉的时间和时长。对，
0: 是
1: 时间一般都很晚，
0: 关系还有点哈。
1: 跟工作有关系，
0: 有关系。
1: 但是你要说我周六周日不工作的话呢，睡得也不是很早。
0: 但你这相当于是生物钟可能已经形成了，愣让你睡也不一定能睡着。
1: 对，你让我10点钟就闭眼睡觉，我还真的做不到，
0: 就只能愣躺。
1: 是。
0: 所以我就说，你看水蓝之雨，他说他即便是睡不着，他也能愣躺在床上，关灯不看手机。这挺难的。
1: 我觉得只要能关灯不看手机，就习惯了以后你就能睡得着，
0: 就可能有一个过程，慢慢的就戒掉了哈。我刚才还看到啊，这个青衣染酒也说到了自己的这个健康状况，他是血压达到了140。开始养生，开始锻炼，跑步，爬楼梯，现在血压恢复正常了。
1: 140，其实140还真不高，
0: 也不是非常高。得看年龄吧，他是
1: 28岁，
0: 28岁
1: 140，
0: 对，稍年轻了一些，
1: 就算什么呢？算是悬崖勒马的这么一个标准吧。
0: 对，说明你还是意识比较早，
1: 是，
0: 但是你28岁血压就没控制好，我忍不住就想问问你了，前面都发生了什么？
1: 血压控制不好呢，很多的原因嘛，对吧？一方面跟生活作息有关系啊。跟身体的状态有关系，另外一方面跟遗传有关系，是吧？很多人血压高啊，
0: 是
1: 他跟自己也没做错什么，
0: 你就是这个体质，
1: 遗传
0: 是吧？
1: 那没办法，
0: 这人没办法，这是有点不公平啊。何青海燕给写了一首诗，回归健康本质，早睡早起作息，少油少盐少糖，适度运动锻炼，保持乐观心态。
1: 好嘞，
0: 虽然不合辙押韵，但是说的挺好。
1: LX 说了，现在啊，我早上起床先吃蜂王浆啊，到单位吃完早饭，吃一粒复合维生素，上午泡茶喝，中午游泳，下午改菊花枸杞茶，这样每天在单位啊就能喝2升水，下了班呢就尽量不喝水了，防止晚上起夜影响睡眠，睡前再吃一次蜂王浆。你这是要干啥呀？你这是准备要长生不老啊？你是这样？哎呦，太规律了，
0: 每天2升水，而且接在中午游泳后头，游泳是没喝够吗？
1: 看这养生的态度值得学习啊！
0: 是，这个真的是全情投入了。这昨天我们请了一个营养师来节目里，他就说到一件事儿，他说养生啊，或者包括对自己的健康要多加关注这件事情，还是要建立在好，第一好实现，第二你自己觉得哎这么吃挺好玩挺有意思有趣的这个基础之上就好坚持。其实跟运动一样。
1: 姚说了，哎，好多人都说了，都是生娃之后啊，他说我是从生娃之后开始养生的，产后真的挺难受的，
0: 真的是
1: 啊，掉头发呀，腰酸背痛，手脚凉啊，然后呢就开始坚持每天呢泡脚，现在娃已经5岁了，依旧每天泡，戒不掉了呢。而且我发现泡脚还能提升代谢，利于减肥。
0: 是的，是的。 太好了，
1: 泡脚真的是一个好习惯。
0: 是的，是的，就是而且它其实特别适合于在睡前，让你能够更好的进入到睡眠状态，
1: 哎，放松下来。
0: 我之前有一次这个泡脚睡着了，这真的就是一泡就着，以至于我醒的时候水已经冰凉了，我是被冻醒的。
1: 哎呦，真的啊，就是泡脚真的是挺舒服的。但我们为什么坚持不下来呢？不是说这个泡脚本身的问题，是少一个人呢给我们这个倒热水，
0: 端洗脚水这事儿是不是？
1: 哎，对。

0: 欢喜奖。
1: 哎，对，
0: 我到现在都记得这个事儿，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享受到这个待遇。
1: 城市大人物说，其实当年大学的时候啊就很养生了、那会儿啊宿舍熄灯之后立马睡觉，最好的养生就是早睡觉。真的是。
0: 是的。
1: 刚才啊、我还听这个康姐的节目呢，因为正好咱们节目是挨着的。
0: 对。
1: 其实里边那个大夫说的话真的特别的对，就是我们身上一大部分毛病都是没睡够觉。你把觉睡足了，你都不用吃药，很多的毛病自然而然都消失了。
0: 是。以前那个医生就老说实际上他晚上啊、是我们的身体自我修复的一个时间。
1: 是。
0: 你给他点机会让他修复修复吧。你让人家好好的工作一下，救救自己。
1: 是呢，就我有的时候、我平时我觉得哎我身上毛病好像挺多的，这儿腿疼啊，那儿关节疼啊。对吧，然后呢每天起来的时候就哎都缓好久，就血液循环以后然后才能慢慢恢复一点。我心想完了，我这时候是不是得了什么大病了、结果呢到了周六周日的时候，只要我中午12点起床，这一点毛病全都没有了，
0: 只要睡够就好。睡饱就好。这个这是星星说，他是大概在6年之前就开始喝茶泡枸杞戒掉饮料啊，那时候是40岁左右吧，然后逼着自己必须得锻炼身体提高免疫力了、一坚持就是6年，只要能跑我就一直坚持下去。这是我们跑友啊。
1: 是。
0: 好多人是在跑步之后，就是最开始的你会觉得好难坚持，结果坚持着坚持着发现好难戒掉。
1: 不是跑步，我真的是啊，就是它是属于我永远爱不上的一个运动。
0: 大体重的人注意，
1: 我小体重的时候我也跑不了。
0: 是吗？
1: 我小体重，我就单纯的觉得跑步好无聊，
0: 有点枯燥。
1: 太枯燥了。
0: 是的是的。就原来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也是这样，因为好孤独。后来我不是给大家推荐过一本书嘛，就是当跑步的时候我在想什么。就是那本书它就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利用跑步的这个时间来做点什么的这个思路。我觉得还挺好的。
1: 哎呦，这你还能做点什么？
0: 其实就是思考一点什么东西。
1: 是，就是把
0: 享受一下，
1: 就是把跑步的这个时间呢能够让它更加丰富一点。因为我真的觉得跑步太磨叽了。就这么说吧，如果有一天啊，就是世界末日来，就是世界只能在就剩一天了，我去做什么事儿？有的人可能跟自己的心爱的人
0: 都末日了还跑步呢，
1: 我去跑步去啊，我会觉得度日如年，真的。别人觉得时间怎么这么快？
0: 时间
1: 我一边跑一边，世界末日赶紧来吧，我等不了了这个啊。
0: 你还是热爱生活，等那会儿了还运动呢。这个七恩提醒有痛风的同学别泡脚，但是他说别问我咋知道，疼啊。
1: 这个我知道，因为我痛风嘛。
0: 你也泡，就是
1: 有一段时间吧，我就进入一个误区了，就是觉得哎，这个痛风是不是就是那个晶体没化开呀、对吧，晶体没化开，我是不是泡脚就好啊？而且水温越高越好啊。后来发现根本就不是，而且恰恰相反。就是痛风的话呢，如果说你要用高水温的水去泡脚的话呢，会加重。我说那会儿就怎么泡怎么不好。
0: 还有这个问题。
1: 哎，怎么一般痛风啊，也就是说3-5天一周也就过去了。那时候我就2-3周了都没好。我心想这怎么，那我是得了个大病吗？这不是。
0: 是要等用药控制了一段时间之后才能泡脚。
1: 对。
0: 一直都不能泡，
1: 就是用那个温水低于体温的水泡脚就可以了。对，你不能用热水泡脚。
0: 这都是经验之谈呢。
1: 对，
0: 感谢分享。
1: 哎呀，北京时间7:48，你看今天呢，我跟你说啊，今天确实没有脱口秀，真的不是我偷懒。好不容易把康姐请来，那咱还在乎今天是周几吗？对不对？那必得让康姐好好表现表现。
0: 我来就是周五。
1: 首先第一点，让康姐做个模特。
0: 好，
1: 对吧？这个我们的沉香，就是沉香也是我们现在通过这个自我成长然后养生的一种方式了，对不对？沉香不光是闻完，其实它的这个香味儿，包括它的一个药用价值，都是我们就是人生进入的一个新层次的一个体现啊。
0: 第一次在直播间里边展露一下。
1: 我看见您努力能5圈，
0: 是不是？
1: 我那3圈。
0: 是不是？他应该是怎么？
1: 4圈都比较松，
0: 应该是多少圈？5圈是吧？
1: 正常都4圈
0: 啊，
1: 千里都4圈
0: 啊，千里都4圈，那我没啥好讲。
1: 房客能产5圈
0: 啊，
1: 我3圈，这我这，哎呀，我不好意思我。
0: 咱们都注意吧。
1: 对，我们的沉香串啊，手串，包括我手里的这个无事牌也是给大伙推荐的。这个无事牌就几百块，但是就是拿出来闻闻它的这个味道，
0: 香香。

0: 的，
1: 哎，心就是
0: 心静，
1: 因为它这个味道是纯天然的，
0: 嗯，
1: 你闻到这个味道之后，你真的会心静，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呢，想，玩香啊，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回复“沉香”两个字，主推的有两款啊，一个是无事牌，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是手串，这两个都是入门级的，都是几百块的。
0: 嗯，
1: 那里边你像康姐带的是这8000多，这是我买的那款啊，8000多呢，
0: 就我就是可以带走了是吧？
1: 你来你随便你随便挑啊，你随便挑。如果说康姐你觉得这个不够闪耀的话，那这。康姐来看看这个，
0: 哎呦，
1: 我想问问，就是你当时结婚的时候，你老公送你
0: 没那么大，没
1: 那么
0: 大，
1: 没
0: 那
1: 么
0: 大啊！我要不换了吧？我现在摘了啊！
1: 你换戒指还是换老公？
0: 哪个成本低？
1: 换哪个？
0: 哪个方便换哪个？
1: 啊，那换老公方便多了，这个啊，你这个可以再感受一下啊！
0: 好，给大家再展示，
1: 是，
0: 搁一块，搁一块，
1: 对不对？这
0: 你看看，
1: 这戒指起码三克拉还是这三克拉还是5克拉？
0: 我不知道，
1: 三克拉。
0: 这鸽子蛋就戴手上了。
1: 哎呦呵
0: 啊！我今天就这样走行吗？
1: 回复钻石就行了。
0: 回复钻石，我准备今天就这么一直举着我这只手。我觉得必须得亮着，要不难受。要不是不把它放在头顶上不舒
1: 服。你现在特别像在跳芭蕾，你知道吗？
0: 我不管，我今儿就这样了。
1: 我们可以通过视频来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上方有个亮的直播中一个红点，您点一下就可以视频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了。
0: 是，
1: 哎呦，此时此刻我们的康姐真的是光华夺目，
0: 你 看
1: 非常璀璨
0: 啊！
1: 哎，
0: 以后有类似于首饰这种，就是进门就给武装上，
1: 哎
0: 啊，
1: 要深度有沉香，要闪耀有钻石，
0: 是由内而外。
1: 朋友们可以回复沉香。啊，回复钻石呢，我们的墨桑钻也推送给各位了，因为墨桑钻价格特别的合适。
0: 是，
1: 你这一个钻戒的话，我估计也就几百块吧。
0: 啊，
1: 我
0: 不知道，我没买过，你问我，
1: 所以比换老公容易多了。这个
0: 是，可实现一些，可实现一些，给自己买也可以啊。
1: 哎，是，
0: 是不是？图个开心。
1: 好了，那今天把康姐请过来呢，必须康姐要展示一下，你今天唱什么歌？
0: 今天我本来我昨天晚上还跟大明说呢，我说我这两天老听就哄孩子睡觉的一个歌，叫嘎连手。
1: 嘎连手
0: 啊，结果大明说你们已经就是在直播间展示过这首歌了。
1: 对，这个房客同学唱过了
0: 啊，
1: 而且房客同学山西人，他的口音跟那边对得上。
0: 哦，我还专门还学了一下。
1: 你还学了一下？
0: 那个他不是。但是我老公那边家，因为我老公听，所以我就听了。
1: 哎呦，
0: 我就跟着就听了一耳朵，我觉得挺好玩。我说咱唱唱这个吧。后来说那就换吧，
1: 换一个吧。
0: 而且大明老师还点名说我要听英文歌。
1: 哎呦，说到这儿啊，这个刘康同学的英文特别的好，人家不光是平时就是说你英文交流，人家是英文脱口秀。中文不会脱口秀，英文会脱口秀，
0: 我不明白的也是，
1: 这很神奇的一个事儿啊，那个真是，所以呢，接下来要带来一首英文歌是吗？
0: 对对对，哎，你稍让我把这个放上去
1: 啊，歌词要找一下是吧？给刘康老师一点时间，
0: 我真是太久不来了，我都忘了是这个点了，我怎么原来记得是8点多那个点？
1: 哎，好。我们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一下，不用回复啊，就是上方亮的红点，直播中点一下就可以视频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了，
0: 能看见我们。
1: 要买我们沉香，您可以回复沉香两个字，它有个链接，里边是我们的沉香专区，除了给大伙推的两款这个初级入门款的之外呢，里边很多的进阶款，包括这个高货都有啊，几千的上万的也都有。
0: 是的，
1: 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沉香，刚才给大伙展示那个钻石啊，那也只是其中一款，还有项链呢，一会儿项链也给你戴上
0: 啊。好，
1: 真正的海洋之心，
0: 哎呀，
1: 那个有没有5克拉？应该也有了吧？
0: 有了吧？
1: 必须得给你展示上。
0: 是，我今天就这样吧，就是以后我就是给大家做这种。就是人体这个展示棍儿，就拦着我一下，我
1: 吓我一跳，你是啥呀？
0: 我自己都给自己吓一跳。
1: 这英文歌的名字叫什么
0: ？Writings on the wall。但是怎么打不开呢？这怎么一直转？我这个我有点看不太懂。
1: 你就找歌词嘛，不就是？
0: 对呀，我是这么搜的，现在不是这么搜了吗？
1: 嗯。
0: 还是我哪儿搜的不对呀、啊？你容我啊！行，
1: 好了，
0: 好了，
1: 可以是吧？
0: 哎，太不容易了。
1: 行， 反正你唱错词儿，我们也没人能听得出来。
0: 是 是，今天是这样，就是这首歌的挑战特别高，就是如果我成功了呢，就大家就听一听歌；如果我成不功呢，大家就听听乐。
1: 可以
0: 是吧？大家自己保持一个好心态啊，自己调整调整。
1: 哎，那么接下来有请康姐带来这首
0: 《Writing on the Wall》。
1: Oh yeah。

0: 结束了，
1: 好听啊，太好听了。而且这不是我最爱的零零七的主题曲吗？
0: 零零七啊，是好像好几年以前的零零七。
1: 但该不说不说，这首歌啊，这首歌涉嫌抄袭啊！这首歌涉嫌抄袭啊！尤其最后一句，最后一句你再唱一下，最后一句，最后一句。
0: Cause writing's on the wall，
1: 这就是绿叶对根的情谊。
0: 哎，你别说，
1: 这就是一样的呀！
0: 别说，
1: 纯抄袭绿叶对根的情谊啊！
0: 我看到君君在外面跳舞去了。
1: 好，八点十之后我们一会儿
0: 回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沃，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元，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八玉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什么职业的人不容易患阿尔茨海默病？日前一项研究发现，在400多种职业中，出租车司机和救护车司机的阿尔茨海默病死亡率是最低的。研究人员认为，我们大脑中的海马体是参与空间记忆和导航能力相关的重要区域，同样也是影响阿尔茨海默病发展的大脑区域。出租车司机和救护车司机的大脑在工作中需要频繁强化对空间的感知和道路的记忆，一定程度上会通过强化海马体的功能来降低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相比之下，从事其他交通相关工作的人群并没有观察到类似趋势，例如公交车司机和飞行员，这些职业通常遵循预定路线，较少依赖实时的空间导航。这样来看，适度的关掉导航软件，靠记忆来找到去目的地的道路，也不失为一种锻炼大脑的好方法呀。你在记录方面有没有什么天赋？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你是如何成长为行走的人形地图的。
9: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